0: 一下。
1: 这个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0: 怎么的呢？
1: 现在对我来讲，这是前一秒钟还没有出现的一些事儿啊。
0: 怎么的呢？
1: 这个换搭档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其实我觉得是两方面的考虑。
0: 嗯。
1: 一个是两个人之间配合的磨合度的考虑。
0: 嗯。
1: 这大家能看到。
0: 嗯。
1: 彼此能感受到。
0: 嗯。
1: 还有一个是工作需要的一个安排。
0: 嗯。
1: 啊，这个我们就不好多说了。
0: 嗯，
1: 啊、
0: 那你觉得是一个什么样的原因呢？是前一个还是后？前者还是后者？
1: 这个我说什么原因都不重要了，现在
0: 怎么的呢？
1: 如果要成为既成事实的话，那么我们就看结果吧。
0: 嗯，一起期待一下哈。
1: 对，好。说这么多，我们觉得下面时间还是应该说点正题儿。正题就是看看今天的整体的气象状况怎么样。
0: 在说这个整体气象状况之前啊，和大家这个先说一个事儿啊，就是在我们单位楼下，就是八一大厦这个红绿灯十字街的这个位置，
1: 嗯，
0: 现在是非常堵的一个阶段，非常非常的拥堵。你知道早上起来我就一个左拐，你咱们的这个左拐是可以在这个斑马左转，
1: 嗯，
0: 左转，因为我是从那个中心市场那趟到来的嘛，
1: 哦，
0: 嗯，然后我要是左转的话，就是可以在斑马线以内左转的。
1: 我但是你现在转的话不太好转。
0: 你听我说呀，
1: 嗯，
0: 我今天转了六个红绿灯，
1: 哦，
0: 就是你能想象到六个红绿灯的意义在哪儿吗？就是我的排队，就是这个左转线的排队排到哪儿了？排到了文博书店。
1: 我天哪！这个有点过分了。
0: 对，所以说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就是这个时间点啊，大概在7:30左右到8点这个时间点，尽量不要走这条道路，因为这条道它是修路一个状态。为什么说这么难哈？就是左转线，就是过了斑马线的那个左转线，就是在长春说大回的那个地方，它是改成了就是改成了它的东侧的车有一个左转，就是就是什么呢？就是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被封道了，它正在修道的过程当中，所以说你这个左转线得到那个直行线，然后再左转。那但是直行线车多呀，
1: 对，
0: 所以说就这块很难。
1: 我刚才来的时候还好，路线选择比较优。
0: 没有，我当时想，哎，
1: 我直接右转过来了，就是从这个
0: 不是
1: 市医院这个方向过来。
0: 我等你电话呢。
1: 啊，
0: 我在想，哎，怎么还没给我打电话呢？难道他过来了？
1: 啊，
0: 不应该呀。
1: 这个遇有良人吧，哈，这心里面怎么都得劲儿。
0: 天有不测风云。
1: 但还好吧，我估计可能这几天施工就会结束。
0: 快了，
1: 一段时间啊。当然这段时间这个路口确实很堵。希望大家在交通出行选择的时候，一定做好时间选择和路线选择。
0: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言归正传啊，来说一说天气的情况。
1: 好。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的，言归正传啊，我们来打个天窗说亮话，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1: 今天白天多云，局部有小雨，最高气温是9摄氏度，偏西风4到5级。
0: 这大风。
1: 对啊。
0: 今天夜间呢是多云渐晴，最低气温呢是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风力渐小了，但是温度不是很高。
1: 明天白天多云有小雨，最高气温是11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
0: 哎呀，配合不错呀。
1: 对啊，风力有所收敛啊，还好吧？
0: 还好吧，就是有小雨，这小雨一下吧，就觉得它这个小雨哈，就是秋季的小雨，没有夏季的小雨那么稀罕人。
1: 这个秋季的小雨吧，它就像是一把刀
0: 嗯，
1: 啊，
0: 真的。
1: 而春天的小雨呢，它就像是

0: 一束光，
1: 就是一个枣、
0: 啊、对啊，就像是一束光，
1: 下一次雨给你个甜枣，
0: 更多的时候给你带来很多温暖的期待。
1: 哎，对对对，
0: 而秋季就不一样了，
1: 嗯，
0: 它就像是凿子一样凿了下来，
1: 对，它就是真的是下一场雨刺你一下。
0: 对啊，那好吧、
1: 嗯、
0: 我们就面对它的袭来淡然处置吧。
1: 对啊，今天早上有一条新闻哈，早上的时候我爱听，我听完了之后我就哎，就我搭档老喜欢了。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的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的企业参展，参展的装备呢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呢将集中亮相。它这个是、
0: 嗯、
1: 是隔一年在长春举办一届，就是一年在长春、嗯、一年在珠海、嗯、
0: 每次的航展就两个航展都是2年一届，
1: 嗯，
0: 但中间呢时间有一个有一个擦边球，
1: 嗯，
0: 可以串一下中间一
1: 年。对，就是都喜欢的话就是可以互相去看一下哈、
0: 嗯、
1: 每年都能看的。
0: 珠海航展嘛、
1: 嗯、
0: 还好吧，我历来就是关注归关注哈，对他不太感兴趣。
1: 照长春航展，
0: 因为它不是专业航展，
1: 嗯，
0: 它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武器平台和商务交往的一个展示。
1: 对, 对, 对，
0: 你看它啥什么都有，
1: 嗯，
0: 天上飞的，海里游的，
1: 嗯，
0: 地上跑的，啥都有啊，当然都是好装备。
1: 对，
0: 哎、
1: 但是这个装备呢是可以交易的是吧？
0: 啊，对，
1: 嗯，
0: 据说那上一届珠海航展，不是说沙特的展厅啊，
1: 嗯、
0: 人家就专门的把那展厅清空了，清空之后就这走的时候要带很多很多东西走嘛。
1: 这就、
0: 啊、
1: 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国家，
0: 嗯、
1: 天哪！
0: 上届珠海航展的时候，歼十 C 在那个展位的一个角落、
1: 嗯、
0: 上面蒙着塑料布，
1: 嗯，
0: 怕被雨淋到，
1: 嗯，
0: 我觉得。歼十 C 呢，现在其实在这个中东上空已经是王者的存在了。
1: 嗯，
0: 但
1: 是
0: 对于中国整个的一个、嗯、歼击机的一个战斗序列当中啊，它确确实实不是一个大角色了，
1: 排不上什么名了，已经感觉。
0: 对, 对, 对, 对。
1: 比如说上一届的航展，就是去年在长春的那个航展，
0: 嗯、
1: 歼20，我搭档一直在说，那歼20直接又用拖把拖。
0: 对，真的是用拖把拖，就说我们现在这个。这个飞机的隐形涂料，
1: 嗯，
0: 它这个技术升级换代已经让它的一个综合保养成本是大幅度下降、
1: 嗯、
0: 啊，这个战机的保有率和出勤率大幅度的提高，
1: 嗯，
0: 这才是我们要的五代机啊。
1: 是的，
0: 真的不一样。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走进我们今天的室内新闻。
0: 好，分享一下
2: 晨光唤醒敦化，
3: 新闻陪伴清晨，
2: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3: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2: 精彩继续，
3: 敬请
2: 期待。

0: 每周一到周五
1: 早八点到九点，
0: 早安敦化。
2: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一江十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早安的话，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室内新闻哈。在室内新闻之前，我看你今天又有一个新闻眼。
1: 对，有一个新闻眼，
0: 嗯，
1: 题目呢，标题就是《冲动的惩罚
0: 是那首歌吗？
1: 》，想起了刀郎的一首老歌哈，《
0: 嗯，
1: 冲动的惩罚
0: 咋唱来？
1: 》，我忘了，反正那歌吧，说的刀郎的歌历来都是很直接，但是感情很醇厚啊。但凡是涉及到了冲动哈，惩罚是一定会有的
0: 哎，你看看，
1: 啊，无论是情感方面的，还是人际关系方面，都是如此。
0: 来关注这件事是这样的：男子目睹妻子与他人在车内发生不正当关系，情绪失控，用破窗锤将车窗击碎，掏出了折叠刀，多次刺向男方致重伤。法院判了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1: 判二缓三，但是结果呢？他负刑事责任啊，这个，
0: 这是跟随一辈子的啊。
1: 对对对，有的朋友说这个现在好像你们这个花边的东西比较多，我告诉你哈，其实不是的。我觉得这样的一些典型案例呢，对我们的生活都有非常重大的指导性意义。
0: 社会新
1: 对，
0: 闻，
1: 尤其是当下，我想问我身，包括你在内的所有的朋友们，现在什么最稀缺？
0: 什么最稀
1: 什么
0: 缺？
1: 最稀缺？
0: 真诚。
1: 哎，继续。
0: 啊，
1: 对，
0: 还有
1: 你
0: 吗？
1: 说的非常好，我觉得就是真诚最稀缺。你别看我们朋友圈一拉好几百个，甚至上千个哈，那都数不过来。你想问问哪个是你的真朋友？
0: 就是能说得上话的，就是你可能有些人在你的这个微信里，
1: 对，
0: 那你可能好几年都说不上一句话。
1: 对对对对。
0: 确实是这样，哎，我认识就是咱们上次那个就是上那个周台学习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老师，他叫什么来着？那个男老师叫什么？
1: 是田老师，田老
0: 哎，
1: 师，
0: 对对对，
1: 对，
0: 田老师，他就是他特别逗，他有一个特别好的习惯，就是他的朋友圈当中，这个人一年不说话，他就会把他拉黑。
1: 我现在也是往那个方向学，是，
0: 他觉得，哎呦，既然都不说话也不联系，在朋友圈待着干什么呀？你还得关注我每日的生活。他觉得就是只要不联系就拉黑，所以说就是每一次田老师在发朋友圈的时候，我都会给他点个赞，我就怕他把我拉黑。
1: 他人特别好，非常真诚啊。每次跟他交往，我觉得都是如沐春风啊。虽然说各自忙各自的，这好些年见面的机会呢不是很多，但
0: 但一
1: 我觉
0: 见
1: 得
0: 面就有那种，
1: 这个就是真朋友，这
0: 就
1: 是真诚所在。
0: 对对，
1: 换一个更深的角度，也更直接的角度，如果你身边的爱人啊，你怎么去给他打分啊？其实这个事情确确实实挺揪心的，就是现在受到网络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啊，就是两个人真心相爱、心手相牵，都变成了奢侈品，有的时候
0: 真的这样吗？
1: 真
0: 那我
1: 的
0: 们
1: 是
0: 来
1: 这
0: 看
1: 样。
0: 看这件事儿
1: 看
0: 啊。
1: 这件事儿，我觉得特别扎心啊！近日，河南省舞阳县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故意伤害的刑事案件，男子张某当场撞见妻子与他人在车内发生不正当关系，这个情绪失控，持刀刺伤被害人，致其重伤2级。这综合自首、谅解被害人存在重大过错等情节，最终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
0: 经法院的审理查明啊，2016年5月12号的21时许，张某呢因怀疑妻子赵某出轨，驾车呢尾随前去上夜班的妻子，结果途中呢就发现妻子与被害人刘某呢停留在一辆汽车之内，二人呢正在发生不正当的两性关系。
1: 对，目睹这一幕之后啊，张某情绪激愤，拿出了破窗锤，先后将车辆左侧的这个前后车窗击碎。在被害人刘某准备驾车离开的时候，张某掏出随身携带的折叠刀，多次刺向对方的胸部。经司法鉴定，被害人刘某损伤程度是重伤2级。
0: 哎呀，这个伤了，这个重伤2级，他是应该是非常非常非常
1: 对，
0: 严
1: 几
0: 重
1: 乎
0: 的。
1: 要了命的
0: 对对对对
1: 存
0: 对，
1: 在，是吧？
0: 案发之后呢，张某留在现场呢，等候民警的抓捕。哎，他还没逃哈。归案之后呢，如实的供述了全部的犯罪事实，属于自首。张某家属呢，主动与被害人协商赔偿相关的损失，并且取得被害人的谅解。审查起诉阶段呢，张某自愿签署认罪认罚拒结书。经当地的司法局评估认为呢，对于张某适用缓刑，不会对其居住的社区造成重大的不良影响。
1: 该案经过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致人重伤二级，其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其具有自首情节，依法可以减轻处罚，自愿认罪认罚可依法从宽处理，积极赔偿并取得被害人谅解可酌情从轻。同时，本案的被害人对矛盾激化存在重大过错，量刑时予以考量。那同时啊，张某持械伤人，该情节酌情从重处罚。张某系初犯，综合全案的情节，法院是依法对其适用缓刑。
0: 最终呢，依照相关法律法规，武阳县人民法院作出了一审判决，被告人张某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3年。如不服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的第二日起10日内，向河南省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1: 案子是判了，也有结果。
0: 文件当中的人物就是都是化姓啊，姓也是化的，化姓的。
1: 对于这个公共宣传的一个考虑哈。但这件事情我觉得最后啊，真的没有赢家啊。
0: 就是
1: 对。
0: 那天就是之前董卿说过一句话，他说枪响之后没有赢家，
1: 对吧？
0: 嗯。
1: 这个我是一直以来就是那么认为的。这件事情首先张某就是真的是冲动了，特别冲动，导致结果呢几乎不可挽回。还好哈，他之后做的事情呢还是非常正确的。
0: 其实你知道吗，就是针对他最后就是后期的一系列的事情来看，我觉得他这个人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人。就是如果说要是没有这一档的事儿的话，他可能会在自己的生活呀、人生啊，还有工作方面啊，会走得越来越远。所以说不要为了这样的一点点小事，然后可能我觉得说，我可能说小事是不是有点那个什么了，但是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要为这样的事情而冲昏了头脑。
1: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如果你真的冷静下来，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就这个事情到底值不值得，对吧？
0: 对。
1: 如果说您的妻子或是爱人或是您的另一半，跟你之间情感已经是这种状态的时候，你认为用这种方式去解决问题最恰当的吗？显然不是。
0: 人那么多呢，哈，
1: 对不对啊？
0: 好了，
1: 其实这个事情呢，其实我觉得挺具有代表性的。希望啊，希望我们的生活当中一旦出现这样重大变故的时候，即便是当年或当初曾经最爱的人啊，如果不能继续了，那就请你堂堂正正说一声，我们爱不了了。
0: 好聚好散 啊！
1: 好聚好散，后面就好处理了。
0: 再来关注的是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的公告。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我是步行桥就是那个玻璃栈道是吗？
1: 网红桥嘛。
0: 啊，对，网红桥啊。目前呢，我市天气转冷，桥面呢易结冰湿滑，为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现将呢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事宜公告如下。
1: 对，反正我对那桥不感兴趣。
0: 你应该去一下，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1: 不是因为我恐高，知道我去过。去过
0: 下来了，
1: 去过之后哈，人家哈，哪怕一个小朋友哈，走的时候就故意踩那个玻璃走，我觉得你这个胆子从哪来的？我就踩着那个就是
0: 那个边边
1: 玻璃那个中间不有那个支撑那个
0: 啊
1: 块吗？
0: 那个块啊，
1: 我一定这个脚踩那个块上，心里才有底。
0: 你别往下瞅呀！
1: 不，越不往下瞅越不想往下瞅，越往下瞅，那人家就那个心态。
0: 你一往下瞅就会害怕，真的。
1: 啊，去过一回，让桥上人笑话我一回，我就溜边儿嘛，把着那个旁边那个扶手那地方。哎，
0: 实在
1: 不
0: 行，不
1: 去了。
0: 你试试蹦极呢？真冷爽。
1: 那你给我一刀啊！你真不去？那个我是那么想，就这个事情你做不了的，那你就别硬撑着。
0: 不是，人们说要挑战自己
1: 吗。你拉倒吧！北山的海盗船，我这一辈子不想再去坐了。坐的我吐的呀，还真受不了。
0: 那应该是晕的一个状态，他不是害怕。
1: 也害怕，我现在就害怕。
0: 搭档，
1: 我现在就害怕上去晕。
0: 搭档，我就想看你逆风而行。
1: 我就怕逆风就趴那是吧？
0: 好，来关注了哈，牡丹江的步行桥呢，自2026年的10月15号，就是明天开始啊，正式关闭了，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期间呢，请勿上桥通行。
1: 对。
0: 请勿翻越护栏，强行上桥。你想想，由此呢，也是造成自身或他人人身的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自行承担相应的责任。
1: 人家都不让你上去了，你非得上，那自己担着啊。
0: 嗯。
1: 明年具体开放时间呢，将会根据天气的情况另行公告。
0: 嗯，
1: 请广大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特此公告。这是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2026年10月12号。12号。
0: 嗯。明天开始关闭啊！
1: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朋友就惦记着了。
0: 嗯，去看一趟吧。其实我就有那种想法。
1: 你看看。
0: 但是我也不能走那样的地方。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不能走玻璃栈道。
1: 你也恐高。
0: 就是。
1: 嗯，
0: 不是说恐高，就是害怕。
1: 不恐高就直说，那不就是恐吗？哎呀，
0: 不是，就是你就是上去了之后，就是觉得什么样的，就是心里面没有底儿，就是害怕，就是过不了那个明明有东西支撑你那个关。
1: 往长白山风景区，就是到二白河，就是白河林业局政府大楼，往这个南去，它就有一个，因为它比这个敦化这个。咱们这个玻璃栈道要好多年以前它就建了。
0: 嗯。
1: 嗯，上那去玩的时候路过哈，就是家里的孩子还有朋友总是说，哎，这上去走走，上去走走。我说我不去，我在车开车下来，我等你们。啊，对，有一天我最开心，就是前年的时候。
0: 能不能不怂？
1: 你听我说，前年的时候开车从那经过哈，
0: 嗯，
1: 还刚刚好，就正好必须要路过那个地方。
0: 嗯。
1: 他们提议就是说要上去看看。
0: 嗯。
1: 啊，我拦也拦不住啊。就像绑架一样给我架上去了。
0: 啊，给你整上去了。
1: 整上去之后，
0: 他们也害怕。
1: 走到一半，听我说，走到一半，有一个牌牌出现了。这个设备检修临时关闭，都上不去了。
0: 这下给你开心的。
1: 好开心，好开心啊！所以有些事情啊，我觉得就是这可以挑战一下，这个倒是不犯毛病哈。但如果说你确实做不了，就别硬撑着。就是谁突突谁知道，
0: 你就不能逆风而行一下？
1: 我就怕我起不来的同时，让大家更多的笑柄。
0: 啊，好了，我们看一下时间，接下来的时间呢是广告插播啊，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0: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好，听众朋友，那我一段广告和好听的冲动的惩罚之后呢，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下半时段哈。
1: 清新，新鲜绽放，
2: 努力不负韶华，
1: 新信早安敦化，
2: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国内外新闻解锁的部分。首先啊，要来关注到的呢，是这样的一件事情。哎，今天我要关注到的就一个这样的事儿哈。我
1: 您
0: 刚
1: 讲。
0: 才是在这个新闻当中，哎，就是这个新闻当中。
1: 雅思那事吗？
0: 啊，对，不是雅思那个
1: 雅思
0: 事儿。
1: 那个事儿，我觉得中国官方应该跟英方要有一个彻头彻尾的表白啊，这个事情不能惯。
0: 你可以说一下嘛，就这样嘛，这个就是
1: 咋
0: 新闻
1: 的？
0: 嘛。
1: 就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就雅思考试连续停考发布声明，14号起恢复雅思考试，
0: 今天。
1: 啊，并于10月19号到20号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受影响的异地考生可报销交通住宿费。
0: 你看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远远弥补不了那些考生所在这期间经受一些，一些麻烦，
0: 真的
1: 真的
0: 是这样，就是
1: 真的。
0: 所有的考试都是，就是结尾哈，就是过程远远大于结尾。
1: 这个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不能原谅，我觉得这个是太过了啊！就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官方会出现这么大的纰漏，这个事情不能原谅，对啊。
0: 还有啊，就网传男子在悬空四股建筑的横梁做引体向上，山西横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呢就发布了情况通报啊，公安机关呢已经立案调查，将严肃处理。哎，这个一定要严肃处理，真能嘚瑟。
1: 那个东北人形容一个人手欠哈，就是一般怎么形容呢？就是你拿你个爪子在墙上去挠，好不好？
0: 对，
1: 真不要脸
0: 就
1: 啊！
0: 有点，确实是有点太欠了啊。
1: 你知道古建筑哈，它每一寸，每一平方厘米上，平方毫米
0: 没
1: 上，
0: 事，一个地方。
1: 都留的是什么呀？我回头想
0: 古
1: 告
0: 人
1: 诉
0: 的
1: 这个，
0: 历史啊，
1: 想要告诉这个当事人的一个案例。当年那个三清山上有那么几个不开眼的去攀登啊，他那是古生态遗存嘛，对不对啊？往上攀的时候，因为这个山势比较陡峭，打上那个登山钉，打的6枚是几枚？打完之后，后来经过文物部门的一个全面的一个鉴定哈，就是不可逆的伤害对他本身，最后判罚600万。
0: 不可逆的伤害，600万也买不回来
1: 买不
0: 呀。
1: 回来了。
0: 还有这样的一件事儿，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等3人被判处死刑，魏清涛等58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3年3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
1: 这些人哈，我觉得就是，中国人在印象当中，就是对一个人最恨的惩罚是什么呢？啊，人头落地，挫骨扬灰，那都不解恨。他们的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啊，绝对是不可原谅，就让他们下地狱。确实这样。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继续关注今天的国内外新闻检索。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街头出现啊，
1: 对。
0: 免费杂技表演，警方提醒。
1: 在各地，它不仅是在这个哪儿当地会出现这种情况，它也许在各地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这要注意了。
0: 但是免费杂技表演的话，那就看就完了呗，那还有什么事儿吗？
1: 你看没看过耍猴的？对啊，
0: 哦，看过呀，
1: 看过耍猴的吧？那个耍猴的现场其实跟这个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跟这个由头差不多，但他那个主要的道具是猴
0: 对
1: 和
0: 啊，
1: 猴的表演，以及跟人之间的一种
0: 有
1: 配合
0: 互动，
1: 互动啊。一般我每次看呢，咱也不能空手啊，他喜欢是那样，对啊，
0: 都会
1: 人
0: 给
1: 家
0: 你，
1: 是指着那个活着的，这确实人家付出了，但这个跟我们今天说这个事情啊不一样，这个本身它就是一个骗局，它只不过换了一个包装的形式。
0: 那我们来看
1: 你
0: 看，
1: 看看详情啊，公安部新闻传媒官推的内容，不要围观。那么近日，广东广州街头再现了免费杂技团的表演，有网友发文表示啊，我被骗了啊！此类的团体通常是利用高音喇叭在公园、广场等人流区域循环播放广告，以免费观看、稀有动物为诱饵，吸引老年人、学生等群体是聚集观看。表演中经常会穿插虚假宣传，并借机兜售所谓的药酒、神药、儿童玩具等三无产品，懂了吧？
0: 三无
1: 对，
0: 产品啊。
1: 该团体甚至以卖惨来博取同情和骗取捐款。警方提示：不围观、不购买、不上当、不聚集。就这几个不啊，说的真的是掷地有声。这跟总结的 总结的太到位了。
0: 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事儿啊，应该是在二十几年前就有出现过。
1: 不光是其实啊，对，不光是中国人，其实只要是人，他有一个先天性的这个好气儿，就愿看热闹。
0: 欠儿，
1: 就这个事情，岂是跟你哈、八竿子打不着。
0: 对对对。
1: 但他就抓住这个人的普遍的心理哈、不光是中国人，其实哪人都一样。
0: 对对，
1: 你有点什么事儿，他出现
0: 了好奇的心、
1: 其实刚开始他的想法很淳朴、我就想了解一下，
0: 我想看看
1: 是怎么回事。
0: 我就想看看当时咋的了。你看，比如说一堆人围上去了之后，你就想去看看到底咋的了。
1: 但一旦你去了，他就有机会喽。
0: 对，所以说别欠儿啊，和你没关系。
1: 看看央视新闻官推的这一条啊，女子多次恶意的仅退款。被抓获，这个仅退款好像是出现了好几回事儿。前一阵子是
0: 榴莲，
1: 这个榴莲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那这回是什么景观呢？我看看啊。
0: 今年的6月份啊，在上海的有一个顾客王某呢，在某生鲜超市啊，网上平台购入了一款水果，觉得口味不佳，申请了仅退款。平台客服沟通之后呢，让王某自行的处理商品，并且呢，很快的通过了退款的申请。尝到甜头的王某呢，开始频繁的用类似的方法去薅羊毛。我买完东西了，我东西不退给你，但是你款得退给我。3个月内啊，申请仅退款有120多次，涉及的商品的399件，金额达到了8000多元钱。目前呢，王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我觉得这个人他应该岁数不大。他应该岁数不大。如果说岁数很大的话，他应该不知道这个渠道。应该是岁数不大，正是花样的年纪，正是一个好的势头，你现在有案底了，
1: 把自己送进去了，
0: 8000多块钱，你觉得那小便宜那么好占的吗？
1: 想要跟大家说一句话哈、
0: 嗯、
1: 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过，
0: 嗯，
1: 叫便宜最贵，这个便宜呢两层意思啊，一个是你占便宜啊，一个是东西本身，
0: 这东西本身
1: 便宜，但的结果都是最贵的，成本是最高的。
0: 这你要说到这儿，我就突然间想跟你分享一个我近两天的一个生活的实践。
1: 你也占便宜去了
0: 啊？不是，就是我看中了一件衣服嘛。
1: 哦，那就买呗。
0: 对啊，我看中了一件衣服，但是价钱不一样啊。就是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看的，它就是比如说在这个软件上看的啊，
1: 你要货比三家
0: 啊，对
1: 对
0: 对，在这个地方看
1: 的，这个没毛病啊，
0: 就是大概是200多块钱，但是在那个地方看的呢，就是70-80块钱，
1: 同样的东西吗？
0: 就是图片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我就耗了个信儿，我把这两件都拍回来了。
1: 你挺缺德呀。
0: 不是，我都拍回来了，因为他
1: 看到底是咋
0: 回事，因为我买了那个运费险了嘛，就如果说那个我要是不喜欢的话，我可以退回去的嘛，
1: 结果呢？
0: 结果我那件衣服就早几天前就到了，就是感觉还可以吧，就是
1: 你说是70-80那个，
0: 是70-80的那个，就是感觉还可以。然后今天那个200多块钱那个衣服到了，就是他俩都是一样的嘛，就是图片上是一样的嘛。结果你知道吗？就是拿回来之后，你一摸它的那个重量就不一样，就明显的沉，然后就是特别顺溜，就是感觉这衣服和那个衣服感觉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1: 你说哪个好吧？
0: 当然是贵的那个。
1: 你看看哈。那话、
0: 就是、
1: 那话怎么说呢？叫那个便宜没好货，
0: 好货不便宜，
1: 好货不便宜
0: 啊！
1: 一分价钱一分货，
0: 一分价钱一分货，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当时可能是不信，就是真的，你买东西的时候你可能也会货比三家，就以前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就有便宜的，那我为啥买你这个贵的？你都一样的东西。
1: 我觉得你给大家做了个贡献，
0: 你看
1: 啊，就是通过这种这个同样的。至少是感官上或者展示图片上几乎接近和
0: 一模
1: 相同的产品，买回来之后一比，
0: 因为我就是照那个图片搜的，
1: 不一样，
0: 你知道吧？买回来一比是真的不一样，所以说大家就是在这方面呢还是要警惕一下。
1: 我想知道结果，最后你把哪个打发回去了？
0: 肯定是把便宜的那个打发回去了。如果说要一样的话，肯定要把那个贵的打发回去了。
1: 对，
0: 嗯，
1: 看来是这样、啊，
0: 嗯。
1: 下面这件事情哈、啊，我觉得就是，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温暖。
0: 嗯。
1: 本身我特别喜欢古诗词。
0: 哦。
1: 唐诗宋词300首啊。
0: 嗯。
1: 这个怎么说呢？那就是梦中景象。
0: 嗯。
1: 就是古人的智慧啊，哪怕是一个字，它可以穿越古今啊。
0: 嗯。
1: 能够带着那个时代的温度和观察的方式。
0: 嗯。
1: 真的令人着迷。
0: 嗯，
1: 但是现在呢，其实跟我抱有相同想法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做法呢，更值得我们推崇和点赞。
0: 我觉得你
1: 真的，
0: 你退休了之后干一下这个行业行？
1: 我得捏捏我多少退休金。但是，但凡值得去做的哈，不要犹豫。
0: 嗯，
1: 我们要向这位女士点赞。
0: 嗯，
1: 来自新华社视频号的一个官推内容，背出来这串就送你。
0: 哦，
1: 哎，背啥呀？
0: 背啥呀？
1: 古诗词哎。
0: 哎呀，来看看。
1: 近日，江西宜春一个炸串摊前呢，围着一群的刚放学的孩子，他们排着队呀，眼里藏着期待。哎，老板约定了背古诗换炸串。
0: 哎呦，
1: 哎，孩子们完成了背诵任务，就能获得冒着热气的炸串。有网友说，这就是文化传承最朴素的模样。
0: 哎，真的朴素到了极致了。
1: 那个老板是一个中年妇女。
0: 啊，
1: 对对，
0: 女的啊，我以为男的呢。
1: 的不是女的，她心思非常细腻。
0: 嗯，
1: 她也曾经是一位老师。
0: 哦，
1: 只不过现在呢就是
0: 退休了，
1: 改行做这个炸串生意。
0: 嗯，
1: 但是那份情节她放不下。
0: 嗯
1: 啊，然后呢，
0: 天炸串也没有意思，就背点诗吧。
1: 她就用这种方式哈，其实呢就是快乐自己。
0: 嗯
1: 啊，也快乐了孩子们。
0: 嗯，
1: 对吧？你想想，你一句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处，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嗯，
1: 炸串到了，这对孩子的诱惑力太大了。
0: 对，
1: 啊，
0: 而且我觉得他是这种，就是这些孩子他也会同等的受教育了。
1: 没错。
0: 嗯，
1: 那就让这样一种温情，类似于这样的温情，在我们的身边和在你能够接触到的所有环境当中啊，慢慢的氤氲开来，我觉得好事儿，
0: 继续传承下去哈。好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该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
1: 明天再见。
0: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据滥用远光，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远光直射会导致会车司机产生视觉真空期，远光经后视镜也会反射干扰前车司机，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瞬间致盲，危机四伏。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或行人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剐蹭风险。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载具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下面来关注小孩哥开车上路2公里，处罚结果来了。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网友举报，有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接到线索后，交管部门迅速约谈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监护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监护人处以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下面来关注关乎你的养老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核对验证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1: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5: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6: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6: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7: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8: 快乐

0: 早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欢迎你们，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视频直播。刚刚暖宝宝说啊，他说大活动看过我们这个直播，敦化的球赛就搁上面直播。对，你看他就是这些我们这个粉丝们都会经常看我们大型的直播啊。嗯，正说到这个事儿呢，健身直播整活大师整活了是不是啊？健身直播那是我个人号，我能播，这地方不让。我个人号我也不敢播哈。
1: 他现在就穿个瑜伽裤搁那拧着，这号这直播间马上就得封。
0: 这官方号不能播健身啊！大家如果想看我健身的情况下，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号。虽然我不直播，但是我有作品。
1: 你可以播哈。
0: 嗯。男主播依旧帅气，非常帅气，20斤呢，你看那下巴都能扎人了，
1: 是吧？我就一定要再度一度哈，整整点医美。
0: 哎呀，就不用了吧，你给我点活路不行吗？我现在对你已经，就是昨天你不是在演讲比赛上演讲的时候，我不是给你拍照吗？
1: 嗯，
0: 我就一直这样，哎呀，哎呀。
1: 这么辣的
0: 吗？哎呀，就是他都已经就是哈，我昨天晚上给他发信息，我都没好意思说他，我觉得他就是瘦的都那个，哎呀，
1: 哎呀，
0: 都不忍直视了，就是真事儿的，就是啊，就是那个，你看他现在。

0: 现在瞅着今天像个人似的，昨天咋的了呢？
1: 昨天
0: 特别憔悴啊。
1: 昨天没中午没吃饭吗？
0: 对，昨天特别憔悴，穿了一个特别大的西装。
1: 也不是大了，人小了。
0: 一点不随行的西装就老可怜了，可怜巴巴的站顶上主持。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就是让人老心疼了。
1: 说别瞎巴巴，最近这个在抽风，稍微有点开玩笑的成分，他就给你咔。
0: 是吗？
1: 太好了。还有这好事呢。说哎，那大概说什么会疯？我说一说。
0: 别疯，然后先没等下节目呢，你就上领导办公室罚站去了。
1: 正好找不着他呢。
0: 对，正好领导啊，对你现在有点想法。
1: 嗯。
0: 好了，此刻我们节目正通过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来到我们视频直播间上的朋友们。
1: 是的，欢迎所有听众朋友们在抖音上搜索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他说不会把老爷西服拿着自己穿吗？不是，我这西服是量身定做的，但是瘦了吗？不是哈、啊，
0: 对，
1: 一瘦了衣服显大，然后还好家里有一个之前小了的西服，现在穿着正好。
0: 嗯，就是哈，就是瘦下来之后呢，整个人就更像是那个某公司的那个某宝公司的某宝了。
1: 出去挣点外快啊！
0: 对对对，
1: 那个多发有没有需要的，晚上我出去挣点外快去。
0: 你看他现在就是整个浪，这个下巴壳子就是嘎嘎扎人的那种。
1: 嗯，
0: 我估计你就是那种，你现在有点像带鱼了，我亲爱的。
1: 带鱼是什么东西？
0: 你没吃过刀鱼吗？
1: 吃过。
0: 明太鱼小姐姐是你吧？你真的好像啊！
1: 啊！
0: 你越来越像了。啊，这两天今天早上我在抖音上看到有这个说，狐系男友什么那个熊系男友，还有狼系男友、犬系男友、兔系男友的各种各样的。你现在就是典型的那个狐系男友的那个样子。
1: 不能，脑袋大的都是犬系。就是脑袋大没有资格是别的系的。
0: 脑瓜大能不能是青蛙系的？是吧？呱呱的那种。
1: 蛤蟆系的哈。
0: 蛤蟆。
1: 昨晚他们吃蛤蟆，我就在这看，我就看他那个大嘴儿，我说哎妈呀，他们怎么能吃这些的？
0: 哎，就是有人吃蛤蟆吃头，这个你吃吗？
1: 我瞅我都不敢瞅。
0: 真事儿的，有人吃蛤蟆特意吃，先从头开始。我们看那个网上有很多主播哈，就是吃林蛙，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东北啊，这个林蛙是我们的特色美食。
1: 嗯，今年这一阵又是吃林蛙的季节了。
0: 对，这个林蛙不是那个野生的啊，都是我们养殖的，我们有专门养殖的。然后这个季节又是吃蛤蟆的季节，尤其吃那个黄蛤蟆、母豹子啊，里边都是紫的那种。我就看网上有人评论，就说哎，你们吃那玩意儿。不抠内脏嘛，就觉得挺恐怖挺吓人的啊。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吃那个东西不需要抠内脏，就是你从头一咬它就连肠子带胃一堆一根就出来了。
1: 说本来好好的让你说个恶心的。
0: 一般都是先从头吃，然后最后吃蛤蟆腿，不会吃的才吃蛤蟆腿啊。这个蛤蟆呢，对于女性来讲，尤其是这个母豹，啥叫母豹？就是女性。雌蛤蟆，它里边如果有籽的情况下，就是这个对女性特别好，就是满满的雌激素啊，非常好的。
1: 嗯，
0: 对人体身体还是挺不错的。有蛤蟆油啊，你可能吃过蛤蟆油，吃过那个雪蛤那种啊。
1: 雪蛤油。
0: 对，那就是蛤蟆啊，大家不要担心，不要害怕。它不叫青蛙，它叫林蛙啊，它叫林蛙。还有一种呢，叫牛蛙。
1: 嗯。
0: 啊，它有牛蛙的那种。画面感来了，一天不吃饭光喝水。我们有朋友啊，就是到这个季节啊，就有咱们大蒲柴河镇是不是特色？
1: 对，大蒲柴河镇。
0: 对。
1: 林蛙。
0: 对，大蒲柴河镇是我们的特色。我们有喇咕炖豆腐，还有那个林蛙啊。我们这个到这个季节，就是春天的时候也比较多，因为刚刚冬眠结束，它就肚子里特别干净。也是吃林蛙的好季节，然后呢就会就吃。我有朋友就一口气儿哈，就是能吃十多个的母豹，然后吃的时候可能心里面就心有余悸，吃的挺那个心惊胆战的，可能是。
1: 上次我看那猛的是张鑫自己干了两斤。
0: 哎呦我天哪！
1: 这老大个盘子自己捧着啃。
0: 哎呦我天，那他这两斤下来，他那不我也没看他那个某部分长大呀。
1: 光干。
0: 没啥用啊。
1: 那桌人都不几乎都不吃。
0: 是吗？
1: 就是。那个一个两个吧，大多数人都一个两个，剩下全让他造了。我说你真厉害。
0: 嗯，俺们挺能啊，我就顶天能吃一个，吃不了，太贵了。
1: 不行，我看他有点
2: 害怕。
0: 那真是不是一般人能吃起的啊！我们有个朋友就是啊，就是因为吃了太多的那

0: 那个小母豹，然后最后心可能有余悸，就是挺惭愧的。晚上做梦说一张嘴满嘴往外蹦小蛤蟆，
1: 不应该蹦蝌蚪吗？
0: 对对对。
1: 好，感谢你的关注哈、
0: 谢谢。好了，这说不说不笑不热闹，就是开玩笑，这是我们东北的一大特色美食。可能跟你们南方人宝宝，跟你们南方人吃的，你们吃那玩意儿更吓人，你们一天喝不进去水了啊！
1: 真的了。
0: 那呗，我们吃就这个就是很不错的，还有一种叫喇锅炖豆腐，都是很不错的一种特色美食啊，对身体很棒的。当然这是自然养殖的，而是人工养殖的，专供食用的那种啊。好了，这个说的就是让大家热乎热乎，暖和暖和。今天呢，我们敦化市有了一个很强度的降温啊，最低气温已经突破了冰点，达到了0度。
1: 今早出门的时候已经冻耳朵了哈。
0: 对，大家来直播间的朋友有多少是我们敦化市的朋友？给我们汇报一下子，你家里面有没有供暖的？错风错到你头上没有？
1: 错风错哪儿去了？
0: 对，
1: 不是从昨天开始就开始错风供暖了吗？
0: 错风了。然后据说这个从今天晚上应该是15号的凌晨开始，
1: 今晚全体就开始热了。
0: 对对，全体开栓供热啊！大家来说说看，你家小区有热乎的吗？有没有热乎的？让我们羡慕一波。
1: 反正我俩家小区是没有。
0: 我可能特别到16号早上，我能摸着就不错了。昨天就在我们的直播里面就说这个事儿哈，供暖期要求的是10月15日0时准时开窗供热。那么我们想得到的结果是15号凌晨早上咱们起床的时候，咱家的进水管就热了，咱别说回水管能不能热乎啊。
1: 早上起来的时候就不用开空调了，不开空调起不来炕哈。
0: 哎妈，真冷啊。就能热乎，您千万别一开栓的时候，哎呀，这咋？我家进水管不是还没循环到你家呢？循环的时间总是有点长，大概得循环5天左右才能循环到我家。
1: 对，哎呀，要大哥来了，金三角来了。
0: 金三角特色炸串，
1: 欢迎你。
0: 哥你好，感谢你为我们节目赞助的热狗。不会马上就热，黑友说，对，挺羡慕的，想热乎还得开空调，这两个月的电费蹭蹭蹭往上涨，心脏都在震颤。你们浙江现在能达到多少度了？
1: 那边还好，今咱们前天说的这个情况，看这个南北方它有一个明显分化哈，可能北方已经下雪了，南方还在这个避暑啊。
0: 就是那种南方将会进入到夏秋，不是。冬夏两季，是不是冬夏两季？
1: 冬夏两季，可能有的地方就特别冷、特别潮，然后有的地方就特别干、特别热哈。
0: 对，分批供热，你们那儿供热吗，姐？哎，他们也供热呀，在浙江。
1: 分地方。但是我知道杭州和宁波肯定是不供哈。
0: 早上和晚上还是有点温差的，中午还好。对，我们东北呢，今天就是我们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今天就是8个县市，今晚全部开窗供热啊，看谁家泄热，谁家泄热，那小区好卖呀。听说是盛世华府，是不是？
1: 是，就是自己烧的。
0: 那我们家也是自己烧的呀。
1: 那人家反正挺勤快，年年都是他们第一个热。
0: 对对，然后我们家多盏都得蹭到最后一个，然后还得循环一阵，管道可循环时间可长了。但是你到过年那两天，你就发现他给你烧的滋儿滋儿热。
1: 对。
0: 哎，那两天他
1: 过年的时候都挺够意思哈。
0: 对，就说明个问题，他不是什么玩意儿没循环到什么什么东西的，就不是你家地暖该清了这那那这的。一切都是臭氧层子，最主要问题就是他没给你使劲。给你热乎啊，
1: 多烧点煤比啥都强哈。
0: 那呗，我说的是你们那儿刚才不是有时候这块热这块不热。对，我们最开始呢是说的是啊那个叫错峰供热哈。
1: 对，
0: 但今天看来这直播间的朋友没有一个说他家热的，就都没热，
1: 没错上。可能错了呢也没来直播间啊，
0: 最主要是可能都被错过去了。
1: 说这个金三角说他家每年都30度左右，哪个小区啊？
0: 红博居，供的晚停的早，哎，真是良心小区啊。
1: 挺够意思啊。
0: 真够意思啊，就是为大家保鲜，是不是？30度左右，这个小区是哪的？金三角特色炸串啊！哎，我昨天晚上吃炸串了，我看金三角特色炸串竟然还有一个炸串故事这一块啊，炸串故事这一块我特意拍下来了。我发现炸串都有故事了，一会儿我给大家念一下炸串故事。20年的味道回来了，在敦化实验中学的家属楼下有一个熟悉的角落，金三角特色炸串，20多年了。每天从清晨第一锅油滚。

0: 准备的滋啦声开始，到深夜最后一声的一串起锅，哎呀！
1: 你再念一会儿，一会儿外卖爆单了。
0: 看不清了，起锅什么油？起锅沥油，哎呀，看不清了。
1: 嗯，啊，说是这个万豪哈。
0: 啊，挺好啊，继续来说啊，仿佛从未变过。那声音是街坊邻里最熟悉的背景音。也是许多从这里走出去的孩子回忆里最活色生香的部分。那时候放学铃声一响，孩子们总会涌到店里，递出几张攥得温热的零钱，炸串在手。
1: 我那时候可不
0: 一边走一边吃，欢声笑语混着诱人的香气，能飘满整条回家的路。
1: 嗯，
0: 啊，
1: 我那个时候都不用放学的时候，直接大课间，
0: 啊，
1: 然后给老板那时候发 QQ。
0: 嗯，
1: 然后他就给从那个栅栏里递过去。
0: 嗯，
1: 然后正好跑完操回来。
0: 嗯，
1: 我们满屋全在吃那个肉排。
0: 肉排。
1: 然后那个时候酸甜的嘛，老师一进来，屋啥味儿啊？汗味儿。啊，这个
0: 臭脚丫子味儿。
1: 臭脚丫子味儿，嘎鸡窝味儿，肉排味儿。
0: 嘎鸡窝味儿。
1: 焦酸焦酸的，一进屋老师，哎呦我的妈，啥味儿啊这是！
0: 太霸道了，重口味啊！炸串多不健康，我一口都不吃。对，我跟你说啊，黑肉，咱适当得吃点，不吃炸串咱显老啊。
1: 就差这一口啊！
0: 嗯，就是有的时候吧，适当的得吃一点不太健康的食物，就是油炸食品啊，油炸食品吃，因为我发现，就是因为我有过度的，就是太。健康饮食就是那个吃的太干净，吃太干净，吃肉吃的少，就是那个优质脂肪和劣质脂肪整的比较少啊。我会有一点脂肪肝，朋友们，你看我都多瘦了。
1: 对，吃的太健康也对身体不好，
0: 也长脂肪肝啊。
1: 你得这个混合着来啊，你包括好多这个减肥朋友，天天吃的特别健康，但是这个隔一段时间，隔个七天左右，你就要吃一顿放纵餐，吃点这个。重油重盐重辣这些高热量的东西，
0: 哎，就是欺骗餐，是不是？
1: 对，欺骗自己的身体，要不然你的身体就
0: 会觉得你
1: 产生一个保护的功能。就为什么说，那昨天跟同事聊天哈，说这个瘦太快其实不好，瘦太快反而会得脂肪肝。
0: 对，
1: 因为你会消耗你这个身上的这个脂肪啊，所以说它脂肪肝就来的就特别特别快啊。
0: 对，就是还有一种呢叫抗压力激素，叫皮质醇。当你哈过度的就是减肥之后呢，过度的运动，皮质醇就会身体就会大脑分泌这种激素爆棚，他就觉得你要完了，
1: 嗯，
0: 要嘎了，他就拼命的分泌这种激素，然后要拯救你，要救活你，他首先要保命，是不是？这种激素一旦压力上升就非常爆表的情况下，那你就开始进入恶性循环，你会暴食，想吃甜食，想吃碳水，然后睡不着觉，然后呢卡平台，疯狂的变胖，肚子上长脂肪，就是不好。所以什么事情都是要有一个度啊，就垃圾食品咱们也要适当的摄入一下。
1: 欢迎暖马仕石墨烯电地暖延边敦化店，哎呀挺绕口啊这名。
0: 嗯，行，金三角特色炸串我们尽力了。
1: 欢迎大家多吃金三角，吃干净啊。
0: 哎，他家确实干净啊，就是这点给您说一下，他那个他家的什么肉排鸡排啥玩意儿呢，他都自己做的啊。
1: 嗯，
0: 自己做的，不是那个进的买的厨的，不是厨的，不是上货上，自己炸的，自己搁鸡肉炸的啊。好了，
1: 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咱们敦化的新鲜资讯啊。首先就是这个敦化市第一中学校学生的校服春秋装夏装征集生产企业公告啊。如果说这个咱们直播间有这个相关的这个企业啊，有需要的可以关注一下。那么根据相关通知啊，进一步规范校服选用采购管理，由校服选用组织、学生家长代表占比大于等于80%，按照这个质优价宜的原则，通过公开遴选、现场投票的方式选定供货企业。那么学校计划采购1236套学生的夏装、春秋装校服。那么现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学生校服供应这个货场商啊，欢迎符合条件的生产企业踊跃报名。
0: 嗯，
1: 啊，具体的这个质量标准啊以及要求啥的，咱们自己上这个敦化市教育局官方微信公众号看一下啊。然后说这个资质啊，必须得有这个独立法人资格、营业执照，含服装生产、制作或加工，然后这个源头是源头生产厂家啊，承诺自行生产、不转包、不分包，然后要有这个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制度，并且近三年未被列入这个信用中国实习名单及吉林省校服生产企业黑名单，然后

0: 同时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那么报名及评选这个报名时间是即日起至2026年的10月14号。哎呀妈呀，这不今天了吗？
1: 可不咋的，还赶趟吗？
0: 赶趟啊，抓紧啊！然后这个报名资料要抓紧发到这个邮箱上啊。然后这个，并且还有售后的这个相关需求，如果说咱们有这个相关企业，一定要加强去，赶紧去这个参与一下子啊。
1: 好，参与一下。刚刚那个金三角特的啥时候说下班让咱俩去领肉排啊？欢迎哈尔滨风味菜馆。哎，哈尔滨风味菜馆也好吃啊，好吃好吃，不是，就是。
0: 一说就好吃，天天天天嫌乎我们说这吃说那吃哈、
1: 啊。嗯，确实馋啊，确实馋。最近哈、啊、减肥减的就是有点那个魔怔了啊。说到这个呢，欢迎我们所有来到视频直播间的朋友。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吉林省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我们电台的直播间。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参与互动方式。首先，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433-622-0775-622-0776正在全线开通当中，欢迎各位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点歌啊、互动啊、唱歌啊，或者有什么这个民生热线、民生类的相关问题、招工求职类的信息都可以来发布。另外，在我们这个视频直播间的平台，大家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可以聊天唠嗑，那个唠嗑聊天，
0: 聊天唠嗑，唠嗑聊天。
1: 我想说扯淡来着，后来不行了。然后那个还可以在我们的公屏上来点播歌曲。最主要的是，如果有什么想要咨询的相关问题和我们敦化是有关系的，也可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会后我们将会帮您咨询相关部门，给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解答。
0: 没错啊，上半段时间就要结束，让我们接下来聊聊资讯啊。这个下一条说的是这个下个月起啊，加油将会有新变化啊。那么从下个月的11月1日起，去加油站加油将实现交易即开票啊。此前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这个相关公告啊，自2026年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啊，实现这个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无缝衔接。那么什么是交易即开票呢？
1: 感谢盛林的关注。
0: 那么交易即开票是指这个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在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企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开票电子发票。那么这个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领域不同的交易场景啊，比如说这个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或者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也就是说，只要是您加这个成品油，不管是用哪种方式交易啊，都会给你立即开一个这个电子发票。
1: 嗯，还有这么几个场景模拟，我们大家说一下都哪种情况可以立即开发票啊。比如说购买方在加油站加油之后呢，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加油款，应当在购买方完成支付后由乐企平台自动开具发票。就是咱举个例子啊，比如说贺哲在加油站加油了，通过
0: 不给钱
1: 平台扫一扫功能支付，加了就加200块钱啊。然后呢，这个联用平台通过汇聚加油交易数据，有油品加油数量单价和支付金额200元，自动生成了一张增值税普通发票。然后贺哲就可以自行预设置发票抬头信息，未预设的发票抬头就默认为个人了，然后马上就可以开出这张发票啊。
0: 是。那么在另一个场景，如果说在这个加油站加油后，通过互联网平台支付加油款完成交易，那么互联网平台将及时向购买方开具销售为加油站的发票。比如说这个于迪，
1: 我也加了、
0: 在这个某互联网平台啊查找到这个敦化牛牛牛加油站，加油完成后，通过这个互联网平台啊，这个某某平台支付了200块钱啊，支付完成之后，那么这个此平台将会自动生成消费方为这个特别牛加油站啊，价税合计栏次为200元的普通发票啊，也是需要自己去填写啊。
1: 是。那比如说呢，这个人是谁呢？就是在加油站充值办理加油卡了，还是你吧，你有钱。
0: 我有钱。
1: 加油的时候呢，从加油卡中自动化减金额了。哎，这个是我经常干，因为我在加油站办充值卡啊。
0: 嗯，那你是真有钱，还能充卡啊？
1: 那我都成千上万的往里。
0: 哎呀，
1: 那毕竟这个实力搁这嘎子呢，想低调一步。然后啊，购买方可以选择在充值的 时候开具不征税普通发票，也可以选择在加油时开具普通发票或者增值税专用发票，二者仅能选择其中一种。
0: 嗯，
1: 到底咋回事？
0: 就是其实这个就很好理解啊，要不然就一次性给你开，你充了1000块钱，一次给你开1000呢，或者说分批次，每一次加这个300、300、400，哎，给你分开开哈。但理论上来说，咱们生活中用或者报销，最好还是这个分次开，
1: 对
0: 啊，是最合理的。
1: 就是一次给你开了1000了，就是你卡里只有1000，就给你开了1000之后再也不能开了。
0: 是，只能选一种
1: 方式，分次的是可以的啊。
0: 嗯
1: 啊，咱们用开发票吗？
0: 咱们开没人报啊。
1: 所以咱们别叭叭。
0: 咱们没有，咱们现在就等待这个开发票有奖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会疯狂开发票。
1: 但是我觉得哈，就是虽然没有报销这一块，我们正常人就是在消费的时候都应该是有这个理念和
0: 对有这个理念
1: 去开发票。
0: 我现在吃饭的时候经常会去开发票
1: 啊。是吗？
0: 啊，因为他不给我抹零，我就开发。
1: 嗯，我他以前好像吃饭的时候就是随时就会有撕下来那个小票给你的。
0: 对，因为那个撕拉的那个以前的刮奖
1: 现在没了呢。
0: 现在都清一色这个电子发票哈。
1: 我就觉得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大家交取暖费，然后又说供暖这个上面了啊，说交取暖费一定要去开发票啊，开发票，开发票。
0: 嗯，开发票，开发票。交物业费是一定会开发票的。
1: 就开发票啊。嗯，
0: 好的，那我们的上半段时的内容即将结束啊，这接下来是广告时间，稍后见。
1: 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怎么着，美牙甜品，你打字的速度这么慢吗？就你这个打字的速度，你怎么跟人聊天啊？我就告诉你把地址赶紧发上来，还没给发上来。
1: 对，我记得原来最开始不在红蓝蓝字吧，现在换到
0: 红
1: 字里。
0: 做提拉米苏的美牙甜品啊，还有。就是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啊，就是您看到的这个直播间是我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的抖音官方号，我们的电台直播间啊，如果有个人朋友想要给谁送上祝福的情况下，可以在公屏上留下来，你想要追求谁的话，我们也可以帮您喊话，帮您连线，
1: 然后所有的这个商家朋友来我们直播间，我们也会为您免费进行宣传啊。
0: 比如说哈，就是你那个你想追求一个女孩，你想跟她表白，但是你不好意思说出口的情况下，你也可以给我们发来信息告诉我们，然后我们会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
1: 然后我们就轰炸他。
0: 对，你好，有人稀罕你，有人得意你，在我们平台给你点了一首歌，这首歌由贺哲为你演唱，明天与小哥哥给你演唱。
1: 行，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在直播间为大家宣传都是免费的，但如果说您想这个消费这个进行一个大量的宣传啊，也可以联系我们哈，可以这个跟这个迪迪酱私信，或者是跟我们这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私信啊，点名给这个贺哲与迪出任务。
0: 我跟你说哈，就是我们两个
1: 可怜
0: 这个去年任务我俩是率先完成的，就是咱俩，我发现咱俩有一个，
1: 我们主要是工作狂，比较积极。
0: 哎，你说咋的，怎么在哪个领域都这么拔尖儿？
1: 没有办法，昨天就好多人问我是为什么减肥啊，你有这个你要谈恋爱啊，我说没有啊，他那为啥减肥啊？我说为了工作啊，
0: 为了上镜好看，
1: 为了工作才减肥，要不我给谁看呢？
0: 嗯，还有一个呢，我现在也最近也是觉得，因为早上起来我睁眼就想第一事，我今天穿啥衣服呀？
1: 哎呀，
0: 哎，我觉得要是有个商家，要是能给我们赞助一下服装，也是不错。
1: 完了，明天这个上面就写上某某店。
0: 哎，那个卡卡林，你看我直播那个，这不能
1: 卡卡林没有男装，咱找个带男装带女装的，
0: 一个呗。
1: 行，
0: 你有你的，我有我的。
1: 啊，那个动画男装名什么？黑户。
0: 我这个衣服啊是在。您买的？
1: 哎，别说我这个衣服敦化有店啊，
0: 有店啊，
1: 在百大楼有店啊。
0: 对对，就是那个卡卡林女装啊，你可以，我想了哈，就是你可以给我赞助一下服装，然后就每天在这儿。我因为我那天看一个主播，他是哪个台的我不知道哈，他在后面贴了一个广告语，就是商不是。宣传海报叫什么什么装饰，然后你说哈，我就寻思了，为什么这个纸哈，就是感觉这个宣传海报就是被他撕下来，完了再团吧团吧，然后又都熨平了，然后粘，就已经
1: 咋的，一天给钱一天不给钱，
0: 就这个经费都已经节省到什么程度了哈，皱皱巴巴的在后面贴着，
1: 对，哎，所以说这个商家朋友们啊。

0: 啊，这个听见了，就是别装听不着。
1: 哎，行了，别说了，一会儿总发的急眼。
0: 好嘞，话都说到这儿啊，免费的也有啊，这个收费的自愿啊，免费的希望大家都参与进来哈，唠唠嗑，说说自己的这个店位置，说自己店干啥的，
1: 对，
0: 啊，包括这个像我俩平常挺能花的，这个备注俺们都买过哈，买过之后就更能帮你这个宣传了哈，告诉大家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啊，
1: 买过都吃过的啊，
0: 哪个好哪个不好啊，
1: 都是比较有发言权的，
0: 免费。对的，就是别挑理啊，别怕我说的不好听啊，不好吃的我真说不好吃，有头发的我真挑理。
1: 你昨天不是吃着一个爱刷锅的那个面条吗？
0: 前天吃到一个面条爱刷锅，吃了个钢丝球，然后昨天我又订了一份，然后同事问我说怎么吃钢丝球还订呢？我说这干净吗？有钢丝球。
1: 爱刷锅。
0: 那说明他比较爱刷锅哈。
1: 哎，真的，大家有没有就是吃过在哪儿有什么动物的？就是我一直在那个某一个大型的超市里边买面食，然后买面食吧，然后一直吃的可开心了。突然那天我去买面食啊。我是没看见，就一些大姨们就围着那儿，就看见他家橱窗里边有只蟑螂。然后你就差不多就行了呗。大姨们纷纷站那喊呐：“哎呀，你家这儿快点，你看着你把它整，哎呀，在那爬。”然后我就当没看见，我就继续买
0: 个面条回家。
1: 买完回家，就是买那个馒头啊，就回家了。
0: 行，当客户毕业了。
1: 从此之后，然后第二天我又去买，我寻思那玩意儿很正常，因为你搞餐饮的，这个东西肯定会有。
0: 是一定的。
1: 对，一定有。然后那个我觉得很正常的事儿，第二天我又去买去了，哎，这个商家终于把这个蟑螂摁死了。你说你都把它擦下去，就搁那个玻璃上搁着。我又当没看见，我又买回家了。
0: 所以说这馒头到底有多好吃？
1: 从昨天开始啊，这个大枣红糖的馒头我还在那吃的特别香熟，突然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那玩意儿大枣红糖馒头它都有枣啊，因为它真的是搁枣做的哈，确实是真材实料。但是它枣一块块的，我就突然在吃的过程当中，我开始扒开看了，我就也不会
0: 想起那个双马尾了哈。小事双马尾。
1: 如果觉得那个做面食，因为它和面或者什么的，它应该跟那东西没有什么太大关系。突然我就想到，它万一和的时候把那些蟑螂和进去了，咋整啊？
0: 不怕看着一个，就怕看着半拉。
1: 然后我就想，我看到里边都是大枣，还好都是大枣。我就从此以后，我就觉得我再吃馒头或者啥时候白馒头还行，一下就能发现。红糖大枣馒头不太好发现啊，所以哈，这个食品卫生、食品安全这一块，我们也呼吁一下啊，广大商家朋友，这个东西是在所难免的，确实是不太好避免的啊。但是如果你尽量是保证你这个座餐区和用餐区的干净卫生，至少让我们广大顾客看见的它是一个干净的，是不是？
0: 别说了，越描越黑啊！
1: 咱们不说了啊！
0: 好的，还是这个该说完了，免费的公益的这个话题都
1: 说
0: 完了。
1: 说着说着，炸馒头就给炸馒头说来了。
0: 嗯，
1: 炸药包小姐你好啊！
0: 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
1: 对，好了，现在我们就闲言少叙，赶紧进入正题啊！下半段时间很短暂，就剩下十几分钟就差不多。
0: 今天废话有点多，也不是啊，我们是说的都是这个高端工作行为啊，有需要的联系我们啊。
1: 哎，今天咱俩这是叨叨的，确实叨叨啊。
0: 嗯，
1: 赶紧啊！现在公屏上就可以留下你有什么想咨询的，跟咱敦化西医相关的政策信息就可以来咨询了。
0: 没错，
1: 我们要给大家回复民生热线的问题了啊。
0: 现在我们跟大家聊的是这个敦化民生热线问题回复精选，2026年的第180期。那首先有朋友问这个公积金贷款的首付最低是多少？咱们的州住房公积金督化管理部回复啊，公积金贷款额度需要提供夫妻双方的身份证、结婚证、征信报告、房源信息。一年工资流水等材料到业务大厅进行核算，一般来说首付在15%至50%之间，需要根据材料去核定啊。这个是需要，也是跟房子有关啊，跟你买哪个小区啊，房子这个均价，还有这个你的工资每年这个多少啊，等都有说法，所以说得现场去问啊。然后下一个问题问。武装部家属楼单元门的升空灯坏了好几个月，附近路灯也坏了好几个月啊，没人管。胜利街道办事处回复，你关于你反映这个问题啊，该小区为无物业居民自治小区，楼道照明设施的维修更换需要本单元业主共同协商解决。前期因为这个雨水天气导致路灯的线路短路，接口处进水无法照明，目前的积水已经自然干透，然后路灯恢复正常使用啊。
1: 他说想家了。
0: 栀子说想
1: 家
0: 了哈，想
1: 家 了,
0: 想家了，多来直播间啊，
1: 多来直播间来看看，听听家乡话。你在什么城市？
0: 嗯，
1: 你在哪个城市是敦化人？现在咱家现在怎么的呢？除了冷没别的啊，小虫子基本都冻死了。
0: 啊、是的，小鸟也就没了哈。
1: 嗯。
0: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有
1: 你想念家乡的什么好吃的？
0: 想念家乡，花大姐呀。
1: 在青岛，嗯。海爷在青岛，
0: 嗯，
1: 啊，你在青岛，来吧，这天南海北的家乡
0: 人。我在青岛，很想你。
1: 嗯，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青岛。继续来看
0: 啊、
1: 嗯，
0: 下一位朋友问啊，要去市医院慢病科开这个某药啊，有没有这个药？他说这个卫健局回复啊，为了避免您奔波白跑，如果说还有朋友想买这个慢病药，但不知道医院有没有的，可以提前拨打药剂科的电话0433-622-3593进行咨询，核实情况，进行这个查看库存之后啊，再来挂号开药啊。
1: 嗯。
0: 还有朋友说，这个南关市场附近的摄像头全部被树挡住了，那市公安局回复已经联系相关部门对这个树枝进行修剪。嗯，还有朋友问，这个农行新区7号楼4单元存在这个住户私拉电线飞线给电动车充电的行为。说这个严重危害了整栋楼的居民人身安全啊，说明这个居民还是挺有安全意识的。
1: 对对对。
0: 然后这个。
1: 他们什么时候安装充电桩这种？
0: 对，然后博爱街道办事处回复啊，这个接到问题之后，赶紧就跟这个物业企业进行了对接啊，已与这个相关业主进行这个取得联系啊，将会立即进行这个撤回飞线充电线路，不再进行飞线充电啊，同时也督促这个好多小区不是没有这个电动车的充电桩嘛？
1: 嗯，
0: 咱们可以业主进行一个协商，然后跟这个咱的街道办事处联系，然后找这相关企业给咱们安一个这个充电桩哈。
1: 嗯，海爷，感谢你的关注，你是青岛的敦化人是吧？
0: 嗯。
1: 青岛那个城市很美，很美，很漂亮。我本来这个在休假期间下一站想要去青岛，结果临时单位给我喊了上两天班，就破坏了我这个计划。上哎，谢谢栀子的关注。
0: 谢谢
1: 栀子花开呀开，是不是想家了啊？想家的朋友就多来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聊聊天、唠唠嗑啊。这主持人在上节目的时候都不太正常，
0: 是
1: 但徐总我
0: 精神病，精神都不太好。
1: 这个我们可好个人了
0: 啊！
1: 来了请我吃螃蟹啊，谢谢。
0: 不应该喝点那个青岛特色就行
1: 了。哎，我听说那个青岛那个地方就是住酒店青岛啤酒免费喝，
0: 你得挑哈
1: 啊
0: 啊！你像那个有朋友问瑞泉说，这个江东啥时候会有充电桩呢？这个你得跟这个首先跟物业联系啊，如果说您是有物业的小区，跟物业去协商，因为他这个安充电桩是得花钱的，
1: 嗯，
0: 啊，它是有一定的开销，然后
1: 而且有些老旧小区可能这个充电桩不太，
0: 对，它还有可能还不符合这个要求啊。一般来说，江东那个森林小镇是没问题、
1: 嗯、
0: 啊，森林小镇附近可以，因为它肯定会预留，然后可以跟这个物业协商，找到咱们街道办事处有相关的合作企业啊，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费用，就可能从物业费里扣啊，然后去把这个充电桩安上，这样会更安全。如果说是无物业小区的话，就可能需要啊咱们这个整栋楼啊，或者是附近几个楼的小区，这个有需求的朋友们，咱们可以去进行一个这个集资啊，它肯定不会太多哈，凑一凑，然后加上这物业费一整，然后他才能去交啊，才能去给你做一个出来。因为他这个东西，上回就是有朋友问这个事儿啊，了解了一下，确实不是说安就能安的，他是又得过消防审批啊，又得查这个电路的资质，
1: 对，
0: 然后并且还要有费用啊，而且这个公司，你想你充一回电好像才2块钱，
1: 嗯，
0: 你说他如果是公司免费给你安，他啥时候能回本啊哈？
1: 所以这个就是挺困难的事、
0: 啊、一般来说
1: 尤其是老旧小区就非常
0: 对，一般来说有街道办牵头它可能会好一点啊、
1: 嗯、
0: 收费没那么高，它就从后续的这个慢慢收费往回捞成本啊。
1: 嗯，哎呀，谢谢讲解，谢谢大明白，贺大明白的讲解，贺大高速。好，那个青岛的朋友，想家的朋友啊，
0: 嗯，
1: 咱们家乡啊现在就是建设的还是很不错的，
0: 嗯，欢迎回到家乡啊，如果说
1: 回来看看，
0: 欢迎这个事业有成的朋友回家乡创业啊，
1: 对对对，
0: 创业的可以联系我们，我们领导说了，你如果说真有这个啊事业有成大老板想回到敦化这个建设家乡，我们这个市里会专门给你派出专业团队啊伺候你啊。
1: 啊，我们老板去了，我们领导说了，我们领导说有很多很多很多就是在外已经成功的，就是有 money 就是米儿特别多的人啊，
0: 嗯，
1: 他就是不知道怎么样就回家乡来进行创业，
0: 对，回家乡找不着这个人，你可以找我们，我们给你联系这个。 政府的相关工作人员为您这个铺路哈、啊，伺候您这个全程贴心服务啊，
1: 伺候你。记住啊，这个敦化市融媒体中心主要宣传的就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做的就是宣传工作。
0: 嗯，
1: 所以在这里呢，就是一个互动的平台，大家呢不论有什么，服务于人民啊，服务于人、嗯、为人民服务。

0: 的，
1: 是像昨天这个借昨天朗诵了一句话，扎根宣传岗位，讲好敦化故事啊，
0: 扎根宣传岗位，讲好敦化故事，
1: 嗯，
0: 炸串故事，
1: 炸串
0: 继续来看。
1: 好，最后一条是这个。有朋友问，灵活就业生育津贴连续缴费12个月，请问什么时候可以领取？啊，医保局回复啊，如果您是2025年的11月开始缴费，必须是连续缴费12个月，10月份还是要按时缴费的，连续缴完费才能按规定申请相关待遇，详细可以咨询这个登记审核科，咨询电话是0433-622-1262。
0: 嗯。我们家乡现在建设的真的很好，你看我们家乡就几个比较大的，像就是什么肯德基啊、必胜客呀、什么啥来着？
1: 啊？
0: 哎，就好多好多了。
1: Starbucks。
0: 对对，哎，就是很多很多就是比较大的一些品牌方啊，都在我们这入驻了。大家有空呢，可以来敦化看一看啊，敦化还是值得来这个溜达溜达看一看的啊，一个非常干净的生态宜居小城。
1: 嗯。
0: 好，欢迎所有新进到直播间的朋友们，喜欢我们的节目或者喜欢我们这个平台都可以来点个关注就可以了，不用送礼物，帮忙点点赞点点关注啊。
1: 是的，
0: 下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最后娱乐环节，也是今天的重磅重头戏。
1: 是的，哎，再插一嘴啊，就是好多朋友想回乡创业，不知道相关政策咨询的也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去帮你了解一下啊。因为我昨天晚上我就跟我好多朋友去说这个想回敦化创业，这个联系我啊，给你找专业团队
0: 伺候你
1: 啊，伺候你。但是他就说不太了，好多人就不太了解敦化的相关政策，因为我身边好多人是做这个网络的，做 AI 短剧的，因为在杭州那边他们有政策扶持，交的税少，然后最开始他们问吉林省的这个缴税情况啊，不到现在还不太清楚，我说行，到时候等有空给你问一问啊。
0: 好，
1: 如果说其他朋友如果这个自己那个行业不知道在咱们这个吉林省在延边州是什么样政策，也可以来问我们，我们去帮你咨询哈。
0: 嗯，好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全民麦霸，让我们共同唱起一首歌。
2: 不想当歌手的主持人不是好主播。
3: What？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在直播间跨界开唱，用实力打破次元壁，是深情演绎还是搞怪逗趣，一切未知，等你解锁。
3: 全民麦霸，
2: 听主持人用歌声征服你。
0: 好了，来到全民麦霸的环节，让我们一起唱歌。直播间的朋友们，就剩一首歌的时间，你们有想点的歌，抓紧时间来点播一下，我们将会在节目中为您播出。先来抛砖引玉啊，我给您唱一首歌，不是我给您啊，林忆莲给您唱首歌、啊。健康哥哥你好，来自天空舍得，林忆莲给您唱首歌啊，有没有人听过这首歌啊？猜歌名，想想啊，有人能听到吗？能猜对的朋友，奖励你。啥呀？
1: 奖励你一个点赞，给你个大拇哥。
0: 好，奖励你个心。有人能猜对吗？林忆莲虽然长得不漂亮，但确实是特别有女人味的一位歌手，唱歌声音更不用说了。敦化小崔哥顶发牛排锅，欢迎你啊！
1: 哎，早上好，就在我家楼下呢。
0: 是吗？
1: 顶发牛排锅。
0: 感谢170的关注，谢谢你。来，一起来唱这首歌。

0: 我刚才好像看见小鹏来了哈，谢谢，唱的真好啊，这主持人用歌声真好。
1: 哎呀妈，小朋友老长时间没来了哈，
0: 好久不见了啊！欢迎新到直播间来的朋友们，想听歌的朋友可以来点一下，或者听歌都听陶醉了。
2: 那我听歌都不听困了。
1: 你像这个年代感太久远了，
0: 下次有年龄了。
1: 那没有错。
0: 还有人能猜出来吗？林忆莲的歌曲。

0: 迎敦化杨梅小提琴钢琴艺术培训中心，我认识你。你俩穿的可真多呀、啊，看来没有暖气。
1: 哎呀，哎，说起他妈开空调了，你下回能不能9:00的时候你就说把空调开了？
0: 其实我想开了，但是我考虑到这前面一大堆设备，不都怕热吗？咱俩冷点。
1: 那夏天那么热啊，他不也没坏吗？
0: 他怕热，他不怕冷，他冷点行，热了不怕爆炸吗？
1: 哎呀，也不你的。
0: 机器坏了得花钱，咱俩热坏了不用花钱，咱就。敦化好员工、
1: 哎，辽宁供暖了吗？辽宁没有的吧？好像是黑龙江先供暖，然后是吉林，然后才辽宁哈。
0: 辽宁比咱们暖和一些。辽宁，你们那边是什么时候供热啊？小鹏，有没有人点歌啊？没有人点歌，我要继续给你安排歌曲了。
1: 继续唱老年歌。
0: 老年歌，继续来唱。

0: 啊，他们十一月
1: 十一月一日，我们比你们早半个月，我们今天晚上开始供暖，供暖就不行了，
0: 对，
1: 冻废了，
0: 真特别冷。我想问一下，你们那边取暖费是怎么收的？我们这边是一平方26元钱。说到这个收费哈，说取暖费收费吧，按平方来收还行。我觉得特别不合理的一个地方啊，就是咱替老百姓说一句哈，这也不是不代表我们，代表个人观点啊，代表我个人观点，就是那个物业费按房屋的建筑面积收费，我就觉得不太合理。就这家里面就住一个人，住100平方，他一个人能产生多少垃圾呢？我觉得应该按人头收费，有没有人跟我有这个想法？
1: 人家不是为了你的公共环境吗？
0: 公共环境，因为我100平方，我这用的地方多呀、啊。
1: 其实差不，其实也差不多。
0: 嗯。
1: 就是你看他收垃圾，他、他不是按你垃圾多少，他每天来一次，就一个月多少钱？
0: 对对对。
1: 这是给这个环卫的，啊，小区的绿化，种个树，整个花。啊，
0: 他就不会因为
1: 喷点水，整点电。
0: 对，他不会因为就你一个人。
1: 对，
0: 是是，
1: 而且小区的亮化哈、啊，这个保安的工资哈、啊，我觉得这点我不太理解，保安工资不用，保安不用开工资，就不用保安。
0: 我就是这真事儿的，就是那个，哎呀，就是感觉吧，就是每次交物业费的时候，总是感觉有点不值，就取暖费管两下，就是特别的心痛。
1: 十月份已经过了很多这个心痛了哈。
0: 那取暖费不到、微信上可以交，他说多少就反正交给。不给你交就观察，对，
1: 真动你啊！
0: 辽
1: 宁
0: 供
1: 暖
0: 报亭收20%的费用吗？对，就有人问这个事儿，
1: 是一样的，全这个全国都是一样的哈。
0: 对，因为、因为你
1: 感谢幸福一家的关注。
0: 嗯，如果你即使你那个选择停止供暖，但是你还会用到一定的热度，
1: 对，
0: 楼上楼下你还会用到。
1: 哎呀，咱这就不错了。那个记得我上回问西安一个朋友，就交那个取暖费交可高了，而且不暖和，交了跟没交一样，但你不交还不行。
0: 说辽宁不交，来小朋友说辽宁你们有这个情况吗？
1: 报亭收费不？
0: 什么就是取暖供暖报亭的话，有没有20%的那个报亭的那个？我们还会收20%的啊，是20%还是15%？
1: 好像是20%。
0: 嗯，好吧，今天节目到这儿就接近尾声了啊，小朋友你赶紧给我们解答一下子呀，
1: 都等着你呢。
0: 我们等着那个辽宁的朋友解答一下，你们那边有没有这个收这个费用的情况？咱们互相各省学习一下啊。冬季已经来了，
1: 没听说，直接不交就观察。
0: 他说他们可以在。

0: 微信上交，
1: 嗯，
0: 用多少交多少。那你们是按什么收费的呢？我们就是按平方收费啊，我们取暖费是按平方，物业费也是按平方收费，建筑面积不是使用面积啊，按建筑面积来收费。
1: 那其实他们那块还挺合理，不交就给我拿，咱这不交就给你继续烧，完了你就欠钱，
0: 欠钱，然后给你贴条，法院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1: 活期利息算，那阵说
0: 滞纳金，
1: 那阵说滞纳金，活期利息，我一算，我说这大半年才几毛，我欠大半年才几毛，那欠着吧。
0: 最后公社就是最后不要钱了，你交吧。其实按平方，对，其实公社就是一个良性循环，如果你给的好，烧的好，那我们百姓肯定是愿意交钱的啊。嗯，
1: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
0: 对，感谢各位的关注，明天上午9点继续来守候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明天来了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哈。
0: 拍卖90.9。明天上午继续聊啊，现在直播视频直播还有2分钟时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我们再见了，
1: 再见，
0: 拜拜。
2: 想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漫漫长夜里，未来日子里，亲爱的你别为我哭泣。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体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10: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3: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3: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工，想要招钟点工，年龄25到55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及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那工资呢是2500加，只接受面试，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 1301433 1768。

要聘敦化肌肉分割厂日结工，压一天工资后日结。男工呢185一天，女工也185一天，特殊工种是201一天，年龄要求55周岁以内，不满一个月第一天工资没有，离职要提前半个月离职。电话是13104336292，13104336292。

出租仓库、常温库、暖库，那2000平米的常温库、暖库、大库呢是1200平，小暖库呢是50平到100平，厂区呢24小时监控，有门卫巡逻，院内呢是进出车辆方便，电话呢是18343356025，18343356025。招聘客服专员还有增员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节假日都休息。工作地点在敦化市，年龄是25到50岁，学历高中以上。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先锋岭服务区呢，想要招聘万能工，那薪资底薪是3140元，试用期呢是2940元，法定节假日3倍工资，加上公吃公住加月休4天，入职呢缴纳五险，要求有低压电工证，年龄50周岁以下。电话呢是17643307164，17643307164。出租城市之星，4楼2室1厅，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844755666，13844755666。

是80.61平方两室一厅，南北通透，售价呢31.8万，可贷款。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挤兑一个门市店儿，因为老板自己买房子了，全新装修的办公室220平方，可做私人会所、茶楼、办公室，都可以，停车也很方便，地理位置好，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出租西苑新居的7楼75平，两室一厅、一厨、一卫、一外阳台。那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机、电饭煲、微波炉、风暖浴霸、热水器。年租呢是7000，干净整洁，包取暖、物业。电话呢是18844345995，18844345995。招人。在这个敦化市盐府手擀面，薪资呢是3800到4000元，电话是18643285516，18643285516。车队3305快递驿站设备齐全，每日件量呢是1300到1500，件量稳定。入驻呢4家品牌，活好干。已安装快递柜，可自助取件，直接上手就能干，包交包会。房租呢到明年5月末。那电话呢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吉寿枫月花园6楼，面积是60平方，开放的两室一厅，家电齐全，精装修，售价是14.8万，电话是15981338855，15981338855。

综合体电梯五楼55平，精装修，基本没住，随时看房，售价22万。电话呢是136544899982，136544898982。

0: 起职工餐厅招聘，地点在道北路的职工餐厅，薪资呢是4500到5500元。首先呢是招这个炒锅的，炒锅厨师两班倒，早班是4点半到12点半，晚班是12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要求要有健康证、工作经验5年以上、大型国央企这个餐饮项目的小炒厨师，实操擅长各类的川湘小炒菜品，根据食谱加工、烹饪至各类这个菜品，男女不限，要求50周岁以下，工资标准呢是6500到7500每个月，还有面点厨师两班。早班4点半到中午的12点半，晚班是12点半到晚上的8点半，要求有5年以上的经验，300人以上的餐饮项目工作经验，50岁以下男女不限，工资标准呢是5000到6000元每个月，联系电话是13379013678，13379013678。
1: 嘉汇新居3期5楼53.74平方，南北通透，两室一厅，售价呢是2.8万，相中可小益。电话呢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玫瑰园175楼，面积是56.06平，封闭的两室格局合理。那么南北通透，供热也非常好。拎包入住，位置好，不爬山，不把山，不临街。二小一中学区有钥匙，售价是9.8万，可以贷款。电话是136544899821，136544899982。出租出售，一品兰亭五楼50平，售价呢17万，价格可议，年租金呢是11000，适合陪读。那电话呢是136544899982，13654489998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那我们今天分享的是痛经痛到冒冷汗，别再忍忍就过哈。那几招呢就能在家缓解。那这个很多朋友呢，就尤其是这个女性朋友哈，这个每个月都有那么几天，那这个小腹呢就像被什么东西呢转住了，使劲拧，然后冷汗呢从后背一直是冒到小腿，整个人呢这个蜷缩在床上，连喝口热水都嫌费劲。那这个也是很多时候呢觉得这个痛呢也是挺不了，吃点这个布洛芬什么的，那忍忍就过去了哈。还有的朋友也是这种，那这个每个月呢这个疼从来没有因为忍而变轻过一点点，所以说我们今天呢说这种方法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好，
1: 先来和大家来说说这个冒冷汗的痛到底是咋回事儿。先来说这个令人意外的事实，就是大约80%的女性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痛经，不只是只有你一个人在扛。痛经的直接推手呢，是一种叫做前列腺素的东西。月经来的时候啊，子宫内膜会释放大量的前列腺素，它的工作是让子宫收缩，把经血排出来。那么问题是，如果这玩意儿分泌太多，子宫就会收缩过头，使劲拧，使劲挤，血管就被压住了，那么组织缺血缺氧，疼就来了。打个比方啊，就像你攥紧拳头10分钟不松手，手指发麻发白是一个道理，子宫也在经历类似的过度用力。而且呢，前列腺素不仅是作用于子宫，它还会连累胃肠道和血管，所以说很多朋友们痛经的时候不空肚子疼，还会恶心拉肚子头晕，甚至是出冷汗。

这个痛经呢，其实也分两种，那必须要搞清楚。原发性痛经呢，占90%以上，意思呢就是子宫本身没毛病，只是前列腺素分泌太多了。通常呢，这个1到2年内呢开始出现。年轻人没生过孩子的女性呢是更容易中招。那继发性痛经呢，是子宫或盆腔真的出了问题，子宫内膜异位症、子宫腺肌症，还有子宫肌瘤这些特点呢，就是以前不疼，后来突然开始疼，而且越来越严重。吃布洛芬呢也不太管用了。如果说呢你是刚开始痛经哈，或者是疼痛逐年加重，建议呢去做一个 B 超排查一下。那这个止痛药呢也是这个是不是不能吃？关键是怎么吃。说到这个止痛药啊，很多女生呢有三大误解，会上瘾伤身体，能不吃就不吃。那布洛芬呢这类药呢，这个其实不是中枢镇痛药，那不会成瘾。它的原理呢就是抑制这个前列腺素的合成，那从源头上减轻疼痛，不是麻痹你让你感觉不到痛。每个月呢只用3到5天，不容易呢产生耐药，短期使用呢对肝肾影响也是很小的。

0: 真正需要注意的是吃的时机，很多人等到疼到冒冷汗才吃药，这时候呢，前列腺素已经大量的释放了，药效当然会打折扣。正确的做法是，刚开始感觉小腹隐痛、隐隐不对劲儿的时候就吃，越早吃效果越好。再就是饭后吃，减少对肠胃的不适。每月3到5天的短期使用，完全不用担心肝肾的问题。但如果你发现连续几个月同样的剂量不太管用了，那就要留意，可能是痛经类型发生了变化，就需要去医院检查一下了。说白了，止痛药是应急的手段，真正能从根上改善痛经的，是日常的推拿调理和穴位养护。那在家呢就能做的几个穴位按摩真的管用哈。中医呢推拿缓解痛经不是什么玄学，原理呢很直接，通过呢刺激特定穴位，那促进呢盆腔血液循环，放松这个子宫平滑肌，调节气血的运行，让经血排得更顺畅，子宫不用那么拼命，疼痛自然减轻了。那这个可以呢，首先呢就是第一穴就是这个三阴交。位置呢在小腿内侧，这个往往是大约4指宽，还有这个胫骨内侧后方的位置，这是肝脾肾三条经络的交汇点。那按揉它，同时调节三条经络的气血，这个用拇指按揉，每次3到5分钟，有三站感就对了。那经前的一周开始，每天呢是1到2次。其次就是血海穴。这个活血化瘀的功能，在大腿内侧、膝盖内侧端往上大约3指宽的肌肉隆起处，这个穴位呢专管活血，特别是适合经血色暗、有血块的姐妹。那么用拇指按压，力度从轻到重，每次2到3分钟。那么在这里呢，也有一个小提醒，就是专业推拿最好在经前的1周到2周开始，每周调理2次左右，连续3个月经的周期效果会比较稳定。经期不建议做强刺激的推拿，怕经量过多。日常的几个小习惯能少疼一半。除了这个穴位按摩呀，我们可以坚持一下几个方面。首先就是饮食方面，经前和经期少吃冰的、凉的还有辣的，平时呢可以适当吃点生姜啊。红枣、桂圆这类温补的东西，经前1周开始泡脚，大约是40度到42度的温水泡15分钟，加一把艾叶效果会更好。但经量太大的话，经期就别泡了。保暖这件事怎么强调都不过分，那么一定要注意腹部的保暖。
1: 运动不是让你经期去跑5公里，平时呢坚持散步、瑜伽这种温和运动，能促进呢气血的流通。到了经期呢，子宫不用那么费劲儿，自然呢就少疼点儿。睡眠呢熬夜会让内分泌更乱，经期呢不适感加倍。保证睡眠这一点，比很多养生方子都管用。出现这些情况呀，别自己扛着。虽然大部分痛经可以自己调节缓解，那这个但有些情况呢是真的不能拖。比如说痛经1年比1年重，止痛药呢越来越不管用，这可能是继发性的痛经信号。那疼痛呢，这个也是经量明显变多，经期变长，出现非经期出血，备孕呢1年以上没有怀上，那还有同时伴有痛经。以上如果说有任何一条啊，都建议呢尽快去妇科做一个 B 超和相关的检查，别自己啊在家猜了。
0: 科学止痛，提前调理，日常养护，三管齐下，每个月那几天就完全没有那么难熬。
1: 为什么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3秒呢？这个近期啊，一条接到陌生来电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在社交平台刷屏。该提醒呢指出，不法分子呢在接通受害者电话后，可能刻意保持沉默，那诱使受害者呢发出“喂”或“哪位”等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就可能被不法分子用这个 AI 声纹克隆，进而呢冒充身份实施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啊，接听电话可先沉默3秒，若对方呢也持续沉默，就要及时挂断。这一提醒呢，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
2: 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正在把难以更改的生物特征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个人信息安全面临的已不再是简单的泄露风险，而是新型的深度威胁。过度采集、无感窃取信息 ，AI 依托强大的图像和语音解析能力，可从网络公开素材中批量的提取标准化的生物特征。这个部分的步法 APP 或者平台会以刷脸验证等名义过度的采集无感抓拍用户的面部还有声纹的数据，深度伪造滋生新型的犯罪。在 AI 时代呢，一张照片加几秒的语音就能克隆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从熟人借钱到网络造谣，深度伪造不再只是技术的掩饰，而是日益呢成为不法分子的滥用新手段。当眼见不再为实，耳听不再为真，深度伪造乱象持续冲击网络的空间信任，威胁群众财产与信息安全。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据滥用远光，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远光直射会导致会车司机产生视觉真空期，远光经后视镜也会反射干扰前车司机，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瞬间致盲，危机四伏。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或行人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剐蹭风险。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载具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下面来关注小孩哥开车上路2公里，处罚结果来了。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网友举报，有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接到线索后，交管部门迅速约谈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监护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监护人处以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下面来关注关乎你的养老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核对验证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了，
13: 吃饭
12: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陈丹，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及长户险参保缴费启动。
7: 敦化市第六小学开展汇锦绣华夏主题绘画比赛。
6: 科学应对秋季飞虫侵扰。

0: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目前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在此提醒广大参保居民，务必按期办理参保缴费手续，避免影响医保待遇正常享受。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长期护理保险参保缴费的时间是2026年9月22日至2026年12月31日。缴费标准上，成年参保人员每人每年合计缴费425元，其中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400元，长期护理保险25元。18周岁以下参保人员只需缴纳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无需缴纳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方面，参保人员因年老、疾病、意外伤害导致连续失能满6个月以上，经个人申请、第三方专业机构评估认定为重度失能的，可纳入长期护理保险待遇保障范畴。新生儿在出生90天内完成参保缴费的，医保待遇从出生当天起享受。广大市民如有参保缴费待遇享受相关疑问，可拨打12393医保服务热线咨询。
1: 为进一步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五育并举、以美育人，扎实推进校园美育工作，深化爱国主义教育和中华民族团结教育，丰富校园文化生活，近日敦化市第六小学校成功开展绘锦绣华夏、续民族同心主题绘画比赛。本次活动面向3至6年级全体学生，分层设置创作主题，让学生在艺术创作中感悟家国情怀，凝聚中华民族同心力量。活动中，学校结合不同学段学生特点，精准设置创作主题。3、4年级学生围绕多彩童年、幸福生活、民族团结、家乡美景等内容进行创作，用童真画笔展现新时代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5、6年级学生结合冰雪盛会主题，聚焦冰雪运动风采，北国

0: 国大美风光、中华各族少年携手奋进等场景，生动诠释拼搏进取的体育精神与中华民族团结的深厚内涵。同学们积极参与，大胆创作，作品主题鲜明，构思新颖，色彩饱满，原创性强，充分展现了良好的艺术素养和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经过美术组教师公平、公正、公开的综合评审，各年级分别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及优秀奖，学校择优展出优秀作品，让美育成果可视化、可感化。
1: 本次绘画比赛以美育人，以艺润心，不仅锻炼了学生的艺术创作能力，更厚植了学生的爱国情怀和中华民族团结意识，有效营造了团结奋进、文明和美、富有艺术气息的校园氛围，切实推动了学校美育工作走深走实。室内新闻扫描继续关注。入秋以来，敦化市街头巷尾、公园绿地突然涌现大量黑色小飞虫，成群飞舞扑面而来，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广大市民可做好科学防护，从容应对秋季的飞虫侵扰。漫天飞舞的小鸟，实则是秋季迁飞的有翅蚜虫，对人体健康无实质性的危害，仅会造成感官不适，影响出行体验。近期稳定适宜的气温、偏小的风力、少雨干燥的天气条件，加之城市绿植茂密，为有翅蚜虫的繁殖、迁徙和聚集提供了绝佳环境。待后期气温大幅下降，小鸟将会快速消失。吉林省气象服务中心建议，外出尽量不穿黄色、亮色衣服，优先选择深色衣服，出门佩戴帽子、口罩，不长时间停留在绿植密集的区域。若小飞虫飞入眼睛，粘在皮肤表面，切勿用力揉搓，可用清水轻柔清理。回家后及时拍打衣物，做好清洁，关好纱窗，减少飞虫入室。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财政部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力扩大内需。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三部门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央广网消息。财政部近日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中国财政政策执行情况报告显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下一步将有力有效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保障。报告认为，上半年我国财政运行平稳向好，我国经济坚韧向前，稳中有进，为财政平稳运行奠定基础。各级财政部门加强财政资源统筹，支出总体保持靠前发力，重点领域得到较好保障。围绕持续释放内需潜力，支持加紧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推动绿色低碳转型等方面，财政政策更加积极精准发力，并加强与其他政策协同联动。下一步，财政部将实施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充分发挥各项存量政策效能，根据宏观经济运行情况，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 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近日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推进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接下来，我国还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农民工就业促进行动、高品质就业公共服务供给行动等，以及人力资源服务加融合发展行动，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新华网消息，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农业品牌保护，严厉打击侵权违法行为，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提振消费信心，保护农民利益，日前，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知识产权局联合印发《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本次专项行动共有4项重点任务，一是强化品牌初级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推动品牌授权管理，建立生产加工销售全过程的追溯体系，推动品牌农产品率先实现全过程可追溯，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二是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的违法行为，严厉查处涉农商标侵权、地理标志侵权、假冒专利等违法行为，严格规制农业领域使用带有欺骗性的商标等误导公众的行为，依法查处违反集体商标、证明商标使用管理规则的行为。三是严厉打击不正当竞争行为，严厉打击搭便车、傍名牌等不正当竞争行为，重点查处擅自使用知名区域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品牌等特有的和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等混淆行为，重点查处经营者对其商品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评价、曾荣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以及通过商业诋毁等方式损害竞争对手的行为。四是强化涉农知识产权行政保护，支持农业品牌主体通过商标、专利、地理标志、植物新品种等多维度知识产权布局，强化品牌权益保护，规范商标注册管理，防范和制止恶意抢注。再来关注央广网消息，十四五时期，我国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农村电商、乡村休闲旅游等新产业新业态蓬勃发展。2025年，全国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超过10万家，营业收入近18万亿元。休闲农业营业收入达到9500亿元，农产品网络零售额达到7833亿元。据介绍，十五五时期乡村产业发展还有很大空间，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地依托特色资源，做好土特产文章，拓展农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值，加快构建现代乡村产业体系，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
0: 人民网消息，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获悉，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580支4.1万余人的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国家层面建成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基本实现重点化工区域、重大风险点位应急救援力量全覆盖，队伍体系不断健全，危险化学品企业依法依规组建应急救援力量，地方各级政府结合辖区风险实际建设地方救援队伍，国家在重点行业领域规划建设国家级应急救援队伍。制度体系不断完善，印发危险化学品企业生产安全事故应急准备指南等规章制度和标准规范，保障体系不断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持续加大应急救援队伍建设投入，建强配齐力量，完善装备配置。那地方政府呢，不断强化属地保障，有力推动队伍建设管理，国家提供人才、技术和装备支撑。近年来，中央财政为45支国家级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配备1000余台套先进适用救援装备。自第三届全国危险化学品救援技能竞赛以来，国家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队伍累计出动4.1万余人次参与4137起事故灾害救援，抢险遇险被困人员674人。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首个作弊特征识别国家技术规范明年实施。人民网消息，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首个作弊特征领域的国家计量测试技术规范《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识别测试规范》，将自2027年1月1日起实施。电子计价秤作为常见的称重器具，在农贸市场、商超、流动摊位等应用广泛。截至目前，全国有电子计价秤433万台。电子计价秤计量准确性是称重和计价收费公平准确的基础和核心，直接关系到群众的菜篮子和钱袋子。规范将作弊特征识别的系统性测试纳入国家计量技术规范体系，为作弊行为甄别与计量监管执法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主要有三大特点：创新采用负面清单判定模式，规范从称重和计价两个维度对电子计价秤的作弊特征进行了识别测试，综合研判，清晰划定属于负面问题清单的监管执法硬杠杠。覆盖常见作弊表现形式，规范将电子计价秤作弊划分为软件篡改、硬件改装两大类型，结合计量检定工作实操经验，在重点核查缺斤短两称重问题的基础上，同步把价格计算异常纳入监测重点，基本覆盖市场上各类常见的作弊手段，进一步织密民生计量监管网络，细化明确完整测试实操流程，规范厘清了作弊特征检测的测试全流程，通过各类可能的按键组合调试、外部遥控装置模拟等方式甄别作弊行为，全链条、全环节、全要素甄别电子计价秤作弊特征，筑牢民生计量监管的技术底座。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持续深化民生计量领域综合治理，以精准高效的计量监管守护好群众菜篮子与钱袋子，让百姓买得放心，撑得安心。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花草茶不能沦为问题茶。

0: 人民网消息，祛湿消肿、安神助眠、调养身体，主打天然草本的花草茶，如今呢成了消费市场的新宠。红豆薏米茶、菊花决明子茶轮番走红，直播间里的古法配方、草本调理的吆喝声此起彼伏。这门生意瞄准的正是现代人的健康焦虑，但热闹背后，安全隐患与营销乱象交织。在监管部门的抽检通报中，花草茶屡屡上榜，霉菌超标、非法添加、夸大功效等问题不一而足。本是奔着养生去，喝下的却可能是问题茶。那究其原因啊，一方面某些生产企业的原料管控、灭菌自检流于形式，生产条件简陋，为产品质量埋下隐患；另一方面，流量营销之下，一些网红主播、养生博主无资质带货，刻意呢混淆普通食品和药品边界，将花草茶包装成调理身体的良药，消费者基于对传统养生文化的认可，极易陷入草本天然就安全的误区，盲目的跟风饮用。与此同时，那代用茶尚未形成统一的国家标准，各地标准尺度松紧不一，加上线上销售渠道分散隐蔽，给常态化监管带来不小难度。此外，花草茶带来的健康损害往往具有滞后性、累积性，与某一款产品难以及时建立直接关联，消费者取证难、维权难，无形中为问题茶提供了滋生土壤。规范花草茶市场，净化养生消费环境，破局之道在于多措并举，协同发力。监管部门宜持续深化源头治理，执法长牙带刺，让违法者一处失信，处处受限。网络平台严把入驻审核关同样重要，智能甄别，及时清理虚假养生内容，与监管部门密切配合，让问题产品无所遁形。行业经营者应摒弃流量至上的短视思维，恪守真实宣传准则，静心打磨产品品质，养生消费持续升温，理性消费、科学养生的理念更需深入人心。相关部门不妨同步做好科普宣传，引导消费者理性看待各类网红养生产品，优选资质齐全、那口碑过硬的正规品牌，褪去营销噱头，守住安全底线，让花草茶回归日常饮品的本色，才能够切实守护消费者权益，推动行业行稳致远。
1: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小

0: 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好啊，节目开始呢，先给大伙儿讲这么个事儿，听了之后啊，让人有点寒心。说一号的下午啊，家住江苏新浦市的83岁的李大爷啊，手里拎着红鸡蛋，步履蹒跚的找到原隆冬火柴厂家属宿舍啊，见到80岁的这个厂退休老职工郭老太太呀，大声说呀，说这是我添重孙子的喜蛋。我一定啊要亲自送给你吃，也是对前几天你把我从地上扶起来的感谢呀。哎呀，那么这两个老人之间，八旬老人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呢？下面时间听凤给你具体说一说啊。说呀，郭奶奶的邻居刘大妈说了，她呢每天都要和寡居的郭老太太啊一块儿去附近的这个农贸市场买菜去。31号上午10点多钟啊，刘大妈那赵顾丽陪同这个老郭太太啊一起去农贸市场买菜。回家的道上啊，经过这个火柴厂家属附近这个家属楼小区的时候呢，刘大妈就碰着一位老同事，停下来就唠嗑了。老郭太太呢，一个人啊慢悠的往前溜达。就当老郭太太走到一个楼前的时候啊，她看着前面一个老人，也是老年人，脚底一滑，吧嗒摔倒在道上。本来就性格开朗的郭老太太呀，见此情景，人还没有走到老年人身边呢，就开始大声地喊了，说快点儿的呀，前面有人摔倒了，赶快把他扶起来呀。但是走在他面前的行人呢，无论是走路的还是骑车的，那都是充耳不闻呢，就当没听着了。哎呦，瞅着这个来气呀。这时候一位30几岁的男的还边走啊边跟着老郭太太说，说哎呀老太太你别喊了，现在谁还敢扶老人起来呀，扶起来再赖着你，你有多钱赔呀。哎呀，你要说说这个话，你要说这人说的不对吗？也不能说一点都不对，你要说对吗又太寒心。老郭太太听完这个男的说完话之后，跟这男的说了，说那你也不能不伸手扶一下子呀。于是呢，老太太放下手里拎着的菜篮子，从背后啊使劲的托起老人的双肩，硬是用这个自己的肩膀把老人给撑着站了起来。周围围观的行人呢，在老郭太太整个扶救老人的过程当中，竟然都在默然的看着他。故事讲到这儿，我有点讲不下去了，这太过分了，这是啊！首先倒的就是个老人啊，你不扶也就算了，怕沾包也就算了，另外一个老人过去扶你，不知道上去帮帮忙啊。这时候啊，和熟人说完话的刘大妈也快走几步到达现场，一问才知道是附近的李大爷在准备过马路的时候啊，被马路边的马路牙子绊了一跤。好在天冷了之后啊，李大爷穿的衣裳比较厚实，也没受什么伤。这时候呢，住在楼上的李大爷姑娘下楼看到这一幕，很感动的说呀，说老父亲呀一直有高血压呀，在路上摔倒了，如果没有人扶，后果将很严重啊。现在一个80岁的老太太扶起了83岁的老爷爷，真是让我们这些年轻人觉得应该抛去顾虑，伸出援手啊。老郭太太告诉路人说了，她在电视上啊也经常看到在路上扶起摔倒者被赖上的新闻，但是她说做人凭的是良心，唠的是问心无愧。哎呀，气死我了，真的朋友们，就是这事儿讲到这儿啊，我真的这人的心怎么就能凉到这个份儿上了呢？至于吗？朋友们，我们是常在这个新闻里头啊或者是电视上啊听到看到这样的消息，这样的新闻，有些个缺德带冒烟不安好心眼的人呢，确实是啊，明明人家给你干了好事儿，你呢却偏偏诬陷人家，伤了好人的心。但是朋友们，我们得这么说，作为一个好人，心不是那么容易就被人伤透的，伤口是会慢慢愈合的，咱们不要丧失一个作为好人的能力呀。如果说咱们碰到这样的事情，千万不要做出这么冷漠的反应， 当然了，我还是要跟大家说，要做好这个提前的一个防范准备工作。有的时候可能觉得事前很尴尬，但是咱们过去也常说这句话嘛，叫做先小人后君子。我记得前两天我也是看到这样一条新闻，说一个人也是看到类似吧，像老人摔倒这样的一个事件，怎么办呢？他又特别想扶起老人，他就先用手机拍了个照，让别人帮着录了个像，让身边的朋友，然后把老人扶起来，很快送到医院，也没有耽误人家的这个治疗啊、救助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虽然说这个做法吧，让我们觉得说心里会不会有点尴尬，但是实事求是的讲，一举两得。有的时候在做好人的时候，我们也真的要懂得去保护自己，怎么样哈，在真的万一出现问题的时候，为自己啊开脱。这我们也没事的时候可以思考一下，真的朋友们，但是千千万万不要做这样冷漠的人。如果每个人都这么冷漠，那么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也只能眼巴巴的看着自己啊在困难的深渊当中越陷越深。看131手机号7523的朋友说这年轻人还不如老年人的觉悟高呢。哎呀，那可不是嘛。哎呀，这怎么说呢，无言以对。130手机尾号2651的朋友说，咱们年轻人也是有父母的，要是这事儿遇到自己老爹老妈身上，你们会怎么想呢？拿人心比自心，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而且大家想一下啊，可能现在我们想象没有办法想象自己老了那天会是什么样。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说，哎呀，要活在当下嘛，现在活得好就好嘛。但是还是那句话，大家都有老的那天，都有遇到困难那天，都有行动不便的那天。需不需要别人帮你？想不想让别人帮你？想。那么光那时候想没用，现在你也得做到。行了，朋友们，多的不多说了哈。有些问题真是不是一句话两句话就能说得清楚的，一句话两句话就能改变一些情况的。但是凤真心希望收音机前的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亲爱的你，从我自己做起，从您做起哈。每一个人做好自己，做这个对得起良心的事儿，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一定要伸手帮上一把。说呀，这个民警办案正准备抓捕门内的嫌疑人的时候啊，却遭到一名假警察的盘问。假警察呢，居然还带着两名小区保安。这民警啊，随即是亮明身份，将几人一同带回派出所。下面就听凤给大伙讲讲这一起令人哭笑不得的案件呢。说10月30号晚上，根据线索，南京秦淮公安分局双塘派出所刑侦副所长梁晨带领办案民警啊，来到一处住房，蹲点守候一名吸毒、介绍卖淫的嫌疑人窦某。民警呢，先是来到嫌疑人家门口啊，可是敲了半天的门啊，没人答应。根据先前资料啊，民警判断嫌疑人这前儿100%搁家呢。为了抓获嫌疑人呢，民警是兵分两路，一路民警呢联系嫌疑人窦某的媳妇儿，试图啊利用他媳妇儿喊开房门；另一路呢留守在两名民啊，另一部这个留守民警啊，两个哈守在嫌疑人的住房楼下，防止嫌疑人通过什么其他方法要跑来呢哈。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吧，一个男的呀领着两个物业保安来到嫌疑人住房前，见守在门口的人身着便衣。这小子壮着胆上前就问了，哎，你们干啥呢？我是警察，干什么玩意儿呢？鬼鬼祟祟的，不像个好人。这便衣民警那肯定就得问了，他说，那既然你是警察，你哪个单位的？你把警官证拿出来我看看呢。哎呀，这对方一听啊就慌了神了，答不出来啊。几名民警啊随即掏出警官证，是亮明身份，并喝令三人举起手来靠墙站着。经询问呢，冒充警察的男子是嫌疑人窦某的朋友李某。原来啊，嫌疑人窦某就在家中。刚才啊，窦某听到有人敲门，一看来人不认识，就死活没开门呢。随后啊，他又拨打了楼下早已被他收买的保安的电话，并得知其中有两人一直没走，在楼下守着。警觉性很高的窦某啊，打电话通知朋友李某过来看看外面的动静。可是啊，谁曾想李某喊上两名保安上来，冒充警察对两名真警察进行盘问了。这朋友啊，够一说。经过审查呀，李某是周某吸毒的粉友啊，同样具有吸毒和介绍卖淫等等违法的事实。目前呢，嫌疑人周某已经被刑拘了，李某也已经被行政拘留。哼，这样的人呢，多行不义 必自毙呀、啊，真是哈。有些话呢多了也真是不想再多说了。你就说这样的，这总以为自己挺聪明的哈，总觉得自己哈、啊、总是能够化险为夷的，其实啊大错特错了。我们说人呐、啊，这个人类社会它当中啊是有个道德准绳的，有这么个绳，一个标杆相当于哈。你在这个准绳之上，你不能说是多优秀，但起码你是正常的。如果你在这个准绳之下，不单要受到道德的谴责，更要接受法律的制裁，那是必然的。你不要怀有侥幸心理，说我能够逃脱，那不可能。
0: 青山鸟飞绝，
1: 都在听大凤。
0: 举头望明月，
1: 低头听大凤。
0: 垂死病中惊坐起，
1: 今天忘了听大凤。
0: 洛阳亲友如相问，
1: 就说我在听大凤。
0: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1: 哎呀妈，真的那眼儿正在听大凤。听大凤，大凤，听大凤，
2: 大凤故事会，听大凤。
1: 好，咱们接着往下说，接着往下唠。有句话叫怎么说了？说手心手背都是肉，这话吧，形容的就是啥呢？人嘛，对待一个事物的时候，他正反就这两样颠来颠去，舍哪个都舍不得。哎，但是对于狠心的父母，为了大儿子的独生子女证，把自己出生十天的小儿子给卖了，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就相当于把手心或者手背的肉都给刮下去了？那玩意儿咋想的？疼不疼啊？你说？说31岁的贵州籍男子蒋某和23岁的张某在乐清市打工的时候啊认识了，并且结婚了。09年呢，俩人生了第一个儿子，后来呢被送到老家去抚养。今年呢，张某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俩月了，但是呢夫妻俩也没有很在乎。说呀、啊、当张某怀孕第5个月的时候啊，老家来电话了，要拿这个复检证啊，要查复检证，他呀这才说了怀孕的事儿。长辈们说了，说如果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大儿子就不能办理独生子女证了，而且呢如果给孩子办户口啊还得罚款。这想到这儿啊，这两口子就有点为难了，因为你说有个独生子女证，政策上有很多照顾啊。这时候啊，正当夫妻二人左右为难之时，另外一个蒋某男的提议把孩子生下来送人，换点生活费。说的挺好听，就是卖孩子呗，就是啊。这个丈夫说了，说如果是女孩拿个几千块钱，如果是男孩拿个几万块钱。哎呀，你说这糊涂的丈夫还找个糊媳妇儿，这女的啊一听丈夫这么说也默许了，没吱声。你说哎呀妈呀，真是啊，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呐。10月22号孩子出生了，这蒋某啊通过介绍人找到了一家买主，对方一口答应了他提出的4万块钱的价格。介绍人说呀，买孩子的是乐清本地人。

0: 人不能生育。蒋某觉得呀，把孩子给他们还是放心的。在对方接过来孩子的时候，为了图吉利，他多要了八块，总共是40008块。随后呢，乐清市公安局虹桥派出所接到了报警，说呀，这个有人卖孩子啊。这蒋某两口子呢，就如实供述了事情的经过。目前，蒋某夫妇已经被乐清警方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在进一步的侦查之中。之前我都不是说，就这种案件还侦查啥呀？就得很熟悉，自己生下来的孩儿，自己生下来的娃儿，自个儿身上掉的肉，说卖就卖了，都不抵个小猫小狗。现在这些个人都咋的了？心都长死葫芦了，不是肉长的呀。哎呦我天哪，真事儿的！你说就这样的人是特别不负责任的。你说31岁、23岁，这俩人岁数也都不小了。你说已经是为人父母了，当父母的心情，我想他们应该能够完完全全的理解，对于孩子那种哈，这个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这种感觉。你说同样是孩子，这差距咋就这么大呢？这女的尤其是个母亲，怀胎10月，你自己受尽的苦，吃遭的罪，不就是为了自己怀里这个宝贝儿吗？怎么就不能好好养着呢？哎呀，真是啊，怀的时候啊，不负责任的怀了，然后不负责任的生了，不负责任的卖了，这样不负责任的人呢，真希望是越少越好啊。很多的时候啊，咱们都说呀，这个找对象啊，一定得睁大眼睛啊。但是今天凤想说呢，交朋友的时候啊，也得把眼睛瞪大点儿。这不嘛，有个男的呀，就交了个顶不咋地的朋友。说10月27号下午4点半左右啊，在四川自贡市一个紧挨马路的居民楼下，3岁的小男孩小海在奶奶的照看下呀，正在和几个岁数差不多的小孩在自家门前玩呢。随后呢，奶奶准备上楼取点东西，转身离开没多久啊，一辆在附近停靠多时的黑色轿车却突然启动，并悄然向小海靠拢过去。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啊，轿车迅速的驶进小海身边。就在小海惊热的时候啊，一双大手从车中伸出啊，然后捂住他的嘴，并将他快速抱上车。在几名玩伴的目光当中啊，轿车是绝尘而去呀。在小海被带走的时候啊，小海家的一位邻居恰巧看见了这一幕，并立即报了警，通知了小海的父母。小海被抱进车，一直不停地喊妈妈妈妈。为了避免被人发现呢，抢匪将一个手套塞到小海的嘴里头。看着小海不再出声了，俩人啊开着车加速行驶，前往之前选好的藏匿地点。当车开到305省道高峰方向走的一条小路上时啊，为了避免高速被交警检查发现，绑匪将小海从车中抱了出来，将一个塑料袋套在小海的头上，把他呀扔在早就准备好的一辆长城轿车后备箱当中，往高速公路上啊就走了。这时候呢，绑匪用手机给小海的父亲打去第一个勒索电话，说你儿子在我们手上，马上准备40万赎金，否则你见不到你儿子。因为慌乱呢，绑匪错过了早就选择好的藏匿点，只好继续往前开，寻找藏匿小海的地点。往前开了1公里左右啊，这个绑匪发现路边有一个很大的密林，于是呢，绑匪将小海从后备箱拖出，将小海呀反手反脚捆绑在离高速公路几十米远的一棵树上。而此时呢，小海被绑架已经将近1个小时了。朋友们想一下呀，3岁的小孩被大人这么折腾能行吗？说10月28号凌晨2点钟左右，民警快速出击，将犯罪嫌疑人范某抓获。经审讯呢，范某对自己伙同另一名犯罪嫌疑人江某绑架小海的犯罪事实是供认不讳，并招认出小海被他们绑在树林中。而此时呢，距小海被绑架呀，已经过去近9个小时了。考虑到小海年幼且孤身一人被抛弃在荒郊野外，随时存在生命危险，民警迅速赶往嫌疑人交代的地点展开营救工作。因为害怕紧张，小海的身体已经出现了严重脱水、昏迷等等情况，民警呢马上给他喂水呀、掐人中啊急救。等到孩子恢复意识之后啊，民警将他送到了医院，马上进行抢救。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两名犯罪嫌疑人交代呀，俩人啊是为了还巨额的赌债才这样抢劫绑架。那么同时呢，俩人和小海的父亲还是好友。这10多天前呢，犯罪嫌疑人范某在和身处福建厦门的江某通电话的时候啊，哀叹自己啊最近的手啊 倒霉，欠了10多万的赌债。那并说呢，自己的朋友严某最近生意做得不错，要是绑架他儿子，要个10-20万没个问题。那么正好呢，这时候这江某同样也是因为赌博欠下了不少钱，俩人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了。作案之前，俩人买了个这个变声手机，那5张手机卡作为勒索电话之用，并且呢，准备了作案用的手套啊、旧衣服、绳索呀、手套这些工具。案发之后呢，范某还打电话给小海的父亲，到派出所呀安慰小海的父亲。贼喊捉贼嘛，这不是啊？借此呢，到派出所查看案发现场附近的监控，是否拍到了他。那目前呢，犯罪嫌疑人范某、江某已经被警方刑事拘留了，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真是人呢，财不能外露啊，要么危险了。这年头，保不齐会有什么人就盯上你了哈。生生世世说了。凤啊，这车上信号不好啊，你这节目我听怎么断断续续的呢？不是你信号不好，是我说的不好啊，别着急啊，一会儿走到信号好的地方就好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啊，真的是啊，咱们一说起来跟大家唠嗑的话，时间过得就特别特别的快哈。那么今天的大风故事会呢，就要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也非常感谢朋友们陪伴。好，朋友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3: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18: 幸福是棒棒糖，
1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2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

0: 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0: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0: 音乐旅途的伴侣，
1: 心情道路的指引。
0: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是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感谢各位每天的这个时候如约的守候和关注，希望今天晚上的节目可以一如既往为你带去一份好心情，也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欢迎各位如约来守候今晚的节目。首先我将为您来播放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让我们共同来分享，来自海濑阿木的《不如见一面》。来日并不方长，我们不如见一面。海濑阿木的《不如见一面》创作于2023年的11月，在当年是2024年央视春晚最受欢迎的歌。海濑阿木唱得直戳人心，就像是老朋友跟你诉说着他的心事，深层又复杂的感情，既像浓到化不开的情绪，贴心的以你能接受的力度娓娓地唱给你听，又像是汹涌的感情决堤，潮水退去之后眼睛里泛起的微微泪光。人这一生，你会遇见谁，和谁在一起多久，命运早已经为你做出了合理的安排，所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我们有限的见面时光。成年人不缺想念，缺的是见面。爱是需要见面的，再多的甜言蜜语不如见一面。隔着屏幕的爱永远

是单薄飘渺的，文字听不到语气，语音看不到表情，视频感受不到温度，只有见面才能让爱意落根，因为见面时才能看到笑容，看到心疼，看到温柔，会心软，会懂你的词不达意和委屈。人这一辈子也总会有那么几个人因为各种原因走散，但心里那份感觉却怎么也放不下，靠时间遗忘的人经不住思念的剑，与其揪着心事不肯翻篇，不如去见一面。我们只是时间的过客，既是过客又何必执着，能够治愈你的从来不是时间，而是你心里的那份释怀。该见的见一见，该了的聊一聊，珍惜所有的不期而遇，看淡所有的悲欢离合，尽人事听天命，除了生死其他的都是小事。不如见一面，不必等一个特别的日子，不必找什么理由，晴天也好，雨天也罢，清晨或者深夜都不重要，只想看看你眼里的光是否还和上次一样，想确认你笑起来的酒窝还在老地方。我们可以不说话，只是并肩走一段路，或者对坐喝一杯茶，让真实的彼此取代记忆中那个逐渐模糊的影子。来日并不方长，有的人已经见过了这辈子的最后一面。当岁月流逝，我们终会明白，那些曾以为重要的得失，远不及某个下午阳光正好时与某人分享的片刻沉默。第一首歌送给你们，海来阿木，不如见一面。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海兰阿木的《不如见一面》，他希望通过这一首歌来传递珍惜当下的理念，以质朴的语言描绘着情感的遗憾与思念，而且强调的是对圆满结局的向往。我们把这首歌作为今天的第一首歌曲送给所有正在我们的电波前的听众朋友。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希望您可以珍惜缘分，珍惜当下，珍惜有限的生命时光。我们直播间的朋友说，头些年开出租车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您，谢谢。以前呢，在我记得晚上我如果是出去的情况下，经常会听到我们的司机师傅在听音乐爱琴海。记得以前听广播就是你的声音，一晃十多年过去了，满满的回忆。谢谢金三角，谢谢金三角特色炸串的支持。没错，音乐爱琴海节目主持了大概有20几年的时间了吧，十几年的时间，谢谢大家。这是一首深情告白之作，以温暖动人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唱出了我们对爱情的执着追求。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海兰阿木具有温暖力量的声音，简单质朴，直白透彻。我们都有在直播间上的朋友们，也可以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心情，分享好歌。好，来杨澜依的这首《谁》。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我是于迪。下面时间为大家准备的这首歌是来自杨澜依的《谁》。
1: 是为了谁？
0: 这首歌发行于2024年，以情感矛盾为核心主题，歌词展现的是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和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
1: 流过的泪，
0: 以第一人称视角展开，通过你的温柔像把刀，你的绝情像毒药等等意象，刻画了在感情中因为对方反复无常的态度而产生的痛苦与困惑。副歌部分以谁先认真谁可悲为核心句，表达了面对背叛时的无力挽回与告别无情后的无悔心境，最终以不再为你心碎的决绝态度收尾。接下来时间，我们把这首《谁》送给所有。

我们接下来时间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好歌，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孙燕姿的遇见，借助这样的一首歌，我和大家分享一段心灵感悟。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来自心灵自由旅行的一段话。上船不思岸上人，下船不提船上事，旧人无需知近况，先人不必问过往，前世相欠，今生才会遇见。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离开就是债还清了。缘起缘灭缘自在，情深情浅不由人，世人皆各有各的渡口，各有各的归舟，山水一程，人各有命。这是弘一法师说过的一段话，大师悟得透彻，一般人可能可以理解，却难以接受，更是难以做到。世事往往如此，想通了，看透了，其中的机理就是那么简单，并不复杂，也不深奥，可是大多却深陷其中，缠绕其中，挣扎其中，痛苦其中，又有几个人能悟透，又能够如此的洒脱。遇见便珍惜，重新还债，离开便放下，如同云烟。潇洒人生无人给，身在凡尘心在仙。把这首遇见

徐志摩曾经写给林徽因的一段话，我们和大家分享。如果你不曾出现，我还是原来那个我，虽然孤独，但并不孤单。你来时携雨带风，你走时乱了四季，我久病难医。红豆有毒，却代表相思。后来才知，相思入骨，再无药可治。有一种幸福叫有人惦记，有一种牵挂叫深秋珍重。原来，遇见真的有两个名字，一个叫缘分，一个叫结束。遇见是一场美丽的邂逅，也是一次心灵的洗礼。遇见是万千人海中一次偶然的回眸，缘分是亿万星辰里独为彼此点亮的光。遇见看似是不期而遇的巧合，缘分却是无数巧合背后那句未曾言明的我该为你而来。遇见是命运埋下的伏笔，缘分则是时间为我们写下的最动人的注脚。遇见是风起，缘分是云涌，我们本各自漂泊，却因此共赴同一片天空。遇见是缘，是劫，是躲不过的命数，是漫长修行里必经的一刻。你是我今生最美的遇见，也是我命里注定难逃的结束。我以为是救赎的遇见，没想到是万劫不复的开始。若无相欠，怎会遇见？这遇见是前世的债，今生的劫终究要还。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来分享下面为你准备的这一首歌，来自张学友的《吻别》。20世纪90年代，宝丽金唱片签约了许多中国香港的歌手，其中就包括张学友。当时张学友还未达到谭咏麟、张国荣在乐坛的地位，他的唱片销量大概也只有4万到10万张，因此他希望借助一张普通话的专辑来打开中国台湾的市场。专辑中的这首《吻别》就是由殷文琪创作，灵感来自于电影《末代皇帝》，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却来自于一个卖烤羊肉串的小摊儿。当时伍思凯看到烤羊肉串的小贩儿有一双非常深邃的眼眸，令他感觉非常神奇，就想起到小时候听到的歌《掀起你的盖头来》，以及其中的歌词《掀起你的盖头来》，让我来看看你的脸，由此突发灵感创作了这首歌。火龙说这声音回到了20多年前，谢谢。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这首歌是送给迪迪，希望千千万万的粉丝粉你且想你，谢谢你星星。不过张学友的这首《吻别》是一首有着悲怆深情旋律的作品，而且这首歌当它的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某个角落把我们所有的情感流露出来。我想这一首《吻别》是我们大多数的人都知道的学友的成名作，前奏一响起来的时候，离别的情绪，因爱而起的无限眷恋，还有那种甜蜜的暖意都在这里。就像这首歌中唱的一样，总在刹那间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能会实现，就在一转眼发现你的脸已经陌生，不再像从前。

0: 这首歌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吻别》。我们刚刚呢，兜里的星星说想听《晴空万里不及心中想你》，我找了一下这首歌，是阿彬彬演唱的吗？我真怕他又是那首 DJ 版，因为这里有好多的 DJ 版。欢迎所有的朋友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此刻可以在直播间来点播一首你想听的歌。
1: 有一些了解，说过的话不可。
0: 吻别这一首歌是情歌中的典范之作，这首歌曲的旋律非常的凄美，而且张学友演绎的格外动容，将一种难舍的情怀表现得惟妙惟肖。学友演唱时候迷人浑厚的声线以及极富感染性的表现力，都为这首歌增色不少。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烙印，承载了很多人的回忆和感动。把那个失恋者缘尽而情未了的不舍与纠葛表现得淋漓尽致。这首歌的感染性非常的强，我们可能会随着歌词一步步地陷进这首歌为你准备的陷阱当中，对于那个隐藏在歌中的失恋者寄予一种特别的同情，每一次听过的时候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我相信所有的朋友，你每一次来听这首歌，你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感谢月影说我说话太好听了，谢谢。并没有同步广播，我们正在录音啊，亲爱的朋友们，此刻我们的节目您可以在音乐爱情海节目中来听到，夜间的情感节目。听过这首歌，下面也到了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稍后见。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0: 载旗、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95.5，
1: 音乐，爱情。

0: 欢迎收听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的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欢迎您继续来守候。在录音的过程当中，我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进行了一个同步的视频直播，我们看一下听众朋友在我们的直播间的留言。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夜，在一个温暖的拥抱中，我告别了爱情，所以他想听大风吹散了我的爱情。感谢你的参与，稍后如果可以的情况下，我会为您播出这首歌。同样是在这个寒冷的冬夜，希望你可以有一个更温暖的拥抱，可以抚慰你心中的创伤。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情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下面时间我们先来分享的这一段情感感悟，不一样的幸福，有一个能和你随时说废话的人。朋友们，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就是憋了一肚子话，却找不到一个能倾诉的人，不知道谁愿意听，也不知道别人听了又会不会懂，感觉我们终其一生好像真的就在寻找这么一个人，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话的人，一个能听懂你说话的人，一个愿意听你说废话的人。有人说，如果一个人说的话90%以上都是废话，那么这个人一定是快乐的，这就有点意思了。不过仔细想想，好像又有那么一点道理。不信你看，那些正在热恋中的情侣聊些什么呢？好像也离不开诸如今天吃了啥，在回家路上看见一只流浪猫，今天过得怎么样等等，感觉全是废话，但两个人还真的就能聊上几个小时，而且还是满脸笑意。这似乎印证了有心理医生说的那句话，人只有在感受到幸福的时候才想说话，如果废话不足50%，则快乐感不足。所以热恋中的情侣随便聊什么都觉得幸福。人什么时候话最少？是在压力大、情绪低落、孤独的时候。每当这个时刻，我们会把自己封闭起来，觉得说什么都是多余的，更不会有人

但是当我们放松，心情愉悦，感到安全时，话就会不自觉地多起来，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可称之为废话。很多人喝酒之后话特别多，也许就是那个时候的他卸下了防备，忘掉了烦恼，变回了那个渴望被听见、被理解的最真的自己。那个最真的自己，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地方能说废话。小时候，这个人也许是父母，我们会追着他们说学校里发生的每一件小事，哪怕他们正忙着洗衣做饭，但你会得到嗯嗯啊啊的回应。长大了，这个人可能是伴侣，是知己，是那个无论多晚发消息你都不会觉得被打扰到的人。有没有一种可能，如果说情侣之间每天睡前半小时专门说一些没有营养的话，今天上班路上遇见的奇葩事，网上看到的搞笑段子，突然想起来的童年糗事，那么会不会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候？能说废话的关系才是最舒坦的关系，因为不需要句句的斟酌，不需要考虑说的话有没有营养，也不需要被担心抬杠，只是展示着我们的存在，而对方也欣然接受。这种关系里没有有用或无用的甄别，只有想说和愿意听。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变得越来越不敢说废话了。发个朋友圈要精心的编辑，发个群消息要三思，甚至给朋友发消息可能都要想一想会不会打扰到对方。我们把最真的自己隐藏起来，对外展示着精心包装过的自己。有人说这是成熟，我想说这是可惜。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废话，都是我们渴望连接的信号。找个能跟你说废话的人吧，或者成为能听别人说废话的人。当朋友向你吐槽今天食堂的饭菜巨难吃，别跟着附和，就听他说。当父母反复讲起他们年轻的苦日子，别打断他们，就让他们说。当伴侣下班回家絮絮叨叨地说一些不痛不痒的小事，别觉得烦，也许那是他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听一个人说废话，就是在对他说，我在乎你的感受，你的存在对我很重要。在这个每个人都想着着急去表达却少有人愿意倾听的时代，能听你说废话的人可真的会给你画出一片安全区。在这片区域里，你就是纯粹的你，你可以不优秀，可以不正确，也可以不积极向上，还可以是疲惫的、无聊的，说了上句忘下句的。这种接纳比任何甜言蜜语都来得更加感人。所以如果你身边有这样一个人，就一定要好好珍惜，如果没有也别着急。我们可以让自己先成为这样的人，对在乎的人给对方一些讲废话的时间，对自己偶尔说些没意义但是会让自己开心的话。这样你会发现，当你能自由地说废话的时候，快乐就变得简单了。因为那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废话里藏着我们最需要的链接，那些不被评价的分享里藏着最温暖的接纳。有人说，世界上最幸福的事儿，莫过于有个人愿意陪你说话，从日出到日落，从黑发到白发。也许说的都是一些无用的话，但却能让彼此的心越靠越近。愿我们都能找到这样的人，如果没有，我们可以先成为这样的人。
然后就会发现，能说废话的日子才是好日子，能听你说废话的人才是对的人。

刚刚那一段是想祝福我们所有的听众都能找到一个听你说话可以听您说废话的人。接下来时间我们来分享一位叫做南希的朋友发表的，这是一个有一点感伤的情感心声。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是教会我们爱与告别。我贪心的不是结果，是和你并肩的那些时光。

作家七锦年写过心之所向，素履以往，生如逆旅，一苇一航。而我与你的这段旅程，或许从一开始就注定是逆着人潮，驶向分岔的河流。我清楚地知道岸在何处，却依然贪恋舟中的每一缕风。这世上有一种最清醒的沉沦，叫做我明知道我们的故事结局，却依然用尽心思让相处的过程慢一点，爱的时候再用心一点。不是所有的机遇都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只为在你的生命里种下一片关于爱与告别的花田，然后悄然离去，留下你一生的怀念。

我和你最舒服的状态，就是哪怕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们都能懂得彼此，就像我们注定不能在一起的结局。你我早已默契地达成共识，我记得那是最后一次吃晚饭，你跟我一样放慢了吃饭的速度，这其中有几分的不舍，从你的眼神中已经看到了答案。晚饭后，我们并肩走在路上，彼此沉默着，却又默默地牵上了手。这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牵手了，即使都没有说话，心跳的速度也值得用心去回味。走在路上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能再慢一点就好了。我想再感受一下你掌心的温度，以及和你并肩时，你身上让我着迷的气息。不知你是否也是同样的心情。你把我送到路边，没有说话，也没有着急帮我拦车。看着一辆又一辆过去的出租车，我知道是时候该走了。想道别时再说一句晚安，却又迟迟说不出口。好几次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我怕这是我们最后一句话。想到我的心会揪着的疼，我泪眼婆娑，你默默地

0: 面前帮我擦去泪水，我在我们的关系沙漏底部偷偷地垫上了一层柔软的沙，试图让时间的流沙走得再慢一点。我拖延的不是散场的时间，是我内心那个不舍得的自己。你待我怎样，我心如明镜。其实我不傻，但是我想在这段关系里装傻，因为太爱你了，所以学会了自欺欺人。你回复消息的时间越来越长，你最近吃饭时游离的眼神，你话题里那个越来越清晰的别人，我都知道，我都知道这是不爱我的信号。我不是看不懂你刻意的疏远，我只是愿意为我的喜欢再申请跟你多待一些时间。在这段时间里，我收起我的疑神疑鬼，关闭我的心智，只是用心感受心动的频率。外人看我傻得可怜，只有我自己知道，这是一种多么奢侈自我许可的沉溺。我想沉溺在你的爱里，哪怕这份爱会让我窒息，就像明知道糖会化，却依然想含在嘴里，感受那最后一刻的甜。对不起，是我贪心了。我贪图的不是终点的奖杯，不是拥有你的所有钱，我贪图的是你在漫长人生剧本的某一章节里，我能以并肩者而非旁观者的身份真实的存在过。贪图我的名字能和你的名字在某个时光里温柔地交织在一起。你对我的这段感情是否认真，我再清楚不过。那些暧昧不清是分寸之内的好感，那些忽冷忽热是兴趣之外的礼貌。我知道你不属于我，就像春天不属于任何一朵花，但我允许自己在这一刻完完整整地属于这段感情。蒙上双眼，我能清晰地看到你就在那里。三生有幸认识你，纵使悲凉也是情。这份悲凉不是因为爱而不得，而是我对你的爱特别纯粹，没有夹杂任何的成分。哪怕知道只是美梦一场，还是想晚一刻醒来。正因为它没有沦为日常的琐碎和平淡，才在结束的那一刻凝固成了心头一颗剔透的带着凉意的琉璃，里面封存着我们最美好的瞬间。不是所有的相遇都会奔向圆满，有些人的出现就像是一本注定要合上的书，他的使命就是阅读后教会你某项技能或某种人生的道理。刚分开的时候，内心全是荒芜，想到他的时候连呼吸都是痛的。但是渐渐的，从这些深刻的伤痛中生长出我自己的东西。我重新看清了自己，重新定义了对爱的理解。我想要拥有独立的力量，就像从未遇到过他一样。他走了，却留下了一包种子。当我学着独立浇灌施肥，我才发现我内心的荒芜竟能在觉醒之后开出自己的花田。原来相遇的圆满从来不是长相厮守的结局，它的圆满在于体验的深度与完整性。我们并肩走过，真心交付过，在彼此的生命里留下过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本身就是一种抵达。
1: 你的眼神不再温柔，你的拥抱不再，
0: 我不再对那份贪心说对不起，我要对他说声谢谢。谢谢我曾经的贪心，让我没有因为害怕结束就拒绝一切。

开始，让我体验了高浓度的心动与伤感。他们让我确信，我曾那样真实而热烈地活过，不留遗憾。故事翻篇了，但读故事的人已不是从前那个人。我带着你教会我的爱与告别，带着内心那一片因你而生的花田，去奔赴更远的山海了。

这是一个感伤的情感心声，正好找到小六说的。温暖的拥抱与凛冽的东风相得益彰，爱过不悔。就像我们刚刚在上一段和大家所说的一样，所有的遇见都是命中注定的，遇见咱们就去珍惜。潇洒的人生不需要别人去给我们创造，要记得一句话，若无相欠怎会相见。这遇见就是人生中也许是难逃的结束，也许是最美的遇见。

这世间最令人羡慕的感情，从来都不是那些晒在朋友圈里面的奢侈品和浪漫仪式，而是两个人并肩而立，把平凡的日子过成诗。是你知我冷暖，我懂你悲欢，是你愿意为我弯腰，我愿意为你踮脚，是我们一起把我和你变成我们。愿我们都能遇到那个双向奔赴的人，从此有人问你粥可温，有人与你立黄昏，从此凛冬散尽，星河长明。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接近了尾声，我是主持人于迪，感谢每一位的守候以及关注。这里是音乐爱琴海，我们下期节目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

0: 40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老程在龙床上就睡上喽，睡的是鼾声大作呀。他睡得倒香，可把胡成的计划全打乱了。这胡成还有王世充，他们已经定好了。怎么说呢？这店里的伙计都是他们安排的刺客，他们就等着皇上到了扬州城。你不得关琼花吗？关琼花，皇上你不得住在琼花关吗？这龙床都给你安排好了，你只要在琼花关一住，别看你外围那么多保卫你的武士，你们的这些卫士啊，做梦也不能想到床底下就是我们的地道口。到时候我们这些杀手等你睡到3更半夜的时候，让你和这个娘娘啊一块儿到西天去做美梦吧。人家这计划本来已经安排好了，结果这程咬金同志呢，他可不管那套，他倒先睡上了。他在这琼花关佛堂里边龙床上正做的美梦呢。头一天晚上啊，先头部队就到了。这先头部队谁带的队呢？正是秦王李世民。咱们说了嘛，那秦王李世民呐，被那个萧妃就给缠不住了，他就想办法离开这萧妃。我可不能跟他扯过到一块儿啊，跟他扯过到一块儿，一旦被这个杨广知道了，我这命还能保得住吗？他就想办法得离开这萧妃。正好啊，赵王取得了大捷，把这18家反王啊都打跑了。在前文书咱不交代了吗？这个赵王啊，他冲入了18营，这一对大锤可就抡飞喽。他可真是如入无人之地呀、啊！这18家反王手下的众将被他这锤可砸懵喽。不光他冲进来了，李元霸后边那些兵将哗也跟着杀进来喽。这18家反王这众将啊可就都蒙圈子了。怎么办？赶快撤吧。这18家反王哗那可真是兵败如山倒啊，都退下去喽。可是这个李元霸他是乘胜追击呀、啊、他这一乘胜追击，18家反王这损失可就无法统计喽。这时候徐茂公和秦琼一合计，哎呀呀，这是一点招也没有啊。他们的大本营在山顶上啊，人家李元霸可不管3七21呀、啊、领着众将哇就冲上了山了。山上还有2家反王啊，这2家反王也都束手无策。这秦琼也没招了，怎么办呢？啊，咱们都败了，可不能败得太惨呐，咱得想办法安全全的带着46友回到瓦岗山呐，那是咱的大本营啊，想回去可没门了。现在这18家反王的兵马已经乱了套了，秦琼在马上急的是团团转呐。军师啊，军师，咱得想办法啊，咱是继续战还是撤呀？徐茂公一看秦琼，他是灵机一动，哎呀，这怎么能撤呢？元帅呀，不能撤呀。这徐茂公一开始也有点发懵，这秦琼束手无策的时候要跟他商量下一步怎么办呢，他猛然间想起来了，这脑袋是不是乱了啊？咱这县城的兵马在这准备着呢啊，咱们不能撤。徐茂公一声令下，瓦岗山46友听好了，

0: 们立即杀上去围住这个李元霸。
1: 什么？还围李元霸？这十八家反王都上来了，都不是人家对手啊，咱们四十六友围上去，那不等于给人家垫背了吗？啊，咱们上去等于和尚裤裆夹的那东西啊，长在那儿也是白搭，没用啊。徐墨公当时就把眼睛立起来了，这是军令，立即执行。
0: 对呀，这军令谁敢不执行啊？不执行军令，军法惩处，上吧。这十八家反王都撤了，剩下四十六友呼啦一下子就围上去喽。这一围上去，这局面可就发生变化了。发生什么变化了？李元霸打得正来劲呢，一看啊，打不了了。怎么说呀，来的这四十六将啊都插的黄旗儿。哎呀，这仗怎么打呀？那几仗打的时候，有插黄旗的，有没插黄旗的。他躲着插黄旗的，他打那些没插黄旗的。可眼下都插着黄旗，我没法下垂了。这都是我恩人这一伙的，我能打我的救命恩人吗？得了，我不打行不行啊？这李元霸呀，他把锤落下来了。他这一落下来，杨林看明白了，坏了，李元霸呀有点打不动了。他哪知道李元霸别说来四十六个，就是来了八十八个他也不在乎，他不能打他的恩人呐。再说杨林也明白，干什么事啊别赶尽杀绝，十八家反王大部分都败回去了，朝廷既然已经大胜了，就别再追杀了。再说现在李元霸是不是打不动了？得保护咱的赵王啊。好，杨林一考虑到这儿啊，咚，干嘛？他下令鸣金收兵。这李元霸一听到锣声，好了，这回啊我找到台阶了，你们给我让开一条路。这些个众将啊也明白，呼啦家伙就闪开一条路。李元霸一拨马头，把这对锤往铁锅梁上一搭，踏就回阵了。这四十六友一看李元霸回去了，喊起口号来了。喊什么口号啊？向李元霸同志学习。这都哪跟哪儿啊？李元霸心里合计，别向我学了，你们得感谢我家的恩人那个穷神爷，要没有他呀，哼，你们呐早被我打得稀巴烂了。这李元霸回到了大营了，听说这大隋的营也被这个裴元庆啊给冲破稀巴烂，他真想去追这个裴元庆。杨王说得了，这个裴三将军呐也不知道冲哪儿去了，既然咱们已经大获全胜了，十八家反王也都败北了，咱们立即撤兵。这个杨林他为什么着急撤兵呢？他领着几十万兵马出来这么长时间，一天这人吃马嚼得多大的费用啊。十八家反王在四明山被咱们大隋军打败了，他得跟皇上啊详细的汇报，得给李元霸建个功劳簿啊，得让皇上加封这个李元霸。这皇上听说四明山这十八家反王都败回去了，杨广也高兴了，他立即下了一道旨，由打襄州就出来了，直接奔扬州就来喽。皇上要到扬州去观琼花，这扬州治安怎么样啊？能不能发生意外呀？你别看呐，这皇上的权力大，皇上权力越大他越怕死啊，他就担心十八家反王有刺客。他已经提前下旨让地方衙门还有当地的驻军把扬州城给我查了个底儿朝上，不许有任何的疏忽。这回他眼看要到扬州了，

得把先遣部队派过去啊，这先遣部队去打前站，也得检查检查扬州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派谁合适呢？立下了战功了，那就让赵王啊带领一部分兵马到扬州去打前站。秦王一听，赶快启奏皇上万岁呀、我弟弟有点愣头愣脑，我怕他惹麻烦，是不是让我陪他一块儿去呀、皇上一合计，这哥俩去更好了，那就更万无一失了。好，皇上就恩准了。哎呀，这回这个秦王是长长松了一口气呀、我终于离开这个萧妃了。当他跟他兄弟啊要动身的时候，柴少在旁边啊着急了，赶紧启奏万岁，万岁呀、我这个内弟，他要上来那个脾气啊，谁也压不住他呀，光有他二哥不行，我这个当姐夫的，要是跟他一立了眼睛啊，他还真给点面子。皇上一合计，可也是这么理儿，好吧，朕命你们三人带领5000精兵，立即前往扬州城，到那儿啊，替朕把这安全工作都给朕做好，可千万不能出差错。放心吧，万岁，我们仨去杭州，保证让您万无一失。皇上听完了，当然很高兴了。有他们仨打前站呢，皇上就更放心了。再说他们仨提前到了扬州城，当天就开展工作呀。当地的知州衙门赶快向秦王和赵王做了详细的汇报，就说他们这些日子天天查夜呀，夜夜巡更，而且呢，把各个客栈还有这个大小饭馆子都清查一遍，没有发现可疑的情况。这个秦王啊，他比较细，他听完了当地知州衙门的汇报啊，他有点不放心。明儿个咱仨详细的再查一遍，先查一查这琼花关，看看琼花关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你还真别说，这一天早晨他们就来到这琼花关了。他们刚到琼花关呐，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发生了。发生了什么事儿呢？当他们刚叫开琼花关的大门，结果就看这天儿啊，呼啦一下子就变了。就看东南是乌云滚滚，紧接着就电闪雷鸣，这狂风就起来喽。甭问了，天有不测之风云，肯定是要下大雨。下什么大雨啊？你看那天空中啊，一块大黑云彩，紧接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干嘛呀？下来一场大冰雹啊！这冰雹啊，它个头比土豆子还大。要说比土豆子大呀，可能有点奶悬，最起码也得像鸡蛋大小啊！这大冰雹嘁嚓咔嚓这一下，把殿上房脊那瓦砸得嘁哧咔嚓的直响啊，兴许有的瓦都得砸折了。那你说这琼花能好得了吗？本来那就是赝品呐，这大冰雹子噼里啪啦的一会儿，把这琼花啊打成剩一根棍儿了，这花叶子花瓣都打没了。哎呦，这场面呐可太惨了！这么大一个大琼花，砸得剩光杆司令了。难道这皇上不是真龙天子？皇上明儿个就要到扬州了，他千程百里来到这儿，坐着大龙舟，浩浩荡荡，为了观这琼花，加宽了水道，疏通了河渠呀、结果观琼花这个事儿啊，成为泡影了。这皇上不得白来吗？那没办法呀、这是天意呀、这赵王李元霸呀，他倒没想那么多。可是这个秦王李世民心里就合计上了，难道？

0: 这个杨广他不是真龙天子，老杨家这天下要改姓，哎呀，这要那样，那十八家反王怎么败了呢？他们败了是因为有我这弟弟呀，假如没有我这弟弟，看来这大隋的江山呐，真就不能长久了。这个李世民心里边啊是咯噔一下吧，他就合计上这件事喽。不过他没说出来，既然这突如其来的一场大冰雹，皇上关琼花这个事儿啊肯定是泡汤了，那皇上又得住在琼花关呢，这龙床都给他预备好了，咱呢还是先检查检查有没有什么安全隐患。他一声令下，把带来的兵马呀把这琼花关就围上了。这些人一看这冰雹也停了，这些士兵啊精神头也都挺足，他们把这个琼花关包围了以后，这三位得先进到琼花关里边先检查检查这个大佛堂。可这个程咬金同志啊，你睡觉睡在龙床上，天亮了你赶快回地道啊。他可倒好，住这个龙床啊住的也太舒服了，睡着睡着睡过点儿了，在地道里待的这些天呐，他也不知道是白天和晚上，咱不说了吗，见不到光。你看这光啊对人来说那太重要了，他这些日子没黑天没白天呐，也不知道早晚，也没睡好觉也没休息好，睡在龙床上睡着睡着太过瘾了，他就做起了美梦了。做什么梦啊？做中国梦呗。当然了那年头也没那名词儿，可这个程咬金同志啊确实睡的是鼾声如雷呀、啊、那外边下冰雹噼里啪啦那么大的动静啊，他是愣没醒啊。这天都亮了这么长时间了，一场冰雹都过去了他还睡呢。再说这个秦王和赵王来到这个佛殿门口，一听不对劲儿啊，怎么的？就听里边是鼾声如雷呀、啊，谁在这睡觉呢？这是给皇上预备的龙床啊，难道皇上到了？不能啊，皇上到了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不对，一定是有刺客。这个秦王一说有刺客，柴少还有李元霸嚓啷一下子就把腰刀拔出来了。他们几个高抬腿轻落足来到这个大佛殿的门口，要说这李元霸呀他可有一股这冲劲儿，挡着一脚就把这大门踢开喽。三个人六只眼睛往龙床上一瞧啊，都惊呆了。一看龙床上睡着一个大汉，挺大个肚子，睡觉的人呐还是个大背头。柴少知道啊，这不是魔王吗？哎呀呀，魔王啊，你怎么睡到这儿来了？你不是败回瓦岗山了吗？哦，柴少想起来了，说这个魔王已经跑了，跑到扬州城来了，扬州城的衙门还画影图形要抓他呢，抓了好几天也没抓到啊，难道你躲到这儿来了？柴少一合计，完了完了，哥们儿啊，这回你落到我这俩小舅子手你是没好了。我就是想救你也不能公开的救啊，就看你这个程咬金呐、啊、有多大的造化了。柴少知道这是魔王程咬金，可是这哥俩不知道啊。李元霸上去一伸手唰的一下子就把咱程咬金同志盖这个大龙被啊给掀开了。这一掀开呀，这个程咬金呐砰的一下子坐起来了。啊，你们哪儿来的？你们把我做的美梦啊都搅和了，你们是哪儿来的？他呀还问人家是从哪儿来的呢，人家还没问你呢。李元霸那身手多快呀，他不光使锤使得快，那刀法也不错呀，上去一刀他就要把这个程咬金呐、啊、给劈了。柴少一看这哪行啊，他老舅 慢点儿，姐夫小子，这个大白头是个刺客，咱留他干嘛呀？别介呀、啊，他是刺客，不得让官府衙门审一审吗？看看还有没有同党啊？哦，对对对，是这么个事儿。李世民一听，对你姐夫说的有道理。来人呐，再呼啦一下子就冲进来几个刀斧手和捆绑手，把这个刺客先捆起来。这几个捆绑手上前来是抹肩头拢二背，蹭蹭蹭蹭几下子就把这个大白头咱这个程咬金同志捆个结结实实啊。哎，我说你们干嘛捆我？我是真龙天子，我真是真龙天子啊，你们不信吗？啊，我是大魔国的大德天子，我睡龙床啊，那是再合适不过的啦。别的地方我睡，那不就掉价了吗？啊，快给我松开，快给我松开。这个程咬金同志可挺有意思，到这时候啊还让人家给他松开呢，能松吗？你要是不说大魔国还好点儿，越说大魔国给你捆的就得越紧，千万不能让你跑了呀，要跑了拿啥领功啊？紧接着秦王就下令了，立即把他押到扬州城知府的大牢。一进到大牢啊，就把这个程咬金同志啊押入死牢喽。他还真没在乎，哼，我看看你们敢不敢动我这个真龙天子。当把这个程咬金刚押入扬州城的大牢，皇上就到扬州城了。这皇上一到扬州城，这扬州城可热闹开喽，那可真是黄土垫道，是净水泼街呀，得迎皇上啊。皇上来到扬州城，目的就是观琼花。李世民赶忙向皇上这一禀告，把下冰雹的事儿跟皇上得如实禀奏啊。皇上一听，什么什么啊，把琼花叶都给打脱落喽，就剩几个花梗了。杨广心里边咯噔一下子，难道我们老杨家的江山到我这第二代皇帝就要完结了？这皇权得传下去啊，不说江山永固，也得传他万代呀、啊。这得怎么整啊？啊，皇上都有点啊六神无主了。要说这个秦王李世民看出来了，皇上这么老远来观琼花，到这儿来一看，观琼花这个事儿啊泡汤了，皇上的美梦成不了真喽。眼下皇上的情绪一定很低落呀，我得呀这么办。他要怎么办呢？我得当着皇上的面啊，把抓到魔王程咬金这个事儿跟皇上禀奏啊。皇上一听把魔王抓到了，皇上马上就能转忧为喜呀、啊，他就能从这低落的情绪当中啊走出来呀、啊。皇上现在不是心里边有阴影吗？我就这么办。你还真别说，他这招还真好使啊。杨广一听，什么什么什么，你们把瓦岗山的魔王给抓住了。皇上当时是龙颜大悦呀、啊、你看这态度马上就不一样了，太好了太好了，传朕的旨，把这个瓦岗山的魔王把他给我带到朕的面前，他要亲自审这个程咬金。这个杨广这回啊可下找到出气筒了，今儿个他肯定要拿这个瓦岗山的魔王开刀了。看来程咬金是在劫难逃。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

0: 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你说程咬金这个点儿赶的，看完了琼花，他那高兴劲儿就甭提喽。你也不合计合计，杨广马上要来了，这琼花关到时候就得戒备森严呐。你蔫咕咚的回你那地道啊，好好待着，等他们把这个杨广暗害了以后，你回到瓦岗山，你重整旗鼓，到时候你们这18家反王也好，包括王世充也好，你们就可以平分大隋的天下了。结果啊，他看琼花看上瘾了，不光看上瘾了，他就看这个龙床，哎呦，做得好啊，这小龙一条一条的在这床上盘着。这回好了，你杨广是真龙天子吗？啊，你可赶不上我，我可是真龙天子。今儿晚上我回来住一宿，结果住的一宿住出麻烦来了。人家皇上要来了，都得提前派人呐，把这地方好好查看查看，万一有什么不安全的隐患，提前都得清除了。万一皇上有什么危险，那可就麻烦了。你看古代这帝王啊，皇上对自己的安全那是格外的加小心，他也知道他是孤家寡人，他是朕。朕什么意思？就这一个，动不动孤家，再不就是朕。你说就这一个，坐在这95至尊的宝座上，多少人垫子，当了皇上一统天下，这权力大的是无边啊。不光这天下的山山水水都是皇家的了，就连天下的美女都是皇上一个人的了。皇上用不过来再赏给大臣，大臣用不过来啊再赏给这些高官。你看看，要不怎么愿意有权力呢？有了权就有力呀、啊、这力不光是力气的力，它也是利的利呀、啊。人的占有欲是无边无尽呐，他总想霸占一切。可你也不合计合计，你有那么大的胃口吗？啊，给你100个女人10000个女人，你不就那么一个家伙事儿吗？这人对权力的追求就容易使你走上恶魔的道路啊。要不你看这人为了争权夺利呀、啊，那脑袋瓜子都别扣腰燕子了，就是互相厮杀呀。最后得胜的，哎，那就是皇上了。你说这个杨广他也明白呀，就我这个宝座得多少人垫着，既然他担心自己有危险，提前他就把李世民、李元霸 柴少领着人马派出去了，到那儿给我仔细的搜查搜查，看看有没有想暗害我的。一旦给我查出来呀、啊，严惩不贷。这皇上是为了自己安全着想，这些臣子也得对皇上尽职尽责呀。这秦王和赵王，这是亲哥俩，再加上他俩的姐夫，他们提前就来了。到这一看，完喽，一场大兵雹，把这个大琼花啊给打没了。皇上要想看琼花是不可能了，结果把这个程咬金给逮住了，抓到了程咬金。皇上尽管没看到琼花，一听说把魔王抓到了，怎么抓到的？这个李元霸呀，刚要跟皇上说一说这个情况，李世民知道他弟弟啊，往往说话头一句屁股一句，不着头不着尾，他就把这个抓到程咬金的事儿详细的跟皇上说了，说是在皇上的龙床上抓了一个人，这个人呐、啊，就是大魔国的程咬金，他可是十八王的总盟主啊。皇上没看到琼花，心里边有个很大的阴影啊，一听说把十八王总盟主程咬金抓住了，当时就高兴了。好啊，你个魔王，你背信弃义呀、啊！我当年派李密跟你们都谈妥了，你们也答应我了，可你们还是背信弃义，跟这些反王联合到一块儿，你又当了总盟主，这回我可要拿你程咬金开刀了。皇上的圣旨一下，这些刀斧手捆绑手推推搡搡啊，就把程咬金推到了皇上跟前。见了皇上谁都得下跪呀、啊、结果这个程咬金同志啊，大肚子一舔，这脸啊往上一扬，瞅都没瞅这个杨广。杨广一看更来气了，你个魔王程咬金，别说你见到朕，就是见到朕下边的知县大老爷都得跪地下磕头，可你为什么不给朕下跪啊？就冲这个，朕也要多加你一个罪名，藐视皇权。
12: 呵呵，哎呀，你说的可倒轻快呀，你是朕我是朕呐，我可是上天封的大魔国的皇上，我号称大德天子，我是大魔国的真正的皇上，你是真龙天子，你怎么没看到琼花呢啊？我老程可看到琼花了，你是个真龙天子，你怎么没睡这琼花观的龙床啊？我老程可睡了这龙床了，过几天这个玉玺就到我的手了，你见我你应该给我下跪，我怎么还能给你下跪呢啊？这不是倒反天罡了吗？哟呵，他还倒有理了。你看他说这番话呀，要是平时这个杨广当时一摆手推出斩了就拉倒了，皇上别说杀你呀、啊、就是杀手下那些大臣将军都是一句话一摆手的事儿。你看今儿个这个杨广还真有意思，他还真就对程咬金说的这番话呀感到兴趣了。怎么说呢？我做的美梦啊，这梦里边就说真龙天子能看到琼花，人家这个魔王说的有道理啊，他提前来了一天就看到琼花了，我就晚来了半步就没看到啊。这龙床是给我预备的，那是新龙床啊，他在那睡了一宿，他说他是真龙天子，要按我做的这梦，他还真就是真龙天子，我做的美梦他实现了，你说这事儿来不来气？可我必定是大隋国的皇上，我是
11: 九五至尊。这个魔王尽管他在瓦岗山也号称大德天子，龙床他也睡了，琼花他也看见了，可这权力还是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还是这一国之主，我做那梦啊必定

是梦，那不是现实。我杨广今天也不能跟他搁浅，我就不管你是不是真龙天子了。来人呐！他一声喊，就把他手下一个毛臣李密给宣过来了。这李密呀，可有来头啊！咱们提到这李密，就得交代交代这个李密了。咱们讲这段隋唐时期的故事呢，讲的就是隋朝末年众多英雄豪杰相继啊都涌现出来了，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影响了天下的局势。后来呢，有些文学家呀经过他们的改编，还有一些民间艺人，就把这些英雄人物呢，也就是说这些历史当中确实有的一些人物，重新呢又塑造一下子，这就使这些隋唐时期的英雄人物得到了一定的升华。当然了，各种各样的文学题材，什么小说呀，还有一些章回体的各种人物的演绎，再加上评书艺人虚构一些历史人物和故事，就把隋唐末年这些个英雄人物啊都有了传奇的色彩了。这些传奇的故事呢很容易在民间流传下来，这民间百姓啊最崇拜这些英雄人物啊，尤其是喜欢他们的性格，再加上艺术加工，就把这些英雄人物在老百姓的心目当中给树立起来了。这民间的百姓啊都是草民，这草民是怎么回事呢？咱也不用细讲了，在前文书咱已经都聊过这个事儿了。这些草民呐，他也是人呐，他也对生活有向往有追求，他们也不愿意让这个强权呐天天欺压他们呐。他们最解恨的就这些传奇人物啊，能替老百姓出气。这些传奇人物身上啊都有一些侠义的精神，这些侠义的精神就能在精神上鼓舞这些民间百姓啊。你像什么秦琼啊、尉迟敬德呀，都成了门神了。那么今天咱提这个隋唐英雄人物当中李密这个人呢，他是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啊。这李密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在当时来看呢，李密跟秦琼、跟程咬金，还有一些隋唐英雄里边这人物啊，出身是不一样的。他的身份是当时的贵族阶层啊，按现在的话说，他出身于士大夫家族啊，这就说明啊，他有贵族的身份呐。这贵族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族啊，这贵族可是个高贵的民族啊。首先得有地位啊，就是在官府当中得是士大夫出身，还得要有财力，你的家庭背景得有强大的经济做后盾，还有一样就是得有文化，说白了得饱读圣贤之书，当然了还得有仁爱之心，还得懂得仁义礼智信，那些就甭说了，就是说呀起码这几个条件你得具备。那么有了这些条件呢，你就可以世世代代的为官。李密呢，他就是在这么一个家庭环境背景下长大的，当然了他必须也得是朝廷的官员，这就说明李密的出身和地位要高于那些财阀啊、军阀啊，还有一般的普通官僚，李密跟他们比啊得高于他们一大格。在李密那个年代呀，科举制度还不完善，假如你要没有贵族的身份呢，还有强大的社会背景，要想靠科举走上仕途，要想实现这个目的啊很难呐。李密呢，由于他的身份特殊啊，他就没有这些压力了。再说李密他的家族势力在当时是很强势的一派呀，他的爷爷叫李耀，在北周就担任太保的职务，
爵位是邢国公，跟杨坚的地位差不多少，无非杨坚呐比他多个头衔，多个什么头衔呢？多了一个国丈的头衔。到了他父亲李宽那儿呢，被封为大隋国的上柱国，爵位是普山郡公。就因为这些呀，在史书上就记载了他属于名门之后，跟三国时期的袁绍袁本初的地位基本上都差不多少，属于四世三公的世袭官僚家族，用今天的话说，典型的官二代和官三代呀。不过李密啊，别看他出身名门，其貌不扬，说白了就是长得比较丑陋一些，咱在后文书啊能提到这个李密的长相。不过李密他有雄才大略呀，就这个人呐，心里边暗藏着韬晦呀。在史书上可记载了当时杨广是怎么评价这个李密的呢？那年是大业初年，李密担任左七卫府的大都督，同时还身兼牵牛守卫。这牵牛守卫咱在开书的时候介绍过，这个职务啊就跟现在中南海警卫团的团长差不多呀。你可别小看这个职务，他等于当时御林军的头目之一呀。这杨广看到李密，一看这个人怎么长得其貌不扬，还身兼这么重要的职务，有人就介绍了，这是李宽的儿子。哦，怪不得这个李密他的眼神啊跟别人不大一样啊，就说他那眼神啊跟别人不一样。行了，就别让他当卫士了。从此李密呢就直接参与一些朝政了。在这儿啊咱们简单的介绍了一下历史上真实的李密，接下来咱们还得讲隋唐演义这故事当中传说的这个李密。这李密后来直接就随鸾伴驾了，这回啊他也跟着皇上到扬州来了。这皇上一看这个程咬金有点不服天朝管，他要是一刀把他杀了还觉得不解恨，他怎么也得想办法羞辱羞辱这个程咬金。他一合计啊，这李密有主意，我把你交给李密，让李密给你来个大卸八块。皇上马上传旨，把这个程咬金先押到扬州城这衙门的死牢里边，这些捆绑手刀斧手上来啊就把程咬金给带下去，就押到大牢里了。接着不大时间呢，李密就来了。李密见到了皇上，启禀万岁，何事宣臣呐、啊？爱卿啊，朕碰到这么一件事儿，这不秦王和赵王都在这儿吗？朕这次带着龙凤舟来到扬州观琼花，可突然间呐、啊，来了一场冰雹，把这琼花花蕊花瓣啊都打光了，朕这琼花关不成了，朕这心情格外的不好受啊。不过这个赵王和秦王他们把瓦岗山的魔王程咬金给抓到了，朕想跟爱卿商量商量怎么处置这个程咬金。当初朕派你去跟他们瓦岗山谈判，可他们瓦岗山这些个魔头啊，他们说话不算数，最后他们还是和这些反王联合到一块儿，在四明山被咱们赵王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这个魔王实在无处藏身了，他就跑到扬州城来了，他还睡了朕的龙床，被秦王和赵王捉拿之后，朕下旨把他押入死牢了。你想办法给朕出出气，拿一个好的方案，看看如何惩处这个程咬金呢、啊？李密一听啊，朕观琼花这个事儿看来实现不了了，这个程咬金
关完了琼花。

0: 还睡了朕的龙床，那就说明咱这个杨广不是真龙天子啊。你像李密呀、啊、你饱读圣贤之书，对这些说道你就不应该相信了。可这个李密呀、啊、早就对这个隋王朝有想法了，他在隋王朝还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他又出身名门，他李家的势力又大，他对这个皇位啊也是垂涎三尺啊。可他现在是皇上身边的近臣呐、啊，他可以随銮半驾，可他就不像这些封疆大吏了，人家各处的王也好长史也好都有一定的实权，他李密就没有手下直接指挥的兵马了。他一听说程咬金这个魔王他睡了龙床也关了琼花，可是咱这真正的皇上还不如人家这个大德天子程咬金，我能不能利用这个机会我把程咬金救了呢？我拿程咬金的命换瓦岗山的王位呀。要说这个李密确实是很有韬略呀，别看他手下没有一兵一卒，可是过去他手下掌管着羽林军，谁还没有几个好朋友啊？到时候我振臂一挥，我公开的反大隋，我要是能把魔王的这个权力拿过来，魔王他必定是瓦岗山他们四十六友认可的魔王，我到那儿要是替这个程咬金坐上瓦岗山的王，这条件呢我可以救你程咬金的命啊。我把这魔王的命救了，他呢认可，把他的王冠呢带给我了，就凭我李密的手腕和我在朝中的地位，我摆弄你们这些个降马，我不费吹灰之力啊。再说那里边还有我认识的老几位呢，像什么裴家父子啊，邱王爷的手下呀，我跟他们都熟啊。到时候我振臂一挥，我再利用十八家反王的势力，再加上王世充的势力，嘿嘿，今后这大隋的天下就是我李密的啦。要说李密他还真有韬略呀，人家来不来就看好了瓦岗山这块疆土了，我拿瓦岗山就当根据地，接下来啊我就可以来个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了。他也想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可你有共产党的本领吗？人家是领导中国革命的党，可不像你领导的这些瓦岗山的响马，你这叫乌合之众，你李密可别把自己啊看得太高了。再说这李密想到这儿啊，他来主意了，我何不这么办呢？他就跟皇上起奏了，万岁呀、啊、你看能不能这样啊，这一个魔王程咬金他已经穷途末路了，他就是咱板上的肉了，咱先别把他杀了，我想今天晚上连夜审一审这个魔王程咬金，从他嘴里啊我把这四十六友的来龙去脉都审出来，到时候咱把这四十六友一网打尽，如果审不出来啊咱再杀这个魔王是一点儿不迟。好，朕就命你连夜给我审这个魔王程咬金。皇上的圣旨一下，这回李密啊可抓住机会了，他要拿这个程咬金当交换条件了。可万万没想到这里边还真就出了岔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十 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儿有一个。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长孙无忌告诉李世民，那两封信呢，我找到了。说什么两封信呢？这一封啊，就是伪造的李建成要求那杨文干谋反的信；另外一封，那就是张万岁故意落在阵前的信。那这两封信至关重要啊，这是证据啊，是对自己不利的证据。万一这两封信未来落在皇上手里头，这么一看，那就明白是有人要陷害太子。所以这两封信务必要找到销毁，让他们化成灰儿，成为死证啊。所以一进庆州城，李世民就吩咐长孙无忌，你现在的头等大事就是给我找那两封信去。可费了长孙无忌好大的气力呀，哎，终于把这两封信给找到了。长孙无忌一边把这信递过去，一边就问呐：“二郎啊，你猜一猜杨文干把这封信藏在什么地方了？”李世民眉头一皱，藏在什么地方？哎呀，我不知道，他藏在何处了？嘿，这小子呀，特别聪明，就把这两封信呢，缝在贴身的制衣上呢。我找半天，我说怎么也找不到呢。后来我急了，把这衣服给扒光了，哎，这才找到啊。李世民呢，也不言语。把这两封信接在手中看了一看，然后伸手把这两封信放到面前的烛火上给点着了，扔到了旁边的铜盆之内，一直等把这两封信烧成了黑灰。这还不行，李世民端起面前的茶杯，啪，这一杯茶浇到黑灰上，把这黑灰给打湿了。这下子，你就是笔迹专家，你过来再看这灰上笔迹，你都看不到，彻底给销毁了。可见李世民心细如发呀。现在把这证据付之一炬，哎，李世民这个心呢才放下，低头又想了一下。无忌啊，二郎，这个信呢是找到了，可是啊，还有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啊？这个杨文干还是个活物啊，他那张嘴可不好堵啊。哼，长孙无忌冷笑一声，这有何难呢？咱们把他……长孙无忌做了一个杀势，一杀了之，我看他还能怎么张口，又对何人言说？不行啊！临行前，父皇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务必生擒杨文干，还说呀，要亲自问话呢。而现在我们要是把他给杀了，父皇找我要人，我以何对之呢？

这，哎呀，长孙无忌也为难了。这杀不能杀，活不能活，这该怎么办呢？哎呀，哎，长孙无忌突然眼前一亮，对了，咱干脆呀，把他的舌头给割了得了。这么一来，他还是活人一个，可什么话他又说不成了，这不好吗？哎。李世民把手一摇，把这舌头割了，那不是欲盖弥彰吗？啊！再说了，割了舌头，他还有手呢，他还会写呢。哎呀，这个主意不好，不好，不好，不好！哎呀，可也是，长孙无忌呀，也没辙了。李世民低头沉思良久，突然间，李世民把头抬起来了。我倒是有个主意哦，二郎，快说快说！杨文干呢，是被庆州城内的老百姓给擒拿的，可见杨文干在庆州横行霸道，不得人心呐，弄得庆州城民愤极大。无忌啊，你说说，要是杨文干死于百姓之手？父皇向来爱民如子，恐怕他也说不出什么吧？啊！哎呀，长孙无忌一听高兴了，这个主意好，对呀，这叫借刀杀人呐，借百姓的手把这杨文干给除掉，杀人灭口，杀得好，还摊不到咱们头上，我马上去办。长孙无忌呀，那就是李世民。一个走狗吧，说这话不太恰当，但差不多少。这主子要怎么办？那还用明说吗？转身就走了，不用具体的方式再教了，人家会办。哎，慢着，李世民呢，赶紧给唤住了。现在呀，尉迟敬德正在看押杨文干。无忌呀，你对尉迟敬德说，如果百姓来攻，就让他呀。顺势退让，千万不要与这百姓起争执啊！至于百姓起事啊，你呢也不可以抛头露面。你要知道，咱们军中说不定就有东宫安插之人呢。更何况杨文干起事多日，长安那里怎么着也已经派人来与他联络了。所以这件事啊。咱们要做，就要做的没有一点痕迹，不能够让别人抓住咱们的把柄。您放心吧，这件事情交给我，万无一失。长孙无忌做这种事儿，那得心应手啊，马上出门就安排了。哎呀，看着长孙无忌远去的背影，又想一想。这些天自己做的这些事儿，好像这个事情已经做得成功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自己现在反倒是没有这件事情还没有做成功那个时候那种兴奋劲了。不但没有兴奋劲了，反倒是自己呢，内心深处生出一种恐惧，一种慌张之情。像那日，父皇许自己为太子，自己呀，在表面上又是推辞啊，又是替大哥李建成说话。其实啊，自己明白，心里头啊，早就狂喜的不得了了。但是呢，现在整件事情做得了，做成功了，自己冷静下来，再这么仔细这么一琢磨一想。哎呀，现在父皇正当盛年呢，这个性格虽说有一些减慢，但是毕竟是有相当的见识的。他在盛怒之下许自己为太子，但是父皇这个人呢，翻云覆雨，老是啊手足两端，犹豫不定。等他的性子要平复下来，
再加上周围的人在他面前嘀嘀咕嘀嘀咕，父皇又是一个耳软心活之人，他兴许就会转变要另立自己为太子这件事儿。哎呀，那到那个时候该怎么办呢？一想到这一点呢，李世民马上啊心烦意躁起来，这书啊也看不下去了，把史记往条案上这么一扔，坐不住了，站起身来，慢慢的踱出门外。刚走到门外，好家伙，就听见西城那边人声鼎沸，动静很大呀！啊，噔噔噔噔噔噔，有一名郎官一路小跑过来了。啊，报齐王，大事不好！李世民说：“何事如此慌张？”哎，这了不得了！庆州城内的老百姓啊，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都聚在一起了，聚了得有数百人呢，一窝蜂全部向关押杨文干的地方拥过去了。这他们是不是要劫夺杨文干呢？啊，其实李世民呢心中跟明镜似的，他当然明白现在要发生什么事了，但是呢假装吃惊了。但是吃惊完了，李世民马上就沉静下来了。慌什么呀，杨文干在庆州民心尽失，老百姓恨不得食其肉寝其皮，还劫夺他干什么呀？啊，难道说把他拉回家做成干肉吗？这郎将啊一听李世民这什么话呀，啊，刚才那个吃惊啊还算正常，这后面这些话怎么越听越奇怪呀？这郎官呀愣那儿了。哎，李世民瞪了他一眼，你愣在这里干什么呀？还不赶快传我之令，请秦程段章四将军紧把四门，不可走了一个。是。郎官赶紧的去找程咬金、秦叔宝、段志全、张公瑾去了，把守四门，别把这老百姓给放走了。过了小半个时辰，西面的喧哗声啊慢慢的平息下来了。就这个时候，长孙无忌悄没声动的走到了李世民身边，压低声音说：二郎，事情啊成了，老百姓恨死了杨文干，刚才呀用砖头瓦块把他给砸死了。哎，李世民呢长舒了一口气呀，好啊，此事已成，明天呢咱们就可以班师了。哦，对了，无忌呀，那杨文干的尸体呀要用棺材盛殓起来，一来呀他毕竟是朝廷命官，再者呀父皇也要死要见其尸嘛。我明白。这两个人呢正在这嘀嘀咕呢，啊，都远点，这门外呀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不仅是脚步杂乱的，还吵着架过来了。哎，李世民、长孙无忌抬头一看，哟，来了五员大将啊，秦叔宝、程咬金、段志全、张公瑾，后面拉着一个尉迟敬德。程咬金呢走在最前头，大草包肚子挺着，气呼呼的，这嗓门大的都能震天，正在那里熊着尉迟敬德呢。再看尉迟敬德，大老黑把黑脸蛋子往下这么一低，这脸更黑了，一语不吭。程咬金呢一边走一边指着尉迟敬德就说呀：就你啊，这废物饭桶点心，这没见过你那么笨的。哎，秦王，你看看这黑子办的好事，
连一个小小的杨文干他都看不住，而竟然被老百姓拿半截砖给拍死了，你说是不是废物啊？这尉迟敬德黑脸蛋子往下低着，一语不吭。你爱怎么奚落怎么奚落，怎么的？我也委屈，我也不愿意让他被老百姓给 K 死啊！那怨我吗？这秦王吩咐了，老百姓来了我就走。你那怎么办呢？他挺委屈。程咬金不管这个，他不知道其中原委呀、啊，得理不饶人呐。哎，黑子，我说你呀、啊，你这个人呢就这样。你要是难守啊，你就该让我们帮忙。你说你这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一声不吭，反倒是让士兵给他们让开一条道。哎，我说你怎么回事啊？啊，怎么改了性子了？平常人五人六咋咋呼呼，像个三国张飞似的，怎么现在成张飞的妹妹了啊？怎么怯懦了？怎么软乎了？怎么嚷了？怎么怂了？李世民一看不像话了，赶紧截住程咬金的话。李世民明白呀，心说我程咬金你咋呼什么，当着大爷那么多人，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不是，生怕别人不知道尉迟敬德给老百姓让道是不是啊？行了，杨文干叛逆之人什么时候都是一死，现在他死在百姓之手，正说明他就是一个民贼，父皇要是知道了肯定也会高兴的。敬德呀，我想你当时也是这样想的是不是？哎，这敬德呀特别委屈，尤其是程咬金呢，得不得这个嘴呀真厉害，这一路之上把自己骂了一溜道啊。还是殿下知我呀，那只能说这句话了。秦叔宝啊，看看这敬德，又瞅瞅李世民，叔宝这个人呢，是个非常的沉稳的长者，没吭声，就知道这个里边啊，可能有些事儿啊。殿下呀，杨文干谋反，按理说应该把他带回长安，交给有司进行审讯才是。他现在在咱们眼皮底下轻易的死了，岂不便宜他了吗？哎，李世民一摆手，没事没事，杨文干谋反，天底下都知道，事情明摆着，所以他死与不死，无需辩驳。不过呢，叔宝兄说的也对，这次啊死得太容易了，免了很多的苦楚啊。李世民说这话的时候面带喜色，这声音呢还提高了。尉迟敬德这个时候接过话头了，殿下，那杨文干临死的时候受的苦也不算小，嘴里被布堵着，被百姓用砖头石块瓦块砸着，那个疼啊，疼还叫不出来，只得在那里呜呜呜呜呜呜，哎呀，像杀猪似的。到了最后啊，这家伙竟然把嘴里的布团硬生生的吞到肚子里头了。哎呀，我估摸着那番滋味啊，嘿，哎，不好受，不好受，不好受。哦，长孙无忌在旁边笑了。看来程将军说的不错呀，敬德现在呀怎么变得铁骨柔肠起来了呢？哎，那是自然呢。程咬金在旁边说了，黑子现在呀跟原来不一样了，现在人家娶了林刺史的女儿。哎，这个林夫人呢生得貌美如花，又似水柔肠，所以咱们的黑将军呐就转了性子了，我估摸着跟这个枕头风吹的有关系呀。哦，大家伙全乐了。原来呀，这个尉迟敬德的原配夫人苏氏夫人在前不久病死了，后来经长孙无忌说和，
尉迟敬德就娶了绵州刺史林同州的女儿，

0: 作为记事，续了个弦。这个蜀中女儿，哎，四川那一带的小姑娘，那才叫漂亮呢。要么有那句话呀，少不入川。为什么说年轻的男的你别往四川去呀？就是因为那里的女性非常的美，身材窈窕，面容姣好，另外还有一番柔美的风情。这两个人成婚之后啊，哎呀，甚是恩爱呀、啊！你别看这尉迟敬德在战场之上杀人如麻，铁骨铮铮，到人家这林氏夫人面前呐，你就是钢条也变成绕指柔了。另外呢，这个林夫人还有一个长处，那就是非常的善待前房那个苏氏的独生子尉迟宝林，这个后母啊不好当，尤其对前世的那些子女，在这个教育问题上，在这个处理关系问题上，这个度很难把握。但人家林夫人哎把握得很好，对尉迟宝林视如己出，哎呀，让尉迟敬德更是敬重他了。那天策府这文臣武将，这关系特别亲呐。谁家有点丁大的事儿，那早就传遍府上了。尉迟敬德他讨了这么一个貌美如花的老婆，大家能不知道吗？成婚之日时，大家呢就跟着尉迟敬德开玩笑，说你呀老牛吃嫩草。你看你这五大三粗的，长得跟黑炭似的。你看人家细皮嫩肉的啊，那么的窈窕，你这个腰啊，跟人家五个腰那么粗，你这受得了吗？武将之间说话呀，那还有什么避讳呀？哎，种种粗俗不堪的言语，那都有了。所以今天程咬金一说这话，大家也都不为怪。这叫走马灯，不要走马灯，又来了。大家是哄堂大笑啊！李世民说：“好了，天色不早了，各位啊，早早的各自回营安歇去吧。明日一早，咱们拔营起寨，返回人质宫。”李世民高兴了，心中没有了事情了，回到自己房间是倒头便睡。他睡着了，嘿，这个时候啊，有人睡不着。谁睡不着啊？李建成，太子爷。今天凌晨时分，李建成啊，带领十人就来到离着人质宫还有10里的地方，到这就走不动了。怎么呢？早有守卫之兵把他们给拦住了。羽林军副将亲自过来盘问，那哪像来过来向太子问安呢？简直跟审犯人差不多少。审了一通之后，等着，转身又去向马三宝汇报。这么一折腾，到了第二日天亮的时候，李建成才被准许入宫。这正是一入宫中深似海，南侧金兆凶火急。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3: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5: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

0: 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倒霉的太子李建成，真是人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呀！莫名其妙的给自己扣了一顶谋反的帽子，可把他吓坏了。见到父皇有诏书来召，那赶紧走吧，带着十来个人一路狂奔呢，日夜兼程。到了这日的凌晨时分，来到离着人质宫还有十里的地方，走不动了，被人家守卫之兵啊给拦住了。别走了，太子也不行，拦的就是你，怎么危险人物啊，谁知道你是不是恐怖分子啊，这个时候最防的就是你，等着。这羽林军副将过来把这太子李建成是盘问一番。那平常李建成哪是我这个憋屈，人家见到自己都得是点头哈腰的，现在不行，凝眉立目，公事公办。李建成啊也不敢发火，人家问什么就答什么，恭恭敬敬。知道现在恭敬啊，他不是向着副将恭敬，是向自己父皇恭敬。等着吧，副将问完之后入宫，又向马三宝请示，马三宝再向皇上李渊做汇报。等这些流程全走完了，折腾回来天色微明了。李建成啊一直就在那站着，根本的就没敢把眼睛闭上啊，说我休息一会儿吧，哪敢呢。再者说了，这现在也不是休息的时候啊。李建成急坏了，哎，终于等到人来了，可以让自己进宫了。于是太子李建成就在羽林军兵士的压制之下来到了西门，说带那十来个人呢在外面等着，把所有兵器给我缴了，放在那里，现在不绑你们呢，就对你们是法外开恩了，等着吧。李建成也不敢吭啊。来到西门之后又被告知，就在西门外给我等着。给谁等着呀？给皇上等着呀。哎，李建成贵为太子啊，这么多年什么时候尝到过今天如此落魄呀。哎呀，这个心里头啊灰暗之极，死的心都有啊。一直按现在钟表来说，到了早晨9点钟，其实啊早膳呢都已经过了，马三宝这个时候才让人给李建成端来膳食，吃吧，哎，优待呀，怎么呢，这个罪犯也是人嘛，保障人权，该给吃的给吃的，吃吧。李建成现在满腹心事，哪还有心思有胃口吃饭呢，这几天呢一直是食不甘味，一也不能寐呀，再加上长途跋涉，现在李建成啊神色疲惫。哎呀，马三宝一看太子爷这个模样，那毕竟啊两个人共事多年，而且太子对自己确实也不错，只不过自己现在队伍站在李世民那边，没办法，要是论私交太子对自己不错，现在看到太子如此狼狈。

此疲惫，人心都肉长的。马三宝又知道这个里面为什么太子会变成这样，还不是我们定的计策吗？所以这个心里头啊，就多多少少的不落忍，生起了怜悯之意呀。太子，皇上现在还没有起来呢，太子殿下你也知道，他老人家这两天呐，也非常疲倦的，所以一睡下呀，我估摸着要召见殿下还得要过一个多时辰呢。所以殿下您呢先将就着吃点饭，我让他们给弄些温水过来，您再洗洗脸，这样一来呢，待会去见皇上就有些精神气儿了，您说呢？李建成现在心急如焚，根本的看到菜呀，看到饭呢，难以下咽呢。但是呢，还是听从了马三宝的建议，人端来铜盆，用铜盆用温水好好的洗了把脸，稍微的整理了一下子。见皇上嘛，这个仪容仪表还得讲究啊。尤其李建成又知道自己父皇李渊呢，素来有洁癖，爱干净的一个人，自己要是这么邋邋遢遢满面灰尘去见他，肯定会遭到他更多的厌烦呢。现在呀，可不能再在父皇这厌烦的天平上再加砝码了，我呀得增加他的美好度。就这么着等吧，一晃就到了4:13，就是9:45吧。这个时候噔噔噔噔噔，从里面呢一名内侍宦官过来了，传旨宣太子李建成入殿觐见呐。哎呀，李建成一听这话呀，就跟催命鬼咋呼差不多少啊，吓得李建成机灵一下子，真不知道这一步迈到宫殿吉凶祸福啊，那也得早啊，咬着槽牙往前走啊，脑海当中是一片空白呀。等到他马上要跨入殿门那一刻，突然间呢，脑子里头是灵光一现，就想起了自己临行前魏征对自己说那一番话。魏征说了，说太子爷您这一次去往人质宫是凶多吉少啊，皇上面前您必须临机表现，剖说明白，才能够救助自己，别人是帮不了你一丝一毫的，就得靠你自己了。对呀，李建成心说话，李建成啊，李建成，你呀要平复住，平复住，要镇定，镇定，再镇定，打起精神来面对你人生当中最大的危机。现在这个危机渡过去，渡不过去，只能靠你自己了。你一定要加油，你一定能成功，你绝对会成功耶！还自己给自己打气呢。那人到现在只能如此了。于是李建成啊，抖擞精神，迈大步，噔噔噔噔，走进大殿。到了人质宫大殿，那么一看，就见父皇李渊高坐在龙书案之后，双手按住条案，面现怒色，瞪着眼睛，正冲自己运气呢。李渊现在呀，见到自己的大儿子，气就不得一处来呀。先说话就是你，就是你想把我给害死啊，想及早的杀了我，你做皇帝实在可恶。李渊呢气坏了，见到儿子是一个劲的运气。李建成赶紧的噔噔噔急行几步，扑通一下子
跪倒在地，儿臣有罪，请父皇责罚。棒棒棒，不断的磕头啊。哼！就听李渊在龙书案后哼了一声：“孽障，你知罪吗？”李建成赶紧顿首答道：“儿臣奉父皇之命，居京城监国，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责任，终日勤勉办事，不敢负了父皇嘱托。要说日日处理政务，难免挂一漏千，父皇但有训诫，儿臣定当改正。”哦。李渊一听，好家伙，你还在这里给我嘴硬？你知道我为什么把你招来吗？儿臣实在不知。你自己做的好事，事到如今还敢在这里佯装不知啊？李建成，我来问你，你认得不认得杨文干这个人啊？你教唆他举兵反我，想要谋夺我的皇位。说到这里，李渊怒火中烧，一下子站起身来，顺手把案上一个御史正职给抓起来了，呜，照李建成啊就砸过去了。李建成本能的往旁边那么一闪，啊，正职落在自己旁边，砸了个粉粉碎呀。这要砸在自己身上，好家伙，了不得！砸脑袋上，把脑袋开了呀！李渊一看你还敢躲，更加激发了李渊的怒火了，用手点指李建成，浑身颤抖啊！李建成啊，李建成，朕已经立你为太子了，你为什么还如此性急呀？啊！你要想早日登皇位，你可以明着给我说呀，朕自然会让你。难道你非得要取你爹这项上人头才算达到你的目的吗？啊！李建成一听这话，啊，当当当当当，赶紧的是磕头不止啊，真磕头啊，咣咣的撞地，撞了没两下，额头这里成了开花馒头了。鲜血直流啊，顺着鼻子往下直淌。李建成一边磕头，嘴里一边辩白呀：“父皇啊，父皇啊，那杨文干确实是有儿臣举荐才被授任为庆州都督的。儿臣见他能文能武，是一个可造之才，对他也是比较看重。杨文干说庆州居于边陲之地。”想练兵以防突厥，儿臣觉得他说的有道理，所以应他之求，给了他一些甲戈。这些事儿都是有的，但是要说儿臣教唆他反叛，这是万万没有的事儿啊！望父皇您明察呀！你还在这给我嘴硬？我告诉你，告你之人就是你东宫的人。他们现在就在朕这里，朕马上让他们过来与你对质，我看你这个孽障还怎么说？马三宝啊，在！马三宝赶紧的从殿外进来，陛下，去把尔朱焕、萧公山给朕带上来。是，马三宝转身出殿了，时间不大，把尔朱焕、萧公山两个人就带上殿来了。李渊用手一指啊，孽障啊，孽障！你给我瞪大眼睛，给我看清楚了，别对朕说你不认识他们两个。李建成这个时候慢慢把头抬起来，一看这两人呢，也是满面沾着血迹，那能好得了吗？被打得也不轻，这模样啊也够恐怖的。李建成抬起头来，这个目光在两个人脸上来来回回绕了好几回，

0: 这毕竟耳朱换乔公山的两人呢，是冤的李建成的，心里有鬼呀。一看李建成正堵到了，不敢跟李建成正视，这眼睛啊闪躲游离。李建成看了一会儿，然后又把脑袋低下了。父皇啊，这两个人确实是儿臣府中之人。 前些日子，儿臣派他们前往庆州，给杨文干送去一些旧戈甲，至今没有回来。好，好，好，好，好，好！你既然认账了，那他们的话也是不会错的。耳朱焕，乔公山，朕为你们做主，你们当着太子的面儿。 不要有什么顾虑，把太子曾经跟你们说过的话，在这里给朕再复述一遍。乔公山、耳朱焕两个人呢，先是踌躇了一阵子，后来一看不说不行了，这才有乔公山把太子让杨文干举兵的事儿又重复一遍。这事儿啊背得熟熟的，到哪里也出不了错。哎呀！ 李建成听完可气坏了，啊，噌的一下子是腾身而起呀！我杀了你们！一转身，旁边有侍卫，李建成过去就要夺侍卫的宝剑呢。侍卫腰中有剑呢，哎，马三宝在旁边，眼疾手快，一把就把李建成拦腰抱住了。李建成气得脸色灰白，语不成句呀。
1: 颠旨尔朱焕、乔公山呐，你们两个人害我，好，好，好啊！我没想到，我养了你们这两只白眼狼，你们到底受了何人的指使，竟敢来陷害我？阿呸！李渊气坏了，孽障啊，孽障！现在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0: 李建成啊，长号一声，声音是既凄厉又惨痛啊，扑通一下子瘫软在地，爬过来再向李渊是磕头不止，一边磕一边流血，一边流血一边流泪呀、啊，父皇啊，父皇！ 这儿乔两个人分明是受了他人指使，是来陷害儿臣的。父皇，父皇，您想啊，儿臣现在已经身居太子之位了，位居尊位，夫复何享啊？父皇，就在退一万步说，如果儿臣国有意志，这二朱焕、乔公山。 这是什么东西呀？他们在东宫之内位居卑微，此等机密大事，儿臣岂能和他们商量啊？况且他们说，儿臣传话给杨文干，这就是一个极大的破绽呐、啊！要是杨文干听命于儿臣，他若举兵，儿臣难道就没有一个信物为凭吗？他们传话给杨文干，那杨文干无凭无据，他会信吗？ 呀，这番话呀，说的很有道理。哎，说的李渊心里头啊咯噔一动。哎呀，李渊当时脑袋呀，稍微的降了下温。是啊，啊，哎呀，这些天呐，自己呀是一味的恼火大郎，看着他烦，想着他都烦，没有把整个事情啊。 种种细节多加考虑呀、啊！现在听大郎这么一说，确有道理。这个没凭没据就带个话就反了，这也忒容易了吧？啊，这不小孩子过家家吗？这么大的事儿能这么草率吗？李渊眼珠子在这一转，马三宝一看呢，咯噔咯噔咯噔，这心里头。 也敲起鼓了，他瞟了一眼耳朱焕、乔公山，一看这两位呀、啊，脸色蜡黄。

0: 一脸恐惧之色。坏喽！马三宝一看要完，心里头不由得是七上八下。就在这个时候，李渊用手一指李建成，哼，这巧舌如簧，巧舌如簧啊！我问你，你既然是太子，就应当勤勉办事，精心辅佐才是。你却从幽州调来甲士，还号称什么长林兵啊？又送兵甲给那杨文干，暗中培植身边势力。你以为朕不知道吗？啊，养兵蓄势那是有司负责的事情，至于调兵出行，朝廷自有规矩。你这么做不是图谋不轨，又是什么呀？父皇啊，父皇明鉴！李建成再次顿首啊，父皇啊，所谓的长林兵，那是京城之中一些心怀叵测之人给喊出来的，请父皇您查一查，朝廷按例为东宫配备的宿卫人数，这是一个我也不敢超啊！你还敢嘴硬啊？啊，你看看，自打你进殿以来，你是句句顶撞于我，朕说一句，你给我反驳五句，难道说是朕错了吗？儿臣不敢，儿臣只觉得这件事情太冤了，就想辩个明白，为父皇释疑。辩明白，好好好，好，你辩吧，你辩吧，什么时候把我气死了，才拆了你的心意？哎，李建成这个时候啊，越辩你可别说，这心思啊，变得越来越清明起来了，而且突然间变得越刚硬起来了。或许是李渊现在这个话呀，没刚才那么硬了，反倒是激起了李建成反击之心了。他站起身来，父皇啊，看来儿臣今天不管说什么，父皇就是不相信了。那好吧，儿臣如今只有一死，才能是父皇之一。说完话，啊，噔噔噔，李建成突然间小跑几步，拿头往旁边的一棵大柱子身上，啪，就撞过去了。这一下子，真撞的是结结实实，大家都没反应过来呢，李建成的脑袋已经撞到柱子上去了。这脑袋跟柱子撞，那能好得了吗？嘣的一下子，撞了个头破血流，人立马昏过去了，啊，扑通一下子倒在那里了。哎呀，太子！马三宝一看可不得了了，噔噔噔噔，赶紧跑上前去一看。脑袋上撞出一个大口子，赶紧撕下衣服为李建成包扎。李渊一看，哎呀，我儿啊，这，难道朕真的错怪你了吗？这正是只靠言语难辩解，唯有一死必要清
1: 白。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

0: 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1: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尚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书籍呢，叫做《悉达多》。人生所有的道理啊，别人教不会，唯有亲身渡完自己的河。
0: 对。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哈？我们读了无数本书，收藏了无数人生金句，听遍长辈的忠告、网络的忠告、过来人的经验，我们懂得如何放下执念，懂得接纳不完美，懂得向内求索，懂得看淡得失。所有的大道理我们都一清二楚，可一旦落到真实的生活当中，遇到挫折、痛苦、欲望、失去，依旧会崩溃、迷茫、反复的内耗。明明知道不要过度执着，却偏偏放不下一段已经结束的关系。明明知道世俗名利皆是浮云，依旧会为薪资地位辗转焦虑。明明懂得人要活在当下，却困在过去悔恨未来的恐慌里无法自拔。我们看过太多别人的人生范本，背诵过太多清醒通透的箴言，可这些借来的智慧始终无法真正的拯救我们自己。
1: 我们总在向外寻找答案，渴望有一本书、一个智者、一段语录呢，直接把解脱平静人生的终极意义交到我们手上，仿佛啊，只要记住几段文字，听懂几句教诲，就能从此远离烦恼，活得通透圆满。可是现实的反复告诉我们呢，道理听得再多，如果没有亲身经历，那永远只是别人的道理，不属于你的智慧。那赫尔曼的《悉达多》呢，就是专门戳破这个巨大幻想的一本书。这是诺贝尔文学奖这个得主黑塞写于100年前的一部薄薄的哲学小说，它披着古印度的故事外壳，写的呀是每一个现代人的精神求索之路。100多年过去了，无数深陷迷茫、精神挣扎的年轻人在这本书里面找到了共鸣。他没有给你一套现成的人生标准答案，没有一上来就告诉你如何解脱痛苦，反而是完整记录一个人完整的错误、沉沦、失去、痛苦，最后呢，自我觉悟的全部过程。
0: 很多人误以为《悉达多》是一本佛学读物，讲佛陀成佛的故事。其实并不是，书中的悉达多并不是释迦牟尼本人，他只是一个婆罗门贵族之子，一个穷尽一生寻找自我的普通人。佛陀乔达摩真实存在，悉达多听过佛陀全部精妙的过去讲法，却拒绝拜师追随，因为他明白一件最重要的事，别人的觉悟代替不了自己的跋涉。这本书没有晦涩的宗教术语，没有居高临下的说教，黑塞把人的一生拆解成几段完整的旅程，出身优越却内心空洞，于是呢投身苦修，以为克制欲望就能够得到解脱，聆听圣人的教诲，看清教义的精妙，却拒绝拿来主义，转身坠入滚滚红尘，拥抱情欲、金钱、虚荣，彻底沉沦迷失，在绝望之中走向河流，在流水之中学会倾听，接纳自己全部的过往，终于抵达内心的圆满。
1: 黑塞呢借悉达多的一生告诉我们，真正的觉醒啊，不是逃避世俗，不是远离欲望，不是背诵智慧简言，真正的觉悟呢，是你亲自把人生所有的滋味全部都尝一遍，走过弯路，犯过错，体会欲望，承受悔恨，接纳。

成为他的弟子。乔文达相信追随圣人，遵从这套教义就可以走向解脱。但是呢，悉达多虽然深深敬佩佛陀，却拒绝成为他的门徒。他当面对佛陀说出一段振聋发聩的话：佛陀，您已经完成自我救赎，抵达安宁，这份救赎来自您自己的亲身搏斗、亲身求索，并不是来自任何书本导师，这套精妙的教义是属于您个人的道路，它可以帮助别人规避苦难，却不能把觉悟直接移植到另一个人的灵魂之中。没有人可以依靠模仿另一个人得到真正的解脱。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世尊，您的救赎是您自己的，是您亲身奋斗得来，没有人能够通过教义得到救赎，教会可以传授给别人，但您的经历，您内心的道路，没有人能够复制。读到这里，很多人会猛然的惊醒，我们多么像乔文达，总希望找到一个权威，一套现成的方法论，把别人验证成功的道路直接照搬过来。我们期待某一种思想、某一个偶像、某一套人生指南替我们活明白这一生，我们不停收集别人的人生经验，收藏语录，模仿别人的活法，以为照做就可以脱离苦海。可是悉达多明白，真理可以复述，体验无法转介，佛陀走过的路属于佛陀，悉达多必须走属于悉达多自己的路。于是呢，他告别挚友乔文达，孤身一人继续上路。这一次他不再投奔任何导师，不再依附任何现成的教义，他决定拜自己的生命为师，亲自去体验这个完整的世间。到此为止，悉达多走完了人生求索的前半段，向外寻找救赎，向书本求答案，向圣人求真理，向苦修求解脱，全部宣告结束。接下来呢，他要走入滚滚红尘，去体验欲望、情爱、财富、虚荣，体验凡人所有的沉沦与迷失。很多读者读到这里就很难理解了，一个人一心求道的人，为什么主动一头扎进世俗的泥潭呢？黑塞其实想告诉我们，你不曾真正品尝过世俗，你所谓的看破世俗只是一种自我欺骗，没有经历过诱惑的淡泊算不上真正的淡泊。

独身孤行的悉达多呢，渡过一条大河。渡河之后啊，他走入了繁华的城市，在这里呢，他遇见美丽的加摩拉。加摩拉呢是城中的名妓，深谙情爱与世俗人心。加摩拉呢一眼看见悉达多身上的特质，同时啊也告诉他，想要学习爱的艺术，你不能像苦行沙门一般一无所有，你必须拥有财富、华服，拥有世俗的力量，才有资格靠近我。于是啊，曾经轻蔑财富享乐的婆罗门之子，主动地学习世俗生存的全部规则。他进入商界，跟着商人学习算计、交易，追逐利益。他天赋极高，很快呢，积累了巨大的财富，拥有豪宅、金银。他学会赌博、饮酒作乐、沉溺情欲，那个清高自持的沙门悉达多呀彻底的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世俗的富人悉达多。他拥有金钱、美色、社会地位，体验凡人的一切欢愉，同时呢也沾染凡人全部的贪婪、虚荣、烦躁与恐惧。曾经呢，他鄙夷世俗的欲望，如今呢，他完完整整地浸泡在欲望之中。财富带来的快乐，也带来了煎熬。赢钱时狂喜，输钱时焦躁，拥有更多，执念越重，他慢慢地变得麻木、空虚，被享乐裹挟。年复一年，世俗的享乐呢，不再给他滋养，只剩下消耗，灵魂一点点腐朽，内心的空洞再一次扩大，甚至呢比少年时代更加荒芜。他在纸醉金迷的轮回里不断打转，几乎啊彻底忘记自己曾经是一个求索真理的人。很多人读到这里呢，会觉得悉达多堕落了，但黑塞并不把这一段岁月定义为纯粹的错误，这是他人生当中必须经历的一刻。他要亲身感受欲望的甜蜜，也要亲身体验欲望的毒药，不是听别人告诉你金钱虚妄，而是自己亲手拥有，亲手感受它如何奴役人心，不是听别人讲情欲幻想，而是亲身投入，体会它带来的欢乐，也体会它带来的枷锁。我们常常看到网上的论调，教我们远离欲望，抵制物欲，七情六欲要克制，沾染呢仿佛是世俗就是失败，体验欲望呢就是堕落。可悉达多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本身就包含欲望，欲望不是洪水猛兽，回避它并不能消灭它，只有你真正的走进它，完整的体验它，看透它如何滋养你又如何禁锢你，你才真正的完成对欲望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逃避。在无尽的挥霍、赌博、焦虑、麻木之后，悉达多的内心呢彻底的厌倦，财富、情爱、名望全部不能给他安宁，巨大的绝望笼罩住他。他厌恶现在的自己，厌恶这座城市，厌恶一段沉沦的岁月，于是他抛下全部的财富，抛下一切，逃离城市。身心俱疲的他漫无目的地回到当年渡过的那条大河，巨大的痛苦裹挟着他，他对自身呢也充满了憎恨，想要投身河水结束自己的生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上半段的文字时光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稍后进一段广告，广告过后呢继续给大家分享这一本《悉达多》，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起努力。
1: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2: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3: 一件小事爱地球，
4: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3: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5: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6: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我们继续和您分享黑塞的悉达多。我们常常看到网上的论调啊，教我们远离欲望，抵制物欲，克制七情六欲，仿佛沾染世俗就是失败，体验欲望就是堕落。可是悉达多的经历告诉我们，人性本身就包含欲望，欲望不是洪水猛兽，回避它并不能消灭它，只有你真正的走进它，完整的体验它，看透它如何滋养你，又如何囚禁你，你才能够真正的完成对欲望的超越，而不是简单的逃避。在无尽的挥霍、赌博、焦虑、麻木之后，悉达多内心彻底厌倦，财富、情爱、名望全部不能给他安宁，巨大的绝望笼罩住他，他厌恶现在的自己，也讨厌这座城市，这一段沉沦的岁月。于是呢，他抛下全部的财富，抛下一切逃离城市，身心俱疲的他漫无目的的回到当年渡过的那条大河，巨大的痛苦裹挟着他，他对自己充满了憎恨，想要投身河水结束生命。就在他即将沉沦入水的一瞬间，心底深处那个童年记忆里神圣的音节从灵魂深处响起，这个音节就代表世界本源，代表圆满。这一生啊，把他从毁灭边缘唤醒，一瞬间过往一生的画面全部在他脑海中浮现，婆罗门少年苦修的沙门，倾听佛陀的求道者，城市里沉溺欲望的富人，所有的身份，所有的经历，光明与不堪，全部都是他自己。他痛哭不是因为悲伤，而是因为终于惊醒，他没有投河，疲惫不堪地倒在河边沉沉睡去。一觉醒来，他获得新生，旧的悉达多已经死去，那个傲慢压抑沉沦痛苦的自我在河边死去了。醒来之后，他遇见当年的摆渡人瓦苏代瓦。瓦苏代瓦没有渊博的典籍，没有高深的教义，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就是在河边渡人过河。悉达多请求留下来跟随瓦苏代瓦做一名摆渡人，瓦苏代瓦接纳了他。往后的漫长岁月，悉达多撑船劳作，生活简朴，日复一日坐在河水之畔，学习一件最重要的本领，就是倾听。瓦苏代瓦告诉他，河水会教会你一切，不要带着成见去解读，不要带着评判去分析，只需要安静去倾听河水本身的声音。这是全书最核心的意象，这条奔流不息的大河，河水里面藏着黑塞想要告诉现代人的宇宙真相。我们人类最大的痛苦来源来自于时间，我们把人生切割成碎片，过去是遗憾，未来是恐惧，少年是正确，沉沦是错误，得到是幸福，失去是灾难。我们用时间把生命分割成好坏对错，于是悔恨过往，焦虑未来，抗拒那些不想要的经历。可是河水告诉悉达多，时间并不存在。原文节选：河水无处不在，既在源头，也在河口，在瀑布，在海湾，湍流浪花，对于河水来说只有当下，没有过去的影子，也没有未来的影子。过去、现在、未来不是割裂开来，一切同时存在。少年悉达多的求索，沙门悉达多的苦修，富人悉达多的沉沦，绝望的悉达多，摆渡人悉达多，全部都是同一个生命的浪花。没有哪一段人生应该被否定，没有哪一段经历应该被抹除。那些你以为的弯路、耻辱、过错、沉沦，并不是人生多余的污点。

而是通往觉悟必不可少的部分。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和自己的过往搏斗，我们不断地悔恨过去犯下的错误，痛恨自己曾经的愚蠢、软弱、沉沦，我们总想割裂那段不堪的自己，想要把那一部分人生彻底删掉。我们会想，如果当初我不那么做，就不会有今天的痛苦。可是悉达多从河水之中懂得，你之所以成为今天通透的你，恰恰离不开那一段段你想要否定的经历。没有少年的高傲，就不会有沙门的反思；没有沙门的压抑，就不会有入世的沉沦；没有沉沦带来的绝望，就不会有河边的觉醒。每一步都必不可少。在河边平静度日的时候，命运又一次送来考验。昔日的加摩拉带着他们二人的亲生儿子路过这条大河，加摩拉被毒蛇咬伤，生命垂危，临死之前他见到悉达多，死在悉达多的怀中，把年少骄纵的儿子留给了他。经历过大彻大悟苗头的悉达多满怀父爱，他希望把孩子留在身边，远离世俗的繁华，在河畔简单安宁的生活。可是这个从小生长在富贵之中的少年，厌恶简陋茅屋，厌恶劳作，厌恶清贫，他憎恨父亲，抗拒这份苦行一般的生活。他发脾气，叛逆，偷偷逃走，跑回城市，重回繁华俗世。刚刚获得内心平静的悉达多，一瞬间又被巨大的痛苦抓住了。他放不下儿子，疯狂地追逐进城，满心焦灼，被思念、担忧、不舍折磨。刚刚懂得河水智慧的他，再次坠入世俗亲情带来的煎熬。明明已经参悟很多的道理，面对至亲的离别，依旧痛彻心扉。读到这里，很多人会产生很深的共鸣。我们以为觉悟之人，人就再也不会痛苦了，好像通透的人应该没有爱恨，没有牵挂，不会心碎。可是黑塞非常诚实地告诉我们，觉醒不等于消除全部凡人的情感，智慧不是让你变成没有情绪的石头，即便看懂世间的真理，依旧会承受失去的煎熬。智慧是你经历痛苦之后，不再对抗痛苦，允许痛苦发生，再重新回到接纳与倾听之中。悉达多在追逐儿子的路上，眼前幻象浮现，他看见年轻时候的自己，年少决绝离开悲痛的父亲，如今他体会到当年父亲承受的离别之苦，轮回在此刻显现。曾经他是离去的孩子，如今他是被孩子抛弃的父亲。世间众生都在重复相似的悲欢，他终于释然，回到河边，回到瓦苏代瓦的身边，再次倾听河水。河水容纳一切欢乐，也容纳一切悲伤，容纳相聚，也容纳别离，容纳欲望，也容纳超脱。

袁文杰前这样写道：世间并非不圆满，世间的每一瞬间皆为圆满。这句话击碎了现代人最大的精神枷锁，我们总在等待圆满。我们告诉自己，等我消除全部缺点，等我不再犯错，等我事业顺遂，等情感毫无缺憾，人生才算圆满。我们拿心中一个理想化的完美模式

0: 板，不停对比现实生活，现实一旦有缺憾就对抗、痛苦、内耗。我们总觉得世界走向圆满的一方，当下只是过渡，当下的苦难只是通往幸福的代价。可悉达多呢，河水那里听见的真相是，世间每一瞬间本身就是圆满，罪孽里面呢就包括宽恕，孩童里面栖息老人，新生里面蕴藏死亡，溺死之人里面也藏着永恒的生命，强盗可以走向成佛，高贵的婆罗门也可以堕入贪婪，善与恶，得与失，欢乐与痛苦，全部属于完整的世界本身，不需要剔除其中一部分才叫做圆满。真正的和解不是世界变得没有苦难，而是你不再拿幻想中完美世界来对比眼前真实的世界，不藐视它，不憎恨它，接纳这个世界本来的模样，爱它全部的样子，光明连同阴影一起接纳。原文当中也这样写道，审视世界，解释世界，或藐视世界，或许是思想家的事，我唯一的事是爱这个世界，我不藐视世界，不憎恨世界和自己，环抱爱、惊叹和敬畏地注视一切存在之物和我自己。故事的结尾，白发苍苍的乔文达四处朝圣修行，路过这条大河，他依旧一生追随道义，一直在向外寻求解脱，始终没有得到彻底的安宁。他听闻河边住着一位智慧的摆渡人，便前来求问，希望摆渡人可以传授他解脱的真理。乔文达呢，并没有一眼认出这位面容平静的老者，就是年少时代自己追随的悉达多。直到呢交谈了许久，他才恍然地认出旧友。悉达多呢，向悉达多请教。恳求他讲出至高的智慧，悉达多也没有给他一套系统的教义，没有背诵经文，没有一整套条条框框的大道理，他只是告诉他自己的一生的经历，告诉他乔文达，不要把现实和你期待的完美世界做对比，接受他，爱他，归属他。乔文达俯身亲吻悉达多的额头，在那一瞬间，他感受到万物合一的安宁。到此，悉达多走完他完整的一生，贵族、苦行僧、求道者、世俗妇人、绝望之人、摆渡人，他经历全部身份，全部品尝悲欢，不复制任何人的道路，依靠自己全部血肉的体验，抵达属于自己的觉悟。原文中说到，人独自行过生命，蒙受玷污，承担罪过，痛饮苦酒，寻觅出路，人生这条路终究是独行，别人可以陪伴，可以提点，也可以开导，但没有人替你蒙受玷污，没有人替你饮下苦酒，没有人替你寻求出路，每一个灵魂都必须亲自走完属于自己的那条河流，不要期待避开所有的风浪直接抵达彼岸，河流本身既是道路也是彼岸，那些辗转求索，那些沉沦迷失，那些悔恨苦痛，那些重新觉醒，全部都是渡河本身，不必等待抵达终点才能获得圆满，生命每一个当下本就蕴含圆满。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的这本悉达多就跟大家分享完毕，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我们明天见。
1: 好，朋友们，明天我们再会。

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敦化交警温馨提示，这些交通常识守护你我平安。敦化交警大队，夜间行车为什么不能一直开远光？据滥用远光，夜间行车应当开启灯光，在照明条件不足或高速公路行车时可以使用远光灯，但是遇会车或跟车情形时应当转换为近光。远光直射会导致会车司机产生视觉真空期，远光经后视镜也会反射干扰前车司机，容易造成交通事故，瞬间致盲，危机四伏。远光灯的发光强度远超近光灯，刺激性极大，在夜间会车时，强光直射会使对向驾驶人、骑行者或行人瞬间目眩致盲，产生2到3秒的视觉真空期，在此期间如同闭眼开车，极易引发正面碰撞。而在同向跟车时，远光灯会在前车后视镜形成大面积光晕，大幅缩小前车观察后方路况的视野，导致前车驾驶员在并线或转弯时难以获取准确信息，增加追尾或剐蹭风险。规范切换，文明用灯。夜间行车必须严格遵守灯光使用规范，当与对向车辆会车时，应载具相对方向来车150米以外立即改用近光灯，在窄路窄桥与非机动车会车时也必须使用近光灯，同方向行驶的后车与前车近距离行驶时一律不得使用远光灯。此外，在有路灯照明良好的城市道路以及遇有雾、雨、雪等低能见度天气时，严禁使用远光灯，以免形成慢反射遮挡自身视线。下面来关注小孩哥开车上路2公里，处罚结果来了。近日，四川省德阳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接到网友举报，有未成年人驾驶机动车上路行驶。接到线索后，交管部门迅速约谈该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对监护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依据相关法律规定，交管部门依法对该监护人处以1000元罚款的行政处罚。下面来关注关乎你的养老社保第六险新规出台。国家医保局发布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对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支付方式、支付标准管理等进行统一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是社会保险的一项新险种，通过人人参保筹集资金，为失去正常活动能力的参保人提供基本的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对所发生的护理费用予以报销。12306新增教师积分优惠。9月10日起，铁路部门在现行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基础上，对常旅客会员中的教师实施积分优惠。教师核对验证身份后，在乘坐2026年9月10日至12月30日的火车到站后，可获得票面金额10倍积分，为普通常旅客会员的2倍。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0: 上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强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0: 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2: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哇！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你们两个谁先来？
0: 小女生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3: 我是贾慧然，我四岁了。
0: 贾慧然四岁，你是属什么的？
3: 老虎的。
0: 你是属虎的
1: 啊？
0: 怎么感觉你长这么高？
1: 是的，他比他高好多。
0: 你呢？小男生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王博远。
1: 啊，王博然。
0: 王博然对吗？
1: 嗯。
3: 王博远。
0: 王博远
1: 啊,
0: 啊！你几岁了？
3: 五岁。
0: 你是属什么的？
3: 虎。
0: 也是属虎的。
3: 嗯。
0: 你会写你的名字吗？
3: 不会。
0: 啊，不会啊。
1: 哦，那你们两个是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呢？
3: 我是二，我和王博远一个班的。
0: 啊，王博远，那你们俩是哪个班的呀？
3: 我之前是淼淼三班，我之前是朵朵三班。
1: 啊，现在是朵朵三班。
0: 淼淼三班大还是朵朵三班大？
3: 朵朵三班。
0: 啊，朵朵三班大，淼淼是最小的，对不对？
3: 对。
0: 哦，
3: 那朵朵最小，不是朵豆豆。
0: 你们还有豆豆班？豆豆班的小朋友会说话吗？
3: 不会。
0: 你们见过吗？
3: 我见过。
0: 你见过豆豆班的？
3: 那我也见过。
0: 那你们两个是从豆豆班上来的吗？
3: 是。
0: 啊，之前也在豆豆班待过，对吗？
3: 嗯。
0: 哦，
1: 嗯，
0: 豆豆班是那种爬班吗？在炕上的？
3: 不是。
0: 啊，不是啊。
1: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4: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5: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一幼儿园朵朵三班的贾慧然和王博远，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我看来的有点晚，几点钟从幼儿园出来的？
3: 我三点半。
6: 我也三点半。
1: 啊，那是怎么过来的呢？
3: 我是坐妈妈车过来的。
6: 我也是坐妈妈车过来的。
1: 嗯。
0: 哦，都是妈妈开车。哦，妈妈开车开得怎么样呢？
3: 挺好的。
1: 啊，
3: 我和王博远和我妈妈的开的车越快。
1: 啊，都一边快哈。
0: 都比较快。
1: 那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是不是可远了？
3: 是可远可远。
1: 可远可远了。
0: 幼儿园离你们家呢？
3: 我们家
6: 近。
0: 你家在哪儿住呀？
3: 我家在公园一品小区。
1: 啊，那
0: 近。公园一品，你呢？
3: 我家在前城。
1: 啊，那也很近。
0: 前城也不远。
1: 嗯，
0: 哈。
1: 那你们以前有来过我们这个地方吗？
3: 没来过。
1: 从来都没来过是吗？
3: 是，我小时候也没来过。
1: 啊，小时候也没来过。那你们两个就是从幼儿园过来的时候，外边天气怎么样？
3: 挺好。
1: 挺好啊。
0: 风不大吗？
3: 风大。
0: 啊，风大。
3: 风大把我们的画都刮走了，我们老师就我们一个体验，然后呢风刮走我们的体验。
0: 啊，就是体验的画对吗？
1: 啊，就是在幼儿园做的手工画，然后都刮跑了。
3: 对。
0: 追过来了吗？
3: 追过来了，就是我们在手里拿的。
0: 啊，你们在手里拿着，然后不是刮跑了吗？追回来了吗？
3: 我不是追没追过，就是风大，差点给他们追跑了。
0: 啊，差点吹跑了，没吹跑。
3: 对。
0: 啊，不要动我们的话筒。
1: 是的。
0: 嗯，
1: 那你们两个喜欢哪一个季节呢？春夏秋冬。
6: 我
3: 喜欢
6: 春夏。
1: 春夏。
0: 春天和夏天。
3: 哦，我喜欢冬天和。
0: 为什么？
3: 我喜欢秋天和冬天。
0: 好了，那来秋天和冬天的先说。那王博远，你来说一说为什么喜欢秋天和冬天？
3: 因为秋天可以。
0: 不要动话筒，把手放桌子上。
3: 秋天可以玩树叶了。
0: 哦，玩树叶。
1: 玩树叶。
0: 你出去捡树叶了吗？
3: 没有。
0: 那你咋玩的树叶啊？
3: 我就是有时候看见那枫树红色的，我可以捡的。
0: 哦，枫树红色的你就可以捡。
3: 我喜欢弄紫色的，但是我没捡，我下次再在幼儿园捡一个。
0: 哦，你写紫色的是什么叶子呀？
1: 嗯，
3: 是啊，我也不知道，我妈妈都没告诉我。
0: 啊，妈妈没告诉你。那你们有没有拿树叶做什么手工呢？
6: 没有。
0: 回家可以捡树叶做手工试试呀。
3: 行。
0: 行。那冬天呢，王博远为什么喜欢？
3: 因为冬天可以下雪玩雪了。
0: 啊，你去玩雪，玩雪不冷吗？
3: 我有大棉袄。
0: 还有大棉袄，光有大棉袄就行了吗？
3: 嗯。
0: 啊，就行了。
3: 我还有那个，
6: 我有
3: 大帅的帽子，还有手套。
0: 啊，手套就可以玩雪了，对吗？
6: 我有衣服和手套和帽子。
0: 啊，衣服、手套还有帽子，然后就可以玩雪了，对不对？
6: 是，要不然不戴手套就会冻手的。
0: 啊，堆过雪人吗？
3: 堆过、
0: 嗯、堆起来过吗？
6: 堆起来过。
0: 谁给你堆的？
7: 对、啊、
6: 我妈妈。
0: 妈妈这么厉害、
1: 哦、那你们又
6: 是我爸爸、
0: 啊、你是爸爸堆的、嗯、
1: 那你给他们装饰了吗？有鼻子，有耳朵，有帽子吗？
3: 有。
0: 用什么装饰眼睛？
1: 嗯，
3: 眼睛是我们用树枝画呀。
0: 啊，画
1: 画了啊，画了两个眼睛。那黑不黑呀？
6: 黑的。
0: 画完了也不黑呀。
1: 对呀、啊嗯，
0: 你的呢？你的眼睛有什么装饰的？
6: 我的眼睛搁，我的眼睛搁树叶。我的
0: 你的那个堆，你的堆的那个雪人的眼睛是用什么装饰的？
3: 我的是用蜡笔画出来的。
0: 蜡笔还能往雪上画？
1: 嗯。
0: 啊，为什么不用个葡萄呢？
1: 对啊。
6: 我们家没有葡萄。
0: 没有
1: 葡萄
0: 啊。
1: 搁两个冻梨吧。
0: 有点太大了哈。那嘴巴和鼻子用什么装饰的？
6: 鼻子是个胡萝卜的。
0: 啊、哦，嘴巴呢？
6: 嘴巴画出来。
0: 啊，也是画
1: 出
0: 来的。
1: 来哦。
0: 那你来说一说了，到你了，你为什么喜欢春天和夏天？
1: 嗯。
6: 夏天。
0: 贾慧然小朋友，你说你喜欢春夏吗？不是，春天和夏天为什么喜欢？
6: 因为呢，春天会掉树叶。
0: 啊，春天也掉树，春天都长树叶了。
1: 掉树叶，你有没有想过用树叶做一幅画呢？
6: 嗯，想过。我妈妈天天不让我剪树叶，但是我们家还有一些树叶没做手工。
0: 啊，还有树叶需要做手
1: 工。你每天都剪树叶是吗？
6: 是五颜六色的，有红色、蓝色、紫色、绿色。
0: 都把它收藏起来了。
1: 感觉你描述的好像这树叶的颜色很美哈。
0: 嗯，
6: 对，
0: 好多种颜色。
6: 我给它做成了一个小彩虹。
0: 啊，还能做彩虹、
1: 啊？你的想象力好丰富。
0: 嗯，那夏天为什么喜欢呢？
6: 夏天我喜欢玩
1: 啊，喜欢玩。
0: 王博远，你说一说夏天都有什么特征？
6: 夏天我也不知道
1: 啊。你也不、
0: 哦、女生不是可以穿小裙子吗？可以吗？
6: 你不可以
0: 啊。女生不可以穿小裙子，为什么？
6: 因为呢，这样就不能玩了。骑车的话会卡住裙子。
1: 对，
0: 不安全。
1: 链条就把裙子都给绞断了，是不是啊？
6: 对、
0: 嗯、
6: 要不我们的新裙子就白费买。
0: 啊，白费了。那什么时候可以穿裙子呢？
6: 就是不滑车。
0: 啊，不滑车的时候，就是玩的幅度没那么大的时候。
6: 对、
0: 啊，比如说参加个什么活动的时候穿裙子。
6: 是我见一次活动，我拿一个老长老长老长的裙子穿了。
0: 哦，参加重要的活动了、
1: 嗯、
0: 你们两个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3: 我
6: 没
3: 有。
0: 都没有。
6: 嗯，那我也没有。
0: 想要个弟弟还是妹妹呢？
6: 妹妹。
3: 我也要一个弟弟。
0: 啊，为什么？你来说为什么要弟弟。
1: 为什么呢？
3: 我要弟弟。因为我也是男孩。
1: 啊，因为你也是男孩，想让他陪你玩了。你呢？
6: 我是姐姐，因为我生个小妹妹，我妈妈就会生小妹妹。
0: 啊，妈妈就会生小妹妹，不生小弟弟。
6: 嗯。
0: 啊。
1: 嗯。
0: 那有跟妈妈商量过吗？让妈妈给你生个妹妹？
6: 没有。
3: 我妈妈跟我商量过，但是我也不要。
0: 啊，你又不要啦？不要妹妹，光要弟弟呗。
6: 嗯。
0: 弟弟小。
1: 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唱歌了。
0: 你们两个唱什么歌？
1: 嗯，
6: 我想唱汪汪队的。
1: 嗯，
0: 汪汪队。
1: 可以。
0: 嗯，
1: 你呢？
3: 嗯，我想唱战雷。
0: 什么？战雷？
3: 啊、
0: 嗯、啊，好
1: 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8: 来吧，拉拉嗓子，清理喉咙，来唱吧。
9: 你是我的。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0: 我来唱。
4: 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不可能。小丽、阿奇、四飞、苏马、天天、夜出发救援，汪汪队，汪汪队，只要一什么饭，汪汪队，汪汪队，我们马上出道，甭管狗狗不怕困难，汪汪队出发救援，我们出发，汪汪队，火哦哦，汪汪队，火哦哦哦，汪汪队。

0: 干什么饭？首先呢，小弯来德国国家队，土豆不可慢，毛小绿阿西灰灰路马天天天是花球员，我们队我们队只要一什么饭，汪汪队汪汪队，我能拿下抽到，勇敢狗狗不怕困难，汪汪队出发来救援，我出发汪汪队，哇哦汪汪队，哇哦汪汪队，哦汪汪队。
1: 在哪过年都很甜，相爱来了就是年，乡村爱情
0: 来了。对，
2: 该吃吃该喝喝，
0: 不是那个，不是那个，也是赵四超的，但是不是这个。
3: 你还会唱别的歌吗？
0: 流星接一海窗来
4: 啊，苹果香是吗？
0: 嗯
5: 嗯，我也
0: 会唱，这咱也都唱过。
3: 你先唱一下啊。
4: 嗯，苹果香这个是在哪儿学的呀？
0: 这个我小时候就会。
3: 啊，小时候就会。嗯，
5: 我也是。
0: 背诗了。

0: 果家。
1: 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2: 嗯，想要当什么呢？
0: 我想当警察。
2: 哦，当警察。你呢？
0: 我也想当警察。
2: 你也想当警察。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0: 不知道。
2: 不知道呀。
3: 哦，那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0: 能记住。
2: 那你们说一遍吧，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0: 潮宝来了。
2: 好的，那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
0: 好。
2: 嗯，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3: 拜拜。
0: 拜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

0: 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8: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10: 我是陈丹，
9: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7: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的公告。
10: 市林业局自建队伍全力推进林区水毁道路抢修工作。
9: 敦化市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筑牢食品入市安全关口。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广大市民朋友们，目前我市天气转冷，桥面易结冰湿滑，为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现将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事宜公告如下。一，牡丹江步行桥自2026年10月15日起正式关闭，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期间请勿上桥通行。二，请勿翻越护栏强行上桥，由此造成自身或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三，明年具体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公告，请广大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特此公告。
10: 受台风巴威强降雨影响，市林业局15个林场道路受损，多处路基坍塌，路面破损。市林业局改变以往工程外包模式，组建自有抢险队伍，那调配设备自主抢修，抢抓晴好天气修复水毁道路，节约资金，实现一次投入，长效管护。据了解，今年7月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市林业局全域大范围洪涝灾害，累计240公里林区道路受损，形成路基坍塌、路面破损、排水沟淤堵等各类水毁点位395处，严重制约林区防火巡护、资源管护、林下生产及物资运输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为解决该问题，该局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据介绍，以往林区道路养护长期采用工程外包模式，存在报价溢价高、资金利用率低、应急响应滞后、施工标准不一、重复投入等诸多问题。经测算，本次全域水毁道路若沿用外包模式，需投入资金2800万元。为破解管护难题，降低运维成本，市林业局主动转变工作思路，推行自购设备、自建队伍、自行施工、自主运维全新管护模式， 此次自主抢修模式不仅大幅压缩施工成本，提升作业效率与工程质量，购置的机械设备还将形成固定资产，可长期循环用于林区日常养护、防汛抢险、生态管护等工作，实现一次投入长效受益，为全市林业基础设施长效管护筑牢坚实基础。
9: 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食品安全主题公园，聚焦商超卖场、副食品店、仓储物流、线上电商等流通全场景，创新多元宣传模式，精准普法，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打通食品安全宣传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以发单为基础，构建线下实景宣讲加点位定点科普的立体化宣传体系。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检车，在食品安全主题公园悬挂主题横幅，播放宣传短片，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实操教学的方式，向商户讲解进货查验、所证所票、冷链存储、临期食品管理等食品流通环节核心规范。针对散装食品售卖、预包装食品陈列、过期食品处置等高频风险点，手把手指导经营者完善台账记录，落实自查制度，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同时聚焦群众消费痛点，面向采购市民普及及劣质食品辨别、网购食品查验、消费维权渠道等实用知识，破除日常消费认知误区。针对乡镇集市等薄弱流通场景，开展流动宣讲、上门普法，补齐基层宣传短板。本次宣传周活动以宣传促规范、以科普强自律，通过全方位接地气的宣传引导，有效提升流通行业守法经营、诚信自律意识，助力构建商户自觉守规、群众主动监督的食安防护新格局。
8: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9: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组织开展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10: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举办，

0: 新华社消息，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细化工作方案和措施，广泛动员宣传，深入细致摸排受灾群众救助需求，全面掌握底数。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并做好冬春救助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要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要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的使用纪律，主动呢接受监督，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要做好政策解读，用心用情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
1: 央广网消息，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闭幕式在宁夏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1支参赛队伍、240余名师生展开新闻与传播领域技艺比拼和专业交流，充分展现新时代职教学子锐意进取的青春风采。经过平行组竞技、集中复评、成绩公示等一系列规范评审流程，本次赛道共有6支参赛队荣获金奖，12支参赛队荣获银奖，18支参赛队荣获铜奖。其中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2支参赛队伍位列赛道总排名前2名，成功晋级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排位赛。能够斩获金奖，离不开我们团队长期磨合形成的协作能力。获得金奖的重庆市南川龙化职业中学校参赛队员说，同样获得金奖的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参赛队员在谈及参赛感受时说，一路走来，备赛历程充满挑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成员的辛苦付出，更离不开指导老师的悉心栽培。这段竞赛经历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继续奋勇向前。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作为本次赛事协办单位，从赛场环境布置、软硬件设备反复核验，到参赛队伍报到接待、后勤服务，再到志愿者培训、现场秩序维持、应急方案推演，各个环节实行闭环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全力为裁判和参赛师生打造公平规范、安全舒心的竞赛环境，助力赛事各项赛程有序推进。大赛裁判长、裁判巡视员、纪律监督组长、仲裁组长以及灵武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方庆宁和灵武市职业技术学校班子成员出席闭赛式。赛事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大赛不仅比拼作品质量与技术能力，更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传播理念，锤炼讲好地方故事、职教故事的能力，让更多学生在技能成才、技能强国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中国七部门发文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
0: 以良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央广网消息，中国商务部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对外发布，其中提出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称，通知重点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包括引导电商平台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督促系统性体系化的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线上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包括开展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鼓励各地规划布局电商选品中心，重点支持具有核心技术原创设计的中小卖家对接电商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包括鼓励线上品牌商到线下开设实体店，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其中提到更好发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作用，用好线上线下国家馆，支持优质海外商品首发首秀首展，创新国家馆加直播渠道，培育一国一爆品。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1: 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修订主要集中在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系统回应。近年来，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食品新业态蓬勃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6.3亿人。新业态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更加隐藏，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部分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把关不严，幽灵外卖、线上线下情况不符等现象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此次修订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消除了监管盲区，体现了法律上的与时俱进。此外，此次修订在责任主体、监管领域、违法处罚等方面抓住了关键，突出了重点。比如，针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主体，压实了他们的主责，要求建立起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而构建起全覆盖的完整监管链条。还比如，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健康历来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此次修订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这对于给予孩子们更加全面的守护具有积极作用。再比如，在责任追究方面，此次修订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违规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食品安全事件，除处罚企业外，还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处以罚款，这有利于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法律威慑。 食品行业链条长，主体多，体量大，分布散。过去一些违法行为之所以屡屡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经营过程不透明，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次修订强调要强化智慧监管，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时公开加工制作过程视频，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等。明厨亮灶的规定，以及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将使食品生产经营更加透明，让各环节有记录可追查，并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有利于发现问题，管控质量。此次修订还就小过重罚、职业索赔人等从法律上进行了完善，让治理更精细。相信此次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未来再辅以严格的执法，将有力促进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解决，更好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心衰恶化并非突如其来，注意三类信号。

0: 央广网消息，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上海的心内科专家李延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心衰恶化并非突如其来，在临床上，肺水升高往往早于气促、端坐呼吸、夜间不能平卧等自觉症状数天甚至数周出现，而当症状显现时，最佳干预窗口常常已错过。这位专家指出，心衰的早期表现往往是不像心脏病，最易被归错原因的信号呢有三类：活动耐力悄悄下降，与体位相关的呼吸困难，再就是对称性的凹陷性水肿。当日呢，记者走访上海百汇医院刚刚开诊的心衰特色门诊。身为临床专家的李延林指出，有的患者呢过去能爬三四层楼，如今呢走平路就会喘，一做家务就累。可是这些症状常常呢被当作年纪大了，缺乏锻炼。有的患者呢平躺会感觉胸闷，需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夜间呢熟睡一个到两个小时，突然憋醒，坐起才缓解。这是左心衰的特征性信号，有时会以为是肺脏疾病引起。李延林表示，如果民众出现了这个对称性的凹陷性水肿，应警惕。有的患者呢，按压小腿后就会出现久久不回弹的凹陷，那傍晚加重，晨起减轻，常被误认为是老寒腿肾虚。患者有时呢还会腹胀、食欲差、恶心，像胃病。不明原因乏力、怕冷、手脚冰凉、夜尿增多、反应迟钝，都可能是低心排血量的表现。身为该院犯的心血管疾病中心，那心内科兼导管室主任的连林告诉记者，老年人和女性心衰患者常以乏力、食欲减退、意识模糊、跌倒、整体功能衰退等非特异症状为主，因此呢更容易漏诊。如何早发现、早干预？李延林告诉记者，体重是检疫监测指标，24小时内体重增加1公斤至2公斤，或3天增加2公斤以上，可能是体液流动，那应及时就医。在家庭中，患者呢可以应穿戴呢无创肺水监测仪，那评估呢这个肺淤血的状态。那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呢肺水肿，避免呢心衰恶化。还有些患者啊认为没症状就可以停药，这位专家指出，擅自呢停减药、高盐饮食、感冒感染都是心衰急性加重的诱因。他指出，患者呢应规范用药，终身管理，坚持呢应用改善心衰预后的药物，控制呢血压、血糖、限盐，防感染，规律复查，避免呢擅自停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思雨。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高速公路行人误入，别拿生命走捷径。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是机动车的快速通行通道，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通行，但仍有部分村民心存侥幸，为抄近道、采摘野菜擅自闯入高速，置身车流险境。近日，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连续处置两起行人上高速险情，及时劝离群众，排查设施隐患，全力守护道路通行安全。9月5日15时10分许，省公安厅交管局高速长春支队巡逻七大队民警巡逻至京哈高速哈尔滨方向1126公里处，发现一名老人在车流密集的高速应急车道徒步行走，现场险情突出，民警立即开展处置，一人设置警示防护，引导车辆减速避让，另一人将老人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老人系附近村民，为抄近道、翻越防护设施进入高速，并不知晓行人进入高速的规定。民警结合路况与事故案例，对老人开展交通安全警示教育，讲解相关法律法规及安全风险。老人认识到自身错误并作出承诺，随后民警护送老人安全离开高速，及时消除道路安全隐患，维护了辖区高速通行秩序。下面一起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所谓哥们儿一起踩碎法律底线，龙井一男子醉驾送朋友，血检为100毫升157.78毫克，落网，案例曝光。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宵夜聚餐后酒后驾车送人，看似重义气，实则触碰法律红线，暗藏极大安全隐患。近日，龙井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在夏季交通安全突出风险集中整治行动中，查获一起驾驶人宵夜饮酒至清晨，心存侥幸醉驾送朋友回家的违法行为，以真实案例警示广大群众严守交通法规。整治期间，乡镇执法中队在国道三墨线布设检查点，严厉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执勤时，一辆行驶轨迹异常、车速偏慢的面包车引起民警注意，民警当即示意该车靠边接受检查。经初步酒精筛查，驾驶人酒精含量超标，司法鉴定结果显示，驾驶人血液乙醇含量达每100毫升157.78毫克，构成醉酒驾驶，涉嫌危险驾驶罪。切莫把醉驾送人当义气，侥幸冒险出行终将付出沉重法律代价。据驾驶人朱某交代，其凌晨与朋友宵夜聚餐至清晨结束，因误以为清晨路面车少无交警检查，便冒险驾车送友人回家，不料被现场查获，朱某将被依法吊销驾驶证，5年内不得重新申领，同时因其涉嫌危险驾驶罪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接受法律惩处。下面来关注中消协发布提示，别让 AI 服务误导消费决策。近日，中国消费者协会发布人工智能服务消费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理性认识通用生成式人工智能的信息辅助和参考属性，对涉及价格、费用、合同条款、售后服务、法律责任等重要消费信息，不宜仅依据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作出决定，应通过经营者官方渠道、合同文本、监管部门及其他权威渠道进行核实确认。畅行敦化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1: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0: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1: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有美好未来。歌曲曲风优美恬静，正如情侣赏月时宁静温馨的氛围。虽然歌词里有很多次看月亮，但月亮始终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你才是这首歌的全部，正如你是我的全部，刻画了很多你可爱的瞬间，表达了浓浓的爱和思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看月亮爬上来》，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21日，收录在专辑《春月三部曲》中。这是一首白色的歌，清新、单纯、美好、简单。轻快悦耳的民谣小调，似曾相识的久违的亲切感，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配合出来极具美好的韵味与意境，同时就有巧妙高超的编曲来做最丰富的变化，营造了小乐曲般的优美意境。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看月亮爬上来》。

我会保障爱你万年除此歌曲爱情主演石墨露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2年12月28日。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轻快明朗的节奏伴随着少女清新自然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与憧憬。莫露露用甜美的嗓音与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众多网友，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勇敢爱的甜美女孩。

果你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你会怎么做？在爱的世界里，很多人选择逃避，很多人选择无奈，但是莫露露用歌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勇敢面对，真心相待。歌曲节奏明快，音符会让我们感觉到甜蜜的爱情来了。随着音乐的深入，此时莫露露天籁般甜美的嗓音响起，大家才发现女孩的爱情并不十分顺利。可是女孩没有选择哭泣，更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向心爱的人展露内心世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桑田，我也会对你的爱不变。莫露露在爱情主演中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她用最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在笑你的时候说安慰，而是直接给我一个拥抱，让我懂你。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地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拥抱的理由》，由尹锡石演唱，发行于2013年9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因为爱情有今天》的片头曲。什么样的理由才算理由？原谅过错，还是把你全部都给你？还是来不及说爱你，让伤口融化不再结疤？多少真爱败给了丑陋，却有多少爱缺少了拥抱，让人觉得筋疲力尽。分分合合之后才发现，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却不知再次拥有会是什么借口。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当决定要走，言怎么挽留？曾经彼此纠缠放空的手，情言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歌曲曲风洒脱中却又带着一些不舍之情，唱出了分手后我对以后的幻想。我们终将忘记以前的以前，无论是精彩极了的瞬间，还是糟糕透了的时刻，唯一真实和难忘的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幕幕。那些尘封的记忆，就让它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以后的以后》，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6月18日。这首歌是庄心妍在失恋后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庄心妍展现自己伤感的一面，目的就是想要唱出她自己的故事，想要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记下，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忽然之间，家人朋友可能就被地震带走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歌曲，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意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有它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这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了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就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视频、举办活动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曲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欢快的欢乐氛围，简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动作，让人耳目一新。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复古神曲的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眼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祥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7: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우리말 방송 시간입니다. 지금부터 이 시간 조선어 방송을 시작하겠습니다. 본 방송국에서는 중파 1269kHz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美。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1: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2: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14: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0: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0: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特别反响。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4: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3: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
3: 前三季度，我国外贸增势强劲，同比增长18.8%。
4: 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
3: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基辅多处能源设施遭袭，特朗普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
4: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机场和石油设施并引发火灾。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5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广大卫生与健康工作者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皮肤康复科党支部书记、护士长邢少云30多年来一直在麻风病区工作，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有感触。
6: 欣赏聆听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厚感受到两个切力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最根本的保证。我将一如既往地坚守防治一心，继续做好传帮带，用心培养青年骨干，把几十年坚守奉献的医者精神传承下去，踏踏实实做好基层护理，用心用情守护患者健康。
5: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格备受鼓舞。
7: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8: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坐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 真正把三民一改、人民至上、敢为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5: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9: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10: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5: 四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永丰村卫生室村医周良伦，
11: 这么多年，亲眼看了健康中国建设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村里的老人、难民患者都能定期做健康体检，小病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要用的药卫生站大门都有。作为一名基层村医，我会踏踏实实守好卫生站，当好乡亲们身边的健康守门人。
5: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林勋，
12: 我们将牢牢守住中药的本源根基，坚持以传承固本、科研攻关、人才强院、开放转化为重要抓手，持续做强中西协同，努力把中药瑰宝继承好、发扬好、利用好，为守护人民健康贡献力量。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 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昨天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0: 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CPI 同比上涨 0.9%， 1到9月平均 CPI 比上年同期上涨 0.9%， 我国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从同比看，9月 CPI 上涨 0.9%，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 其中汽油价格上涨 16.6%， 涨幅扩大 7.3%， 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 4.1% 扩大至本月的 7.3%。 国家统计局城市四首席统计师董黎娟分析，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
3: 4.9%， 涨幅比上月回落 2.3%。 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 7.6% 转为下降 2.1%， 食品价格上涨 0.4%， 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 0.8%。
2: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1%， 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 9月 PPI 同比上涨 5.5%， 涨幅比上月扩大 1.2%，环比上涨 1.2%， 涨幅比上月扩大 0.8%。 总体来看， 9月
4: 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 39.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8%， 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为全球经贸增长注入强大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 23.2 万亿元，增长了 16.4%， 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 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6: 此外，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 99.1%， 电动汽车、锂电池、 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 72.3%、 36.4% 和 22.4%。
5: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 5.9%。 对此，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 中国不仅是世界工厂，而且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6: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存储部件增长 1.5倍， 集成电路增长 56.6%， 航空器零部件增长 17.6%。 生产活动改善，也对上游原材料进口形成 稳定支撑。前三季度，我国铁、铝、镍等金属矿砂进口量超过12亿吨，油气超4亿吨。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保持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在较为适宜的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统计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
1: 2026年9月末 ，M2 余额359.63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8.17万亿元，同比增长7.1%，延续合理增长态势，为前三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7: 当前宏观政策持续积极有为，有力支撑了金融总量合理增长。央行在年初出台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举措的基础上，九月进一步对若干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整完善，重点支持六张网建设、科技创新和设备更新以及民营中小微企业等领域，充分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
1: 一到九月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债券和股票融资合计占比49.48%，已超过贷款占比约7个百分点。特别是企业债券快速增长，九月末同比增长9.3%。一到九月新增规模为上年同期增量约1.75倍。九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3.44万亿元，同比增长4.8%。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6.7%，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9.2%。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长春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本届大冬会是继北京冬奥会、哈尔滨亚冬会之后，我国承办的又一项国际性综合性冰雪赛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8: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童立新介绍，
9: 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8: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后场馆将持续向青少年与普通市民开放。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告诉记者，
10: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微改造。那么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那么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8: 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目前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达13.9亿，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超过80%。总台记者车丽、史超杰、前程报道。
11: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12: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
11: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
13: 目前呢，在社保转移方面已经在一个省内可以做到无感的转移，在跨省之间平均的办理时长也不超过5个工作日。
0: 近期随着冷空气接踵而至，我国北方多地加快推进供暖准备，切实保障群众温暖过冬。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2026至2027采暖季将从今年10月15号持续至明年4月15号。目前当地部分居民小区已提前供暖，针对室温不达标、温度波动等情况，今年呼和浩特多家供热企业启用了智慧供热平台，实时监测换热站和居民家中的温度数据，并结合天气变化动态调整每个片区的供热负荷。呼和浩特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用事业管理科科长乌磊介绍，
15: 抽调专业技术人员组建供热抢修队，每个小区安排专职的供热管家，确保出现供热故障第一时间处置到位。
16: 眼下，河北石家庄市正加紧推进各项供热筹备工作，管网改造、设施检修、热源建设、服务升级多线并行，为冬季供热保障夯实基础。 石家庄市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供热事务中心运行科科长邓佳杰介绍，目前全市供热设施检修维保、隐患排查整改工作已基本完成。
17: 我们组织各企业在小区单元管道井张贴供热管家服务电话，及时处置群众诉求。各企业客服热线将于10月16日起24小时开通，有序开展注水、试压、冷态调试。
18: 随着供暖季来临，各地取暖用煤需求逐步上升。山西加大煤炭生产力度，依托智能化开采稳定产能，全力保障取暖用煤供应。目前，山西已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413座，占全国30%以上。大批智能矿井投产，为供暖季煤炭稳产打下坚实基础。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组建8个督查组，分别对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为期10天。
0: 今天是世界标准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到9月，我国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20项。目前我国已批准发布水电、光伏、光热、氢能等清洁能源国家标准600余项。
1: 教育部今天在河北雄安成立雄安教师发展中心，首批北京雄安两地10所中小学结对，并启动首批组团式教师轮岗实训。
0: 明天起，新一轮冷空气将自西向东陆续影响我国长江中下游及以北大部地区，北方多地气温将创新低，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范围雨雪天气。
1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当天俄军对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地的通信和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乌首都基辅，但乌方事先未收到西方伙伴的预警。美国总统特朗普同日表示，美方仍在与乌克兰共享情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0: 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通报称，俄军当天凌晨对基辅的袭击导致3人死亡，20余人受伤。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通报称，基辅和基辅州的能源设施遭到俄方密集攻击，基辅市已实施紧急停电措施。俄罗斯国防部14号通报称，当天凌晨，俄军利用陆基精确打击武器和远程无人机，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及基辅州和哈尔科夫州的通信和能源基础设施进行了密集打击。这些设施服务于乌军工联合体和乌武装力量。另外，过去一夜间，俄军防空系统在多地共拦截和击落902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塔斯社13号援引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的话称，乌克兰问题，俄美乌三方会晤，具体安排尚未达成，俄美就乌克兰问题的接触没有中断。13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过视频讲话表示，乌美双方工作团队持续沟通，积极磋商俄乌冲突和平进程相关事宜。目前，乌方已向美方提交新一轮会晤与磋商方案。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宣布，该组织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位于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当天说，此次行动是对沙特近期空袭也门首都萨那及胡塞武装控制区的报复，也是兑现此前向沙特发出的打击警告。声明称，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实施2281次空袭及导弹打击，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一枚弹道导弹。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宣布，即将在格陵兰岛开展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4号说，日本记者因间谍行为被俄方拘捕，只是俄方首次披露，而非首次发生。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发布通报说，俄方在萨哈林州拘留了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指控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0: 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14号在德国汉堡高等地区法院开庭审理，一名乌克兰籍男子因涉嫌参

0: 管道爆炸事件出庭。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14号表示，美国无法仅靠经济增长来化解不断攀升的公共债务，需要采取其他财政调整措施。目前，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超过40万亿美元。
0: 作为欧洲天然气基准价格的荷兰所有权转让中心天然气期货价格13号突破每兆瓦时86欧元，升至2022年12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孙勇、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今天获悉，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15号到19号，我国大部地区将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和大范围明显降水。北方地区和黄渤海有大风降温天气。15号到19号，长江中下游及其以北大部地区气温将自西向东下降4到8度，其中新疆北部和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10度以上。雨雪天气将自西向东发展，15号到16号主要影响西北地区，17号影响华北和黄淮，18号影响东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高纬高海拔地区有明显降雪，新疆高海拔山区、青藏高原、内蒙古东北部、黑龙江西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雪，局地有暴雪或大暴雪。中东部地区有大范围降雨，15号到18号，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北部和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其中辽宁南部、山东等局地有暴雨。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大范围冷空气过程中，北方地区大风降温明显，公众需及时关注气温变化，适时增添衣物，做好防风御寒准备。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期货业协会最新统计显示，1到9月全国期货市场累计成交量为83.84亿手，累计成交额为738.54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4.2%和34.86%。期货市场交投活跃，对实体经济支持力度持续增强。总台记者获悉，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首批空运进境展品13号运抵上海浦东国际机场，经上海海关监管。

0: 顺利通关入境。该批展品为一款可再生及回收材料轮胎，将在本届进博会上迎来亚洲首秀，标志着本年度进博会空运展品通关保障工作正式拉开序幕。当地时间14号，一架原计划从德国法兰克福飞往印度德里的印度航空 AI2030号航班，在进入印度领空时发出了7500应答机代码，这是国际上用于表示劫机或非法干扰的标识。目前飞机已备降在印度机场。据印度民航总局消息人士透露，飞机已通过当局检查，预计乘客很快即可登机。当地时间14号，日本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向首相高市早苗提交辞呈。今年9月，梁和生被任命为农林水产大臣，成为新内阁中两名涉黑金丑闻的大臣之一，引发争议。据日本方面消息，近日梁和生被指曾滥用职权，肆意削减不支持他的地方政府预算，引发广泛批评。此刻即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西西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湖南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开头想跟大家分享1.9元汽水引发的风波。医生收患者1.9元的汽水遭举报，如果您也刷到了这条热搜，您会跟我一样惊讶，这至于吗？怎么回事呢？就在昨天，广东佛山的这家医院向媒体公开了相关情况。医院回复说，当时医院的梁医生在工作期间和一名在场群众相遇，对方主动从包里拿出饮料表示赠予，梁医生当场明确拒绝，但忙着搬东西无法推却，并未饮用该饮料，后来就成了大家看到的这位患者举报医生违规收礼。这个情节已经够让人错愕，医院也说医务人员没有主动索取任何财物，事件当中不存在请托事项和利益输送，该饮料是群众表达谢意的善意馈赠，价值约2元，性质上不构成违反医德医风的情形。翻到网友的留言，每一个感叹句也正是我想说的，太过分了，这是恶意举报。但我今天也不是专门来批评这位举报者的，我们也得问，是谁给了他做这样事情的底气，硬要把饮料送给大夫，扭头就去举报。这个举报我们几乎每个旁观者都认为是恶意的，那为什么接受举报的时候不能够被甄别？医院认真严谨去回应，明确告知医生没有违规行为的时候，恶意举报者能不能受到惩罚？如果举报永远是零成本，谁能保证这样的事情不再发生？医院是守护大家健康的地方，但很难医治如此恶意的不健康的心态。这件事情不止让当事的医生寒心，也让全社会不齿。1.9元的汽水是价值微薄的日常馈赠，谁也不应该严苛追责。如果说医务人员面对一颗糖果、一杯水、一块干粮都要保持距离，人和人之间的信任还能在吗？医患之间朴素的善意又能放在哪儿呢？目前，当事的医务人员已经向公安机关报案，我们也。

0: 静待执法部门的调查结论。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加油买菜订机票买金饰，物价的点滴变化都连着咱们老百姓的钱袋子。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了九月份全国物价数据，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5.0%。暑期结束，机票、酒店价格纷纷回落，受到国际油价的牵动，加油成本却在上涨。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有涨有跌，我国物价总水平目前呈现出哪些特点？年内的最后几个月，物价走势又将怎么样？多位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们的观点。
1: 从同比看，九月 CPI 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其中汽油价格上涨16.6%，涨幅扩大7.3%，带动能源价格涨幅由上月的4.1%扩大至本月的7.3%。环比来说，CPI 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2%。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分析，服务价格由上月上涨0.1%转为下降0.2%，对 CPI 环比影响由上月上拉约0.04%转为下拉约0.08%。
2: 服务中，随着暑假结束，飞机票、宾馆住宿和旅行社收费价格分别下降8.7%、7.0%和6.0%。工业消费品价格上涨0.7%，涨幅比上月回落0.1%。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上涨4.9%，涨幅比上月回落2.3%。黄金饰品价格由上月上涨7.6%转为下降2.1%，食品价格上涨0.4%，涨幅与上月相同，低于季节性水平0.8%。
1: 卓创资讯研究员彭晓珍分析，整体来看，九月份国内宏观经济整体表现平稳，季节性需求对于物价形成支撑，而美伊地缘问题扰动仍使能源市场价格高位波动。
3: 国际油价上涨带动国内成品油价格上调，九月汽柴油价格同环比均显著走强，并对交通通信分项形成显著正向拉动。暑期出行结束，但中秋国庆双节临近，旅游住宿等服务价格整体平稳。综合来看，食品项受蔬菜价格回落拖累，但成品油及服务价格形成支撑。九月 CPI 环比小幅上涨0.2%，同比温和回升至0.9%。
1: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1%，涨幅与上月持平。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6涨2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九月 PPI 同比上涨5%，涨幅比上月扩大1.2%，环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8%。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分析，受国际原油价格上行等因素影响，能化行业价格涨幅扩大，油气开采、煤炭开采、燃料加工价格同比分别上涨24.5%、35.5%和21.6%，涨幅比上月扩大14个、8.7个和10.5个%。
4: 新能源、电网、算力基础设施等建设持续推进，带动有色金属行业价格保持上涨态势。有色金属矿采选、冶炼亚银加工价格同比均上涨21.4%。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电信机械、计算机通信价格分别上涨6.2%和5.8%。进入九月份呢，高温多雨等天气影响消退，建筑项目施工进度有所加快，建材行业价格降幅有所收窄。黑色金属、冶炼亚银加工、非金属矿物制品价格同比分别下降0.2%和2.5%。
1: 总体来看，九月物价延续温和上涨态势。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5: 展望下一阶段，随着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等政策持续发力，加之国内产业结构调整持续推进，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持续深入。”物价走势有望整体向好。
0: 物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是老百姓日子的温度计。九月数据涨跌之间突出了供需平衡，底盘扎实，没有大起大落。上涨多和能源产业升级有关，回落有季节性因素，这些都是经济运行的正常律动。更值得留意的是向前的信号，库内需政策发力，新质生产力成长，内卷式竞争整治。

0: 日深入，物价向好的底气也非常足，把政策合力变成实实在在的需求和收入，相信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幸福感也会越来越实在。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过去啊，一提到办社保，不少人会犯愁，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一度也是不少人的共同烦恼。就在今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把社保政策和服务送到社区、乡村、企业和校园，让老百姓看得懂、算得清。如今，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已经达到了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有11.2亿人，超过80%社保业务实现了线上办理，社保服务也正在经历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化。那如今办社保究竟有多方便？在科技赋能之下，还有哪些便民的新路径正在走进我们的生活？这段我们就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王伟、史超杰到各地去瞧一瞧。
2: 在江苏省南通市农村商业银行新城支行，外卖骑手董丹丹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很快完成了社保缴费凭证打印与社保卡激活。江苏省南通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综合业务科副科长袁素军说，已与6家银行合作建成了562个社保服务网点，办理129万件业务，实现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就业创业等8大类71项高频服务事项就近可办、多点可办。
3: 近300家网点布局在社区、乡村，银行网点工作人员通过集中培训，以及能够熟练掌握我们人社授权给他们的社保业务，老百姓散个步、买个菜就能顺手办理，这个15分钟社保服务圈也成为了现实。针对新业态从业人员，我们就近办银行网点还专门开设了服务专区，让他们在能够享受到更好服务的同时，也能节约时间成本。
2: 对于临近退休人员，我国全面推进退休预服务和退休一件事提速办，青岛政企直联服务平台上，职工信息、电子档案材料可一键上传审核，办事效率提升90%以上。截至目前，青岛市企业职工退休一件事平台已为2.2万名职工提供跨部门退休关联业务打包办。青岛某企业人力资源共享高级经理任荣就是受益者。
4: 政企直联平台将我们企业的人力云系统与社保系统打通，使用我们自己的系统就能一键完成退休申报，非常便捷。过去我们办理退休业务需要抱着一大堆职工档案来现场办理审核，职工信息还需要在不同部门的各个系统之间反复录入，那现在呢，办理这些业务只需要3分钟，大大减轻了我们日常的工作负担。
2: 针对政策看不懂、待遇算不清等民生痛点，多省份推出社保规划服务。贵州已培训社保规划师2800多人。贵阳市社会保险收付管理中心工作人员张棱告诉记者，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社保规划师都是义务服务，服务对象主要包括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和参保状态中断人员等。
5: 我们针对不同的人群，都是按照数据找人，依托数据比对分析的方式，我们就会深入到集市、农贸市场。比方说，我们针对个体工商户和灵活就业人员，他们普遍存在不知道怎么样参保、缴费应该选哪一档、社保卡怎么激活等实际的问题，我们会耐心的一对一的从他的从业情况和参保情况来配套制定参保规划。
2: 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社保服务也搭上了智慧快车，正经历一场从人找服务到服务找人的深刻变革。河北省石家庄市社会保险中心权益服务科科长郑佳说，当地正探索 AI 数字人加智能客服模式，输入业务名称，智能客服石宝宝不到3秒就推送办事指南和微课堂短视频。
6: 在石宝宝后台，工作人员先梳理了579项政策热点，搭建社保智能知识库，完成 AI 模型训练，实现365天不间断的智能应答。对于群众咨询的高频问题，系统可秒级回复，直接推送办理入口。
2: 活动期间，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推进精准扩面人人参保，聚焦重点群体，推送参保政策和参保服务指导，深入开展社保规划服务。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表示，依托社保开放日、流动服务站等载体，推动服务窗口前移、难题共解。

0: 共服务的理念。更让人欣慰的是，服务没有停留在能办，而是朝着好办努力。规划师可以一对一的答疑，新业态从业者呢也有了专区，临退休的人有人提前操心，把小事情办顺办暖，这样的保障的确会让人越来越踏实。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大家说的国考，也就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今天14号正式开始了。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以在今天8点到24号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来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的笔试会在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每年到这个时候啊，一个岗位有多少人在抢就成了引人关注的话题。不断刷新的竞争比往往让不少考生还没有上考场心里面就是十分忐忑了。那今年的国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击防范公考围岗，也就是个别人或者培训机构组织多人扎堆的来报考同一个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除了像这样的乱象亮剑，那今年的国考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新看点，又传递出什么样的选材用人风向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教授马亮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
2: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当年龄标签让位于能力评价，释放的是千万劳动者各展所长的活力，更是全社会的发展潜能。
3: 适当的放宽年龄也会让有一些工作经验的人才进入到公务员的队伍，能够体现出我们在人才选录方面的包容性。从国考释放出强烈的信号，其实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更多注重的还是人才的能力。
2: 本次国考继续坚持突出政治标准，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把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贯穿公务员招录全过程各方面。考试环节突出公务员政治属性，行政职业能力测验科目继续单独设置政治理论部分，重点彻查用党的创新理论指导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等。马亮表示，严格把好新录用人员政治观，对政治上不合格的坚决不予录用，这体现了公务员招录中政治标准一以贯之的鲜明导向。
3: 在他的职业背景、履历方面的考察，关注他在公务员基本的德能、勤、绩、廉方面的表现，特别是在这个政治素养、道德品行、遵纪守法这些方面，那我们毫无疑问这是非常严的要求，也会进行这样一种一票否决。是特别强调公务员我们是为人民服务，同时我们也要去始终保持我们这样一个执政的制度优越性，更好地推动我们的政府治理的现代化。
2: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公务员局此次特别强调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所谓公考围岗，就是个别考生或培训机构私下串联，组织多人集中报考同一职位，人为制造虚假报名热度，或利用陪考完成开考比例，操纵面试入围格局，而真实考生看到几百人竞争一个岗，可能误以为上岸难度太大而放弃报考。马亮认为，这种行为破坏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也损害了公务员考试的社会公信力。
3: 我们每年的公务员考试，它必然会有一些新的题型、新的要求。那这些机构呢，就负责去包装这些考生，给他们提供全方位的定制化服务，然后他们也能够获得利润。他们不光是说去培训一些公务员的候选人，而且他们在有意识的去推动很多的人参与进来。这也就为什么我们其实要特别的关注这种公考围岗可能会带来的考试舞弊和对我们这种选录公平性的威胁。
2: 打击防范公考围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此外，加强人员试题试卷、重点场所等保密。

0: 管理，明确考试开始15分钟后迟到考生禁止进入考场，坚决防止失泄密等情况发生，对违规违纪考生给予该科目考试成绩无效、全部考试科目成绩无效或限制报考等处理，对存在失职渎职和腐败行为的公职人员严肃追究责任，依规依纪依法惩处。
1: 可以看到，这次规定不光是说我们要对这样一些违规的考生要进行严厉的处分，如果涉及到一些失职渎职甚至贪污腐败的这种公职人员，我们也是要严肃处理，对我们涉及到这个考试组织相关的部门和人员要提高这样一种纪律要求真正让他们能够确保考试的公平性。
0: 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市地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2.46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2.69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市地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岗位到底热不热，确实应该由真实意愿来说话，而公考维岗制造的是虚假焦虑，挤走的是真实考生，啃食的更是考试公平的基石。把报名数据还原成真实的意愿，才能够配得上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招录原则。另外，年龄门槛继续放宽，录用计划向基层倾斜，传递的是同一个导向，选材不拘一格，用人不问出处。国考是选材的入口，也是社会流动的通道，把入口扫净，把标尺校正，才能够让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的节目继续，我是王贤。您爱吃河鲜吗？很多朋友喜欢野生河鲜的口感啊，甚至为此会专门到野外去垂钓。但是您知道吗？美味的背后其实可能暗藏着危险。最近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发布的一项调查报告显示，2026年4月，广东省河源市确诊了一起哈夫病聚集性病例，5人聚集食用野生红尾鲤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中4人达到临床确诊标准，所有患者经过对症治疗之后呢，已经痊愈。那有人就会问了，哈夫病是什么呀？它多指患者食用水产品24小时内出现的不明原因的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目前怀疑和一种尚未确定的毒素有关。大多数病例呢和小龙虾有关，和淡水鱼相关的病例还比较罕见。那么野生淡水鱼潜藏的未知毒素应该怎么样被识别和防范？市面上售卖的鱼类我们还能不能放心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调查。
4: 2026年4月25号，广东省河源市龙川县一家医院报告，当地5名村民在4月24号家庭聚餐后陆续出现呕吐、腹痛和肢体酸痛，5名患者均为同一大家庭成员，年龄35至69岁。实验室检查显示，5人肌酸激酶水平均明显升高，为正常上限的6至65倍。5人中有4人达到哈夫病临床确诊标准。河源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学校卫生所所长陈翘长在接受中国之声专访时表示，哈夫病是一种病因尚不明确的食源性横纹肌溶解综合征。
5: 横纹肌 溶解综合征呢，是指横纹肌急性损伤引起肌纤维细胞破裂和坏死后，释放大量肌红蛋白、肌酸激酶、乳酸脱氢酶进入外周血液造成的一个临床综合征。哈夫病它是横纹肌溶解综合征的一种特定类型，是使用某些水产品触发的。而横纹肌溶解综合征还有其他的病因，比如运动创伤、药物感染等等。
4: 调查显示，4月24号共有7人共同聚餐，餐食包括鸡肉、蔬菜、油炸豆腐、虾以及一条约2.5公斤的野生红尾鲤。该鲤鱼在当地水库一个小水湾被捕获。7人中5人食用了红尾鲤，其中3人同时食用了红尾鲤的生鱼片和熟鱼，2人只食用了红尾鲤熟鱼。5名食用红尾鲤者全部发生横纹肌溶解，其余2人则没有出现异常。陈教长介绍，病例是食用野生红尾鲤致病，但具体致病因素至今不明。
5: 目前哈夫病致病因子的话是尚未被科学界明确鉴定出来的。自1924年首次报告以来呢，全球研究100年仍未找到明确的致病因子。而从现有文献数据来看呢，致病因子对高温是不敏感的，通过普通烹饪方式无法破坏。
4: 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急诊部主治医师刘思瑶进一步解释，
6: 这个毒素目前还没有被检测出来，也不是之前谣传的重金属、洗虾粉，不是这些东西导致的，已经被证实了。目前推测的是淡水可能被一些脂溶性热稳定的未知淡水藻类生物毒素影响，通过水生食物链附集在虾的体内或者鱼的体内，被人们进食以后，毒素又进入到人体以后发病。一桌人可能同时吃了淡水产品，小龙虾也好，淡水鱼也好，往往只有个别人发病，不存在集体爆发的情况，说明这个病本身是存在个体易感性差异的。
4: 哈夫病一般是吃完鱼类食品24小时内出现。刘思瑶此前也
7: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评书记。
13: 八仙得道第82讲。月英听到这个消息了，母亲已经被烧死了，而且父亲呢，现在重病在身，是奄奄一息，能不着急吗？尽管兰文发下话来了，让彩荷跟他由这个家人呢、婆子丫鬟护送着，霍景赶快先回到家里边去看一看去吧。月英心里明白呀、早到这么一时的话，跟父亲父女还能够相见，恐怕要晚了这么一刻。父女呀、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 急急忙忙的乘船过江之后，来到家中这么一看，哎呀，那真是房倒屋塌，是一片焦土。只是西屋那个小房那儿还没有完全被烧光。来到家中这么一看，母亲的尸体，哎呀，烧的都不成样子了，就在那儿停着呢。父亲就在旁边一张床这儿躺着，盖着被子，就在那儿倒气儿呢。到了这个时节了，月英赶上扑上前去，爹爹，这是怎么回事啊？爹，为什么会这个样子？爹爹，女儿我回来了，女儿我回来了。汪汪到这个时节，一看见闺女了，自己强大的精神，孩子呀，孩子，你回来好啊，咱们父女总算又见上一面了，哎。要说我王光啊，这一辈子可没干过什么坏事，到头来我怎么会落下这么样一个下场呢？这都是想不到的事情。你母亲一辈子贤德呀，怎么会就这样死在了火中了呢？孩子呀，爹爹我眼看着也就不行了。爹爹，孩子，你听我跟你说啊，哎，爹爹心里边所以踏实的是你逐渐长大成人，而且你也有了丈夫了。你那个丈夫虽然说现在年纪还小，但是我看他将来是这么一个年轻有才的人物，哎，你可以终身有靠。你的婆母虽然说已经故去了，你的公爹那可是一个善良之人呐。孩子，你好自为之。爹爹我唯一不放心的，啊，就是你那个公爹呀，把他小夫人扶了正了，这个人可是……没等话说完呢，也就刚说到这儿，一口气没倒上来，王光啊，立刻他也撒手而去。爹爹，把这个月英给哭的再怎么叫，王光也醒不了了，已经把眼睛闭上了。彩荷还有这些婆子丫鬟们在旁边一再的劝导，带着家人们那都带着银钱的，兰文早就嘱咐好了，让他们要好生的把这个丧事给办好了。立刻派人买来了棺木，把二老全都承殓起来，同时呢也给他们准备好了孝袍啊，哎，全都准备好了。不单月英穿孝啊，临来的时候兰文已经吩咐彩荷了，到你岳父岳母家你必须得给我穿孝，有道是一个女婿半拉儿啊，啊，你可一定要尽这个孝道。彩荷按照他父亲的吩咐，当然也在这儿穿孝守灵。到了七天头上边，选了一块坟地，把二老给埋葬了。月英怎么哭，彩荷怎么劝解他，家人怎么陪着把这个丧事全都办完了，咱们就不一一细表了。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月英没有家没有父母了，是孤身一人。兰文早派人带来话来了，一定要把月英带回兰家，从此以后就在兰家生活吧，也不用多想了。这么着，月英又跟着彩荷在这些婆子丫鬟家人的护送下，又从江这边坐船回到了兰家。自然的，兰文对月英有很好的宽慰一番，一再跟他讲，孩子呀，你跟彩荷呢，这是从小定的亲，我也不多说了啊，你就跟我的亲闺女一样，你放心吧，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呢，给你们成亲，这儿仍然那就是你的家嘛，自己多往宽处想，一切一切都要节哀，我也就说到这儿了。您再看那个胡适，哎呦，透着这个亲热劲儿就甭提了，把这月英啊，哎，就往过来这么一拽，俩手这么一搂，哎呦，我的宝贝儿心肝儿，你可别再哭了啊！你看看我摸摸，我摸摸，就这么几天的功夫，你看你瘦了多少啊？啊， 孩子呀孩子，你要是能把死人给哭活了，我也就不劝你了，人已经死了，不能够复

不生，这个道理恐怕你也明白，光这么哭也不是个事儿啊。太和呀，要好好的劝劝你妹妹啊，别这么老哭下去了，听见没有？好好的将养几天。来人呐，啊，给月英多准备点好吃的，让她补养补养身体啊。看着呀，比亲娘还亲。你想想，尽管如此，月英这个心里边她也不好受啊。这不过了两天了吗？月英一个人啊，在那会儿闷闷而坐，心想父母是已经没有了，现在唯一的希望就在彩荷身上。如果要不是为了彩荷的话，我一个人那就出家修道去了。可是我跟他一块来的，立下了誓言，我要跟他同修同走，我们一同出家，我们一同前去修道。可是现在彩荷，你说他怎么会让这个丽玉给迷成到这种程度了？我怎么劝他，他总是不会回心转意。他还老跟我讲呢，要等他功名成就的时候再跟我一块修道，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正这会儿，范彩荷来找他来了。妹妹妹妹，别一直在屋子里边老这么发愁，走走走，跟我上花园，咱们俩散散心去。月英瞪他一眼，心想，我这爹娘刚刚死去，尸骨未寒，我哪有心思跟你上花园去散心去。彩荷不管那套，拉着月英把他强拉到花园里边。等到了花园里边了，彩荷呀这才一本正经的告诉月英，哎，你回来以后咱们那个后妈到底对你怎么样啊？月英这么一听，怎么突然间问起这件事情来了？哎呦，娘对我挺好的呀，这不是又让下边给我做不少好吃的，让我补养补养身体，还一再的劝我节哀。嗨，我跟你说啊，满不是那么回事啊。啊，怎么了？你怎么会知道不是那么回事？难道说后娘她，嘿嘿，我跟你说吧，这不回来以后吗，我知道你心里边别扭，我也没找你去，我一个人啊就在院子里边溜达溜达，没有想到那天呢，我正走在咱们后娘的窗户根这儿，我猛然间听见屋子里边就咱们那位舅爷跟那个后娘俩人正在那说话呢。我这么一听啊，哎呦，感情没有憋着好心呢。 啊他们都说什么？说什么呢？就为了家里边这一片家业呀。你看他们先说啊，先把那个老头子可不是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呢又说到咱们俩，具体的情况细致我也没听清楚。我告诉你，肯定的他们没安着好心，所以我把你拽到这个地方，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要多加小心，千万千万别让他们把咱们给害了。月英听完了以后，把眼睛这么一闭，想了想，哥哥呀哥哥，要说父母死了我不难过那是假的，但是有一层啊，你别忘了咱们两个人转世投胎的时候就已经立下了誓言，我们不是要去修道吗？我们不是要出家吗？我们准备的要成仙呢。啊，我的哥哥，事到如今了，咱们还怕他们害咱们吗？咱们干脆就走吧，咱们出家去修道去吧。哎，妹妹，你怎么又提这茬啊？我跟你说啊，我的好妹妹，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你看咱们俩前生就应该是恩爱的夫妻，没有想到啊，只是有其名无其实，今生今世好容易把咱们俩又给撮合在一起了。咱们俩，哎呀，好妹妹好妹妹，伸手就把月英两只手给拽过来了，你说我怎么会舍得了你呢？月英这么一看呐，哎呦，他不单是被这个丽跟玉给迷惑了，感情他还沉恋着我这个女色呢。嗨，咱们俩这个夫妻不是有其名无其实吗？咱们俩应该是同修同练的道友啊，到现在你怎么还想着这个呢？哎，妹妹，难道说咱们俩就白白的来到世上一回吗？我不是跟你说明白了吗？什么时候等到功名成就的时候了，到那个时节，妹妹，我一定跟着你，咱们俩一块儿去修道，你看怎么样？他们两个人呢
正在花园这儿正说着。

猛然间有家人噔噔噔噔噔噔跑进花园。哎呦，公子爷，公子爷，哎呦，还有那么赶快的进去看看去吧。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看这老爷好像这个病体严重，好像马上就要，你们快去看看去。啊！听到这儿啊，这个蔡和拉的女婴俩人这么一转身，肉肉肉，赶快的就从花园这儿往前面跑，心想：难道说这个胡适他们就提前下手了吗？可不是吗？你想想，自从这个彩荷跟月莹从王家回来以后，嘿嘿，这胡适心里边这个美呀，嘿嘿，看你月莹这小蹄子，你还怎么着？现在已经绝了你的后路了，你们唯一所指望的能够保护你们俩人的，不就这么一个老头子吗？这个老头子随时随刻，他的命都在我的手中。这天，他那个宝贝兄弟胡谦儿来了。姐姐，怎么样？这可是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现在您已经服了众了，您还有什么可怕的？嘿嘿，我跟您这么说啊，我这儿给您带点好东西来。带什么东西呢？就从袖口里边啊拿出这么一个小包来。这是什么东西？这是什么东西？我跟您说啊，可世上没有再比这种药最灵的了。怎么没有这种药最灵啊？那是啊。您看啊，有道是病倒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嘿，这人病了。比如说有点咳的喘吧，要想吃药把它治好了，您得慢慢的来，这个药呢总不是那么立刻见效。我跟您说啊，我拿来这种药可是立刻就见效。哎，吃完了我这种药以后，立刻就让它啊，我说这意思您明白了，没有再比它再灵的了。呀哦，说了半天你这是不是皮说？嗨，您怎么把这字给说出来？没看见说出来就不值钱了吗？哎呀，不管怎么说吧，自打我来到兰家以后，老爷对我那是不错啊，你看现在又把我扶正了，我怎么能够忍心下这样的毒手呢？嘿嘿嘿嘿嘿，我不是跟你说了吗，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应当啊为我那个外甥外甥女儿着想。只要是这老头子这么一蹬腿，到那个时节，这家子里边可全都是您说了算了。至于说呀，那个彩荷跟月英，他们两个人能够蹦到几时啊？是不是啊？哎，到了那个时候，您不是想怎么摆布他们就怎么摆布他们吗？还怕不能要他们俩人的性命吗？您好好想想吧。反正主意我是给您出了，您自己琢磨琢磨。哎呦，到时候了，我还得呀给他去熬药去。行行，您熬药去吧。于是啊，这个胡适赶快的就给这个蓝文去熬药去了。熬完药，哎，倒在碗里边，他呢就往旁边这么一走，借这个功夫，您瞅这胡谦子看了看四下无人，就把这小包这么一打呀，整个这一包砒霜全都啊放在这药里边了。一会儿胡适回来了，端着药碗来到蓝文这个房间。哎呦，老爷，您看您吃药吧。哎，您觉得怎么样？这两天呢觉得这精神又缓起点了。是，您把这药吃了啊，您就会好了。是，但愿如此吧，吃了药我就好了。好了，可不是吗？端起药碗来一扬脖，把这小碗药都喝下去了。功夫不大呀，哎呦，就觉得心口发闷，肚子怎么这么疼啊？啊，哎呀，浑身上下的汗唰的一下就下来了。到这个时节了，蓝文呐，心里边全都明白了。哎呀，胡适啊，胡适，你快点来吧！这胡适赶快来到他近前。蓝文手指着胡适啊，你可太狠了啊！你居然的敢在我这个药里面，你用心何在啊？话没说完呢，扑通一声往这儿这么一躺，七窍流血。赶快的，这个胡适啊，

就拿了个手巾蘸点水啊，就把这个血痕稍微擦了擦，这才出来，告诉家人：“你们看看去，啊，这个公子还有月英上哪儿去了？这是不知老爷有病吗？现在病重，赶快让他们过来看看吧。”等这两个孩子从花园这急急忙忙跑来，这么一看，人已经死了，这还看什么呀？杜鹃那个孩子心里边疑惑呀。所有的家人看着这事儿都觉得有点奇怪。为什么呢？您想想啊，前两天老爷还好好的呢，不是病体有所好转吗？眼看着就快痊愈了，怎么突然之间，嘿，这人就这么着就完了？而且眼瞅着那位舅老爷还到家里边来了，他不来这儿也没事，怎么哪回他一来这儿准有点事儿啊？嘿，这事可怪。家人们呐，在私下这么一嘀咕，这胡适就发毛了，这可怎么办呢？架不住还有那娘兄弟胡谦呢，胡谦赶快给他出了个主意，直到现在了，只有是破财免灾啊，姐姐，您知道不知道？哎，像您家里边这些婆子丫鬟这些佣人们，哪个不是为了挣钱来的？哎，您呢，这会儿这手可得稍微的大方一点，先把他们给买通了。看那个实在不能买通的那个，你再轰走几个，这就万事大吉。哦，那行。于是就让那个仆人们、丫鬟婆子帮着忙活丧事吧，借这个机会，每人呢发点银子。又这么一声，你们大伙儿多多受累了。紧跟着您看吧，这饭菜啊，跟过去也全都不一样了。这些家人们心里边能不明白吗？哦，这是怕我们把实情给说出去呀。您想，这些家人们在这个家里边待的时间也长了，这点事儿能瞒得过去他们吗？心眼里边这么一琢磨，不管怎么说吧，现在是换了主人了。您看，大太太已经死了，把这位扶着正了，现在老爷又死了，不管你怎么说，这个兰家的大权是握在人家手里边了。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胳膊您弄不过大腿呀、啊、嘿嘿，咱们何至顺水推舟啊。哎，对对对，所以呀、啊、也就没人再原言了，也没人背后头再说点什么了。到这个时节了，您看吧，这胡适的本相可就露出来了。这天呢，把所有的家人包括孩子们都给叫过来，他呢就往这儿这么一坐。我今天呢得跟你们说点事儿啊。咱们这虽然说是家大业大，但是有一样啊，现在你们大家伙心里边也都清楚，老爷是走了啊，仙逝了，驾鹤西去。嘿嘿，家里边呢只有往外花出的钱，可没有进来的钱道。万事啊，咱们都得节省节省，听见没有？你们这些人给我听明白了，哎，可不准再像以前似的那么大手大脚的。至于说家里的钱呢，你们也明白，上一次月英他们家出了这样的事情，老爷发的话，整个那一棚丧事儿，可都是咱们家花钱给办的，这就去了多少银子呀？现在老爷这个棚丧事又花了多少银子呢？咱们也不能够坐吃山空啊，事事都要节俭。我看呐，这个学堂干脆就算了吧啊，还念什么书啊？学的也就差不多了。明儿啊，拿俩钱儿，就让这位毛先生先走吧。彩荷跟月英怎么已经怎么着？哦，这就先把这个学堂给撤了。哦，让先生就这么着走了。还有呢，听着，家里边这个佣人呢也得裁剪裁剪，是不是？光指着我一人啊，操心费力的，我可也忙不过来。彩荷，是，

0: 娘，你呢？过去是这家子里边的大公子爷，现在啊，你可就别拍这个公子爷的谱了，啊，帮我忙活忙活吧。你不是识文断字的，特别聪明，哎，家里边那个牛棚啊、马棚啊，甚至于呢，还有外边那么多地，这些事情都归你管了。你呀、啊，也别在书房那儿睡了，那个马棚后边那不是有间草房吗？搬那儿去住去，啊，也省得你费事儿，管着呢，这些事情也方便得多，听见没有？海河一听不敢争辩呐，是，孩儿遵命。月英啊，娘，呵呵，你是个女孩家，是不是？哎，我不能让你干这些事情去。这么着，你啊，去支卷去吧，啊。后院那不有间房子吗？你就搬那儿住去，每天给我支点圈，这就行了。就他这么一分派，家人谁不明白呀？这马上就要摆布这两个孩子呀！哎呀，这些家人们看在眼里边，有想说话的，有是敢怒不敢言的。两个孩子互相这么一看，月英倒是没什么。心想：彩荷呀，彩荷，事到如今了，难道说你还想着念书，还想着当官吗？还用等到你功成名就的时候，我们再去出家，再去修道吗？到现在，你还不应该醒悟过来吗？哪知道彩荷心想：暂时先忍一时吧，他倒是能凑合呀。就这么着，上马棚后边那住着去了。打这儿开始把他们俩给分开了，也就是算说呀，虽在咫尺，就如同千里，要想见面是难上加难呐。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陇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有美好未来。歌曲曲风优美恬静，正如情侣赏月时宁静温馨的氛围。虽然歌词里有很多次看月亮，但月亮始终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你才是这首歌的全部，正如你是我的全部，刻画了很多你可爱的瞬间，表达了浓浓的爱和思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看月亮爬上来》，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21日，收录在专辑《春月三部曲》中。这是一首白色的歌，清新、单纯、美好、简单。轻快悦耳的民谣小调，似曾相识的久违的亲切感，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配合出来极具美好的韵味与意境，同时既有巧妙高超的编曲来做最丰富的变化，营造了小乐曲般的优美意境。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看月亮爬上来》。

我会保证爱你万年除此歌曲爱情主演石墨露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2年12月28日。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轻快明朗的节奏伴随着少女清新自然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与憧憬。莫露露用甜美的嗓音与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众多网友，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勇敢爱的甜美女孩。

你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你会怎么做？在爱的实际里，很多人选择逃避，很多人选择无奈，但是莫露露用歌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勇敢面对，真心相待。歌曲节奏明快，音符会让我们感觉到甜蜜的爱情来了。随着音乐的深入，此时莫露露天籁般甜美的嗓音响起，大家才发现女孩的爱情并不十分顺利。可是女孩没有选择哭泣，更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勇敢地面对，向心爱的人展露内心世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桑田，我也会对你的爱不变。莫露露在爱情主演中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她用最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这首歌很好听，很伤感，你若懂我，就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说安慰，而是直接给我一个拥抱，让我懂你。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地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拥抱的理由》，由尹锡水演唱，发行于2013年9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因为爱情有今天》的片头曲。什么样的理由才算理由？原谅过错，还是把你全部都给你？还是来不及说爱你，让伤口融化不再结疤？多少真爱败给了丑陋，却又有多少爱缺少了拥抱，让人觉得精疲力尽？分分合合之后，才发现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却不知再。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6: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

风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彼此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歌曲起风，洒脱中却又带着一些不舍之情，唱出了分手后我对以后的幻想。我们终将忘记以前的以前，无论是精彩极了的瞬间，还是糟糕透了的时刻。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以后的以后》，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6月18日。这首歌是庄心妍在失恋后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庄心妍展现自己伤感的一面，目的就是想要唱出她自己的故事，想要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我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记下，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忽然之间，家人朋友可能就被地震带走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歌曲，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意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有它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首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了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借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视频、举办活动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曲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欢快的欢乐氛围，简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动作，让人耳目一新。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复古神曲的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眼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玩。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8: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1: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8: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1: 音乐旅途的伴侣，
8: 心情道路的指引。
11: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情海节目。大家好，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在这里向您问好。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此刻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正式开播，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作品《我不想说》。

20世纪80年代末，陈小琪与李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两个人经过9个月的构思、创作与磨合，从曲到词，通过7、8稿的修改才接近满意，甚至连歌曲的名称也是经历了一番讨论才最后确定。这首歌的原名叫做《我很想说》，但是李海英认为，当人们的心里淤积了太多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或许更愿意保持沉默。于是两个人商讨之后，将歌名定为《我不想说》。这首歌曲定稿之后，却因为音乐故事片剧本的修改而与影片无缘。然而，陈小琪与李海英并没有失望很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听到了《我不想说》，感觉与电视剧所表现的精神非常的契合，于是把这首歌作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杨钰莹的这一首《我不想说》。这首歌在影视剧歌曲中可谓是佳作，内容、风格与剧中的人物性格、形象都是高度吻合的，是比较罕见的作品。这固然得益于词曲作者对珠三角这方热土的挚爱，对外来妹生活的深入理解和精准的提炼，更是在于歌手杨钰莹那清纯歌声的演绎，诱发了杨钰莹的歌唱特质，演绎出另一番的味道。少女的单纯和羞涩，生活的无奈和惆怅，杨钰莹都随着萨克斯的长叹飘逸出来。她唱出了外来妹那种憧憬与无奈、自尊与自卑、发愤与消沉的矛盾心理。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感谢您对于迪的肯定，谢谢您说这把声音是您喜欢的。谢谢 ，beautiful。我们下面时间一同来听这首来自杨钰莹的作品《我不想说》。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钰莹，90年代的经典作品《我不想说》，收录在她的专辑《心语》当中的作品，更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犹豫和无奈。

0: 刚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位叫做传承的朋友，他说年纪稍长一些的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来自杨钰莹的《我不想说》，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当年那部电视剧《外来妹》，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火的一部剧。然后因为这部剧，我们认识了杨钰莹。其实早前我们就已经认识杨钰莹了，只不过《我不想说》这首歌和她从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看到了一个抛开甜美之外的杨钰莹的忧郁的形象。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大家说这是80后爱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送给您的这一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月光爱人》。
1: 又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
0: 易家扬作词，谭盾作曲，李玟演唱。2001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Promise》当中，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
1: 就不要泪流。
0: 月光爱人充分吸取和借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故事和音乐元素，将西方的管乐与中国的二胡相结合，突破性的将管乐中的清新透彻以及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把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影片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我们听这首歌能够感受到，尤其是李玟在这种婉转起伏的音乐声中呈现出一股强烈的惆怅、寂寞，还有就是深沉以及内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咱们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如果提到李玟这种委婉缠绵、惆怅寂寥的氛围，而且提到李玟最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一定不会忘了这首《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不仅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是她艺术生涯的里程碑。这首歌让她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歌手。2001年，她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2016年，她在《我是歌手》第四季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最终夺得了歌王的称号。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他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更是让他成为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

当月光再次洒落窗棂，那首《月光爱人》的旋律便如潮水般漫上心头。李玟的声音是月光织就的丝绸，轻柔包裹着每一颗倾听他心。他用这首歌将东方的诗意与西方的韵律完美的融合，让世界听见了华语音乐的深邃与辽阔。在奥斯卡的璀璨舞台上，他成为首位的华人歌手，用歌声打破了边界，让月光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那一刻，他不仅是歌手，更是文化的使者，用音符书写着传奇。谢谢您，他说闭着眼睛听你的录播感觉正好，不妨就闭上眼睛聆听一下我们的声音。2016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玟以《月光爱人》重燃经典，她的演绎如月光倾泻，清澈中带着力量。而且把电影中每一次的转音、每一句的歌词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就像月光下的低语，唤醒沉睡的情感。最终他以这首歌夺得了歌王，舞台上的他是月光爱人，也是梦想的化身，激励了无数人去追逐自己的星光。可是我们知道，如今李玟离开了我们，李玟的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星，但是他的歌声如月光爱人般永恒，清澈温暖，穿透时光的尘埃。这不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每当旋律响起，便唤起对他的怀念。晚上的时候，在月光下，我们仿佛还能够看得到李玟的笑容，听见她的笑声。相信在每一个夜晚，李玟的歌声响起来的那一刻，都会温柔地守护着我们的心。月光不灭，爱人永存。爱是跨越时空的力量，而李玟的歌声像是月光下的灯塔，指引我们穿越黑暗。即使他离去，那份光芒依然照亮前路，就让我们在月光下去怀念他，也让他的音乐成为永恒的陪伴，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人永远在我们心中。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用四季的意象传递思念，如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深入人心。

伴的这一首歌，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简短的爱情里的四季诗篇，想你的365天。窗外的梧桐树又飘落了几片，我数着日历上的划痕，才发现想你的365天也悄然走

夏天是炽热的等待，蝉鸣最盛的午后，我习惯把手机放在枕边，生怕错过你的消息。有次暴雨突至，我抱着伞在车站等了3个小时，后来才明白自己等的不是那班车，而是与你重逢的某个瞬间。就像歌词里唱的，每个季节都藏着梦中的你，在酷暑中给我清凉的慰藉。秋天是沉淀的期许，冬天是温暖的守候。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对着窗花呵气化心。365天的思念教会我，爱情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就像那些在寒风中依然绽放的腊梅，有些等待本身就是最美的绽放。站在新的轮回起点，我忽然懂得，想你的365天，原来是把一天过成永恒。每个季节的轮转，都是爱情里、时光里刻下的年轮。伴着这首《想你的365天》，我们接下来来听刚刚在直播间我们的听众可乐点的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由我们喜爱的单依纯翻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等待，核心的主题是守护与重逢，通过云彩与天空、流星、天台等等，勾勒出分离后的双向守望，传递出对纯粹情感依赖的渴望与守护。
1: 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
0: 这首歌我喜欢的歌词，心跳的节拍，跨越千山的呼吸，把爱情中的刻骨铭心与百转千回淋漓尽致的展现。你给我这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那种对永恒爱情的渴望，还有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渲染着离别的孤独与煎熬。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只要你肯回头望，

0: 希望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会失联，我们也不必心怀想念。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对爱情的期许都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希望回过头的时候，那个爱着你的人一直都在。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共同来分享情感心声。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

今天首先要和您分享的这一段来自北叔所创作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那到底是什么呢？轻松说2002年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2002年也是我刚刚上班，太好了，找到我了。我们一起来听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男人心疼女人说明什么？男人疼女人的表现是什么？一般而言，一个男人心疼一个女人，想必心里是非常喜欢的，也是很在乎的。因为只有喜欢才会在乎，只有在乎才会心疼。至于男人疼女人的表现，在我看来，只有两个字就好，浪漫。忙碌的人愿意为你浪费时间，这是浪漫。作家苏岑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奢侈的人

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了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时间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比宝贵的，尤其对于男人而言，时间关系着事业的发展，人生的成败。若男人百忙中愿意为你浪费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儿，这足以说明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见证他对你的一片真心。

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刚刚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被查出肿瘤，好在手术非常成功，只是每到阴雨天，双腿就会酸痛难忍。他不忍妻子受折磨，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终于在一位老中医那里得知，通过持续的经络按摩可以有效缓解疼痛。于是他就向老中医学习，然后每天早晚为妻子做按摩理疗。无论他有多忙，为妻子按摩从不间断，这样的日子他一坚持就是很多年。妻子心中不忍，多次和丈夫说，我可以去找医生，不必你每天这样浪费时间。可是丈夫却说，你是我的爱人，照顾你，陪伴你，我心甘情愿，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想起朗读者里的一句话，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真正的爱情并非一时的激情，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琐碎的事。在疼你的男人心中，只有与你慢慢消磨时间，才算没辜负这一世的流年。而舍不得为你花时间，总是以忙为借口的男人，他不是不够爱你，不愿在你身上做过多的停留。事实上，真正爱你的男人每时每刻都想与你在一起，只差为时间上一把锁，将它牢牢地缚住。这是最高级的浪漫，也是男人对你最极致的爱恋。

贫穷的人愿意为你浪费金钱，也是浪漫。情感导师涂磊曾经说过，男人肯为你花钱不一定爱你，但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尤其是经济拮据的人，每一分都挣得不容易。舍得为你花钱的人，并不是对钱无所谓，而是相较于金钱，你更值得他去珍惜。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位老人坐在街上乞讨，他满脸风霜，衣衫褴褛，胸前的陈年污渍格外显眼。他怀揣着一个精巧的小蛋糕，身前的搪瓷杯里还躺着一枚孤单的硬币。许久，一位拾荒老太蹒跚而至，看到老人怀里的蛋糕，眼泪夺眶而出。老头子，讨口饭不容易，干嘛浪费这个钱呢？老婆子，今天是你的生日，浪费这个钱值得。说完，他燃起一根生日蜡烛，宠溺地将蛋糕递到他的手里。我们的单身90后的大叔，儒雅帅气，稳重博学，豁达从容。他说，季羡林说，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张爱玲也曾经说过，花着他的钱，心里是欢喜的。同理，男人乐意为你花钱，心里一定也是宠溺的。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舍不得你受半点的委屈，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想在这个泥泞的人间为你带去一丝温暖。他不曾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本能地心疼你，呵护你。任何的东西，只要你要，只要他有，都会无怨无悔地付出。很喜欢一句话，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而不爱你的人会嫌你要的太多。富有的人愿意为你一掷千金，不代表他有多爱你，可一个捉襟见肘的人愿意将仅有的钱都给你，才是真的爱你。爱虽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男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却可以看出他爱你的深度。小天，我又找到小时候收音机的感觉了，谢谢你的支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再次找到自己曾经丢失的青春回忆。心理学者吴刚曾经说过，在两性的交往中，浪费是一种疯狂的浪漫。一个人是不是超级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破格为你浪费。忙碌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时间；贫穷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金钱。当男人愿意将最真实的东西拿出破格与你分享，那他一定是疼你入心，爱你入骨。余生，愿你可以遇见这样的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陪你虚度光阴，陪你慢慢变老，从天光乍破到暮雪白头。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情感感悟。
1: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
0: 下面的这一段是一段生活感悟，非常在理的一段话，我来和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看看会不会与你产生一定的共鸣。跟利益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轻松说，那是80后一代的回忆。感谢所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上和我互动的朋友，大家说又找到了小时候听收音机的感觉。没错，这就是于迪的节目啊，音乐爱琴海。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非常在理的一段话，你来听听看，希望对您会有所帮助。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这里的恶并非是贬义，而是指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与感情的交织中，这份本能往往会打破关系的平衡，让原本纯粹的连结变得面目全非。正所谓

跟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这不是冷漠的疏离，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自保，更是维系关系长久的底层逻辑。利益之交，别参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

利益之交，别掺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道出了利益往来的核心准则，边界清晰。利益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讲究的是公平、理性与边界，而感情的核心是包容、感性与付出，两者的逻辑天然相悖。把感情掺入利益之交，就像是在精密的机器里掺进杂质，最终只会让关系运转失灵。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在利益往来中尚且需要划清界限，更何况本就以价值交换为基础的商业伙伴、合作对象。同事小李与合作方张总曾因几次顺利合作生出了兄弟情，后续合作的时候，小李碍于情面，不仅未签订正式合同，还主动放宽付款期限。可当项目出现亏损，张总却瞬间翻脸，以无合同约定为由拒绝承担损失，不仅拖欠了尾款，还四处散播小李的负面言论。原本的兄弟情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不欢而散。感情会模糊利益的边界，让理性让位于情面，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之前的温情只会变成日后反目的筹码。正如韩非子所言，以利之为心，则悦之人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利益之交，守住只谈价值不谈感情的底线，不是薄情，而是对彼此关系的保护，更是对规则的敬畏。愿我们都能够分清感情与利益的边界，在利益中守规则，在感情里享温暖，活得清醒且从容。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段人生建议：别讨好，别依赖。作者：清平乐。

你是否也曾经这样，过于关注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其次的都是其次。讨好别人不如取悦自己。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充盈的，溢出来的能量才能够感染到他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要旅行就制定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断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杂音。只有心情舒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状态，从而感受到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情绪价值我们要自己给自己。有句话这样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世上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都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日子就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地做滋养自己的事，不断地用正念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则人生无论是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活得像自己，永远忠于自己。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从心底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就像是这段话说的一样，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跟着别人的脚步疲于奔命。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实苦，只有懂得悦己，才能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与世界周旋。

节目最后来读一条我们听众在直播间的留言，轻松。他说，那时候只听到你的声音，想象着你的样子，今天终于见到女神了，感谢你的支持啊，非常感谢。我们节目最后送给你们这首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

0: 这首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的情感可以说是层层的递进，而且它讲述的是一段无望的单恋。从场景的描写到内心的独白，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把主角被边缘化的痛苦，到最后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最终以要有多勇敢才敢念念不忘收尾，强化了牺牲与遗憾。
1: 你说爱像雨，要自在漂浮在美丽。
0: 一位朋友说，听着你的声音感觉世界真美好，谢谢你。那么伴着这首歌，我给你的爱也一直很安静，今天的节目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于迪，明天见。
1: 你是三个人的天意，我却始终不能用心念。
2: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0: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上文书说到，岳雷得了一杆宝枪，此枪叫八宝屠龙枪啊。岳雷接到手里，嘿，太好了，师傅，这个枪叫八宝屠龙枪啊。那您说这枪出的什么年代，有什么好处？据我所知，八宝屠龙枪是宝枪，它的枪尖不怕刀砍斧剁。他呢专破宝铠，什么索尼铠、鱼鳞铠，一次就破。这杆枪敢和你父亲的力拳神矛相媲美。据我知道，这杆枪啊，在列国年间有一员大将使他，后来这员大将被这手下人给杀了，这杆枪就不见了。至于说这杆枪怎么落在这个古墓里，我说不清楚。看来这是一员武将太爱这杆枪了，死后呢怕枪失落，作为陪葬品殉葬在古墓内，又怕别人盗墓，把他的坟墓盖好了，上面修了乾坤塔。他做梦也想不到，雷劈乾坤塔，露出古墓，这杆枪落在你手，这真是该着的事啊。孩子，你是有福之人，收下吧。师傅，那真是干什么的呢？你不说有碑文吗？你没看？这么办，过些日子为师下去看看，

碑文抄起来做个纪念。走吧，咱们回庙了。这边呢有小和尚把青石板盖好，把乾坤塔的砖瓦石块堆在上边，免得有人破坏古墓。再说道吉道月和月雷来到了禅堂。道月说，月雷呀，你该下山了。告诉你，你父亲和月云张宪死了之后，尸骨埋在西湖畔的栖霞里。你母亲和居家满门被抓入京城之后，秦桧要把你一家人杀了，多亏梁红玉金殿保本，皇上传旨免去死罪，将你一家充军发配到云南，还有朱仙镇散将牛皋带人占山为王，现在在金顶凤凰山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孩子，你可以下山。据我所知，秦桧啊生怕牛皋带人杀到京城，他们正招募人才，你看看有没有机会，如果能够打进去，那么将来报仇就有希望。孩子，下山处处要小心注意，要走得正行得端，三条大道走中间，犯法的别做，犯病的不吃，不许胡来，记住没有？谨遵师父之命。师徒一场，我没什么送你的，我有一匹白马，是从北边买来的，虽然不够千里驹，脚程挺快，你呢骑着它可以上阵杀敌。哎呀，谢老恩师。道吉说，你看你给马我给什么呢？来吧，把我的镇庙宝弓和剑取来。小和尚一听都咧嘴啊，我们镇准提寺的弓哦，给他拿去了，我们谁也没得着啊，取去吧。两个小和尚扛来了，往旁边一放。月雷，这个弓就给你了，你看合适。月雷拿起来一看，是铜钗铁背宝雕弓啊，弓弦有大拇哥粗，是野牛筋打造，没有力气拉不开呀。自己双膀一较力试了试，师父我可以用，好，就给你了。还有三支箭，你别失落了。哎，好，嘿，这俩师父认的太合适了。第二天月雷要走了，两位师父送他下山。月雷背弓带剑，挂好枪，牵着马。二位恩师，我不能在你膝前尽孝。哎，孩子，起来，诛恶人就是做善事，杀秦桧就算你尽孝，快走吧，日后我们看你去。是，就这么，月雷登城赞路，下山之后一口气跑出200多里，前边是个大镇子，打马进镇，在道旁啊有石碑写着七宝镇，这镇呢还真不小，正是通往京城的咽喉要路，东西大街南北铺户做买做卖的非常繁华。刚走不远，前面个酒楼挂着幌子石锦斋，门上有对联闻香下马开坛十里香，门前站着伙计，一看月雷骑着高头大马带着兵刃，以为是阔少爷呢。哟，这位公子吃饭楼上请啊，我们这可是京城来的好厨师。这一让月雷不好意思，本来呀找个小摊吃点什么就行了，一想既然人家已经让了就进去吧。好好，我的马给我好好刷喂一溜。哎，月雷甩灯下马，伙计把缰绳接过去往楼上让。到屋里一看呢，高朋满座，盛友如云。这个小饭店呢人还真不少，就把门那张桌子没人，因为离着门口太近都不爱坐。月雷就来这儿坐下了。少爷您吃什么？这么办吧，来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壶酒，一盘包子，一碗高汤。哎，好的呢，伙计喊下去。不一会儿上齐了，热腾腾的一盘包子往这一放，月雷自斟自饮，刚吃两口菜，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上了个人，进来就喊：“哎，小子，饿了，吃饭！”这嗓子，楼上所有人呐，哗，目光都集中到这人身上。月雷一瞧，呀哈，来这么一位，个子不高，长得敦敦实实，这个结实啊，胳膊上的肉都起棱子，黄焦焦的头发，高挽牛心发髻，金簪别顶，小黄脸膛，黄汗毛，眼睛不大，锃亮锃亮的，塌鼻梁，大嘴叉，土黄布的裤褂，下边穿着斑尖鱼鳞带根的小洒鞋，手里拎着哨棒。快点，饿了。月雷想，这人怎么这么不说话呀？伙计赶紧过来，哟，客官您吃饭，看到那边等着去，我给您拿。

0: 扭头，正看见岳雷。岳雷桌子上放着包子，他拿起来往嘴里搁。岳雷说：“哎，你怎么吃我包子呢？”“
1: 嗯，谁吃不饱？那也没写你名啊。”“
0: 你吃的什么花呢？”岳雷想喂两个包子蒸蒸不好，可是没这么办事的。伙计扭头：“哎，你怎么吃人家东西呢？”“
1: 嗯，你叫我吃呢。”“
0: 我多的说了，
1: 你不说到这边吃吗？这不摆着呢。”“
0: 我说你到那边等着去。”“哎呀，岳雷说算了算了算了算了，两个包子不值得。”“
1: 嘿，这不就完了吗？”
0: 黄毛小子往岳雷身旁一坐，把手中哨棒戳在枪根呢。“
1: 快点，我着急。”“
0: 哎，好了，您吃什么？”“
1: 牛肉大饼。”“
0: 要多少？”“
1: 越多越好。”“
0: 好了，你等着啊。”伙计下去。岳雷想，真是干什么呢？挺有意思，说话瓮声瓮气的，像那罐子一样，长了一脸的黄毛。人有古怪相貌，必有出奇本领。就在这阵，伙计上来，一大碗牛肉，整是一斤呢，切了二斤饼，往这一放，哎，筷子，您看够不够？
1: 不够，再来个五碗六碗的。
0: 您吃得了吗？
1: 你管得着吗？我饿了。
0: 好，我保证供得上，您先吃着，我叫灶上给你做啊。说着，噔噔噔噔下去。再看黄毛小子往这一坐，一手拿着饼，一手抄着筷子，眼皮都不了，刺嚓刺嚓这都吃啊。伙计一碗一碗给他上，强攻上啊，全楼的人都不吃，都看他呀。呵，这位大概是饿死鬼托上的，八天没吃饭了。嘿嘿，好，有意思啊。一看他整治了七碗牛肉，五斤大饼，
1: 来点水，
0: 半盆热汤，咕嘟咕喝完了，嘴巴一擦，一拍肚子，
1: 哎，饱了，还能停一天，走。
0: 哎，您吃完了？
1: 完了，
0: 饱了，
1: 饱了，
0: 嘿嘿，还没给钱呢。
1: 怎么还要钱呢？
0: 吃饭怎么能不给钱呢？
1: 我给完了。
0: 你什么时候给的？
1: 昨天呢？昨天吃饭的时候，我把银子撂呢。你们说找银子，我说不用了，嗯，记账，我就走了。今天我又来吃来了。
0: 嗯嗯，您在哪儿吃的呀？
1: 这不是一家啊。
0: 没有分号，市锦斋就这一家。
1: 哎呀，还得给，
0: 还得给。
1: 那行行，给你钱，给你钱。
0: 棍子一戳，一翻。
1: 哎呀妈呀，没钱，算了，记上吧，等我有钱时候再给你啊。我走了。
0: 林姑还要走？哎，那可不行。客官，您吃完饭抹擦嘴就走，这是不行。给钱，刮风下雨不知道，没钱能不知道吗？你是诚心呢？
1: 这怎么的？那我将来给你还不行吗？我着急，我要上临安办事去，回来指定还你，错不了，你放心吧。少爷不是蹦哧蹦个人，走。
0: 哎，不，不行，不行！他一抓他，这黄毛小子这么一扑了他，没费劲。再看那伙计，倒退七八步，咵，靠在桌子上，桌子上杯盘罗列，稀里哗啦咣，全洒了。酒楼人呐，嗡都站起来，我的妈，打起来了！伙计不干了，哎，你干什么？吃完饭那打人呢？嘿，咣一拳。再看黄毛小挺有意思，砰，认可挨这一下没在乎，抬手，
1: 去你吧！
0: 这伙计受不了，被打得叽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滚到楼下去了。伙计咬牙站起来，噔噔噔噔上起来，了不得喽，打人喽！灶神都出来了，烧水的、做饭的、炒菜的、面二的，拿着厨房十八般兵刃，什么剁刀、菜刀、大片刀、铁勺、马勺、饸饹勺、肉锅、火叉、烧火棍、扁的手锤、大水瓢。拿水瓢干嘛呀？有用啊，舀热汤给你开水浇头啊。这会儿出来就把黄毛小子围上，哎，你是干什么的？敢砸我们饭馆？你长几个脑袋？黄毛小子没在乎，手里拎着哨棒，
1: 干什么？欺负人呢？
0: 要打人是怎么的？对，得揍你。
1: 凭什么打我？
0: 吃饭不给钱就打你？
1: 打完了还要钱不？
0: 打完了就不要钱。
1: 真的是？
0: 嗯，
1: 好嘞，你打吧。
0: 棍子一扔，把脑袋一抱，往地下一躺，打吧。这些伙计们乒乓乒乓这种揍啊，不过不往致命地方打，为什么？怕打出人命。就那么的，这帮大小伙子这种胖揍也够厉害的，叮当叮当，岳雷都觉得于心不忍了。有心给拉下，又一想，也是吃完饭不给钱，自己兜里没多钱，师傅给十两散碎银子，我得到临安呢。你说他吃这么多东西得拿多钱呢？就这阵儿，旁边伙计发现，哎，别打了，别打了，不好，没气儿了，快快快！大伙哗往旁边一闪，我的妈呀！哎， 再看地下黄毛小子，没吃饱。哎呦我的妈呀，他睡了。哎呦，这是蒸不熟煮不烂的滚刀筋呢。喂，药店起来起来起来起来。黄毛小子坐起来了。
2: 怎么的？不打了，不打了，我走了啊！哎，走了。哎呀，也没劲儿啊，都给我拍的睡了。
0: 哎呦，这是人吗？就这阵儿，腾腾腾腾，从楼下又上人。这人有22、23岁，身高丁丈，黑黝黝面皮，头戴扎巾，身穿箭袖，腰扎一80宽的板带，来到楼上忙问：“伙计，谁在这搅闹饭馆？”谁吃饭不给钱？哟，二掌柜的来了，二掌柜的，哎呦，你来太好了，不然这我还干不起的。你看，你看，看没有，盘子碗摔坏这么多，就这小子，这小子吃完饭不给钱，哎，还把我们饭罐砸了，我们打这顿，他也不怕打呀，他打睡了。哦，站住！
2: 干什么？不吃完了打一顿就行了呗？不讲理呀、啊，还要打呀？
0: 不行，掏钱，没钱揍你！
2: 耶，还要打？你们逮着便宜了，上来了把棍扔了，我看谁敢打，我把你扔楼下去。
0: 呀，我看你有什么能耐，嘿，往前一扑，他一抓呀，抓肩头，哪知这黄毛小子一伸手一扣的腕子，把手脖子抓住，手脖子抓住了，大个子一扣的腕子，俩人好，四个手扣在一起，往前一较劲，嗨，干什么？他想把拽过来，啪，扔楼下，那个也想把他拽过来。势均力敌呀、啊，大个子有两下子，下边一下绊子，哪知道绊到黄毛小腿上，跟那石柱一样一动没动。
2: 哎哎，叫你随便来呗。
0: 黄毛小子想绊对方也绊不倒，俩人在这就较上劲。岳雷在旁边这么一瞧，哎呀，不好，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两人天生的神力，如果能保着我到临安城抓秦桧，可是我的左膀右臂呀、啊，我得给他帮帮忙。怎么帮忙？二位朋友，你们远如仇，近如恨，千万不要动手，伤着谁都不合适。快松手！两个人谁也不听。那么这黄毛小子是谁呢？不是外人，正是二爷牛皋之子，叫牛通，外号金毛太岁。牛通。这是从哪儿来的呢？二爷牛皋啊，在藕塘关醉打魔力之后，藕塘关总兵金杰就把他的七妹齐赛玉给了牛皋，俩人接亲之后就分开了。后来呢，牛皋在军中接到一封信，说是夫人生个小小子，你呀快给起个名。哎呦，牛皋咧着嘴拍着脑袋乐，什么？我有儿子了。
2: 我什么时候儿子？
0: 你走之后有的儿子呗。嘿，这挺好，我有儿子了，叫起名字。哎呀，我也不认字，起什么好呢？家人说无论如何你得起名，夫人说了你起什么都可以，把牛皋急的出了一身汗。哎呀，过日子讲究事事顺心，万事亨通。对，我儿子就叫牛通。家人说好，就这么回去告诉了齐氏。齐氏一听，哦，丈夫给儿子起名叫牛通，牛通牛通吧。后来呀、啊、牛皋又把齐氏母子俩送到岳家庄住了不久，哈密赤带人抄拿老岳家，齐氏抱着孩子又回到姐姐那藕塘关去了。从那之后再没见着牛皋。你说牛皋人多有意思，把老孩子扔到姐夫家他不管了，这齐氏每天还得教牛通习学文字。这个孩子长得不像妈也不像爹，妈长得漂亮，有名的藕塘关美人，爹呢长得5大3粗的威风，不他不像，一脸黄毛，小黄脸，说话闷声闷气的，有一点像牛皋。什么呢？心眼可不少，外表看着傻，内里精，教他写字啊，哎呀费老劲了，也没认识几个。爱练武记不住，跟谁学呢？跟他的姨父金杰学。乒乓乒乓练完了，第二天再问，
2: 不会了。
0: 金杰是气不得乐不得，教他骑马，
2: 不要不要，4条腿不如2条腿，
0: 天生的飞毛腿，皮粗肉厚有力气，7、8岁净惹祸了，今天把这个腿打折了，明天把那个把脖子给打歪了。

0: 杰接到消息，说京中帅被害，风波亭归天，牛皋在金顶凤凰山扯旗造反。金杰有些害怕，万一朝廷知道牛皋造反要来抄家来，这牛通非有危险不可，怎么办？就跟那七妹商量，这个孩子也不小了，第一呢，老岳的人现在不知道怎么样，是不是我派两个人陪着牛通到岳家庄看一看，如果老岳家没地方去，把他接到我的藕塘关，隐姓埋名替岳家把儿女抚养长大。第二呢，也叫牛通躲避躲避，不行啊就到凤凰山找他父亲去，剩下你在这就不要紧了。齐发玉也同意，把牛通叫来了。牛通啊，
1: 哎娘，
0: 我想叫你找你父亲就乐意不？
1: 乐意啊，我都不知道我爹什么模样呢。
0: 你爹回来过几次你小记不住，这回你一看见就认识了。
1: 哎，太好了娘啊，咱俩一块儿去。
0: 不行不行，我不能去。这么办，我叫四个家将陪你去，你先到岳家庄去看看岳夫人还有那帮孩子，如果他们在那儿不安全，就把他接到这儿，这你明白？
1: 明白明白明白。是不是我岳大爷被人害了？
0: 哎，孩子你还真明白。对了，
1: 谁害进来的？
0: 秦桧。
1: 秦桧在哪？
0: 在京城。
1: 这个坏小子，等我逮着把这老王八撕碎了。
0: 孩子出去不许说这话，听着没有？你说的全对。这么办，我把路途给你画明白，带四个家将陪你去。
1: 好了，就这么地，你画吧。
0: 路线画完了，教他认清楚了，牛通拿着就回屋了。哎呀，乐的半宿没睡着觉。
1: 嘿嘿，找我爹去了，这可太好了。该走，带家将干嘛呀？那多费劲呢，自己走啊。行了，走啊。
0: 他到他娘屋里划了点碎银子，素质给的零花钱还有一点，装在兜囊之内，衣服也没带，提着哨棒他就出来了，翻墙而过，撒腿就跑。他跑出那有七八十里地。
1: 妈呀，往哪么走啊？对，我娘给我带着路条呢，掏出来
0: 呀。坏了，路条啊
1: 扔屋里了。算了，赶着问吧。
0: 你还别说，他真就摸到岳家庄。不过有一点，他是小少爷出身，不会花钱呢。吃完饭掏一块银子
1: 给你，办账钱。
0: 我得给你找钱。
1: 不用了，记账下回吃。
0: 再往前还好，掏来掏去到岳家庄啊，这钱花的差不多了。到老岳家门口一看，有人告诉说这就是十字花封批。
1: 耶，这怎么事儿？
0: 少爷你过来，老岳家谈官司了，居家满门被抄，存的押到京城了，生死不知，里边没人
1: 是吗？我不信我看看。梆梆
0: 两棍子把门给砸开，他进去了，一看里边没人，转身出来。人这没有人看着呀，秦桧啊派人看着岳家的府门。为什么？为的是捉拿老岳家亲戚朋友相好的。呼啦军兵一过来，牛通急了，一通乱揍，把当兵打趴下好几个，撒腿就跑。再往前去掏出块银子，又走一天掏块银子，又跑了一天一宿没吃没喝。
1: 娘哎，奔京城啊，找我大娘去啊。
0: 就这么来到七宝镇，吃完饭一摸兜，分文皆无，和人店家吵起来，跟店主人凑在一起，干嘛叫力气呢？成了蒙牛顶架。岳雷不知是牛通啊，岳雷想这两个人都是练家，我呀帮帮忙，别伤着。来到了界境，哎，二位松手，松不松？不松是不是？嗨！岳雷双膀接足力气往外一推，不知道岳雷多大劲儿，正拍在俩的前胸上，这两个人就觉得噔噔噔噔噔，扑通！
1: 耶，好大劲儿！你小子揍我！
0: 不不不，这位兄弟，你摔着没有？我是给你们拉架的。
1: 哎，小白脸小子挺有劲儿，哎，来，咱俩试试。
0: 不不不不。黑大汉一愣，呀，你是谁？好力气！您，哦，我是行路之人，打此路过，不忍心呐，看你们伤着，对不起。来，算账，别走，您上哪去？我到临安去，在下姓韩，这是我开的小店，如不嫌弃，请到我的家里坐一坐。就在这阵，从下边又上了一位，这个人长得文质彬彬的。方才的事伙计也说明白了，要不叫个白脸公子给拉架，非打出人命不可。后上的人瞧瞧岳雷，哎呀，多谢多谢，这位兄弟多亏你帮忙，我呀

0: 是他的哥哥，我们哥俩是这老户了。我们开饭店不是为挣钱，是为交朋友。这位公子，请到舍下一坐吧。玉雷想，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冤家，多堵墙。我多有打扰了。哎，这位公子，你也到我家里去吧。牛童说，不去了。哎呀，不打就行了。哎呀，我兄弟多有得罪。我这当哥哥的替他道歉了。
1: 哎，这可好哎，吃完饭不给钱，打驴还赔礼道歉，用不着，我到临安还有事儿呢。
0: 哎，玉雷一想，他两次说到临安，这位兄弟走吧，到那坐一坐吧。
1: 坐一坐还给饭吃不？
0: 给给给，走走走。
1: 那好了，走了。
0: 就这么四个人下了酒楼，拐弯抹角来到一片住宅。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就这么四个人下了酒楼，拐弯抹角。来到一片住宅，青堂瓦舍，绿柳成荫。进了宅院，到了客厅，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来。岳雷猛然一抬头，就看呢，靠这墙这面挂着佛龛，风一吹呀，佛龛唰，黄帘一卷，里边供着牌位。岳雷眼尖，只见上面写：“京中大帅。”知灵位啊，供的我父亲。哎，请问这位公子，您贵姓？这灵位哦，我姓韩，我叫韩启龙，这是我的兄弟，叫韩启凤，我们是梁山好汉韩涛之后。只因我们的父亲在宗泽帐下听差，身为参将，连误三毛。按军规应该斩首，多亏岳元帅求情，免去死罪，削职为民。我父亲回家之后，感激岳元帅的恩德。最近听说岳元帅被人害死了，我们给他老人家供的灵位，愿他老人家早日升天。哦，岳雷听这话，连忙站起来：“二位兄长，受小弟。”一半说到这儿眼泪下来了。为什么？岳雷内疚啊，我当儿子的都没有给父亲供灵位，人家给供受香火。韩启龙、韩启凤一愣，这位贤弟，你是？我叫岳雷呀。哦，嗨嗨，这脑子，对对对对，我们镇子就有画影图形抓你呢，你是岳二少爷，实敬实敬。牛从那边说话了，
9: 那谁？
8: 我是岳雷。
9: 别往上赖了，岳雷就你这样啊，
8: 这还能错吗？你是谁？
9: 牛通啊，我父亲京中大帅的师弟牛二爷牛大将军，叫牛狗。岳元帅是我亲大爷。
8: 哎呀，牛贤弟，我是你二哥岳雷，没错。
9: 那谁作证？
8: 韩启龙、韩启凤说我们作证，幻影图形跟这一样一样。
9: 哎呀，二哥，我就找你呢，我给你磕头了，棒，
8: 一个头方砖都磕碎一块。岳雷又惊又喜，哎呀，贤弟，闹了半天是你呀，
9: 哎呀，你怎么上这来了？哎，我娘叫我上你们家去，把你们家人接到我们这儿，到你们家白去了，一个人也没有。这不忘回来没钱了，吃饭，叫人打一顿。
8: 哎呀，贤弟，你受委屈了，
9: 走吧，跟我上藕塘关去吧。
8: 这韩铁龙说，二公子，你就留到这儿吧，我这离临安太近，哪也不用去。不，岳雷说，我是奉师命下山到临安城有事。韩铁龙说，我们哥俩本来想投奔岳爷报效朝廷，因为岳元帅被害，心灰意冷，故此在这开个小店，想不到碰见了二公子，真是有缘啊。我们想高攀，我想和您结拜成把兄弟，不知意下如何？哎呀，二位兄长，我乃落难之人，国家捉拿的罪犯，你们不怕受连累，我是求之不得。
9: 哎呀，放我一个，咱一块儿来。
8: 就这么摆上三叶马子，四个人冲北磕头，八拜结交，结为金兰之好。老大韩启龙，老二韩启凤，老三岳雷，最小的是牛通，磕弯头，设摆酒宴，开怀畅饮。你说牛通多有意思，刚吃完往这一坐，甩开腮帮子，颠开大牙，他又吃上。酒席前，韩启龙说，现在啊，抓你的风声没有过去，各地还有你画影图形，要我看你哪也别去，就在我这儿。
9: 牛通说，不行，我娘说了，叫他上藕塘关去。
8: 岳雷说，不行，我奉师命下山到临安去，据说临安城老贼秦桧正在招募，我如果能够打到秦桧府，再抓老贼替父报仇，可就省力了。再者说，既然我父亲坟已经立好了，我应该到坟前烧几张纸。哦，贤弟啊，那我们和你一块儿去啊。
9: 哎，我也跟着。
8: 好，第二天四小收拾收拾要到临安去，干嘛？上坟烧纸。说这店里用不着韩启龙韩启凤管，撂给伙计了。韩启龙韩启凤岳雷骑马，牛通不干，
9: 不用你们骑马，我跟着走吧。
8: 走没有十里，牛通来到岳雷的马后，往前蹭一进身，扒一片腿，一搂腰，他和岳雷一马双跨。岳雷一看，耶，我的兄弟真有意思，给你马步骑，你骑我马，
9: 那可不，这多好，来来来，你骑马，我趴着睡一会儿。
8: 就这么他们来到临安，戴思江下坐骑，抬头一看，哟，临安城的门口远远还是堆着不少人。岳雷不用看，他知道了瓜州渡有过教训。二位兄长，你们看看门口贴的告示是不是画的我图像？韩启龙韩启芳到那一看，可不是吗？俩人回来了，进不了城，走，找店住下。到官乡啊，一看呢，有个挂照例的起火店，三个人将马匹拴在外边，推门进来了。掌柜的抬头一看，进来这四位，二目发直，怎么呢？这是个起火店，赶车的、推脚的在这住。你说这四位穿的这阔，带着兵器，呵呵，四位少爷，您到这儿住店，哟，店太小又脏，你们四个住着不合适。不要紧，只要肃静就好，我们不嫌弃。哎呀，屈宗贵体，那走吧，让到东跨院最小的屋，五张床，最多的一排能住二十个，就住在这个屋吧。哎，四个人坐下，店家给打过镜面水，洗漱已毕，沏上茶，您吃点什么随便买什么都行，时间不大，买点熟食往这一放，又给炒几个菜，哥几个吃完了坐下商量。我们进不去城怎么办？韩启龙说，那不要紧呢，咱们先去烧纸。哎呀，听说坟前有人把守，不要紧，今天二更去，四更回来，人不知鬼不觉的，没事儿。也好，要上坟得准备香蜡纸刻。韩启龙韩启凤说，贤弟，你们在这等着， 我们出去买去。
10: 刘通说不行，我也跟着。
8: 你不能去，你去好惹祸。你跟你二哥在这等着。岳雷说对，牛通别动。
10: 哎，好，你们走吧。
8: 韩启龙、韩启凤走了，牛通这小绿豆点眨巴眨巴，心里琢磨：
10: 干嘛？上坟呐？买香、买纸，那有什么用啊？烧完纸，谁知道那玩意好花不好花呀？最好拿秦桧的脑袋去上坟，还给我大爷报仇了。对，到秦桧府去把他人头拿来，那多阔呀！我二哥不能让去呀。有了，哎呀，哎呀呀呀！
8: 岳雷说你怎么的了？
10: 我肚子疼。
8: 哟，请先生看看。
10: 不用，肚子疼不算病，有泡屎没拉净，我出去的。
8: 哎，用不用我跟去？
10: 不用，你去不去？
8: 我也不去。
10: 那好，我走了。
8: 他连哨棒都没拿，他怕岳雷看见。到厨房里一看，有把切菜刀，用展布裹了裹，往腰里一别。
10: 嘿嘿，我二哥没鬼问我，我走喽。
8: 他离开店房，撒腿就跑。天已经晚了，到城门洞了一看，要关城门，还剩20多宽的缝，他喊上了：“
10: 哎，别关，等我！”
8: 官军才坏呢，什么进城啊？明天吧。嘎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吱，
10: 耶，小子，
8: 他噌窜过去了，还剩1尺官缝。再看牛童用膀子。当的一靠啊，哗，可了不得了！关门的几个门军呐、啊，劈了扑了倒了7、8个这门，咵就回来了。有一个被门呐、啊、给闪一下子撞到墙，哎呦！噌，牛通进来，好啊，
10: 找倒霉呀、啊！
8: 抓住他，他要造反。牛通滋溜到城里钻进人群，不见了。
10: 秦桧家在哪儿？我得问问。这回问道啊，得说好话。我娘说了，要是横人家不告诉。对，说好的。
8: 一看前边有个小孩12、13岁。
10: 哎，小子，秦桧家在哪？
8: 您出武林门往西一拐，房子最高最大，有人在那看着，就是秦桧府。
10: 哎呀，这个地方
8: 就这一下子啪、哎、你们打人呢。
10: 哎，好孩子，
8: 撒腿都跑。等他来到秦桧家门外，已经掌上灯光。他往前那么一看，呵，这片宅院占地太大，前出一廊，后出一煞，前后5道院子，牤牛顶架的墙头1丈5，天鼓响的门洞，广亮大门，门上钉着碗口大的铜钉啊，门环是铜兽头挂环子，前面是照壁墙。上边有辅禄寿3星，30多名军兵在2旁站岗，周围巡逻队伍是一波挨一波啊。门前挂着气死风的纱灯，上边写着斗大的秦字。牛通不认识，
10: 这房好，比我姨父家房子好多了，大概是秦桧家，我得问。
8: 他滋喽往前跑不远，钻个胡同，门口个老头，
10: 哎，老头，这是不是秦桧家？
8: 对，别说，
10: 我知道了。哎呀，
8: 他围着院墙转一圈进不去，门口甭说进个人呢，你就飞个蝴蝶都得看得清清楚楚。
10: 上哪找秦桧？转转，
8: 他又转了半圈，看见了东墙外有一棵杨树，钻天杨枝繁叶茂，树冠的枝杈搭到院子里。他一看前后没人，抱着树蹭蹭蹭上树，来到顶上，顺着枝杈往院里一看，
10: 嘿嘿，没人挺好，
8: 扑通跳下来，他蹲在

0: 墙根的黑暗之处，拢足眼神往院里看看，静静听听。感情啊，这个巡逻队伍是外紧内松，进院就好多了。前边是一溜平房，是佣人住的地方，这是个过道。天还早，他在这忍了一阵儿，再往前转。秦桧府的院子太大了，好几百间房子，上哪儿找去？哪热闹上哪儿找？瞎转呢，转来转去，就听这屋有人说话：“相爷，别等了，天不早，你安歇吧。”我再等一会儿。
1: 相爷，相爷什么东西？我瞧瞧。
0: 他在后窗户捅破窗棂纸，睁一目秒一目往屋里观瞧。
1: 也好，
0: 一看屋里呀，两个人，一个呢像是差人，另一个50多岁，头戴软翅象巾，身穿黑色蟒袍，面似油粉，刷子眉，钢铃眼，一部花白胡须，坐那块啊在想事呢。
1: 甭问，这准是老小子秦桧。对，哼，杀他！
0: 一伸手，他把切菜刀抽出来，往前转，干什么？要进屋杀人。就在这阵儿，打旁边唰转过一道黑影，照着牛通的肩膀，
1: 爷，谁？
0: 回头一看，这个人冲他一点手，
1: 干什么？叫干什么？
0: 他蹭蹭蹭追过去。哪知道刚追过去，拐过墙角，就看进来十几个人，进这个屋了。
1: 我的妈呀，多亏这人叫我，要不然我往里走，他们也往里走，正碰上。这是好人呢。他是谁？我看看。
0: 他再找踪迹皆无，你等他再想找这个地方就找不着
1: 了。哎呀，太早了，再等一会儿。对，
0: 他躲到黑暗之处，又等一会儿，花鼓敲楼，梆梆，晃晃，打过二更，
1: 这回行了，走。
0: 他又往旁边转，唰，眼前过去个人，一看前面这人呢，28、9岁，不到30岁，呵，头戴青缎甩子的巾，鬓边挂个蓝绒球。身穿青色长袍，腰系丝绦，看个旁影，
1: 这小干嘛呢？我跟着他。
0: 牛通跟着人呐，穿过院梁门，眼前是一座大花园。秦桧府的花园修得太阔了，迎面是凉亭，左边是葡萄架，右边是紫藤萝，月朗星稀，花红柳绿。只见那个人呐，滋喽钻到藤萝架底下了，牛通躲到葡萄架底下了。仔细看，凉亭上坐着个美妇人，年纪啊也得在个24、5岁，头上青丝高挽，盘龙镜，插着簪环首饰，浑身丝绸果缎，束着锦腰。只见他坐在凉亭，手托香腮，在那等人呢。就见方才跟着那个人呐，伸手在地下拿块石头，嗖，哗嗒，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往凉亭那一扔。美妇人站起来了，哟，谁？是我，三夫人。哎呦，该死的，你怎么才来呀？只见牛通跟着人呢，噔噔噔噔噔噔，赶紧上凉亭，见着美妇人，俩人携手揽腕。来到里边，面对面坐下了。牛通一看，
1: 干什么？这俩该要干什么玩意儿？
0: 这俩是谁呀？牛通跟这个人呢，是秦府的二管家，叫秦禄。实际他本姓钱，叫钱四儿，奴随主姓。亭子的美妇人是秦桧的三姨太太。秦桧老婆王氏啊，不生孩子，要个孩子叫秦喜儿，因为没有孩子。又讨了二房三房，嘿，都没孩子。尤其这三房不但长得容颜俊俏，而且呢风流多情，怎奈遭到冷落。

0: 一是王氏太厉害，看得紧；二是秦桧太忙了，所以这妇人没事啊，就是打扮自己，在后边东瞧瞧西逛逛，也不怎么和二管家勾到一块了。这个秦禄啊，专管内宅，这些女人买簪环首饰、购置衣服什么的，经常到后边，俩人勾了一年了。今天呢，约好了在凤凰亭见面。这个二管家别人不怕，他不怕秦桧，秦桧忙，怕王氏，王氏又狠又刁，这要是发现我和美娘有勾搭，非把我宰了不可。他刚才外边转了一圈，看完了，这才来得了凉亭上。美娘说：“嗨，你怎么才来呀？可叫我好等。”“哎，我不害怕吗？胆小，嘴还馋。”“哎，不行啊，我先看看丞相干什么呢？他陪客人说话，王氏陪管账先生喝酒呢，我才找你来了。”“哼，老这么偷偷猫猫的，哪天是个头啊？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不分开呀？”“好吧，你多划了点，我也多挠着点，有了钱咱俩就远走高飞。”“哼，你真有鬼主意。”牛头人看
1: 干什么，他俩这干什么？“
0: 我过去吓唬吓唬他们。”“对，牛头啊，知道不是好事。”伸手刚一摸切菜刀，有人比他身法还快，停在那边，噌穿上一位，来到亭子里，美娘还没等喊出来，刚一张嘴，腰没腰出来呢，这对狗男女被杀死在凉亭上。只见这个人蹭蹭血迹，刀交左手，蹭蹭蹭走了。
1: 人这谁呀？我追，
0: 再追哪追去？
1: 哎呦我的妈呀，看来我这两下子不行啊，我没等摸刀呢，这俩都死了。别的人死了，我再站着干嘛？我也走找秦桧。对，让秦桧脑袋给我大爷祭灵去。走，
0: 出了花园往前去。嗯，前边有一排房子，灯光晃动，照样把窗户纸捅个眼儿，往里边一看，里边有个人呐，脱衣服呢，干嘛？要睡觉，被落过来了。
1: 哎，秦桧，对，刚才就说休息，是他寒了，进去把他宰喽。
0: 推门，噌就进来了，里边听见了，谁？
1: 破老小子秦桧，我宰了你！
0: 他一举刀，可把这边吓坏了。啊，我不是秦桧，我不是秦桧。
1: 那你是谁？
0: 我姓王，我是做炮仗的，我是炮仗将。你看，这不都是烟花火炮？
1: 嗯，哎，对呀。
0: 牛童把手松了，一看这屋啊，竟是花花绿绿的纸，一堆堆的鞭炮。
1: 哦，错了。
0: 就这功夫，王炮仗噌就窜出去了，心想：我的妈呀，快跑啊！牛童还在转呢。
1: 哎呀，不对了，不对了！哎，别白来，
0: 一会儿给我大爷上坟，光烧纸没意思，不热闹。
1: 对了，鞭炮我多带点儿，到坟上噼里啪啦一放，多热闹啊！对呀，
0: 把刀往腰里一插，随后把前胸拽起来，把这鞭炮往前胸里塞，一会儿，衣服鼓起来，
1: 行了，走，这么走太便宜秦桧了，应该烧他王八窝，烧这个老王八。对，他钱不是好来的，放把火。
0: 伸手把蜡烛拿起来，往炮上堆呢，啪一扔，哒！
1: 哎呦我的妈呀，好热闹！
0: 接着噼里啪啦，叮当，啾啾！
1: 哎，哎呀，不好！怎么出烟了？
0: 你想啊，火炮房要着火，没个救！一会儿的功夫，浓烟滚滚呐，呼的一下子，窗户纸被燎着了。
1: 擦！哎呀，烧头发了，还不好啊，咬着了，
0: 衣服也烧着了。哎呀，着火怎么办？要是明白的，着火赶紧倒在地上，火烟往上去，人在底下，你呀心平气和想一想，看准了窗户门往外窜。可是这阵儿啊，都发懵，这个人忙无知，把个牛童急得，
1: 哎呀，坏了哦！哎呀，二哥呀，要不好，我要和秦桧并骨，快救我呀！
0: 现在别说叫二哥呀， 叫二嫂也没用了，眼看着火呼呼呼呼越着越旺，衣服上都烧了窟窿，把个牛童急得屋里直转。这阵儿秦府的家将已经看见了，可了不得，炮仗房起火了，这还了得了，人们都不敢过去，他们说快报警啊，对呀，响串锣，嘡啦啷嘡啦啷，着火喽，快救火呀、人们从四面八方都奔炮仗房这来了，有的拿着水桶，有的拿盆，把牛童就堵到屋里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咔嚓的一声，后窗户被撞开了，噌，打外边窜进人，这人浑身湿漉漉的，鼻子嘴挡上，伸手抓住牛童，快跟我走，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了，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脑中线，游子身上衣，连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塑料袋。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你的最爱。我们一起看月亮爬上来，你也在失眠想着有美好未来。歌曲曲风优美恬静，正如情侣赏月时宁静温馨的氛围。虽然歌词里有很多次看月亮，但月亮始终只是歌曲的一小部分，你才是这首歌的全部，正如你是我的全部，刻画了很多你可爱的瞬间，表达了浓浓的爱和思念。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看月亮爬上来》，由张杰演唱，发行于2009年9月21日，收录在专辑《春夜三部曲》中。这是一首白色的歌，清新、单纯、美好、简单。轻快悦耳的民谣小调，似曾相识的久违的亲切感，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配合出来极具美好的韵味与意境，同时就有巧妙高超的编曲来做最丰富的变化，营造了小乐曲般的优美意境。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看月亮爬上来》。

我会保证爱你万年出自歌曲《爱情主演》，是莫露露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2年12月28日。没有过于华丽的音符，轻快明朗的节奏伴随着少女清新自然的嗓音，唱出了一个少女对爱情的执着与憧憬。莫露露用甜美的嗓音与真挚的感情打动了众多网友，让所有人记住了这个勇敢爱的甜美女孩。

如果你在错的时间、错的地点遇到了对的人，你会怎么做？在爱的世界里，很多人选择逃避，很多人选择无奈，但是孟露露用歌声告诉我们，她选择了勇敢面对，真心相待。歌曲节奏明快，音符会让我们感觉到甜蜜的爱情来了。随着音乐的深入，此时孟露露天籁般甜美的嗓音响起，大家才发现女孩的爱情并不十分顺利。可是女孩没有选择哭泣，更没有选择躲避，而是勇敢的面对，向心爱的人展露内心世界。我能不能做你爱情故事里的主演？我会保证爱你一万年。就算时光变迁，沧海桑田，我也会对你的爱不变。孟露露在爱情主演中没有过多的演唱技巧，没有过多的华丽辞藻，但她用最真挚的感情感动了所有人，得到了大家的共鸣。

一个拥抱的理由，让你的伤痛融化在怀中，能不能把我全部都给你，这样算不算足够？这首歌很好听，很伤感，你若懂我，就不会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说安慰，而是直接给我一个拥抱，让我懂你。渐渐地知道了很多东西可遇不可求，不属于自己的何必拼了命地去在乎，你在意什么，什么就会折磨你，期待是所有心痛的根源。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拥抱的理由》，由尹锡水演唱，发行于2013年9月28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因为爱情有多美》《因为爱情有今天》的片头曲。什么样的理由才算理由？原谅过错，还是把你全部都给你？还是来不及说爱你，让伤口融化不再结疤？多少真爱败给了丑陋，却又有多少爱缺少了拥抱，让人觉得精疲力尽？分分合合之后才发现，我们只是需要一个拥抱，却不知再次拥有会是什么借口。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我们决定要走，云怎么挽留？曾经彼此纠缠放空的手，情缘似流水，覆水总难收。我还站在你离开的路口，歌曲曲风洒脱中却又带着一些不舍之情，唱出了分手后我对以后的幻想。我们终将忘记以前的以前，无论是精彩极了的瞬间，还是糟糕透了的时刻，唯一真实和难忘的是平淡生活中的一幕幕，那些尘封的记忆就让它随着时间流逝慢慢消失吧。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以后的以后》，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6月18日。这首歌是庄心妍在失恋后而产生的创作灵感。庄心妍通过这首歌想慰藉一下自己的心灵伤害，告诉自己应该微笑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庄心妍展现自己伤感的一面，目的就是想要唱出她自己的故事，想要唱出大家对爱情的共鸣。

明白他放不开你的爱，他熟悉你的关怀，分不开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每次听到这首歌曲，都会觉得这首歌是在讲两个恋人之间的故事，但这首歌却是唱给台湾1921大地震的歌曲。可能现在很多人觉得天灾人祸都离我们很远，但也请随时记下，不要忘记曾经的痛苦。忽然之间，家人朋友可能就被地震带走了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眼前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忽然之间》，由莫文蔚演唱，发行于1999年，收录在专辑《就是莫文蔚》中。这首歌是为纪念台湾921大地震而特地创作的歌曲，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演唱表达出地震受灾者的真实意境。它与一般的赈灾歌曲不同，没有那些看似励志实则用处不大的口号，只有它灾难来临时受灾人民的那种思维来歌唱，所以十分动人。

是一首感情细腻耐听的歌曲，其中的三段吉他独奏勾起了大家浓浓的情感。吉他伴奏之下，莫文蔚的歌声异常质朴，歌词就由第一人称直白地道出了歌者在天昏地暗中对情感的珍惜与怀念，显得尤为真挚感人。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你都不嫌多。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小苹果，相信这首歌曲很多小伙伴都听到不能再听了。毕竟在2014年的时候，这首歌可是在短时间内火遍全国，一时很多人都拿来用广场舞、剪辑视频、举办活动等等，从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进行洗脑，直到这首歌曲上了春晚。

这首歌曲传承了筷子兄弟亲民和接地气的特质，欢阔的欢乐氛围，简单的四四拍节奏，朗朗上口的歌词，洗脑的招牌动作，让人耳目一新。整首音乐清新明亮，歌词朗朗上口，颇有复古神曲的风范，直抒胸臆的笔拟，极具特色的节奏，瞬间把听众带回到了那个去舞厅跳 disco 的年代。

打开收音机，由心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眼里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0: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2: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各位准时打开收音机来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情海节目。大家好，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在这里向您问好。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此刻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正式开播，正通过于迪个人的抖音账号迪迪酱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所有在我们直播间上的朋友们。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迎大家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我们先来和大家共同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是来自杨钰莹演唱的作品《我不想说》。

20世纪80年代末，陈小琪与李海英受邀为一部音乐故事片创作插曲。两个人经过9个月的构思、创作与磨合，从曲到词，通过7、8稿的修改才接近满意，甚至连歌曲的名称也是经历了一番讨论才最后确定。这首歌的原名叫做《我很想说》，但是李海英认为，当人们的心里淤积了太多不被人理解的事情，或许更愿意保持沉默。于是两个人商讨之后，将歌名定为《我不想说》。这首歌曲定稿之后，却因为音乐故事片剧本的修改而与影片无缘。然而，陈小琪与李海英并没有失望很久。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电视剧《外来妹》的导演程浩听到了《我不想说》，感觉与电视剧所表现的精神非常的契合，于是把这首歌作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杨钰莹的这一首《我不想说》。这首歌在影视剧歌曲中可谓是佳作，内容、风格与剧中的人物性格、形象都是高度吻合的，是比较罕见的作品。这固然得益于词曲作者对珠三角这方热土的挚爱，对外来妹生活的深入理解和精准的提炼，更是在于歌手杨钰莹那清纯歌声的演绎，诱发了杨钰莹的歌唱特质，演绎出另一番的味道。少女的单纯和羞涩，生活的无奈和惆怅，杨钰莹都随着萨克斯的长叹飘逸出来。她唱出了外来妹那种憧憬与无奈、自尊与自卑、发愤与消沉的矛盾心理。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感谢您对于迪的肯定，谢谢您说这把声音是您喜欢的。谢谢 ，beautiful。我们下面时间一同来听这首来自杨钰莹的作品《我不想说》。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来自杨钰莹，90年代的经典作品《我不想说》，收录在她的专辑《心语》当中的作品，更是表达了对爱情的犹豫和无奈。

0: 刚刚啊，在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位叫做传承的朋友，他说年纪稍长一些的人都非常喜欢这首来自杨钰莹的《我不想说》，非常有年头的一首歌。当年那部电视剧《外来妹》，你们有没有印象？特别火的一部剧。然后因为这部剧，我们认识了杨钰莹。其实早前我们就已经认识杨钰莹了，只不过《我不想说》这首歌和她从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看到了一个抛开甜妹之外的杨钰莹的忧郁的形象。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您听到的是音乐爱情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大家说这是80后爱听的歌。接下来时间我要送给您的这一首歌是来自 Coco 李玟《月光爱人》。
1: 留在感情到了无法挽留，而你又决意离开的时候。
0: 易家扬作词，谭盾作曲，李玟演唱。2001年的时候，这首歌收录在他的专辑《Promise》当中，也是电影《卧虎藏龙》的中文主题曲。
1: 就不要泪流。
0: 月光爱人充分吸取和借鉴了电影《卧虎藏龙》中的故事和音乐元素，将西方的管乐与中国的二胡相结合，突破性的将管乐中的清新透彻以及二胡的忧伤凄婉融合在一起，把侠义江湖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也将影片中悲凉的爱情命运烘托得恰到好处。我们听这首歌能够感受到，尤其是李玟在这种婉转起伏的音乐声中呈现出一股强烈的惆怅、寂寞，还有就是深沉以及内敛，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咱们中国式爱情的风格特色。如果提到李玟这种委婉缠绵、惆怅寂寥的氛围，而且提到李玟最经典的代表作，我们一定不会忘了这首《月光爱人》。

月光爱人不仅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是她艺术生涯的里程碑。这首歌让她成为首位登上奥斯卡舞台的华人歌手。2001年，她凭借这首歌获得了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歌曲奖。2016年，她在《我是歌手》第四季中重新演绎了这首歌，最终夺得了歌王的称号。这首歌的成功不仅巩固了他华语乐坛天后的地位，更是让他成为华语音乐走向世界的标志性人物。

当月光再次洒落窗棂，那首《月光爱人》的旋律便如潮水般漫上心头。李玟的声音是月光织就的丝绸，轻柔包裹着每一颗倾听他心。他用这首歌将东方的诗意与西方的韵律完美的融合，让世界听见了华语音乐的深邃与辽阔。在奥斯卡的璀璨舞台上，他成为首位的华人歌手，用歌声打破了边界，让月光成为连接东西方的桥梁。那一刻，他不仅是歌手，更是文化的使者，用音符书写着传奇。谢谢您，他说闭着眼睛听你的录播感觉正好，不妨就闭上眼睛聆听一下我们的声音。2016年《我是歌手》的舞台上，李玟以《月光爱人》重燃经典，她的演绎如月光倾泻，清澈中带着力量。而且把电影中每一次的转音，每一句的歌词都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就像月光下的低语唤醒沉睡的情感。最终他以这首歌夺得了歌王，舞台上的他是月光爱人，也是梦想的化身，激励了无数人去追逐自己的星光。可是我们知道，如今李玟离开了我们，李玟的离世让世界失去了一颗耀眼的星，但是他的歌声如月光爱人般永恒，清澈温暖，穿透时光的尘埃。这不仅是李玟的代表作，更成为了我们集体记忆的一部分。每当旋律响起，便唤起对他的怀念。晚上的时候，在月光下，我们仿佛还能够看得到李玟的笑容，听见他的笑声。相信在每一个夜晚，李玟的歌声响起来的那一刻，都会温柔地守护着我们的心。月光不灭，爱人永存。爱是跨越时空的力量，而李玟的歌声像是月光下的灯塔，指引我们穿越黑暗。即使他离去，那份光芒依然照亮前路。就让我们在月光下去怀念他，也让他的音乐成为永恒的陪伴，提醒我们真正的爱人永远在我们心中。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李玟的《想你的365天》，用四季的意象传递思念，如春风扬起你我的离别，深入人心。

伴的这一首歌，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个简短的爱情里的四季诗篇，想你的365天。窗外的梧桐树又飘落了几片，我数着日历上的划痕，才发现想你的365天也悄然走过一个轮回。这365天不是简单的数字堆砌，而是一首用四季写就的爱情长诗。春天是思念的序章，当第一缕春风拂过脸颊，我总会想起你睫毛上沾着的晨露。那些春风扬起你我离别的日子，连空气都带着淡淡的忧伤。

夏天是炽热的等待，蝉鸣最盛的午后，我习惯把手机放在枕边，生怕错过你的消息。有次暴雨突至，我抱着伞在车站等了3个小时，后来才明白自己等的不是那班车，而是与你重逢的某个瞬间。就像歌词里唱的，每个季节都藏着梦中的你，在酷暑中给我清凉的慰藉。秋天是沉淀的期许，冬天是温暖的守候。第一场雪落下的时候，我对着窗花呵气化心。365天的思念教会我，爱情不是占有，而是成全。就像那些在寒风中依然绽放的腊梅，有些等待本身就是最美的绽放。站在新的轮回起点，我忽然懂得，想你的365天，原来

此刻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饶雪漫作词，周兴哲作曲，由我们喜爱的单依纯翻唱的《永不失联的爱》。

0: 单依纯《永不失联的爱》，这首歌的歌词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恋人间的深情与等待，核心的主题是守护与重逢，通过云彩与天空、流星、天台等等，勾勒出分离后的双向守望，传递出对纯粹情感依赖的渴望与守护。
1: 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
0: 这首歌我喜欢的歌词，心跳的节拍，跨越千山的呼吸，把爱情中的刻骨铭心与百转千回淋漓尽致的展现。你给我这辈子都不想失联的爱，相信爱的征途就是星辰大海，那种对永恒爱情的渴望，还有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渲染着离别的孤独与煎熬。所以我很喜欢那句话，离开

0: 希望我们世界上所有的爱情都不会失联，我们也不必心怀想念。我们希望所有的人对爱情的期许都能够达到你的目标，希望回过头的时候，那个爱着你的人一直都在。我们接下来到了这一时段的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

0: 欢迎敦江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8: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9: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0: 妈，
7: 哎，
10: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9: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2: 当你老，
9: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共同来分享情感心声。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首先要和您分享的这一段来自北叔所创作《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那到底是什么呢？轻松说2002年的时候总听我的节目，谢谢。2002年也是我刚刚上班，太好了，找到我了。我们一起来听《男人疼女人的表现》两个字。在网上看到一个提问，男人心疼女人说明什么？男人疼女人的表现是什么？一般而言，一个男人心疼一个女人，想必心里是非常喜欢的，也是很在乎的。因为只有喜欢才会在乎，只有在乎才会心疼。至于男人疼女人的表现，在我看来，只有两个字就好，浪漫。忙碌的人愿意为你浪费时间，这是浪漫。作家苏岑曾经说过，世界上最奢侈的人是肯花时间陪你的人。谁的时间都有价值，把时间分给了你，就等于把自己的世界分给了你。时间对每个人来讲都是无比宝贵的，尤其对于男人而言，时间关系着事业的发展，人生的成败。若男人百忙中愿意为你浪费时间，本身就是一件极其浪漫的事儿。这足以说明你在他心中的分量，也足以见证他对你的一片真心。

记得我有一位朋友，刚刚结婚没多久，他的妻子被查出肿瘤，好在手术非常成功，只是每到阴雨天，双腿就会酸痛难忍。他不忍妻子受折磨，带着他跑遍了各大医院，终于在一位老中医那里得知，通过持续的经络按摩可以有效缓解疼痛。于是他就向老中医学习，然后每天早晚为妻子做按摩理疗。无论他有多忙，为妻子按摩从不间断，这样的日子他一坚持就是很多年。妻子心中不忍，多次和丈夫说，我可以去找医生，不必你每天这样浪费时间。可是丈夫却说，你是我的爱人，照顾你陪伴你我心甘情愿，怎么是浪费时间呢？想起《朗读者》里的一句话，陪伴很温暖，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有人愿意把最美好的东西给你，那就是时间。真正的爱情并非一时的激情，而是愿意花时间陪你在平凡的日子里做最琐碎的事。在疼你的男人心中，只有与你慢慢消磨时间，才算没辜负这一世的流年。而舍不得为你花时间，总是以忙为借口的男人，他不是不够爱你，不愿在你身上做过多的停留。事实上，真正爱你的男人每时每刻都想与你在一起，只差为时间上一把锁，将它牢牢地缚住。这是最高级的浪漫，也是男人对你最极致的爱恋。

贫穷的人愿意为你浪费金钱，也是浪漫。情感导师涂磊曾经说过，男人肯为你花钱不一定爱你，但不肯为你花钱的男人一定不爱你。谁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尤其是经济拮据的人，每一分都挣得不容易。舍得为你花钱的人，并不是对钱无所谓，而是相较于金钱，你更值得他去珍惜。曾经看到过一个视频，一位老人坐在街上乞讨，他满脸风霜，衣衫褴褛，胸前的陈年污渍格外显眼。他怀揣着一个精巧的小蛋糕，身前的搪瓷杯里还躺着一枚孤单的硬币。许久，一位拾荒老太蹒跚而至，看到老人怀里的蛋糕，眼泪夺眶而出。老头子，讨口饭不容易，干嘛浪费这个钱呢？老婆子，今天是你的生日，浪费这个钱值得。说完，他燃起一根生日蜡烛，宠溺地将蛋糕递到他的手里。我们的单身90后的大叔，儒雅帅气，稳重博学，豁达从容。他说，季羡林说，时间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不言，却见证了所有真心。张爱玲也曾经说过，花着他的钱，心里是欢喜的。同理，男人乐意为你花钱，心里一定也是宠溺的。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舍不得你受半点的委屈，哪怕自己忍饥挨饿，也想在这个泥泞的人间为你带去一丝温暖。他不曾计较自己的得失，而是本能地心疼你，呵护你。任何的东西，只要你要，只要他有，都会无怨无悔地付出。很喜欢一句话，爱你的人生怕给你的不够，而不爱你的人会嫌你要的太多。富有的人愿意为你一掷千金，不代表他有多爱你，可一个捉襟见肘的人愿意将仅有的钱都给你，才是真的爱你。爱虽然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但是男人对待金钱的态度却可以看出他爱你的深度。小天，我又找到小时候收音机的感觉了，谢谢你的支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再次找到自己曾经丢失的青春回忆。心理学者吴刚曾经说过，在两性的交往中，浪费是一种疯狂的浪漫。一个人是不是超级爱你，就看他愿不愿意破格为你浪费。忙碌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时间；贫穷的人爱你，愿意为你破格花费金钱。当男人愿意将最真实的东西拿出破格与你分享，那他一定是疼你入心，爱你入骨。余生，愿你可以遇见。

这样的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里陪你虚度光阴，陪你慢慢变老，从天光乍破到暮雪白头。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节目。大家好，我是于迪，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0: 接下来时间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情感感悟。
1: 深夜里梦里总都是你倩影，而幸福是你给我的无尽独行。
0: 下面的这一段是一段生活感悟，非常在理的一段话，我来和所有的朋友们分享一下，看看会不会与你产生一定的共鸣。跟利益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轻松说，那是80后一代的回忆。感谢所有在我们抖音直播间上和我互动的朋友，大家说又找到了小时候听收音机的感觉。没错，这就是于迪的节目啊，音乐爱琴海。我们一起来分享这一段非常在理的一段话，你来听听看，希望对您会有所帮助。人之性恶，其善者为也。这里的恶并非是贬义，而是指人皆有趋利避害的本能。在利益与感情的交织中，这份本能往往会打破关系的平衡，让原本纯粹的连结变得面目全非。正所谓，跟有利益关系的人不要扯上感情，跟感情有关系的人不要扯上利益，共情不共财，两共合不来。这不是冷漠的疏离，而是成年人最清醒的自保，更是维系关系长久的底层逻辑。利益之交，别掺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

利益之交，别参感情，感情是利益的腐蚀剂。俗话说，亲兄弟明算账，这句话道出了利益往来的核心准则，边界清晰。利益关系的本质是价值交换，讲究的是公平、理性与边界，而感情的核心是包容、感性与付出，两者的逻辑天然相悖。把感情掺入利益之交，就像是在精密的机器里掺进杂质，最终只会让关系运转失灵。即便是血脉相连的亲人，在利益往来中尚且需要划清界限，更何况本就以价值交换为基础的商业伙伴、合作对象。同事小李与合作方张总曾因几次顺利合作生出了兄弟情，后续合作的时候，小李碍于情面，不仅未签订正式合同，还主动放宽付款期限。可当项目出现亏损，张总却瞬间翻脸，以无合同约定为由拒绝承担损失，不仅拖

拖欠了尾款，还四处散播小李的负面言论。原本的兄弟情在利益面前不堪一击，最后两个人对簿公堂，不欢而散。感情会模糊利益的边界，让理性让位于情面。当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之前的温情只会变成日后反目的筹码。正如韩非子所言，以利之为心，则悦之人和，以害之为心，则父子离且怨。利益之交，守住只谈价值不谈感情的底线，不是薄情，而是对彼此关系的保护，更是对规则的敬畏。愿我们都能够分清感情与利益的边界，在利益中守规则，在感情里享温暖，活得清醒且从容。

欢迎各位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节目最后，我们和大家分享一段人生建议：别讨好，别依赖。作者：清平乐。

你是否也曾经这样，过于关注别人的感受，而忽略了自己内心的想法，活在别人的期待里，却忘了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人这一生，我们会有太多的身不由己，但是永远不要忘了，人最重要的是让自己开心，其次的都是其次。讨好别人不如取悦自己。我们总以为成熟是说话做事让人舒服，时刻照顾好别人的情绪。其实，真正的成熟是懂得先取悦自己，拥有让自己快乐的能力。因为委屈自己讨好他人，换不来真正的尊重。只有自己是快乐充盈的，溢出来的能量才能够感染到他人。永远将自己的感受置顶，要知道，世界是以你为原点而展开的，你在，世界就在，你不在，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要旅行就制定计划，不用纠结有没有人同行。想给自己买份礼物就果断下单，别顾虑是否值得的杂音。只有心情舒畅了，精神愉悦了，人才能够来到高能量的状态，从而感受到好运，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加顺畅。情绪价值我们也要自己给自己。有句话这样说，人类的悲欢并不相通，那些让你撕心裂肺的痛，对别人来说可能不痛不痒，那些几乎把你压垮的情绪，别人可能觉得轻如鸿毛。这世上难以有深切的感同身受，多的都是悲喜自度，所以不必向外索取情绪价值，要学会治愈自己，自己给自己解药，自己给自己撑伞。生活就是自己哄自己，把自己哄好了，日子就好过了。学会讨好自己，就是不断地做滋养自己的事，不断地用正念加持自己，把自己养成幸福的体质。当我们学会独自穿越悲喜，给自己情绪价值，则人生无论是阴晴风雨，我们都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方晴空。活得像自己，永远忠于自己。自我价值感低的人，很容易看见别人发光，就觉得自己暗淡。其实，坚持做自己，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才能从心底里长出自我认同的底气。就像是这段话说的一样，山有山的高度，水有水的深度，没必要攀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风有风的自由，云有云的温柔，没必要模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喜欢清静自在，就不必逼自己融入热闹的社交场；偏爱慢节奏的生活，就不用跟着别人的脚步疲于奔命。外界的评价像一阵风，吹过就散，可自己的感受是扎根心底的树，只有守好它，才能够不被风雨吹倒。忠于自己的底气，会成为对抗迷茫的光，让我们在复杂的世界里活成独一无二的自己。人生实苦，只有懂得悦己，才能在荒漠里开出花。把自己哄好了，才有底气对抗生活的刁难，才有力量与世界周旋。

节目最后来读一条我们听众在直播间的留言，轻松。他说，那时候只听到你的声音，想象着你的样子，今天终于见到女神了，感谢你的支持啊，非常感谢。我们节目最后送给你们这首来自阿桑《一直很安静》。

0: 首歌是来自阿桑的《一直很安静》。这首歌的情感可以说是层层的递进，而且它讲述的是一段无望的单恋。从场景的描写到内心的独白，明明是三个人的电影，把主角被边缘化的痛苦，到最后我却始终不能有姓名，最终以要有多勇敢才敢念念不忘收尾，强化了牺牲与遗憾。一位朋友说，听着你的声音感觉世界真美好，谢谢你。那么伴着这首歌，我给你的爱也一直很安静，今天的节目就要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收听，我是于迪，明天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

0: 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李密，这个大隋国的蒲山公，他把大隋的形势看的是透透的了。李密的出身，咱在前文书已经详细的介绍了，在这儿呢，咱就不多介绍了。李密啊，看的是明明白白啊。这个大隋国让这个杨广可折腾完喽。这个昏君呐，不怕你昏庸，也不怕你无道，就怕昏君愿干事儿。这昏君你本来没有啥能耐，可你还总想有点作为，你这一瞎指挥呢，还不如你不指挥了。大隋的江山，你爹杨坚给你打下这么好的基础，你就好好守着呗，你别瞎折腾啊！你这一折腾，老百姓可就受不了了，又要打朝鲜，又要打南蕃，还要打交趾。交趾在哪儿啊？就今天的越南。他这一步消停可好啊，把国家搞得是民不聊生啊。这回做了一场梦，要关琼花，关琼花就得加强水利设施啊，他不加强水利设施，他那船过不去。这下子他可把大隋的老百姓啊折腾苦喽。这老百姓啊，就怕这皇上折腾他们呢，不是今儿个搞一通这个，明天呐就搞那个。你说这老百姓一折腾，他真受不了啊。结果老百姓一受不了，各地是怨声载道啊。一些诸侯一合计，得了吧，咱们呐反大隋吧，这就有了18家反王反大隋。可大隋呀，他必定是个正经八百的王朝啊，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你18家反王，你必定都是一些地方的军阀势力，真要跟大隋的国力比起来，你还差得远。再说你这些反王也都是乌合之众，你看起事的时候啊信誓旦旦呢，可一到真格的时候就各怀心腹事了。李密呢，他就看到这步棋了。眼下这瓦岗山的实力最大，尽管这瓦岗山的实力大呀，他也比不过大隋国的力量大呀。可眼下大隋国的好日子不会太多了。杨广啊，杨广啊，我在你身边，你是时时刻刻加我的小心呐。不有那么句话吗？伴君如伴虎啊。我看莫不如啊，我拿这个程咬金做个条件，我想办法把程咬金救出来。你们46友不讲义气吗？我把你们的魔王放了，到时候你们就得承认我是你们的头了，由我来跟天下的反王共同举起联合反隋的大旗。真要成功了，我李密啊到那天也是论功行赏啊。这个李密想到这儿，他跟皇上就说了，他要亲自今天晚上审一审这个大魔王。皇上当时啊就恩准了，他有了皇上的圣旨，他就可以大大方方了，带着人到大牢里去审这个程咬金了。这个李密到了大牢里，让衙役把这作案摆上，人家是奉旨审这个魔王程咬金呐，这些衙役都得好好伺候着。李密啊，告诉了咱呐是临时审，你们这些公差站班的衙役都下去吧。这些衙役啊也不用站班了，一个个呀呼呼咧咧的都下去了。这大牢里现在呀就剩下这个李密和这个程咬金了，李密也得装模作样了，啪一拍惊堂木， 大胆的魔王程咬金，今天我奉皇上之命来审一审你这个魔王，你给我从实招来。按理说，如果有战班的衙役得喊号，哎呦，可今儿个这些战班的衙役啊，一个也没有了，都上一边去了。跟前有几个小差役在那伺候着，当他们把程咬金带到了李密的跟前，李密一摆手，来来来，给这个魔王找把椅子让他坐下。李密这么一安排啊，这衙门里的差役心里就纳闷了，这个人敢睡龙床，这个人呐还结过黄杠，还是魔王，那可是匪首的头领啊，咱这个府山公李密对他怎么这么客气啊？这咱就别管了，咱们呢当差当差，咱就得呀听吆喝。这些个衙役把这凳子摆好了，魔王啊，你坐下吧。魔王啊，看来你这魔王也够料啊。府山公一摆手，你们都下去吧。这几个衙役一个个呀都下去了。李密看了看程咬金，魔王啊，这屋子里就咱们俩，你为什么要睡龙床，为什么要谋反，你们这46友现在都流落何方，给我从实啪一排惊堂木招来。程咬金一点也不傻呀，这个李密他不是没见过，跟李密啊在一块儿还喝过酒，还谈判呢。当年这大魔国跟他们大隋签过条约呀，双方已经定好了互不侵犯呐。要说不守信誉，是大魔国违约在先，人家朝廷跟你签完了约了，你干嘛违约呀？就说立这个约，你可别小看呐。最早上帝和人类就立了约，古时候叫旧约。公元0年，耶稣诞生了。那么耶稣呢，又替人类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和人类呢又立了新约。所以圣经这本书也叫新旧约全书，也叫圣经。为什么要立约呢？说白了就是上帝让人得守约呀。这个人在世上办事啊，不是撒谎就撂屁儿，不是坑蒙就拐骗，再不就一屁俩谎，说了也不算，算了也不说，时间长了他不就违约了吗？你看违约的人呐，他就很难在社会上啊立住脚了。你看前些年社会上出现了好多骗子，今天是万亩大造林，明天呐又什么以利神，弄来弄去把老百姓的钱呐都忽悠去了，除了蒙就是骗。最后你看这些人的结局呢，我就不多说了吧，他们呐都没有什么好下场。为什么呢？不就是因为他们不守约吗？那你说这个瓦岗山，你们跟人家立了约了，你们就违约了，他能不败吗？说李元霸是捶打四明山呐，那是咱说书的讲古的，为了让这个事儿啊热闹热闹，就编了这些历史故事。实际败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降马他们见利忘义，一看呢得了，咱呐违约就违约吧，反正大隋朝啊也快倒台了。就因为他们的违约，在四明山是一败涂地。这回这个李密看出门道来了，我呀跟你们谈判的时候你们跟我信誓旦旦，这回咱就得重新立个规矩了。今儿个李密他借着皇上给他下的一道圣旨这么个机会啊，他得跟程咬金呐交换交换条件了。他把所有这些害眼的都打发走了，他跟程咬金呐就开诚布公的说了，你这个大德天子啊，现在这个大牢里就咱们两个人，咱们也不是没打过交道，过去你们总违约， 结果最后你们在自明山不是败了吗？今天我再一次奉皇上的圣旨来审你，说是审，其实我就是找个机会跟你谈一谈具体的条件。你现在的命就掌握在我的手里啊，你是死是活就在我了。皇上这次来是兴师动众啊，他为了实现他关琼花的美梦，他可是下了大力气了，结果到了扬州又成了一场空。皇上正在气头上，皇上本打算当时就把你杀掉，我说我再审一审他，看看46友有没有归顺朝廷之意。假如你们46友真要能归顺朝廷，我可以让皇上给你们高官厚禄啊。魔王啊，你们有没有归顺朝廷之意啊？你把你的想法跟我说清楚，到时候我自有安排。李密啊，他爹号称普山郡公，那么简称就是普山公，后来他的简称啊也变成普山公了。这个程咬金呐，对他还挺客气。普山公，我告诉你啊，你跟咱们瓦岗山的人也打过交道，你也知道我们瓦岗山的实力。别看我们在四明山这次被朝廷打败了，可我们的领地一点都没少，我们这18家反王照样可以招兵买马继续与朝廷为敌。你可知道我们瓦岗山那实力可不是一般的实力啊，杨王打了几次瓦岗山都无功而返，我还想找你们的皇上啊要账啊。当年我们瓦岗山把杨广围住了，围了多长时间呢？我们一天一个人，两个大馍，还给杨王送去猪肉拌子、牛肉拌子、烤羊腿，那也是好几个月的时间呢。这人吃马嚼，他们这十几万人马在那儿被我们困住了，我们可并没有把他们赶尽杀绝呀，吃的喝的我们一点也不少。你知道我们在他们身上搭了多少费用了？这回我们瓦岗山遇到难处了，你们朝廷啊也得还我们点银两啊。啊，你说你这个程咬金怎么跟这个普山公李密谈起了什么陈芝麻烂谷子来了？那都多少年以前的事了，你想怎么办呢？你就来点实的。这个李密一看火候差不多了，他就得把实情说出来。魔王啊，这屋里也没有外人，我也不能啊审你审的时间太长，我就跟你实话实说。我要是把你放回去，你们瓦岗山能不能重新振作起来呀？哎呀，我说普山公，你要真能把我放了，我们瓦岗山那是真正的国呀，我是瓦岗山真正的魔王，我可是名副其实的大德天子，瓦岗山的事儿都由我一人说了算呐。我的那些哥们儿，不管是我兄长还是兄弟，都是一字并肩王，在我们瓦岗山我们哥们儿关系是平等的。既然那样，魔王啊，那我就得问问你呀，你们还想不想反大隋呀？只要我程咬金有一口气，就反大隋反到底。那好，我想啊，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我李密也把我的观点亮开，我要是保你这次不死，我把你放回去，你们瓦岗山能给我什么条件呢？我说李密啊，你要真能把我放回去，咱俩一块儿回去，我把瓦岗山的王位让给你，你看如何呀？这个老程啊，他一点也不傻呀，他知道李密的实力啊，李密是文韬武略呀，样样精通，李密在朝中还有地位，李密要是扯起造反的大旗， 那就能撼动大隋的根基呀。这个程咬金明白，他们不一定成功，可李密有可能成功啊。人家那势力范围大呀，咱们这地位跟人家李密那不是一个级别呀。那秦琼过去是个班头捕快，罗成和罗毅表面上还是大隋的势力呀，他们这46友充其量过去都是一些响马呀。这人和人的地位那可不都是一个标准呐。人分369等，木分花梨紫檀呐。人家李密在朝中的地位，一般的人你根本就没法跟人家比呀。这程咬金明白呀，把李密要能拉到瓦岗山入伙，让李密当首领，我们的瓦岗山呐可就不是过去的瓦岗山了。有李密统领，再和那十几家反王联合起来，这大隋一定能被我们彻底的推翻呐。看来这个程咬金呐，他是看明白了，真要是把李密拉入伙，他不光能保住命啊，瓦岗山的事业也能成功啊。蒲山公啊，你要真愿意跟我们干，那你放心吧，我就把瓦岗山的王位啊让给你，你继续做我们的头领，你看这个条件怎么样吧。李密当时就追问了一句，魔王啊，既然你这个大德天子同意我能安全全的给你送回瓦岗山，你就把瓦岗山的王位让给我，这个事儿你得说准，可不能像以前说完的事儿说泡汤就泡汤啊。你放心吧，这回啊我魔王说句话就等于板上钉个钉。好，既然这样啊，我就让皇上再一次的亲自审一审你。审可是审啊，你一定想办法把皇上激怒啊。你把皇上只要一激怒，皇上就得派刀斧手捆绑手立即下旨把你开刀问斩呐。我在扬州城外把马匹准备好，到了刑场啊，你看我的眼色，我安排我手下的一些人，我让他们虚张声势，先放追魂炮，放完了追魂炮啊，咱俩就翻身上马，领着我这几个亲信呐、啊、咱直接就投奔瓦岗山。到了瓦岗山咱就重整旗鼓。你回去可得把这个事儿交代明白呀、啊、咱们可要干一番大事啊。你放心吧，我老程啊不说了吗，我说一句话就等于吐唾沫钉个钉啊，不就是让我得想办法在朝堂上惹怒皇上吗？别的招我没有啊，就这损招啊我有的是啊。李密一合计，那也是有这么办了。要说李密他做这个选择也是思来想去啊，他一合计，我只有这么办我才能一举成功。李密这个想法呢在当时那就叫谋反之心，要搁现在呢那就叫反对派的势力了。咱们简短截说，这李密他把这个事儿安排完了，他就把身边的这些亲信都叫来了，咱们怎么回事啊，他交代的非常明白。这些人跟李密啊早就死心塌地了，李密今天把这个事儿跟他们一说呀，他们是举双手赞同。再说这大隋的江山谁都看明白了，兔子尾巴长不了了，搁谁都得安排安排自己的后路啊。李密跟手下的人交代完了，这时候李密才正式启奏皇上。他见了皇上直接就跟皇上说了，这个魔王他是宁死也不招啊，那就别审了，把他开刀问斩。万岁呀，咱不能草率行事啊，这个程咬金他必定号称魔王啊，他还自称是大德天子，他手下这46友 对他可是忠心耿耿啊。如果咱要是把这

0: 这就解除咱一块心病啊。好，既然这样啊，朕再审他一次。这皇上啊，下决心了，要再审一审这个程咬金。咱们简短截说，他把程咬金带到他的琼花观，这皇上高高在上，他知道这个程咬金也不会给他下跪了，他也没让他跪。你看程咬金站在那儿大大咧咧的，皇上一拍龙胆，瓦岗山的程咬金，你还有什么话要讲吗？朕有心把你们招安了，你看如何呀？朕是大隋的天子，朕要招安你们，或者要剿灭你们，就是朕的一句话呀。朕有好生之德呀，朕不想把你们赶尽杀绝呀。朕手下有秦王，有赵王，还有镇京大帅韩擒虎。还有宇文成都这些大将军，朕要灭你们瓦岗山，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啊！朕思来想去，为了天下太平，希望你们46友都归顺朝廷，朕一定给你们封官进爵。哈哈哈哈！哎呀！你还一口一个朕，你撑得起朕吗？你是真龙天子，你看见琼花了吗？我老程可是真龙天子，我到了琼花观，把这琼花啊看的是详详细细啊，花枝啊，花蕊啊，花瓣啊，花叶啊，那个新鲜劲儿啊，那就甭说了。真把我爱极了，我看了，我老程的江山才永固啊，我还能延年益寿。没想到那个大琼花看我还笑了一笑啊，我还挺高兴。结果是三放三收，我刚要问问这大琼花，你这什么意思啊？结果哗啦一下子一阵冰雹啊！把这花瓣花蕊都打没了，你怎么能说我不是真龙天子呢？为什么让我看完了这冰雹就把这花打没了？就是怕你来呀，你不是真龙天子，这琼花就不能跟你三放三收了。你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啊，还一口一个你是朕，你这个皇上啊！快当到头了，你要在我面前俯首称臣，我也有好生之德呀，我也饶你不死，我把你发配到岭南，再赏你几个美女呀，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消消停停过日子吧，行不行啊？这个程咬金呐，来不来？他当上皇上来了，这杨广听到这儿可受不了了，来人呐，李密！赶快带领刀斧手把他推出斩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

0: 年单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

0: 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李密接到皇上的圣旨，领着一些刀斧手，腾腾腾腾，就来到了琼花关呐。二话不说，抓肩头龙二背。三下五串就把程咬金捆了结结实实，再看这几个大刀手把程咬金就推出琼花关了。程咬金被推出去还不服呢，李密呀李密，咱走着瞧。这李密让手下的人把程咬金呢、直接押到了扬州城外有个法场啊，有人提前把那装绝都摆好了，那是捆人的杀人的招子也给他准备好了。这南京城的百姓也好热闹啊，他们听说这回啊皇上下令亲自在扬州城外这法场啊要把这个大魔国的国王给杀了，这风在老百姓中间呢、就散出去了。你看这话没腿啊，跑得比什么都快。不大一会儿啊，扬州城的百姓啊呼呼啦啦的就到外边这法场看热闹。李密手下那些亲信呐、提前把这马匹都预备好了，就在老百姓等着看热闹的时候，李密派人把程咬金的绳索给解开了，把那杀人招子也扔掉了，翻身上了马，然后一撒欢就奔瓦岗山那边去喽。这消息皇上能不知道吗？皇上一听，什么什么什么啊，李密跟他一块跑了。赶快呀，皇上又下了一道圣旨，让秦王和赵王还有他姐夫带领人马立刻去追这个李密呀，一定把李密和程咬金都给我追回来。上哪儿追去啊？这功夫也说不上人家跑多远了。那他们仨能不能去追呀？当然得去追呀。他们仨呀也想好主意了，带领他们的亲兵卫队就追这个普山公李密去了。能不能追上？要真想追肯定能追得上。李世民、李元霸那马都飞快飞快的，可他们不能去追。为啥不能追呀？李世民心里明白，我把这个普山公李密追回来，你皇上怎么处理？就凭人家老李家在朝中的势力，你也不能把人家李密杀了呀。你说你不杀李密，你杀不杀程咬金？程咬金跟柴烧那也是46友之一啊。当然了，他这俩小舅子不知道啊。他们一出来，姐夫就给他们出主意，奔瓦岗山也是奔北，奔太原也是奔北呀、咱呐回太原吧。李元霸一听，哎呀，姐夫小子，你早说呀，我都有点想奶奶了。这些天呐，我就梦见奶奶给我烤牛排了。咱呐，赶快回家，我想奶奶了。这李元霸是赵王啊，他这一说想奶奶了，要回太原，这些人马跟着他们都回到太原府去了。他们一奔太原府，这个程咬金和李密可就解放喽，他们就放心大胆的奔瓦岗山了。咱们简短截说，当他们到了瓦岗山，这瓦岗山原来的大魔王那是大德天子程咬金呐，他得在李密面前呐摆摆谱，咱呐就在这等着，我让他们送信儿去，就说大德天子魔王回来了。这消息很快就报到城里喽。 魔王和李密啊，在城外就等上喽。你还真别说，秦琼、秦叔宝，还有这个军师徐茂公，包括大爷魏征，这些日子啊，就惦着这程咬金呐。咱这魔王干什么去了啊？他是败了，还是被人家抓走了？或者是在战场上壮烈牺牲了？谁知道啊？徐茂公啊，你不是会算吗？你得算一算呐。徐茂公他再会算，他也算不明白这个大德天子到底干什么去了。他们也没合计，这天就有人报信，说是大德天子回来啦，这可是圣上还朝啊，这还了得？人家程咬金当年那可是正经八百的大德天子魔王啊，赶快把龙年预备好，古月班子也得准备好啊，还有这些群臣都得去迎接这个大德天子。这些人迎接大德天子都得按规矩来，这些一字并肩王就不用按规矩来了，见皇上啊也不用磕头，也不用下跪。当城里这些百官呐、呼呼啦啦的，这鼓乐班子是鼓乐齐鸣啊，迎咱们天子还朝啦。这娘娘陪赛花也得出来迎丈夫啊，哎呦，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就这场面呐、把李密都惊呆了。这李密他可是官家人呐、他看明白了，人家瓦岗山这套机构啊，就是按照朝廷的机构那么安排设的编制啊。这么说来，瓦岗山可真要建立一个国家了，这机构都设立了。李密这心里边高兴的心情就控制不住了，高兴可是高兴啊，他也有点担惊受怕。他带来的这些亲信呐、加在一块儿也不够人家收拾的，万一这个大德天子一翻脸，他李密的小命就没了。这李密明明是拿自己的性命赌一把，不过他心里边呢也有个底儿，他早就听说过瓦岗山的人讲义气啊，我把你们的魔王送回来了，你们就是不能接纳我，你们也不至于害我。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处处不留爷，爷就投八路。感情那年头还没有八路呢，但是八路军得民心呢。那时候啊，是一千多年前的事儿了。再说瓦岗山的这些文武群臣热热闹闹的要出去迎他们的魔王啊，当他们迎接魔王一瞧，不对呀、怎么不是魔王一个人呢？怎么还有一大群随行人员呢？再看这些人一个个也都是膘肥体壮啊，那都是李密养的亲兵卫士，跟李密也都忠心耿耿。再看程咬金身边站着这位，他可与众不同啊，看他的年纪啊也就30几岁，身量不高，长得还很瘦弱，那两道眉毛秃了吧唧，眼睛像枣核，可这对枣核眼很有神呐、那鼻子真就像个大蒜头似的，口是棒皮儿，两耳如锥呀、长一副短胡子，你别看其貌不扬，这胡子挺有风度啊，头戴蓝缎子方巾，身穿锦袍，在那一站呐很有风度。这位面色呀显得很傲气，一边撇着嘴，两只枣核眼在观望着眼前的一切，好像他根本就没把这些人放在眼里。大家伙一看认识，这不是蒲山公李密吗？不过也有不认识的。程咬金一瞧哥们儿都来了，他心里是格外的高兴啊，这些哥们儿可真给我长脸呐、大伙都围上来了，四哥长四哥短的就叫起来了，就像说相声讲话，你可想死我了，这些天你跑哪儿去了啊？哎呀，我也想你们呐，可我没办法啊。那你既然跑了就抓紧回来呀。我咋回来呀？我是想回来，可我回不来呀。 你那匹大肚蝈蝈红呢？这李元霸横冲直撞的杀进来了，我还有机会骑我那大肚蝈蝈红吗？你们懵了，我也懵了。我一合计，跑哪儿最安全？我上扬州最安全呐。扬州不有琼花吗？你杨广是天子啊，我也不是弟子啊，我就奔扬州，我去观琼花。我说四哥呀，你观琼花你得带娘娘啊，你别把娘娘扔到这儿啊，那也不成体统啊。人家杨广带着龙州和凤州去观的琼花，人家叫夫妻双双观琼花，你要领着娘娘去观琼花，你们俩再回来，那才叫夫妻双双把家还呢。得了吧，别扯了。哎呀，我可观赏到真正的琼花了。哦，你真看到琼花了？难道你真抢到杨广前边看到琼花了？那哪能说谎啊。哎呀，这琼花啊跟别的花可真不一样啊，不光高大无比，还特别的鲜艳美丽呢。我也没带照相机，有照相机我给你们照个照片就发回来了，可我没带照相机啊。大伙知道他好扯淡，一看他身边带来这一位与众不同啊。大伙知道这成王得给他们介绍介绍啊，有的见过面，有的还没见过面呢。这回啊，我给咱瓦岗山可带来希望了。弟兄们一听，怎么，四哥你给我们瓦岗山又带来新的希望了？到底什么希望啊？我把普山宫带来了，这不就带来了希望了吗？他一提到这普山宫李密，这李密的大名在当时朝中，不管是朝里朝外，那可是非常非常的显赫呀。在大隋朝还有不知道李密的？这李密的出身呐，那可出自于四世三公之家呀，那是真正的名门望族，他的地位可不是一般封疆大吏能比得了的。这历史上怎么记载这个李密，咱在前文书跟大家伙啊基本上都交代的差不多了，咱就不用多费口舌了。程咬金你别看他大大咧咧的，他心里边也非常有数。
5: 我说这个话呀，可能咱们的军师和元帅能听明白，咱们呢都是好哥们儿。我实话实说，咱们瓦岗山今后的事业要想做大，咱需要一个真正的当家人呐。你可我这么一个盐贩子，卖过耙子，穷途末路的时候吃饭还打赖账，你说我是个什么天子啊？既然大家伙推崇我当上了咱这瓦岗山的魔王，我觉得呀我确实不够格啊，我就给大家请来一位新的瓦岗山的王啊，让他带领咱们大家扩大咱的基业，重整咱的瓦岗山，让咱瓦岗山的事业越做越大，是越做越强，将来好一举推翻大隋的皇上。我呀就把这位李密请来了。在来之前呢，我已经跟他谈好了，我说我这个辈儿啊让给你，你当我们瓦岗山的王，我们瓦岗山的哥们儿都是一个头磕在地上晃过贴的弟兄，我答应了，弟兄们都能同意啊。
4: 有人心里不就合计了，你跟这李密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你就把魔王的位置让给他了？
5: 我跟大家呀简单的说两句吧，这回我还真正的看到琼花了。我看完了琼花啊，我就睡在那个龙床上了，结果这一场冰雹啊把这个花给打碎了，剩了几个干不枝子了，这花瓣花蕊啊都打得一地啊。这个杨广啊
4: 他是看不到了，我可是真正的真龙天子啊，可我这真龙天子没有玉玺啊，我就得等着皇上这玉玺啊，这一等啊还真就来了运气了。杨广到扬州观琼花之前，他不得派人打打前站吗？他派人实地这一勘察，把我就逮个正着啊。
5: 你说谁给我逮着的？你们想象不到吧？
4: 就是那个李元霸，他把我逮住了。
5: 哎呀，这个李元霸的本事你们也知道，要不是李元霸呀，他们就逮不住我了。不光有李元霸，还有他哥哥李世民，该着我走点儿啊。这里边有咱一个哥们儿，哎，我就不说是谁了啊。他们就把我押到皇上跟前了。这皇上当时被我气的，在这个琼花观是暴跳如雷呀。我说我是真龙天子，你不是什么真龙天子，你是做梦想当真龙天子。你这个皇上啊，早一天晚一天得被我们给推翻。这下子皇上可来气了，下令要把我推出斩了。这个李密是皇上的监斩官呐，我跟李密就说了，我说我可是真龙天子啊，你杀了我你就犯罪了。李密说我要把你放了，你能给我什么条件？我说我回到瓦岗山，我当大伙的面就公开把我这个魔王的职位啊让给您，这总行了吧？这个李密当时还很高兴，就带着他手下的人以给我处斩为名，领我就跑了。后边的追兵正是李元霸。这李元霸的姐夫是谁你们还不明白吗？他能实心实意的跟他小舅子追我吗？就这么着，我们这些人是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了咱的大本营瓦岗山。你们要是没有什么意见呢，我就举行正式的让位仪式了。古代的帝王得举行禅让嘛，咱呐也举行个禅让。来来来，咱还得拜拜天拜拜地。你说这个程咬金他来不来就要卸任，也不通过民主选举，他就把他瓦岗山大德天子的地位，也就这魔王的封号啊，让给这个李密了。这四十六友能不能同意啊？他们可都是一字并肩王啊，那地位跟程咬金是平起平坐的。当时有些人就不大同意，这里边就是以单雄信为首的这些降马。怎么？我说哥们儿啊，你也不跟我们商量商量，你就把这王位让出去了。他尽管在朝中很有影响很有地位，可跟咱瓦岗山的哥们儿走的不是一条路啊。当时这单雄信呐，他把眼睛就立了起来了。他心里合计，就是我当瓦岗山的魔王，也不能让这个寸功没力的李密来当咱们的王啊，咱们还得受他管，他可不是咱的哥们儿啊。可没想到这功夫啊，这个徐茂公还有大爷魏征互相递了的眼色，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秦琼。大家都知道秦琼啊是真正的首领，大魔天子啊只是个牌位儿。不过牌位儿那也是味儿啊，是不是啊？既然他主动要把这王位让给这个李密，他肯定是答应人家了。咱们可以背叛朝廷，咱们跟朝廷签了约，可咱并没守约呀。这回咱们的大德天子答应让位了，这也是约呀。人家作为名义上的一号首领答应的事儿，咱在表面上也得执行啊。这大爷魏征，咱们在讲这部书的时候提他提的并不多，
4: 不过这个大爷魏征啊，那也是饱读诗书。

0: 织人呐，他不光得到高人的真传，而且这个大爷魏征啊，看问题有独到的见解呀。他跟他这个师弟在背后呢，也都互相啊经常沟通一些意见。沟通完了呢，由徐茂公做主，就把这些意见呐跟大伙一一的落实和布置。他俩的观点和秦琼的观点用不着合计，基本上统一了。秦琼心里明白，我在这些弟兄心目当中啊很有威望，可我的地位这分儿不够啊。咱在前文书不是说了吗，什么是贵族？那得经过几代人心血的努力，既有才气，又得要饱读诗书，还得有贵族的地位和身份。说白了，那地位在朝中得相当的显赫呀，你才是贵族啊。你可不是发了财了你就是贵族，像那些暴发户或者中彩票的，那不是贵族。还有一些什么村级干部，管点什么土地，动不动吧卖点地，欺负欺负老百姓，就成了亿万富翁了，那也不是贵族。咱们说了嘛，那就是个暴发户。再不就是凭着脑袋别再裤腰燕子，然后打打杀杀立下了军功，凭着自己的军功得到了很多的地位，这大将军往哪一站，威震四方，你那也不是贵族。你无非呀、啊、这李密在朝中的身份和地位，那是名副其实的四世三公。说白了，跟东汉末年的袁绍那地位都相同，他们的区别无非就是两个朝代。咱瓦岗山就缺这样的人才呀、啊、他要真想跟咱们齐心合力的重新治理瓦岗山，咱瓦岗山一定能走上一条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这都哪儿跟哪儿啊。我说哥们儿，这十来年咱们在瓦岗山没少折腾，跟朝廷也没少交战，可到头来这结局，咱这地盘还这地盘，咱的势力范围还是这么大，这回有了李密，咱就争取早日的夺取大隋的天下。这三位主要的人物心里边也都看明白了，咱这瓦岗山呐、啊、马上要易主了。一些人心里边尽管很不是滋味，可这三位主要人物要是同意了这个事儿啊，就等于板上钉钉喽。这些弟兄也明白，魏征、秦琼和徐茂公绝不能领他们走瞎道。这几位主要人物当时就表态了，可万万没想到，李密一接受了权力，立马给瓦岗山就来个大刀阔斧啊。这又是为什么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说。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曾经天使般的眼睛，却再也不再清澈透明。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歌词中写满了遗憾，或许是曾经，又或者是不久前，你的人生中留下了遗憾，这固然很难受，但一直去怀念反而会让你变得更难受。为何不选择去忘记呢？或许忘记了会让你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忘记》，由郑润哲演唱。这首歌曲由一系列的描述和反思失去爱情的情感片段组成，从蝉鸣激动整个屋檐，黑色琴键拨动秋的心弦，到突然发觉似乎有人代替陪在你身边，再到我想要忘记你发丝上的香气，温柔的声音，以及妄想用泪演

这些片段通过细腻的描述和情感表达，描绘了作者对失去爱情的复杂感受和努力忘记的过程。好了，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忘记》。

说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梦是会开花的云朵，每当阳光的窗口滚落，像是你的小酒窝，在时光的最深处暖暖地照着我。多年后翻过那座山，看到了更多的风景，但还是眷恋之前那座山的云朵。之前那座山的云朵开的花是那样的好看，但是再也回不去了。原来之前的自己是那样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会开花的云》，由王月安演唱。这首歌曲逐渐听着回忆到过去，莫名的悲伤随着感触让人心痛。或许是以坚强的自己而感到开心吧，曾经的梦如影随形的音乐呈现在脑海里。想说到多的记不得，翻越那座天空，会有谁在等着我？许我早晚都会拥有晴空，愿以后的我看到这个时已经有了新的开始。

光，歌词表达的是一种浪漫，这种浪漫因为它的出现，让自己的世界才真正出现了光，因为有了这光，才有了色彩，才有了温暖。这束光芒不是肉眼所见的太阳光，正是因为你的出现，才让我的世界明亮起来，一切也才有了生气。歌词里的落子用得更是极好，说明它的出现不是刻意的，而是突然的，且略带未知和神秘感的。这种方式的出现，如果不算是浪漫，也算得上是一场惊喜吧。

占优势的一方也就自然地成为了另一方奔跑的意义。歌词描述了爱情中的普遍激情与满足感，正是因为彼此的喜欢，所以张扬也就成为了寻常。这种类似张扬的浪漫虽然看起来不太好，甚至对方也会轻声责怪，然而心里面却早已是切切的欢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

0: 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他乡，歌词的灵感来源于当代最伟大的爱尔兰诗人的著名爱情诗《当你老了》。当时卢庚荣看完这首诗，内心受到触动，并写下了这首歌的歌词。后来后陈为水木年华的第三张专辑主打曲《在他乡》编曲，退出了组合李健，并加入参与编曲，于是这首《在他乡》就诞生了。

歌曲一开始就是高潮，朗朗上口的旋律一下子就吸引住了听歌者。歌曲中的歌词不知听碎了多少身处异乡打工者的心，歌词生动，形式简洁，朗朗上口，校园民谣的大众化被大多数青年人所接受，让所有想起那段青葱岁月重新点燃对青春的热情。

歌曲内容丝毫不含蓄地把身处异乡打拼的一个人在外游荡的内心描写得淋漓尽致。如果你是在外打工又或者离家乡在外的朋友，也一定要对这个乐团有所耳闻。他们在最初建设于2001年，是由清华大学的教授卢耕荣和李健共同创作。值得一提的是，这两个人都是非音乐专业，而最终却走上了音乐之路。他们的音乐风格是以校

下潜歌词的意思是，人生在世，经历坎坷种种，曾经许下的诺言，想要达掉的而非目标，现实也好，希望也罢，都不要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在意他人的看法，即使到最后也会对自己说，走过的路无悔，前方的路也无畏。

这首歌曲描述了年轻的狂热，不分大小，不切实际，总以为自己可以，然而盲目的追风，追赶着所谓的理想，得来的却是一次次的欺骗，曾经的诺言也就显得空虚不已。于是重整衣裳，重新出发，虽然理想在内心有动摇，可依旧是扬帆前行，不被理解，不被支持，此时也只有避开那些旁观者，一个人默默忍受

始听可能觉得索然无味，继续听下去的话就会越来越发觉好听，而且越听是一种风味，不仅是歌词写的不同，其歌词也是让人看得不太明白，不过多听几遍的话还是可以理解的差不多的。

错位时刻的歌词的含义是一个人爱着另一个人，但是他们却因为种种原因无法在一起的无可奈何，因为现实的问题，两个人最后无法走到一起。这首歌的歌词表达的就是在不同的时空里彼此错过，但还是不能忘怀。

男女之间的暗恋，有足够的爱却没有足够的条件，最后只能寄托在一阵风上，就像彼此拥抱过一样。不是男主角不够好，也不是女主角不存在，只是双方还是各走各的路，可能风景差不多，只是时空不统一。也可以理解为为我吹了你吹的风，走了你走过的路，看到了你看到的风景。也许你永远不会知道我是谁，我也永远不会遇见你，但我知道我们存在于同一片天空之下。

失控这首歌相信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是一首流行音乐，旋律动听，歌词让人记忆深刻。我走过你走过的路，吹过你吹过的晚风，那我们是不是就算拥抱过了？但是这只是人们美好幻想和期盼以及无奈的安慰，可是现实却是如梦醒般的两手空空，心也空。好啦，下面的时间让我们来一同欣赏这首非常好听的《错位时空》。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我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5: 知道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评书记。
5: 上文书说道，金毛太对牛通夜入丞相府要刺杀秦桧，想不到误入到火药房放了把火，火一起来把他自己困在里边了，他出不来了。就在这阵儿，从后窗户那儿跳进一个人，拉着牛通往外就跑。牛通啊，眼睛被烟熏的直淌眼泪，什么也看不着，就在嘟嘟：“哎呀，往哪么走？嗨，你跟我走吧，连驮带驾。”噌，从窗户窜出来，来到外边，离开了火场。牛通还揉眼睛，等他睁眼睛再看呢，哎呀，救他的人踪迹皆无。这阵秦府的家将从四面八方围了上来，有人向秦桧报告灾情，说可了不得，炮仗房着火了。秦桧吓坏了，因为这地方着火容易连成片，把整个宅院都烧了。这几天呢，秦桧特别忙，忙什么呢？因为有人打来折报，说京中帅手下众将在朱仙镇散将之后，由二爷牛皋领一部分人占山为王去了，现在招兵买马集草屯粮，势力扩张得很快，对秦桧是威胁，他赶紧启奏皇上应该派兵征剿。派谁去呢？忠良不去，奸臣不敢去，他们都知道岳飞手下大将能征惯战，自己去也是白给。最后秦桧啊，保举他的妻侄花刀将王大鹏，就是王氏的亲侄子。这王氏有三个侄子，一个是王炳文，第二个是王炳武，这俩是叔伯的。王大鹏是他亲侄子，在北国刚刚学艺回来，这人胯下马，掌中巨齿飞镰板门刀，勇冠三军呢。他回到了京城之后呢，就想弄个一官半职的。秦桧啊，藏个心眼儿，说孩子，你别当官，这么办，你给我拉一伙人占山为王去，我给你准备粮饷，单等金兀术打进中原，你和我里应外合，得下四五十江山，到那阵儿，我和金兀术平分疆土，那么我就可以叫你为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王大鹏按照他姑父的意思，就在棋盘山扯旗招兵，现在有精兵五万，已经啊有一年多了。那么现在派人要征剿牛皋等众将，没人去。秦桧一想，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何不保举王大鹏当了都招讨兵马大元帅，这帅印到手，先平牛皋，后夺宋氏江山。他在八宝金殿一动本，文武官员没有敢说话的。偏巧啊，顺昌元帅刘琦进京办事，得到消息，八宝金殿动本，说这个王大鹏我没见过，我们谁也不知道他的本领如何，就叫他当了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我们服他管，这不行，得看看真本事，没有能耐岂不误了国事吗？皇上一想也对，这么办吧，在御教场我要御考王大鹏，小与京城的将官军卒老百姓可以下场比武较量，时间定在4月15，今天是4月12，你想啊，再有3天王大鹏就要比武夺元帅，秦桧能不着急吗？早已派人给王大鹏送信，按时间算的2天前就该到了，可是至今未来，他很着急。今天晚上就找来了镇京元帅王炳武，告诉他你要严加防范，因为马上就要叫军场比武夺元帅，一旦是牛皋等人进京可就麻烦了。又告诉冯忠冯孝看好岳家坟，看看有没有他的亲戚朋友上坟，只要看见格杀无论。这边人刚安排完就想安歇呢，外边喊

0: 了不得着火了。秦桧一问，说炮仗房着了。秦桧害怕，再有钱也怕天灾呀，一把火化成灰烬。老贼不放心，亲自到炮仗房外观看火情，快救火。这阵儿家将都来了，最害怕的是大管家秦福，他有责任。这秦福走在最前面，一抬头，看见牛通了。牛通怎么没走啊？要不说多少缺点心眼儿吗？他一看从屋里出来，他在这逛了呢。哎呀，秦桧在哪呢？我还得找他。你还找啊？秦福一看有个黄毛小子，头发都了焦了，打卷了，胳膊肘子烧破了。谁？
1: 我。
0: 干什么的？
1: 放火的。
0: 啊，彪，纵火犯的，快抓。说着的噌就过去了。秦福啊，会个三招五式的，奔着牛通当就一拳。牛通没在乎吧，胸脯一舔，砰。
1: 小子敢打我呀，那还会给你一下子。当，
0: 他一声胳膊。秦福明白，一看这个黑毛小子，呵，长得又粗又壮，拳头跟皮锤一样，怼上还能好吗？嘿，挖胸收腹，一闪身，拿着牛通这一拳呢，没打着，往前一跟步，把腿抬起来，嗨，磕膝盖，啪，一点秦福的花干靴。秦福明白，练武的人肩肘万胯膝都能伤人，耶，不好，往旁一闪，躲开膝盖，哪知道牛通把腿伸直了，这一脚呢，嘡，哟，好利索，转身又跑，
1: 嘿嘿，别走，还有二踢脚呢，
0: 右脚落下一抬左脚，啪，正踹在秦福的臀部，要是踹到腰眼儿呢，腰就折了。你想牛通这脚多厉害，踹树树就折，踹石石两截啊，踹到秦福的臀部，这小子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往前抢了十多步，啪，摔地下，哧隆一下子，连鼻子脸呢都秃了皮了。这就蛤蟆过门槛，连抢鼻子带抢脸啊。这小子趴在地下，净学油葫芦叫了，哎呦呦呦呦呦，哎呦，大管家快起来起来，有人把他架走了，
1: 嘿嘿，干什么？哎呀，不好，我得走。
0: 刚想走，蹭蹭过来八名打手，谁呀？就是秦府的八个坏小子，长尾巴狗，短尾巴狼，铁罩里不漏汤，钟不响铁铃铛，胎里坏一包脓。这一包脓觉得不含糊，呀哈，你敢打我们管家？嘿，小子，再刷住一刀。牛通一看，干嘛？拿刀啊！我这有，
1: 嘿，
0: 他把切菜刀拿出来了。对方劈他，他举刀，也劈人家，这叫玩命的打法。牛皋就有这招。你说他儿子没见他爹，他怎么学的呢？一包农一看不好，刀来了，一闪身，他再敢还手，牛通刀来快呀，
1: 嘿嘿嘿，哎，
0: 咔嚓，咕噜，一包农脑袋给切下来。再看，乖了，刀卷阴了。
1: 哎呀，还崩俩锅，这不成蛆了吗？这也没用啊。
0: 他正看着，胎里坏过来了。哎呀，小子，不许走。
1: 没走，哪也没去。呀，来了，我给你不。
0: 一扬手，嘘，他把刀飞出去。胎里坏正往前跑，那刀就飞过来了，刀刃奔他脸呢，斜着过来了。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咔的一下子，啊，扑咚，摔倒了。胎里坏倒是没死，不过毁容了。这个大疤了，这么长一条的，
1: 哎呀，不禁走走，
0: 站住！黄毛小子，你看，你家教师爷徐成在此，哪里走？
1: 呀哈，
0: 又来一个！一看眼前的人，手拿着花枪，谁？正是徐成。这小子把岳云、张宪从家里诓到京城。
1: 哎呀，你算干啥的？
0: 你家教师爷，
1: 别吓唬人了。人没有吓唬死的，哎呀，也就是攒鸡毛凑胆子，撕了皮板筋，跟爷爷没法比。小子，躲开，要不然揍你了！
0: 啪啪，啪啪啪，连着几拳。这徐成用枪啪啪一搏，颤噌就扎。秦桧在人群后边看着，长身躯这么一看，哪来这么黄毛小子，这么厉害呀？像雄狮一样。我的仇人太多了，看来我还是杀的少。这个人岁数不大，十五六岁，受谁指使？得抓活的，严刑拷问。徐成，我要活的把他抓住。哎，就这句话可救了牛通了。如果说拿死的，扑一枪扎死就完了，要活的 活蹦乱跳的叫你抓吗？这牛通啊，胆儿大，力气大，皮粗肉厚，不怕揍。他叮当这通蹦啊，徐成忙活的满身是汗。本来枪要扎上了，一想不行，我把他扎死了。丞相可不答应了，撤回来了。牛通趁机会，咣又给一下子。徐成一想，这么打不行，我非输不可，拉个败势。嗨，要走。牛通说：“小子不行了。”嗨，往前一起身，双方望耳，再看徐成往前一眼神，双拳走空，猛然一挥身，嗨，枪的起来，奔牛通的双腿打，这下抽的，差点把牛通的腿抽折呀！扑通，趴下，上来四五个大小伙子往这一摁，别动，
1: 没动，哎呀，别摁啊，绑就绑，摁急了我可骂你。
0: 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捆上了。徐成说：“用两根绳子让他跑了，他力气大，双绳子勒得死死的。”
1: 哎呀，轻点啊，干什么玩意儿呢？知道吗？不就放把火吗？那算个什么事儿啊？
0: 秦桧一看，把牛童抓住了，逮起来，来到了厅堂上。有人推：“走走走走！”牛童来到里边，立而不跪：“你是什么人？
1: 你是谁？”“
0: 本相秦桧。”
1: 呀，你就秦桧啊？行了，这回认识你了。
0: 你认得我干什么？
1: 下回好逮你啊。
0: 你是谁？
1: 姓牛。
0: 叫什么？
1: 牛通。
0: 你到这干什么了？
1: 杀你来了。
0: 谁让你来的？
1: 我爹呀。
0: 嗯，你爹是谁？
1: 哎呀，我爹你不知道？
0: 哈哈哈哈，战旗顶破天，坐下压大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祖居河南襄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啊，你是岳飞的儿子？
1: 别忙，还有半截话没说呢。岳飞岳鹏举的师弟，岳举那前不正印先锋官，姓牛，单字名杲。
0: 哎呀，秦桧心想怎么这么啰嗦呀，报这么多呀，哈哈，是牛杲的儿子呀。秦桧是又惊又喜，惊的是想不到牛杲的儿子长这么。喜的是落在我的手，我叫你牛杲，断子绝孙。牛通，你爹在哪儿呢？
1: 我爹就在京城呢。
0: 他来多少人？
1: 哎呀，来四五十人呢，都在你府外边就等着抓你老王八呢。哦，
0: 许成啊，在，快领人到府外看看，看看牛杲等人是不是在这，都给我抓住，不能放了。是，呼呼噜噜噜噜，全走了。一部分家人救火，火还没灭呢。一部分人出去抓牛杲去了，屋里头只留两个家丁，这两个当然是武的了。秦桧往这一坐，牛通往这一站，两个家丁左右看着牛通。牛通，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1: 哎，我们住在呵呵，不告诉你，我明白。告诉你，你该到店房找去了，是不是？我就不告诉你，
0: 不告诉我，来呀，给我掌嘴！有人过来要打牛通的嘴巴。就在这阵儿，突然外边有人嗷嗷一嗓子，这嗓子叫人头发根都发炸呀！闹鬼啦！秦桧一惊，就在外边有鬼，有鬼！劈当扑的，怎么回事？秦桧想，我这宅子怎么闹鬼？不能啊！就凭我当朝一品，世邪不谨正，外边何人喧哗？说着，从门里。往外边看，这门洞一溜啊，锃亮锃亮的。可是前边有一排房，这犄角旮旯还是漆黑一片。秦桧站起来走两步，猛一抬头，哈、啊，秦桧傻了，怎么就在墙犄角这，呼，起了一股黑烟，冒火星子，影影绰绰的。那块站着一个人，脸冲墙，头戴孝帽子。还挂了不少纸条子，被风一吹，哗啦哗啦哗啦，身穿孝袍子，腰系请麻绳，手里拿着引魂幡。引魂幡上仔细辨认，有字儿，白地儿黑字，字挺大，正来抓你啊！你孽障，你为何搅闹江湖？再看穿孝的发出凄惨声音啊，曲阳。啊、哦，你是何人啊？我乃岳云师爷。老贼，你将我无辜杀死，今天你阳寿已尽，
1: 就来抓你啊！
0: 秦桧啊的一声，二喽，这口气儿没上来，扑通倒在地上。再看那屈死冤魂，摇着引魂幡往后蹦，嗷嗷嗷，奔大厅来了。俩家人不好，扯着秦桧腿往里落，急忙到里间屋，咣当门插死了。只见那鬼魂蹭蹭蹭几步来到牛通近前，一伸手，嘎巴，用匕首把绳子给挑了，快走！
1: 哎呀，哥哥呀，救命啊！
0: 牛通吓傻了。你还别说，这鬼魂走太快，吓牛通啊！往后转，转到后花园，把这个引魂幡呢卷吧卷吧，塞到兜里，那杆啪也扔了。随后领着牛通噌上墙，跳过墙头，然后一直往东城跑。跑到东城上，牛通已经累得嘘嘘直喘，他又害怕。
1: 哎呦我的妈呀！看来人死后有灵啊，我要不叫月云哥哥我命就没了。哎呀够呛啊，我跟鬼在一块这么长时间，大概我也要玩完了。
0: 紧跟着他们上了城马道。太平年间呢，城马道上没有军兵把守，只是早晚呢开城关城，城门洞呢有耳房，有两个军兵看着就可以了。城上没人，来到城上之后，只见那个人从兜囊内拿出百炼飞抓，飞抓后边接着长长一头绳子，所用飞抓刀住垛口，告诉牛通，快，你顺着个绳子出到城外去。
1: 哎，好了，
0: 牛通可听话了，出溜，他下来，那个人也顺着飞抓的锁链刷来到城外，哗楞一抖，飞抓劲儿一松，把他收起来，又放在兜囊之内，然后两人复过护城河。来到对岸，算脱离危险。牛通扑通就跪下了。
1: 哎呀，月云哥哥，别看我没见着你，你对我还真挺好，向着你小兄弟。哥哥耶，回去叫我爹给你修那么大个坟，给你修这么高的碑。哎呀，我给你磕头了。
0: 来人微微乐，哎呀，快起来起来。我说牛少爷，你怎么信这个？世上哪有鬼魂呢？我是装神弄鬼吓唬秦桧。哎呀。快起来吧。
1: 啊，
0: 那你谁？你看我谁？说着小帽子摘了，小袍脱了，卷吧卷吧放在兜囊之内，又重新换套衣服往眼前一站。牛通抬头这么一看，
1: 耶，哎嘿，好吧。
0: 一看眼前之人在22、23岁，中等身材，细腰大背，双肩暴龙，黄白净的，重眉朗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手摇羽扇，气宇轩昂，是与众不同。
1: 呀，小老道，你是谁？
0: 此人家住在南阳府卧龙岗，福姓诸葛，单字名锦。小伙子岁数不大，今年才20多岁呀、啊。不过足智多谋啊。他的父亲叫诸葛英，诸葛英是岳飞手下大将，当初啊是占山为王的，在元贺山一共是盟兄弟四人。后来由岳云引荐，投到岳家军，官拜副统制，又升为统制。京中帅归天之后，牛皋带众人要杀到京城报仇，船至长江，诸葛英的船翻了，这一盟四个人呢全故去了。还不错，诸葛英尸体被打捞上来，二爷牛皋派人将尸体送到卧龙岗。诸葛英的妻子悲痛万分，搭灵棚超度亡魂，然后入土安葬，把她丈夫掩埋之后，命家人去把你家少爷找来。谁呀？就是诸葛瑾，就这么一个孩子，今年23岁。他在哪？在南阳府学艺。南阳府有一位老隐士，此人叫齐亚仙，这个人足智多谋，对排兵布阵、斗隐埋伏十分精通，当过参谋，又当过一任知府。那阵儿还是八弟徽宗年间，现在老了，隐居在南阳府。跟他西闻，他有个弟弟叫齐圣仙。你说哥俩挺有意思，哥俩不是吗？性格不一样，哥哥好文，弟弟好武，而且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跟绿林人打交道。这个人呢武艺很好，可都是部下的功夫。就这么，诸葛瑾白天跟齐亚仙、齐文 夜间跟齐圣仙习武

0: 三卷兵书。孩子，你祖宗是诸葛武侯之后，你的先祖诸葛孔明仗着这三卷兵书啊，才能制胜曹操和东吴，西东风草船借箭，六出祁山，九进中原，三气周瑜，荆州招亲，才有三国鼎立的局面。这三本兵书你爷爷留给我的时候说得清楚，你父亲虽然侠肝义胆，为人好豪爽，但是义勇之夫学不了，故此早早的你爷爷就把你送到了南阳府去学艺。现在你艺业学的差不多了，这兵书传给你，望你在你父亲坟前一来守孝，二来好好学习这三部兵书。这兵书即天书，当你学成之后把东西收回来再埋起来，免得失落。
1: 哦，是娘。
0: 他拿过这三卷兵书一看，上卷是参风望气，中卷是行兵布阵，下卷是卜算祈祷，全是细绢写的小字，不清楚了，仔细辨认才能看明白。娘啊，
1: 好，
0: 我一定不辜负老祖宗希望，好好习学。我走了。就这么，诸葛瑾带着兵书行李到父亲坟旁，给盖了个小房，一边守灵一边习学兵书，挺苦啊。四季在这小房里，家人给送了两顿饭，就这么苦熬甘休整整一年，三卷兵书看过了。若说是背诵如流，办不到，能理解了，这得慢慢学。这天家人来找他，少爷，您两个师傅来了，叫你回家一趟。哦，他一算日子，我在这一年了。带着兵书回到家里一看，两位师傅都在这，上前见礼，二位恩师倒是有事吗？孩子，听你娘说了，你正在习学三卷兵书，太好了。现在国家正在用人呢，据我们知道，老岳这一家子被充军发配到云南，生死未卜。二少爷岳雷成了国家捉拿的罪犯，到处画影图形。二将军牛皋占山为王，正在招兵买马。国家正在用人之际，望你保岳雷，兴岳家兵，替岳家报仇，替你父亲报仇。如果京中帅不死，你父亲不上京城，也不会身落江内。这样的话，方不辜负为师和你先祖的希望，也算对得起你父亲死去的亡灵。是，谨遵师命。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0: 这个不行，不安全。
1: 妈妈，那这个呢？
0: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1: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现在诸葛瑾可了不得了，满腹经纶呐。

0: 素军事之才，这外表也文质彬彬的。老恩师，我得请示我娘，看我什么时候走。好好好，如果有用为师的地方，你只管派人送个信，我们就去。哎，就这么辞别了母亲，登城散路。为了行动方便，他是道家打扮，头戴官巾，身穿道袍，外披鹤氅，手摇羽扇，斜挎兜囊，应用东西应有尽有，肩上还背个小包裹，带把雨伞，带点零碎银子。离开了家门上哪儿去呢？他要找月雷，海走天涯，大海捞针，上哪儿找去啊？哎，我到京城去，到那儿去。没等到京城，这钱就花了了，怎么办？一路上相面测字摇卦挣钱可以糊口。这一天来到临安，到临安也找不着月雷，他住了有十来天了，没有消息。哎，有了，我何不到秦桧府瞧一瞧，要是能碰见老贼秦桧把他杀了，不但报了复仇，也给京中大帅报仇了，也算为国出奸。就这么他夜入丞相府，又怕被人看见自己人单势孤，诸葛瑾有心眼儿，弄了个道袍子，弄个引魂幡，写上字儿，碰不见人就算了，碰见呢我就装神弄鬼。他来三趟了也没碰见秦桧，因为秦桧啊经常晚间到宫中议事，即使回来住在后边的万花楼，这万花楼把守非常严，他也怕人行刺。诸葛瑾哪知道啊，所以没看见。没看见怎么办？他前院后院转荡啊，要是碰见人，一会儿装张宝，一会儿装张宪。今天又到相府，怎么那么巧，秦桧就在书房里。他本想进去行刺，就在这阵牛通来了。牛通往外拎切菜刀，他就明白了，这要杀秦桧的。得了，我给他关风吧。偏巧他发现了有一伙人要进书房，他一想，我别让这位朋友吃亏，故此拍了一下子把牛通引走，才幸免落难。后来牛通在花园看见了秦禄和美娘，谁杀的？也是诸葛瑾，手脚那么利索呢？别忘了他的老师就干这个的，老师就是绿林豪杰，嘿，布下功夫特别快。等到牛通到在炮仗房的时候，其实诸葛瑾先来了，干嘛呢？弄点炮药偷出来了，他就想装神弄鬼用的。没想到他刚走，牛通进去了，放了把火，火一起来，牛通一害怕一喊，诸葛瑾一想不能见死不救，这次把他从里边救出来。等牛通被擒之后，诸葛瑾在暗地里看见了秦桧审问牛通，牛通一报名，诸葛瑾大吃一惊啊，闹了半天是二爷牛皋之子，我得救他。怎么救？屋里那么多人，自己单词不见，孤掌难鸣，没办法，换上孝袍子，戴上孝帽子，打着引魂幡，装月云，才把牛通救出来。把他救到城外，跟牛通一说，牛通哈哈乐了，哎呀，闹了半天你是装神弄鬼啊，这身衣服挺好，回来借我穿穿。行行行，你叫什么？我叫诸葛瑾呐。
1: 哎呀哎呀，小老道你有点下子
0: 哦。牛公子你从哪来？
1: 别叫公子，我不爱听，什么牛公子驴公子的，你就叫牛通。哎，要不然你管我叫兄弟，我管叫大哥，
0: 那我高攀了。
1: 哎呀，我是跟月雷我二哥来的，我们要上坟去，我一想上坟没什么拿的，拿钱块脑袋多好啊，嘿嘿，没想到差点啊叫人给抓住。走吧，我领你到店房吧。
0: 在什么地方住？
1: 就离这不太远，走走走走。
0: 好，现在三更已过了，两个人启程，刚走不远，前面树林子打里边出来三个人。哎，前面是不是牛通？
1: 耶，是我。谁？
0: 我。
1: 耶，嘿嘿，二哥
0: 别喊。后边是韩启龙、韩启凤，三个人不高兴啊。牛通你上哪儿去了？
1: 我到秦桧府拿秦桧脑袋去了。
0: 啊、哦、你怎么不告诉我们一声？
1: 告诉你，那你能叫我去吗？
0: 哎呀，你可把我们急死了。
1: 你们上坟没有？
0: 上什么坟？找你找了多半宿了。哎，怎么回事？
1: 哎呀，杀的可热闹，这么回事。哎呀，好悬了。

0: 要不叫我这个鬼哥哥救我呀，我命就没了。
1: 哦，这位是谁？诸葛瑾赶紧过来施礼。在下诸葛瑾，我是诸葛英之子，您是二公子，我正找你呢。哦，这位仁兄，你好你好，都是一家人，来给你介绍介绍。这不两个盟兄，这叫韩启龙，这位叫韩启凤，互相见礼以毕，到林中说话。岳雷说，诸葛兄，你到京城做什么？就找你来了。我师父跟我说，现在你漂流在外，叫我保着你，姓岳的军杀秦桧，为国出奸，为民出汉，给京中帅也给我的父亲报仇。好，那正好我们一块走，我想上坟烧纸去。哎呀，去不得，第一天色不早了，更主要的头两天我去了，坟上有人看守，看得太紧。可是我到京城一回，哪能不在我父亲坟前烧几张纸呢？可也对，这么办，明天去，天不早了。好，小弟兄几人回到店房，这个店主人姓王，王家小店，诸葛瑾也把自己的店房啊辞退了，搬到这儿，他们住在一起。白天没事儿，转过来第二天的晚上，二更以后，弟兄几人要给京中帅上坟烧纸。刘同啊，你别去了。
0: 不行，非去不可，就我去，别人呢，用不着去。
1: 准知道不带他不行，你得听话。
0: 你放心吧，准听话。
1: 就这么，他们几个人很快来到了栖霞里。到这之后啊，诸葛瑾这个人很谨慎。二公子，你等等，我看看周围环境。他往周围转了一圈，这块是山坡，坟就修在半山腰下，这面是湖水，周围苍松翠柏环绕，没人。坟旁边一个小房，推门一看，里边静悄悄的，一个人也没有。书中暗表，谁看岳飞的坟呢？冯忠、冯孝、秦桧的两个指挥，这俩小在这300人，每天轮班在这看守，来抓上坟的。一年多没人上坟，放松了警惕。这300多人和冯忠、冯孝离开坟堆到前边昭庆寺住去了。昭庆寺的长老叫慧灵，外号叫铁壁僧，这个凶和尚本领非常好，人呢都住在那儿，所以坟前没有看守的。岳雷看罢，挨个坟头瞧一瞧。最大的坟是岳元帅的，有石碑，有供桌，接着是张宝的，再往后一点儿，岳云、张宪，远处孤坟是小姐西武娥。韩氏弟兄点着了纸，上上香，搂土为炉，把香上上。岳云匍匐在坟头，放声痛哭：“爹呀，你可知道你苦命的孩子给你上坟来了？你老人家身为领兵大帅，未得善终，可叹您满堂儿女至死未见一面，如今我家妻灵五散，孩儿我成了在逃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爹呀，您出入枪刀林内，最后还落个反叛之名，太冤了。”这岳雷哭啊，血泪染成红杜鹃，指挥飞化白蝴蝶，只哭得老天落泪，湖水无言。哭完岳飞，哭张宝，哭张宪，哭岳云，哭他的姐姐孝娥。韩氏弟兄泪如泉涌，诸葛瑾心如刀扎。那牛通咧开嘴放声大哭啊：“
0: 大爷，呵呵大爷，老贼秦桧太可恨了，你等把他抓住给你报仇，把老贼抓住之后，把他拉了，把他剁了，把他错了，把他没了，用筛子筛了，用锣割了。大爷，爹爷，
1: 哎，诸葛瑾说你哭爹呢？
0: 我大爷和我爹没分开过，他给我哭喘皮了。可是啊，我爹他怎么就不来呢？
1: 别添乱了，二爷活蹦乱跳，你哭他干什么？
0: 哎，可也对呀，哎，这么哭没意思，不热闹。
1: 胡拉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在秦桧府里炮仗房内带着不少炮仗，他连跑带颠被人掏啊，丢了不少，还剩了一些。来的时候带来了，得了，把他放了，怀里掏了半天，麻雷子二踢脚，唰一扔，可了不得了，鞭炮见着火呀， 一会儿的功夫，噼里啪啦，叮当，啾啾啾！牛通乐的手舞足蹈，
0: 太好了，真热闹哎！
1: 诸葛瑾一看吓坏了，啊，牛通啊，你这不是给官军送信吗？
0: 那你早说呀，放完了，
1: 不行，得快走。二公子，快走！再看岳雷已经哭昏在坟上，喊起龙，喊起凤，拉都拉不起来呀。鞭炮声划破夜空，声音传到昭庆寺内，惊动了冯忠、冯孝。这两人已经睡了，突然叮当，不楞作疼，什么响？当兵的，哎，外边什么动静？好像鞭炮声，快看看！我听声音，好像来自岳飞坟那儿，快去看过去。是，当兵的噔噔噔噔，离开昭庆寺下山，离着岳飞坟不远就看见了，坟前有人烧纸，有几个小伙子在那哭呢喊呢，哎呀，可吓坏了。为什么呢？如果有人上坟烧纸，要是跑了，就秦桧知道，这些人一个也活不了。赶紧回去给冯孝送信，大人可了不得了，岳飞坟前来了好几个小伙子，那上坟烧纸呢。啊，快，备马准备兵刃，都给我起来！300多人赶紧起来。冯忠、冯孝就知道来者不善，善者不来。1年多没人上坟，突然来人了，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如果我们抓不住，秦丞相非怪罪不可。军兵，快给长老铁臂金刚送信去，叫他来帮忙助阵。是，军兵走了。随后冯忠、冯孝带着300人来到山下，呼啦包围岳飞坟，大包围圈往里搜捕。冯忠催马来的铁剑高喊，哎，什么人胆大包天敢来上坟？
0: 哎，是我。
1: 你谁？
0: 嘿嘿，牛通还有岳雷。
1: 哟，诸葛瑾说你怎么报名啊？
0: 嘿嘿，告诉他算什么呢，小子你来正好，拿你脑袋给我大爷祭灵，破破。
1: 岳雷这会被人架起来了，心想糟了，这可惹祸了，几位哥哥怎么办？牛通啊，不许惹祸。
0: 哎，没事，
1: 我在这里，你们都躲了，看我的。嗨，你谁？在下冯忠。哦，岳雷一听冯忠俩字儿，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想起来自己居家满门就是冯忠、冯孝给抓走的，那天他给冯孝一枪啊，是你呀，在下岳雷。一伸手，苍啦啦，抽出宝剑，手掐剑诀，你过来吧。呀哈，姓岳的，你真是胆大包天呐！抓你不到，找你不着，想不到你到京城来了。嗨，他刚想进招，旁边噌过来个部下将，这是谁呀？此人叫李龙，他们是亲哥俩，哥叫李龙，弟弟叫李虎，这俩是打法是卖艺，拳脚挺利索，来到切近手架单刀。冯大人，有事末将扶其劳，还用你吗？我来战他。说完往前蹭离近身，一个缠头裹脑，嗨，唰，刀劈下来。岳雷一看刀奔顶梁，用宝剑擦浪一找，仙人指路，唰，刺过去。李龙赶紧抽刀，嘎啷，磕剑，俩打在一块儿，没有5-6个回合呀，猛然岳雷抬起脚，踏，正踹着心窝着，这脚噔噔噔噔倒退数步，哭丘坐地下，一张嘴，大口吐血，跳亮亮亮，逼人落地。他兄弟噌就过来了，他兄弟李虎手擎单刀往里进招，没有4个回合，被岳雷打倒了。冯忠一看，哎呀，这个岳雷了不得呀！了不得，岳雷2次学艺，这还没有马匹和大枪呢，要有枪和马，冯忠、冯孝更白给了。好，姓岳的，你拒捕欧差，你是死定了。嗨，看枪，唰，往里一招，岳雷急忙用剑往外一挂，嗨嗨，唰唰，连进3箭，猛然一转身，唰，咔嚓咕噜，冯忠人头落地，冯孝妹疼死，哎呀，可了不得，1年多的时间，这岳雷能耐大见长进。哎呀，兄长，你死得太冤了，待小弟与你报仇。噌，他过来了。冯孝和岳雷站在一块儿，周围还有人呢，咱别单打独斗，群上吧。呜， 群殴乱战，这边有人战牛通，那边韩启龙，这边韩启凤，那旁是诸葛瑾，把人都隔成几圈了，谁也见不着谁了。这兄找不着弟，弟找不着兄。再说冯孝，因为他哥哥被杀，恨得牙根咬得嘎嘣嘣直响啊！一看越雷越杀越猛，越战越凶，不是对手怎么办？绷腿绳伺候，虚晃一招一学战马，军兵准备绷腿绳，是哗贴地皮啊，绳子十几道，两旁军卒在这拽着头。越雷刚往前一进身，啪，绷腿绳一起，越雷噌往身一跳，躲过一道，第二道噌又蹦起来了，这边一起，上边有用绳子，啃人给我，下边绷，上边用绳一套，把脖子摁，一下就给勒住了，没办法，下边腿一兜，扑通倒下了。有人抹肩头拢二背，把岳雷捆上。冯孝一看，他还挺高兴，心想：别看我哥哥死，抓住岳雷，我可以勤功受赏，得1000两银子还不说，官升2级。行了，快把他给我搭在马背上，我把他带到秦丞相府。这边啊，别放这几个小子跑了，先走啊，带20名军兵押岳雷先走。为什么？他怕被人救走。就这么，这小子把岳雷横担在马鞍桥上，他骑上一马双挂，顺着湖边走。湖边啊，树木狼林的，枝杈特别矮，骑着马从这树林里通过，必须要哈着头，不然头发要被刮掉。这个岳雷心如刀扎一样，心想：哎，怪我，我要听诸葛瑾的话就对了，不该来，为给我父亲上坟哭两声尽尽孝，被人抓住，我死活是小事，那牛通是老牛家千顷地一棵苗，如有个好歹的，对不起牛二叔啊。韩启龙、韩启凤古道热肠，给我帮忙，也要落入虎口，这可如何是好？越来心里难过，正往前走，前边啊，树啊枝杈越来越低，骑在马人呢得低头走，前面个大鸭叉太矮了。越来一看，哎，我再拼一次，能拼过去更好，不行也没什么。想这战马哈哈哈哈刚往前过，他两只脚啪攀住树杈，猛然使劲啪地蹬，扑通，他落在马下。他这一使劲啊，把冯孝咚给弄到湖里了。军兵听见，哎，什么响？举起火把一照，哟呵，这岳雷怎么掉地下？哎，马空了。一看冯孝掉湖里了，快点捞！呼啦，岸边人高挑灯球火把，照如薄昼一样捞出来一看，也巧了，冯孝啊，一个狗刨都不会，就会弹自负，灌大肚拉倒，他呀死了。冯冲被杀，冯孝被淹死，这哥俩遭了报应。军兵抬着他们俩，压着岳雷奔秦桧府。等到秦桧府，天光大亮，有人把岳雷押到秦府的水牢内，两具尸体找棺椁承殓起来，叫家属领走，将来怎么安置禀明秦桧再说。单说秦桧，那天晚上岳云显灵把他吓着了，哎呀，一宿没睡呀，一天迷迷糊糊，连皇宫都没去，也没看皇上。到了晚上，王氏跟他说：哎，我是相爷呀，你说这几天我听丫鬟婆子说府里头老闹鬼，是不是咱们俩倒霉棋手？听说灵隐寺和尚至尊长老六爻八卦很灵，有未卜先知之能，咱们两个到灵隐寺烧烧香许个愿，再叫他给算算，你看怎么样？也好，叫他破解破解。好吧，就这么，昨天晚上传出话来，今天秦桧夫妻俩到灵隐寺烧香，把庙里人可折腾苦了，赶紧掸扫佛堂，佛像的灰擦抹干净，和尚全换得干干净净衣服，天不亮在门口等着。秦桧和王氏今天要烧香去，沐浴更衣，早饭已毕，出发了。秦桧要是上灵隐寺，呵，好威风，24匹对子马开道，扛着肃静回避牌，军兵拿着鞭子轰打行人，100名军兵保护秦桧，秦桧坐着8抬镶金大轿 后边是花红小轿，王氏坐着，左右有两名副将保护。就看前边铜锣开道，晃晃晃晃晃，行人闪开了，别冲撞相爷的马头啊！啪啪啪！很快来到相国寺外，靴底一点，吊底板，大轿趁平，撤扶手，片轿杆，打轿帘儿。秦桧打里边出来了，嗯，他还装蒜呢。后边俩丫鬟扶着王氏下了轿，抬头一看，呵，灵隐寺的和尚站两大溜，头戴皮八帽，身穿黑领的灰僧衣，手拿法器，摸着鱼儿，姓生管低消。当中站那个人，寺里的监院叫仁慈。仁慈一看秦桧来了，躬身施礼。弥陀佛，小僧迎接相爷来迟，望其恕罪。
2: 哦，免礼。
1: 咱们是高僧，法号怎么称呼？我是寺里的监院，我叫仁慈。
2: 哦，好，老夫到贵宝刹多有打扰了。哎呀，我们欢迎您，请吧。
1: 说着往里吧，秦桧、王氏往里走，小沙弥引路，小僧人在后边紧紧的跟着，把差人留在外边，前后放行岗哨，下了警戒。再说秦桧和王氏直奔大雄宝殿，来到殿里一看，嚯，香檀木雕刻的塑像栩栩如生，后边是佛山五十三参慈航普渡，旁边僧人给敲着磬，赶紧捻香。秦桧拿香在手，放在香炉里，跪在蒲团上，心里默默念叨：头炷香，祝我和王氏白头到老，福寿绵长。第二炷香，祝岳飞父子早日升天，不要缠绕本相。第三炷香吧，但愿得四郎主杀尽中原，和我平分疆土，嘿嘿，我也能当上一国之尊。那王氏也捻三炷香，但愿我佛保佑，金兀术早日打进中原，我们成为夫妻，我情愿初一十五吃花斋。这老佛爷是没灵，要有灵啊得难死了。秦桧要和王氏白头到老，可那王氏呢要和金兀术结为夫妻。你说他保佑，
3: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

0: 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3: 好
4: 好
3: 好
4: 好，
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8: 幸福是棒棒糖，
9: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0: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0: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聆听是一种生活，
7: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0: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8: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0: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里的歌，幻想与实际爱情、婚姻有多大差别？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小燕今年34岁，她的职业是英文翻译，平时工作比较忙，但收入还是很不错的。小燕的长相跟她的爱好很类似，她平时喜欢看话剧、音乐剧、芭蕾舞等艺术表演，而她高高的鼻子、修长的身材，加上微微的卷发和白嫩的皮肤，使她看起来艺术气息很浓，也很美。像小燕这样的女孩，要长相有长相，要收入有收入，要学历有学历，属于典型的三高美女。加上多年来的努力，事业上已经很稳定了，可就是有个大问题没解决，至今单身，一直待嫁闺中。俗话说，女大不能留，女儿一直未嫁，急得小燕的爸妈团团转。从小燕20几岁就开始托亲戚、邻居、朋友给介绍对象，直到今天是能托的关系都托了，人家也介绍了不少，可女儿至今还是单身一个。为此，老两口总是着急上火的，最近觉得实在没办法，都在鼓励女儿电视征婚了。小燕觉得自己不是个保守的人，但上电视征婚自己还做不到，害怕朋友同事的议论会让自己受不了，觉得难道自己都混到这个份上了，需要电视征婚才能嫁出去？他觉得自己丢不起这个人。其实小燕最近也有一个刚刚认识的男士，就是还没有向家人公开，因为还有个问题小燕还没想好。对方条件也还不错，身高1米76，本科学历37岁，有房有车。两个人约会几次后，对方对小燕的感觉还不错，小燕也觉得对方也还可以，可就是有一个问题，小燕还接受不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一段时间的约会过后，小燕发现对方和自己的业余爱好不是很对路。这个男生喜欢看电视、上网玩游戏类项目，和自己的不一样。两个人在一起，要么吃饭，要么喝茶。这个男生从来不主动约小燕去看看话剧、音乐剧什么的。十一黄金周放假时，本来有个很知名的音乐会，小燕暗示了对方，结果发现对方根本没反应，小燕很失望。过了十一黄金周，小燕就赶紧来找我，问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两人共同爱好不一样，自己一直幻想的爱情和婚姻，应该是婚后两个人经常看看话剧、音乐剧类的，或者是经常出去旅游一下。可发现这个男生好像不太喜欢这些项目，两个人在一起只是吃饭喝茶，顶多就是去看场电影。小燕觉得这和自己想要的生活不一样，难道为了婚姻要牺牲掉自己的爱好吗？小燕很困惑。我们小时候听的童话故事结尾基本都是这样的，王子战胜了恶人，救出了公主，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这些童话结局都是美好的，仿佛王子和公主只要一结婚就永远无忧无虑了，只剩下幸福的生活了。而其实这只是童话，现实根本就不是这样的。他们还在梦想着自己就是童话中的公主，在等待自己的王子出现，然后把自己接走，从此和王子快乐地生活在一起了。小燕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幻想着自己婚后还是风花雪月，浪漫无比，只要对方在业余爱好方面和自己不一样，就开始担心以后不能两人一起浪漫了。乍看起来，找对象要有共同爱好，这是个很合理的要求。是的，共同语言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两个人在一起

其比共同语言更重要的是创造共同语言的能力，而不是共同语言本身。否则，再多的共同语言，时间久了，也会乏味的。

婚后的生活和婚前有什么不一样？在实际的婚姻中，每天的生活就更是另一个样子了。作为一个结了婚的女性，婚后的生活可能会和小燕的想象差距很大。有人说过，日子就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这话很俗，但很实际。婚姻中的生活不像单身时一个人了，一个人可以休息日，想什么时间吃饭就什么时间吃饭，想什么时间起床就什么时间起床，但婚后不是了。一般家庭在结婚后都会要孩子，小燕也是有这个想法的。婚后的女人有了孩子，生活就完全两个样子了。孩子在生活中成了中心，在三岁上幼儿园前，孩子是离不开妈妈的。我的儿子马上就六岁了，从儿子出生到两岁半上幼儿园，这两年多时间里，儿子和我几乎是24小时在一起的，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儿子转的。每天早上自己还没醒，孩子就醒了，所以自己也要起来给孩子冲奶粉弄吃的，白天则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晚上孩子不睡，自己也睡不成，半夜还要照顾孩子撒尿，以防止尿床。婚前有很多一起玩的很好的朋友，有了儿子之后，几乎很少有时间去跟朋友们聚会了，顶多也就是打打电话。慢慢的，那些朋友也基本都结婚了，相互之间连电话也很少打了。后来儿子上了幼儿园，每天上班前送儿子去幼儿园，下了班还要去接，这就是一个女人婚后的生活。当然，可能会有没结婚的人会说，我结了婚可以请保姆啊，让保姆带孩子，我还是可以去跟朋友们玩的嘛。这是典型的想象中的生活婚姻，现实是你基本上做不到把自己的孩子丢在家里自己去潇洒。这种母亲对自己的孩子的感情是女人们在婚前无法想象的。迄今为止，我已经见过几个婚前说自己不喜欢孩子，但自己的孩子出生后改变看法的女人了。这就是伟大的母性。这种母性在女人没有生孩子前或许难以想象，但一旦有了孩子，这种伟大的力量立刻被唤醒。如果你能做到把孩子丢在家里自己去潇洒，大概是以孩子的心理健康作为代价的。因为现在的心理学研究已经发现，经常不跟母亲在一起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对亲密关系不自在，与别人的互动可能会成为问题，特别是在亲密关系中。孩子在婴儿期是大脑中的神经元细胞之间的链接发育最关键的时期，缺少与人的多方面的互动与沟通，大脑中没有被经常使用的神经元之间的链接会减少，而这些链接一旦脱落，就基本很难再恢复，这样孩子与人沟通能力就可能受到影响。小燕没有想到这些，如果想到这些就会知道，其实不是跟一个爱好不同的人结了婚才会牺牲自己的爱好，而是跟一个有很多爱好相同的人结婚也需要一定程度的牺牲自己的爱好。因为婚前和婚后的生活是不一样的，人在婚姻中有所获取就一定有所牺牲，这与舍和得之间的关系是一样的。这或许就是幻想和实际爱情婚姻的区别。王子和公主的生活只可以在童话中，实际的生活中会有很多繁琐的事情需要每天重复的做，也会遇到很多新的困难需要共同去克服。但与小燕一样有这种想法的女孩也不必灰心，其实两个人间的共同爱好是可以培养的，共同语言也是可以培养的，比如共同照顾孩子，共同做饭或做家务，陪孩子玩耍，不但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共同语言，其本身又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
婚前的生活，快乐的源泉可能是来自自己的爱好，看话剧，听听音乐会，而婚后的生活，快乐的源泉完全可以是来自一家人在一起的生活。比如两人一起在家做饭，一个人切菜，另一个人炒菜，两人边做饭边聊天，互相分享一下这一天里遇到的事情，也是一件很浪漫和享受的事情。节假日里，夫妻俩带着孩子去公园，坐在树荫下的长椅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

0: 6239277。
1: 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
7: 他们守住的不是爱，守住的只是斑驳的灾难，生命中那次最美丽的飞坠，带着宿命的伤感，等待下一世的轮回。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在灯红酒绿的摩登城市里，繁华过后，荒芜了所有人的热情，寂寞迅速蔓延，在偃旗息鼓后，占领了这都市的大街小巷。依然是这个世界的孤儿，现实凌乱的他对浪漫的幻想没有丝毫的期待。他懂得这里的人都忙着生，忙着死，令他不敢索求别人的关怀。这种与世隔绝的态度与对孤独的害怕，使他曾经在夜里惊醒，凭窗而立，然后背靠着墙，紧紧蜷缩自己的身躯，发出歇斯底里的呜咽。莫名的恐惧是他无法摆脱的底色，他把自己囚禁在逼仄的内心世界里，不想走出，也不想让人走进。利波是他喜欢七年的男子，他有略带神秘的眼神，英俊的脸，冷漠的表情，理一个干净的头，衣着时尚精致，看到他的时候毫不迟疑，有漂亮的嘴唇，完美的线条，沉默的时候有凛然的犀利，微笑的时候有甜蜜的柔情。这样的男子是来自外星球的精灵。第一次见到利波，知道他是他生命中不可善终的结束。他对于他的诱惑无法拒绝，他想他是爱上了这个男人，盲目冲动没有丝毫的保留。他的性格使他与利波之间于千里之外，独自的想念是他摆脱黑暗的唯一方式。依然长得很美，长长的柔顺黑发，一笑起来脸上还有两个酒窝，长裙妩媚娇笑，一时间阳光都洒在了他的身上，利波的视线全集中在他的身上。但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颗罂粟，充斥着诡异和诱惑，一旦碰触只为他放弃生命，在天光大亮的时候奔赴一场或生或死的未知。只是他的美无所适从，或许上天就是爱捉弄人的，他们的不期而遇让一切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他们在酒吧开始了第一次约会，而且迅速陷入了爱情的漩涡，没有余地。

也没有退路。他们彼此渴求来自内心的温暖，决绝不止。就这样，他们度过了生命中最温暖的时光。

时间飞逝，流年不再，他们的爱情也因此而褪色，争吵从不间歇，暴力陡然升级，每一次都是狂风暴雨，他们的哀伤总在愈合后留下伤痕。虽说伤痛不在，可是疤痕犹在。李波每日每日的酗酒，使他们的规律被打破，他们的爱情也只剩每天做的几场爱，只是那时他们的心是统一的，依然深知自己内心的恐惧和那颓废破败的灵魂，最终是束缚不住他那颗桀骜不驯的心。他们看上去是亲密而平淡的，但李波始终想把它变成一盆养在阳台上的植物，水和阳光，一切都在他的控制之中。然而他明白寒冷或者渴的含义，李波想让她变成一个低眉顺目的女孩，却忘记她在漂泊途中坚持的桀骜和流离。他们不清楚彼此是否相爱，在黑暗中掌握在手里的只是肌肤的温度。于是他曾经恨她，他笑着看她，微微扬着脸，天真的表情，常常他们就是这样彼此不动声色的较量。他知道他是李波的对手，红裙和眼神如花般的艳丽，却无法袒露他疼痛着的心。那是一场盛世流年，他们守着的寂寞伤得面目全非。依然和李波深知他们守住的不是爱，守住的只是那仓皇而斑驳的灾难，是用整个生命也敌不过的假象，一切都将结束。如果过程和结局都有了，再去纠缠，连自己都觉得贪婪。现在过程已逝，只剩结局近在咫尺。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末日将到，世界的末日，他再次听到立波的声音，依然转过身去，发现后面空无一人。绝望与决绝在死亡气息中滋生着。那天立波依然喝酒到很晚才归来，他向依然咒骂，依然说，我要会一场生死契阔的游戏，为我们的故事写一个结局。他把立波推上了大厦楼顶，立波告诉他，今晚就是终点，明天将各奔东西。依然默许，酒精肆意挥发，弥漫了整个的星空。大厦的楼顶狂风席卷，立波想迅速了结最后一夜的欢情，而且准备仓皇逃窜，依然却坚持问他，你爱过我吗？立波说，天亮之前我都会爱你。依然又说，那你能跟着我跳楼吗？他笑答，可以，这是我们的生死与共吗？他依旧笑答，是。于是他们有了一个游戏，依然和他猜拳，如果依然赢了，立波就先跳下去，依然跟着立波跳，如果依然输了，依然就先跳，立波跟着依然跳下去。结果是依然输了，依然几乎没有任何一句话，转身就往楼下飞身而坠。惊诧迅速冰封了酒精，恐惧战胜了立波对依然的最后一个誓言，他没有跟着跳。一张下坠之前平静的脸深藏着决绝。立波看着依然变形的脸和迸飞的脑浆，发出诡异而又空洞的笑，笑声凄惨苍白，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因这笑声而变得恐怖。血液从血管流出，张牙舞爪地奔流前进，好像要吞噬整个世界。他飞快地回到大楼，像他一样抱着双膝紧紧依靠着墙，到处都是黑暗，死亡气息蔓延着整座大楼，图圣歇斯底里无处不在。罂粟开出的花朵没有芬芳，想念一个人，怀念一段伤，不流泪不说话。立波蜷缩在床上，头发蓬乱，消瘦的面孔胡渣纵行，混乱着他的英俊。他使劲地抽着烟，过量的吸食使他产生严重的便秘、头疼、止不住的钝痛。他不敢闭眼，为了防止那种头痛欲裂的眩晕。他感觉依然依旧在，他依稀地感觉到冰凉的手指碰触他肌肤的温度，温暖四溢。依然突然之间害怕死亡，他看见自己躺在冰冷的地面，鲜血纵横，面目扭曲变形。他不曾想到自己也会如此丑陋，他如此珍惜自己的容颜，此刻伤心欲绝。或许还有些许欣慰的是那个男人的不堪重负的心，他不想让那个游戏就此结束。李波对他最后的承诺 是必定要实现的，哪怕代价是毁天灭地也是一样。眼神凶狠暴力，此刻她早不是那个深而清澈的女子了。突然她的面目开始狰狞起来，那精致的五官在此刻是那么的混乱，他们已经失去了最开始的坐标。他努力地向后蜷缩，想远离眼前这个面目全非的死人。两个深深的眼窝，直径只有10厘米左右，各自有横径3厘米的血流下来。他嚎啕着，整张脸是变形着的，像崎岖的山脉与山谷呈现在他的面前，依然的牙齿尖利的，然而并不完整。一时间力波从他身上，他的空洞的眼里看到了他自己的恐惧、惊慌、动容、愤恨、怨悔、黑暗、邪恶、仇恨等等所有的负面情绪。为什么？他扪心自问，为什么他会这样想？他害怕着，退后了一步，他把自己裹在被子里，哭声听过去短促脆裂。这种原因暗哑的哭泣让他感觉非常恐惧，那是一种气息。依然说，说好的生死与共，说好的前赴后继，为什么在我转身之后你却仓皇逃窜？李波说，这就是结局，到处充溢着腐败死亡的气息，我害怕死亡。当死亡来临的前一秒，所有曾经阳光快乐都瞬间暗淡。在这个物欲横流的年代里，所有鲜活明亮的东西因为畏惧死亡而悠忽不见。我看到了生命的黑暗，也明白阳光与夜的交替，死亡如影随形。可是我无法放弃对生的向往和敬畏。

男人在畏惧面前，总要找出千万种理由解脱自己那颗脆弱善变的心。他不会再相信他的狡辩，目光坚定犀利，仿佛要洞穿他的内心。只有死亡可以偿还，他说，我们的结局应该是最完满的，我将名字刻在三生石上。如果还有来生，我们还要纠缠三个轮回。我们都是如此孤独的人，都如此嗜好别人温暖的施舍，我怎么能把你留在这孤独的世界遭受寂寞的煎熬呢？他说，我如此享受身体在加速度之后急速落地的砰的声音，虽然刺耳，我听到肌肤分裂的脆响，温热的液体四处飞溅，它让我产生前所未有的快感。李波终于冷静下来，这就是你为我们绘制的完美的结局。麻木的声音刺耳喧嚣，这是宿命的悲哀，还是前世轮回的伤痛？冷笑却带着讽刺，他说，你愿意借我素手一用，用你那温暖的肌肤擦净我脸上的血和泪，抚慰我的寂寞。寂寞那么多，在承受的有几个？你说我们都是寂寞的人，所以彼此都无法宽慰对方的寂寞。两个一样寂寞的人，比一个人的孤单更加寂寞，你应该知道。他回头看看这个面前的女人，如此陌生，如此害怕，她的美早已经不复存在。他走到窗边，依然就那么死死地看着她。我把我的爱遗落在下世，等待与你在下世轮回中一同去找寻。这是他生命里一次快乐的下坠，在漆黑的夜色中看见下面的灿烂霓虹和涌动的人群，很像他童年时沉溺过的万花筒，摇一摇就会有无法预料的安排出现。他从小就是个好奇的孩子，他的身体在急速的烈风中像花一样盛开，赤裸的足感觉到露水的凄凉。有一刻他的手试图去抓住什么东西，但在无声的滑落中，他终于接受了手里的空虚。街上行人匆匆，车水马龙，繁华依旧，依然漂浮在空中，看见他流失的泪圆润，有着他固定的轨迹，在他碰触的那一刻破裂，然后滑落，急促飞溅。如果有一双眼睛为我流泪，我愿再次为他相信这世界的悲凉。他想，世界再次静止，时间再次凝固，他们的伤才刚刚睡着，爱才刚刚开始。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琴海。

晚上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打开收音机，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情感主播于迪。接下来时间，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让我们共同分享好听的歌，分享情感感悟。希望今天的节目还是可以把你这一天所有的疲惫全部洗刷掉，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和大家分享几首好听的歌。第一首是来自李佳薇演唱的《煎熬》。李佳薇拿到学校名位之后，独自从马来西亚到台北打拼，初期蜗居7平米小屋的个人经历，成为了这首歌诞生的伏笔。

歌曲本身想表达经历浓烈爱恋之后被伤害，从天堂跌入地狱，在绝望中受尽煎熬的心境，同时传递出不要悲伤，要寻找力量，没有艰难是过不去的这种正向的信息。听李佳薇唱完《煎熬》才懂，原来最难忘的爱情从不是顺风顺水的甜蜜，而是痛到极致之后你终于学会把自己捡起来。我们都曾有过那种煎熬，分开之后把自己困在满是回忆的小房间，饭吃不下，觉睡不着，桌子堆着没洗的碗，心里堆着没说出口的话，像歌里唱的，心一跳爱就开始煎熬，每一分每一秒连风都带着对方的味道，走一步都能踩到曾经的影子。那时候总觉得失去那个人就是失去了全世界，这辈子都熬不过去了。可等真的熬过来才发现，那段把你熬得快死了的日子其实是在帮你把错的人清走，你在烂透的情绪里蹲了太久，久到终于累了才会想起来拍一拍灰，把脏了的房间打扫干净，把皱了的自己熨平，才发现窗外的天其实一直都蓝着，离开错的人你才能重新活过来。原来爱情最残忍的最温柔的就是这样，他给你一场煎熬，也给你一次新生，痛过之后你才会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才会学会好好爱自己，才会等到下一次对的遇见。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煎熬》。

欢迎收音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今天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送给你们的这首歌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这首歌发行于2010年，是王力宏创作并演唱的，收录在他的专辑《十八般武艺》当中。2018年，这首歌被选为西红柿首富的插曲，由此传唱度非常的高。王力宏观察到，都市里很多人看似生活忙碌，社交丰富，实则内心空虚孤独，忙碌却找不到人生的方向，身边环绕的人群却没有真心的相伴，于是抓住这种内心需要人陪的寂寞情绪，创作出了这首描述都市人孤寂心声的慢歌。

多年后再去听《需要人陪》，突然就想起当初那个转身走掉的人，才懂原来当时我们都没说出口。分开之后，我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人陪。那时候年轻，总爱赌着气说分手，觉得你懂我就该哄我，你爱我就该留下来，撑完墙看着你走，关上门就把自己锁起来，白天和朋友说分了挺好的，我自由了，夜里翻来覆去摸着身边空出来的位置，才发现连呼吸都冷。那时候拉不下脸回头，只能自己抱着回忆熬，熬到天都黑了才敢承认，我其实真的很需要你陪。后来走了很多路，遇见很多人，才明白爱情里最可惜的就是两个相爱的人都憋着不说我需要你，总觉得主动低头就是输，却忘了赢了面子，输了那个想陪你的人，才是真的输了。如果当初我们都能勇敢一点，说出那句我需要你，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好在现在也慢慢接受了，有些遗憾就是留给回忆的，只希望下一次遇见喜欢的人，我敢直接说我需要你，我想和你一直在一起，不用猜，不用熬，

明的这一首歌来自李玖哲，想太多。这首歌是华语乐坛传唱度非常高的经典抒情 R&B 情歌，发行于2007年他的同名专辑主打歌当中。而这首歌也源于李玖哲自己的恋爱经历，创作的时候他提到自己从前恋爱的时候撞见女友和异性出游，追问得到的永远是一句你想太多了，最后却还是走向分手。想太多本来是日常里用来安抚情绪的话，到了爱情里却渐渐变成了掩饰和逃避的托词。李玖哲用他独特的略带沙哑的磁性中音，把爱情里那种患得患失、委屈又自我安慰的心情诠释得入木三分。开篇沉静的钢琴铺垫了平和又略带伤感的氛围，副歌的重复吟唱把心口的酸胀感唱得刚刚好，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喊，却把爱而不得的不安揉进了每一句歌词里，戳中了很多人在爱情里敏感多虑的很多人。

原来爱上一个人真的会忍不住变成想太多的疯子。你说他只是朋友，我笑着说我放心，转身却把你看他的眼神回放100遍，对着聊天记录去抠情绪，深夜翻遍他的朋友圈找蛛丝马迹，把所有的不安咽进肚子里，还要笑着接你的话。好吧，是我想太多了。其实我不是天生敏感多疑，只是太怕在你心里我才是那个多余的外人。你那句轻飘飘的想太多，像一根细针扎在我心上，不致命却一直疼。你不懂我为什么不安，也不愿意停下来抱抱我的敏感，只把所有的委屈都推给我想太多。到最后我也开始骗自己，是啊，都是我想太多了，这样至少我还能骗自己你还是爱我的。直到分开那一天我才懂，其实哪里是我想太多，所有的不安从来都不是凭空来的，它真的占据了你的角落，你真的没那么爱我。我只是舍不得戳破，才拿想太多来当安慰自己的借口。敏感的人在爱里真的好辛苦，要撑住所有的情绪，还要怪自己为什么不大方。如果再遇到下一个人，我都想说，如果你真的心疼我，就不要让我一个人坐在那里想太多。让蜜桐来听这首《想太多》。

0: 接下来是这一时段广告插播时间，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

0: 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1: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4: FM95.5，
0: 音乐爱琴海。

0: 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继续来守候音乐爱琴海，我是于迪。下面时间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0: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0: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0: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接下来我们先来分享生活感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作者中曲无闻。网易云音乐有这样一条热评，成年人的告别仪式非常简单，我没有回你最后一条信息，你也很默契的没有再发，就这样消失在彼此的生活里，好像从没认识过一样。仿佛成年人的感情都是易碎品，经不起时间和空间的考验。小时候以为玩得好的同学会是一辈子的伙伴，但仅仅是一方转个笑，彼此的关系就开始逐渐生疏，再碰见时连打招呼都懒得打。后来以为无话不谈的兄弟能够两肋插刀一辈子，但仅仅是彼此各奔前程，再见面时除了聊几句曾经的年少轻狂，也挤不出其他话。有些关系的终结，要么大吵一架，要么大哭一场，至少结局也算得上轰轰烈烈。但有很多失去没有矛盾，没有不满，只是因为不再有共同的场景与画面。曾经五颜六色的感情羁绊，就在不知不觉中被时间偷偷褪去了颜色。成年人结束一段关系的方式，并不是争吵和崩溃，而是一种默不作声的疏离。没有大张旗鼓的送别，也没有撕心裂肺的挽留，只是在心照不宣的默契中，从无话不谈到相对无言，从形影不离到天各一方，不喧嚣，不张扬，只是静悄悄地退出各自的人生。成年人的断交都是静悄悄的，也许是因为我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所以没有办法去打理那些

及远方的关系。也许是因为各自的圈子渐渐不同，所以没有办法强行融入到彼此的生活中去。也许是因为双方的三观在慢慢发生变化，没有办法志同道合地继续走下去。鲁迅和闰土是儿时的玩伴，那年月光皎洁，闰土项带银圈，手捏一柄钢叉，像一匹茶用力地刺去。那时候的闰土活泼机灵，

那时候的闰土对生活充满热爱，捕鸟捉鱼，拾贝刺茶，不停给训歌描绘着乡间趣事，是一个如万花筒般的少年。当鲁迅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再次见到闰土时，毕恭毕敬的一声老爷让他说不出话来。正如一起同过窗里面，人一番害怕失去陆桥川和钟白，而跑到图书馆闭关学习，因为他明白，即便两个人曾经很要好，但随着彼此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最终他们也有可能形同陌路。夏虫不可语冰，井蛙不可语海，两个人的环境变了，阶层就变了，常常会有意见分歧，也很难再做好友闺蜜。她跟你说着如何抓住男人的心，你只觉得无聊，满脑子想的是如何提升自己。她跟你吐槽工作不好，你觉得抱怨有什么用，还不如脚踏实地地做出一番成绩。大家同频共振，才能相互扶持。认知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一方原地踏步不思进取，彼此只会渐行渐远。要知道，好朋友不是努力争取来的，而是在奔跑的路上遇到的。人一旦上了年纪，但凡让自己变累的关系，估计都不会去维持，一是没必要，二是没时间。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任何关系到最后只是相识一场，大家也只是阶段性的陪伴。那些你放不下的人和事，岁月也都会替你轻描淡写。经过筛选，时间会把真正适合的人留在你身边。人与人之间，如若没有共同的话题，没有共鸣的认知，没有相同的高度，硬挤在一起也只是徒留尴尬而已。不如各自心照不宣，不动声色地退出彼此的生活，这才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告别。拥有回忆是很美好的事儿，但是人不可能背负着所有的东西活着。事物都有各自扮演的角色，当物尽其职，我们怀着感恩的心跟他们告别，这样才能了结一件件事儿。诚然，之前的人生很珍贵，但往后的人生更加重要。偶尔会有一个老朋友和我分享近况，怀念过去，情到浓时我也会流泪，真的很感激对方温暖了曾经的青春，但是已经回不去了，唯有自己加倍努力的同时，祝愿对方过得更好。在一起时听风看雪，张开怀抱拥抱彼此，此时此刻用来放歌，远去的话微笑相送，挥挥右手祝他安好，或喜或悲终归静水。有人渐行渐远，和你相忘于江湖，也有人缓缓走来，与你倾盖如故。

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不要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在《白夜行》中写道，世上有两样东西不可直视，一是太阳，二是人心。行走于世最摸不透的就是人心，你坦诚相待，换来的可能只是别人的不屑甚至背叛。所以人这一生，不要跟任何人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毕竟真心希望你好的人屈指可数，而想看你笑话的人比比皆是。有人说，人性最大的恶是恨你有，笑你无，嫌你穷，怕你富，看你过得好就嫉妒，看你过得不好就笑话。如果你习惯透露给别人自己的真实情况，无论好坏，难堪的都是自己。其实我们身边就存在着很多那样的人，所以更要谨慎，不要轻易透露自己的真实情况。东野圭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引起人们共鸣，人性最大的恶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你永远不会知道，那些生活中看似亲密的人会在背后对你抱有多大的恶意。在现实生活中，那些看似跟你特别亲近的人并非是真心希望你过得好。如果你把你真实的情感状况告诉对方，他可能会搅和你的感情，让你身心俱疲。如果你把真实的财富情况告诉别人，你没存款，别人瞧不起你；你存款多，又会有人找你借钱。如果你把你觉得很重要的秘密告诉了别人，并告知对方保密，可能他扭头就宣告了全世界。在这个复杂的人世间，没有人能真心的懂你，理解你。世上没有完全的感同身受，不过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其实无论你真实的生活到底过成什么样子，人生都是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必要理会别人。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发现这样一种境况，当你分享升职的喜悦时，背后可能会遭到别人的白眼。当你告诉别人你内心真实的想法时，他们可能会笑你愚蠢。人性就是这样，你永远想象不到有些人究竟对你抱有多大的敌意。所以往后余生，别轻易跟任何人透露你的真实情况，努力做好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足矣。

0: 哦，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83讲，胡适把这几件事办完了以后，心里边这个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来已经把那个教书的毛老先生给辞退了，彩荷呢现在让他分派成啊去放牛放羊，管这个采买柴草这些杂事儿，也甭在书房睡了。把他打发到啊这个牛棚后边有这么一个茅草屋子，让他上那儿住着去了。月英呢还想吃闲饭，哪有那事儿啊，让他呀连织布来帮着厨房做饭洗菜等等的吧。让他呀就在厨房旁边那小屋上那儿住着去了。月英跟彩荷两个人虽然说近在咫尺，要想见面啊是难上加难。其他别的这些家人们呢，凡是剩下的这胡适都让他们下地种田去了。胡适这一回总算是如愿以偿啊，坐在屋子里边喝着茶，他是逍遥自在，得意洋洋。就在这功夫，他那个兄弟胡七儿又来了。哟，姐姐怎么着，这回您把事儿都办完了啊？这不都按着你说的这几招我都办完了，这回总算踏实了吧？啊，嘿嘿，咱们呢就可以过这个好日子了。胡谦听完了，哈哈一笑，哎呀，哎呀，他在旁边啊，哎呀，这么两声，然后又连连的摇头。这胡适这么一看，你到底什么意思？我可都按着你说的办的，在我这儿又哎呀又摇脑袋，你这是要干什么呀？不是啊，姐姐，您光这么办可不成啊，恐怕这个好日子是长久不了啊。嘿，老的已经走了啊，死了，小的我都这么分别处置了，还有什么不太平的？嘿嘿，姐姐， 您别忘了，这院子里边还有点老人呢。我问问您吧，自打您扶正以后，虽然说您掌管了家业，各种事情都是您往下分派吗？啊，哟，那我哪分派得了啊？我要是分派下去，管那么多事儿，还不把我给累趴下了？还是的，那么谁管着这些下人呢？自然是那老总管蓝修。对呀，你想想，这个蓝修现在多大年纪了？可以说呀，这个蓝府里边的事儿，里里外外没有他不清楚的。您以为他不远也就算没事了，那老家伙背不住，指不定还打着什么主意呢。只要有他在，您琢磨琢磨吧，您能踏实得了吗？啊，嘿嘿，那么以你之见呢？要是以我之见，姐姐，我跟您说，得赶快想办法把这个老蓝修啊给他辞退喽，别让他在这儿待着了，让他回去吧。哎呦，这可不大好办。怎么？你应该知道这个老蓝修，他是从13岁就开始进的蓝家这个门啊，他跟你那个死鬼姐夫那两个人多亲热呀，他比你那死鬼姐夫还大着2岁呢。他们两个人从小的时候特别要好，明着你看是主仆，实际上啊，我知道他们是亲如手足。你想想啊，现在我要是把他给辞退喽，哎呦我的姐姐，正因为这样还非得把他轰走不可啊。你想想，有这样的老人在这个宅子里住着，您能踏实得了吗？不是有这么一句话吗？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哎，可是我要真把他辞退喽，这么大的家业谁来掌管呢？光靠着我。嘿，姐姐，您不会再换这么一个总管吗？你说的容易，说换就换呢，哪有那么合适的？有啊，哪有啊，姐姐，远在天边，这不是近在眼前了吗？啊，胡适听完这句话，冲他点了点头啊。闹了半天，你这跟我拐弯抹角的，你想当这个大总管呢？啊，嘿，姐姐，您想想，啊，哎，有我保着您和这个江山，您不是坐稳了吗？哼，你保着我，只要你当上个大总管，兄弟，我还不知道你吗？就你那点嗜好，谁伺候得起呀？一天到晚到外边耍钱去，就这点家产。嘿，虽然说是万贯家财吧，那也架不住您老往外边输啊，还不都给输光了我。哎呀，我的好姐姐，过去我那不是没事儿干吗？游手好闲的，您说我可不就是玩两把吗？现在我要是当上您这儿的大总管，我这么跟您说吧，我还赌，我耍什么钱呢？我啊，我上哪儿赌去？跟您这么说，我就是再赢也赢不来蓝家这一片家产，不是？哦，你惦着这一片家，你不是这么说呀？姐姐，咱们姐俩要是一联手啊，明着这是蓝家，实际上这不就改了咱们姓胡的吗？您怎么那么糊涂啊？这胡适想了想，倒是也对。那行，一会儿啊，我就让丫鬟把那蓝修给找来，就把这个辞退。哎，早就应该怎么办？不单是把他辞退了，我跟你说啊，把他辞退完了以后，这所有的下人，凡是那岁数大点的、知根知底的，把他们全轰走，剩下的咱们得挑的得看看呢。哎，听说听道的那个，咱们才留下呢。但分不不愣愣不听调遣的，照样辞退。哎，我从外边啊再找来点是咱们的新夫人。这么一来，姐姐，你说这还有错吗？啊，到那个时节您还可以放心大胆的逍遥自在呢。对，行，我这就让丫鬟把蓝修找来。于是马上打发丫鬟蓝香啊去把那个蓝修大管家给我叫来。蓝香赶快的去找大管家去了。其实这会儿啊，这个大管家蓝修心里边也不痛快啊。怎么，您想想吧，这个老爷就这么平白无故不明不白的就这么死了啊，能是得暴病吗？那么前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着？这里边一定有鬼。但是呢， 老找不着人家的把柄啊。
11: 嗯，别着急，容点功夫，我明察暗访的，只要是我把这个凭据给找到，哼哼，我呀一定要替主人报仇啊。
10: 蓝修这正合计着呢，蓝香进来了。大管家
11: 啊，
10: 蓝香什么事儿啊？太太让您过去一趟，说有话吩咐。
11: 哦，这蓝修啊，这么大岁数了，您想想什么不明白呀？听蓝香这么一说，
10: 老人呐已经猜出个八九不离十来了。
11: 哼，好，我跟你走。
10: 蓝修跟着蓝香来到上房以后，就往这儿这么一站，他这也不行礼啊，也不称呼一声。这胡适看他一眼，蓝修，
11: 嗯，
10: 怎么呢？
11: 你想啊，
10: 老爷活着的时候都得叫我一声大管家，从小的时候哄他一块玩，还跟我叫过哥哥呢。
11: 嘿嘿，你倒好啊，
10: 不就这么一个小老婆扶着正之后，怎么着？
11: 张嘴就呼我名姓蓝修，这蓝修也是你叫的吗？
10: 蓝修不卑不亢往这儿这么一站，
11: 您有什么吩咐您就说吧。
10: 哎呦，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11: 64了。
10: 嘿嘿，跟你这么说吧，我进这个蓝家的时候啊是13岁，我整整在蓝家呀我都干了有51年了，恐怕这个年头比您的岁数也不小吧。
11: 哟，可不是吗？
10: 您看您在蓝家上上下下的这么多年了，肯定的，您立下过不少汗马的功劳。不过呢，您已经这么大的岁数了，行了行了，您呢也甭往下说了。
11: 嘿嘿，不是看我老了吧，嫌我碍事。行，我呀这就走，不用您辞啊。还跟您说，我一刻也不待。
10: 嗯，哎，别着急，是不是让账房再给您支点工钱？
11: 不用，我不是跟您说了吗，13岁我进的蓝家，可以说呀那时候我是个孤儿，是老太爷把我领进来的，我吃的使的喝的用的全都是蓝家的啊，包括后来我娶妻成家，那都是府上的钱，我这个恩还没报完呢，现在不让我走吗？嘿嘿，我这分文不取，毫厘不要，打着行李卷我就走人。当时这蓝修也是一气之下说了这么几句话，然后一转身回到自己的住所，把旁边有一个小伙子叫过来了，说，哎呦，大管家您有什么吩咐？
12: 嘿嘿嘿，最后一次啊，帮忙把我的行李卷给打上。
10: 哟，大管家您这是干什么？
12: 干什么呀？
11: 啊，我让人家给辞了，回家享清福去。
10: 什么？大管家
11: 把您都给辞了？这有什么新鲜的啊？
12: 给我打行李卷走。
11: 哼，他不用我呀，我还不想伺候他呢，我看见他们就别扭。
10: 也说是赶快的，帮这位老爷子把这行李卷打好了，
12: 跟我一块儿给我送家去。
11: 哎，是。
10: 顺扛行李卷就跟着蓝修呢回到家中。到家里边的妻子这么一看，哟，老头子你这是
11: 啊，让人家给辞了吗？
10: 你看回来了。
11: 哎，你老说我在外边忙，这回啊咱们在家也好好的享享清福啊。
12: 说，把行李放这儿。
11: 得嘞，麻烦你了。
10: 哎呦，大管家您怎么说这话，这不是应该的吗？
11: 行了行了，爷俩有这交情
12: 啊。
11: 得嘞，谢谢你了啊。
10: 说着呢转身走了。回去以后再一看呢，大管家换了，
11: 已经换了胡谦了。
10: 这胡谦，从他这么一上任，立刻把全府上下这个家人都给叫过来了，训斥了一番。哎，现在告诉你们啊，换成我是这儿的管家了，我有我的规矩，听说听到的呢还留在这儿，哎，背不住啊还给你们加俩赏钱，谁要是不愿意干早点说话。
11: 嘿嘿，这儿可不养活闲人，知道不知道啊？啊，好好的干活没什么坏处，把那嘴啊都给我严实着点儿。
10: 这些家人们这么一看，哟，换了主人了，
11: 一个个啊点头答应着，
12: 全都分开干活去了。栓儿，哟，你过来一趟。是，管家，您有什么吩咐？啊，你上那个彩荷那儿去看看去。啊，您让我看看大公子。什么大公子啊？什么大公子啊？我说你怎么那么糊涂啊？啊，你不知道吗？彩玉比彩荷还大着一岁半呢，凭什么他是大公子？是是，我说错了，我说错了。哎，把这个钩刀、扁担，还有这个放牛赶羊的这个鞭子一块儿给他拿过去。哎，告诉他说啊，好好的干这个差事，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小心着点儿，我要家法从事，知道不知道啊？是，是。说也不敢说什么呀，赶快拿这些东西就奔那个牛棚后边那个小屋去了。进了小屋这么一看呢，这说啊，这眼泪都快下来了。怎么？就是有三块板这么一支，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个小床。腊月挺冷的天啊，这个床上边铺的盖的特别的单薄。再一看这个蓝采和坐在那儿还皱着眉头，哎呦，他原来可是公子爷呀，那过的是什么的日子呀？丫鬟婆子仆人每天从早晨一起床就开始伺候着他，那真是啊，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什么时候过过这样的日子？这回公子爷呀，总算是受了苦了。说儿，哎，你上我这儿没别的，那个舅老爷啊，现在已经成了大管家了。啊啊，他是大管家啊？那么我那个兰修大管家那位老爷辞退了，让人家回家了，是吗？这不是吗？现在您那个舅舅就是这亲管家，让我把这些东西给您拿来了。您看，又有钩刀啊，又有扁担，还有这么一根鞭子啊。说这个差事干得好，还则罢了；如若不然的话，他要对您家法从事。哦，彩荷听到这儿，心想啊，哎呀，他怎么这么狠呢？又一想，行了，说没什么，这算什么呀？这样的日子保证长不了，过些日子，哼，只要我念书，我要做了官的话，时来运转，嗯，我呀也绝饶不了他们。彩荷还这么想呢，哎，是，就盼着有这么一天吧。我回去了，你走吧。这个栓呢，把东西放下以后走了，往回走啊，整路过这个胡氏那房间后山墙这儿，这儿有个后窗户。说是走到这儿，就听见屋子里边那胡氏跟胡谦俩人正商量事儿呢。栓呢，就站在窗户底下侧耳细听，这俩人说什么呢？姐姐，您看到没有？这回这就好办了。我跟你说啊，不出这么两三天吧，我得想办法把这个两个小畜生一个一个的全都给处置了。哟，我说兄弟呀，这还不够瞧的，怎么着还要他们的性命？哎呦，我的姐姐，您这怎么了？要不怎么说您是妇人之心呢？您别忘了，那个彩荷不管怎么说，那可是过去大太太生的。哎，万一有朝一日的呢，斩草不除根，终究是个后患啊。再看王家那位姑娘，你想想那多聪明的人啊，他们俩要是这么一联手的话，恐怕要坏大事。所以就在这一两天之内，我得想办法把这两个小畜生都给除掉了。只有这样，姐姐，这个兰家才是咱们姐儿俩铁打的江山。嗯，但凭于你吧，行了，这事儿您甭管了，都交给我。

顺道这儿心中暗想，好啊好啊，你们的心肠也太狠了，这可怎么办呢？很明显呐，老爷分明是你们害死的，现在又害这个小主人。我虽然说是个奴才吧，但是一样啊，主人对我可不薄啊。我可怎么办呢？一想这件事情，我跟谁去商量去？这个府上上上下下没有一个让我说真话的人。一想，对，我干脆还找那位老管家去吧。别看现在他老人家被辞退在家呢，只有他老人家才能够想出点主意来，才能够想办法搭救小主人。对，说着这主意打会儿之后啊，趁着还没给他分派什么具体的活呢，一看四下无人，赶快就从这个兰家他溜出来了，然后溜溜溜跑得这么快，急急忙忙的就来到兰修他们家，到这儿啪啪啪这么一叫门。兰修心想，好容易过两天清静日子，这谁呀、啊、敲门敲得这么急。打开门这么一看，哟呵，顺儿，你这是？哎呦，老爷子，我找您有急事。什么事儿？这么急呀、啊？进来进来，上屋里说来。进了屋以后，到底怎么了？顺儿就把这个新任的管家啊，胡谦怎么分派他给这个公子爷送东西去，然后回来就在那个后窗户根这儿听见他们怎么说的，准备就在这一两天就要把这个小主人给处置了。老爷子，你说这可怎么办呢？啊！老兰修听到这儿，又是捶胸又是跺脚，嗨，是我错了。老爷子，您错在什么地方？嗨，我禁锢当时啊跟他们这么一致气，说让我走，马上我就走，我还不想伺候他们呢，我怎么忘这一招了？他们先我碍眼把我们轰走之后，他们好暗地里下手。哎，不行，既然你告诉我了，我得想方设法，我得搭救小主人。是，您赶快想想主意，我得赶快回去，回去晚了他们发现不看见我了，一定会生疑。行，你赶快回去吧，啊，这事儿你甭管了，交给我办。哎，全交给您了，老爷子。这说啊，赶快揉揉揉揉揉要跑回了兰家。他走之后，这兰秀是左思右想，事到如今了，我就是拼出性命我也得搭救我家小主人跟王家小姐。他妻子一把把他给拽住了，老头子，你这干什么呀？哎，你现在是让人家把你轰出来的人了，你怎么，你管这闲事干嘛？什么叫管闲事啊？啊，你难道说不知道吗？我是从13岁啊，我是无依无靠的这么一个孤儿，那是当初兰家老爷子把我领回家去的啊。哎，那个时候的少东家也就是后来的老爷，那不是我比他大2岁，我哄着他玩啊，从小的时候还哥哥长哥哥短，后来哎，他呢当着众人的面跟我叫一声管家，实际上我们俩情同手足啊。我眼看着他死得不清不白，我的心里边就是一个疙瘩。刚才说是给我送信来了，怎么着？哦，这对狗男女把我轰走之后，想向小主人下手，哪有那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告诉你说啊，这件事情我是非管不可，要不然我兰修还有良心没有啊？啊，知恩不报，我算是什么人呢？我告诉你说，我走之后，你在家里边给我好好准备准备，把那要紧的东西收拾收拾。我只要把这个小主人跟王家小姐给救出来，咱们一块儿保着小主人是远走高飞。如果说我今天晚上救不出小主人来，哼哼，我可能也就回不来了。到那个时候，你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吧。啊，老兰修啊，把妻子嘱咐了一番，当天晚上定惊天，兰修从家里边就出来了，老人家呀就奔兰家而来。你想，过去他是这儿的大管家，家里边的情况他可以讲是了如指掌啊。他知道打前门我不能进去，为什么？那儿有值班的，哎，有人看着呢。人心隔肚皮，虽然说过去都是我支持他们，现在到底变成什么心肠拿不准。走后门，后门也有人呢，唯一可走的那就是南边那个侧门。哎，为什么

0: 合计呢？怎么把我姑父就给轰回去了？这以后我可怎么办呢？听见外边这么一叫门，小孩赶快穿上衣裳，来到门前，低声这么一问：“谁啊？”“
1: 我。”“怎么连我的语声都听不出来了？”“
0: 哎呦，是姑父您呐！”小孩赶快的把门开开。“姑父，这么晚您怎么……”“
1: 走走走，上屋里说话去。”
0: 哎，来到屋里边了，老人家就把这番意思这么一讲，猛儿这么一听：“姑父，您别看我岁数小，但是我是有良心的。姑父您说吧，今天晚上您到底打算怎么办？这两天我也看明白了，肯定的，老爷死的是不明不白。怎么着，他们还想向小主人下手，那还了得吗？姑父，既然您来了，您就带着我，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赴汤蹈火，我呀跟着您，我是万死不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0下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吃饭
13: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4: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吗？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0: 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3: 李强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2: 赵乐际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
3: 丁薛祥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
2: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三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
3: 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
2: 我国再添4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3: 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利雅得国际机场等目标，沙特主导的联军数十次袭击该组织控制区。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向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广交会创办70年来，在促进中外贸易往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已成为中国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有效平台。新形势下，中国愿同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推进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第140届广交会当日在广东省广州市开幕，由商务部和广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5-50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不折不扣落到实处，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国家卫生健康委科教司监察专员郑中伟：
5: 新时代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全方位全周期守护人民健康。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书记马新革备受鼓舞。
6: 我们要把讲话精神贯穿在医院内部改革治理的各个方面，通过以疾病为中心向健康为中心转变，通过服务体系模式的创新、服务能力的提升、学科建设、队伍建设、创新发展等，为能力强大贡献医疗机构的力量。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作为三明医改的一线实践者，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刘建明深感责任重大。
1: 我们将深化医防融合，联动沙县区总医院、基层卫生院与家庭医生，做实高血压、糖尿病等慢病共管，同时推进重点人群早筛早防，把健康服务延伸至社区乡村，以源头防控减少重病发病，真正把三民医改、人民至上、岗位人先的要求落实到基层一线。
4: 辽宁省阜新市张武县阿尔乡镇阿尔乡村卫生室村医梁春荣：
7: 在阿尔乡村，我就是乡亲们健康的守门人，今后我不仅要当好看病治病的全科医生，更要当好健康管理的指导员，我会继续走村入户，引导乡亲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做好慢性病综合防控和疾病防控体系的网底工作，让大家呢少生病。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雄安宣武医院作为雄安新区首家三级综合医院，肩负着提升新区医疗水平的光荣使命。雄安宣武医院党委书记曹培峰：
8: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把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的学科与专科优势真正沉到新区来，努力提升六个能力，同时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看名医，把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身边。
4: 海南省第五人民医院护士长邢少云：
9: 印象最深刻的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作为一名扎根海南盲风防治一线31年的基层护士，我真切体会到全链条服务正是患者最需要的健康守护。盲风防治不只是防控传染病，更要做好基层康复、长期照护、心理疏导，守护患者尊严。
4: 北京协和医院第12批第一期援疆医疗队队员朱莹莹：
10: 作为援疆医疗队的一员，我深深感受到群众对于就近就便、看病治病的需求有多么的迫切。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要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这正是边疆基层最需要的。我将坚守人民至上，发挥专业所长，努力做好交流带教、队伍建设等工作，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守护各族群众健康。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李强表示，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习近平主席专门发来贺信，充分肯定广交会取得的成绩，重申中国扩大高水平开放的坚定决心。一个日益开放、持续创新、重信守诺的中国，为世界带来新机遇，提供新动能，注入确定性。李强指出，广交会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其中蕴含着朴素而深刻的启示。其一，市场联通不是博弈工具，而是创造增量的有效举措。中国致力于推动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不断融合，共同成长，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其二，国际贸易不是账面数字，而是增进福祉的自主选择。中国作为超级卖家和超级买家，给各方带来的更多是惠邻效应与富邻效应。其三，互利共赢不是单向妥协，而是相互赋能的彼此成就。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可信赖、可倚重的好朋友，愿在现代化道路上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相伴、坚定同行。李强强调，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开放，分享更多市场机遇，拓展更多互利合作，坚定维护国际经贸秩序，为世界经济增添更多动力。世贸组织总干事伊维拉在视频致辞中表示，中国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为世界提供难得机遇。广交会是连接中国与世界的重要平台，希望各方共同打造开放、基于规则的全球贸易体系。 来自近90个国家和地区的700多名各界代表出席开幕式。开幕式后，李强巡视了广交会企业馆，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广州出席广交世界70年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境外采购商和参展企业代表发言后，李强表示，广交会举办70年来，伴随中国开放和发展不断成长壮大，不仅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亮丽名片，也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不仅成为传统货物贸易的大舞台，也成为新型贸易发展的风向标，不仅成为中外经贸合作的纽带，也成为增进理解友谊的桥梁。李强表示，这些年参加广交会的各国企业往来业务更加多元，正从贸易伙伴向创新伙伴、投资伙伴、产供链伙伴等全方位合作伙伴逐步升级，能帮助企业进一步用好广交会平台，更好把握中国发展机遇。中国将继续厚植开放创新生态，优化外商投资环境，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欢迎各国企业更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市场，希望中外企业积极促进全球供需对接，引领国际创新合作，讲好互利共赢故事。站在70周年新起点上，要把广交会这块金字招牌擦得更亮，打造智慧广交会、绿色广交会、人文广交会，为世界经贸合作贡献更大力量。来自近30个国家和地区的约70位工商界人士参加座谈会，企业代表发言表示，70年来，各国企业同广交会共同成长，当前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日益增强，对中国发展前景充满信心，愿坚定与中国同行，共享创新，共促成长，实现互利共赢。座谈会前，李强参观了广交世界70年主题展，向老广交代表颁发纪念徽章、证书并合影。黄坤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集体会见出席2026年国际议员友好交流论坛的各国代表。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旨在推动建设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各国议会一道，共同落实4大全球倡议，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密切各层级多领域交流交往，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促进人民相知相亲。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有关情况，表示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享机遇，共促发展。与会代表表示，各国立法机构应加强对话合作，广泛凝聚共识，为各自国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3号在北京会见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委员代表。丁薛祥重点围绕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同各位委员进行交流。他指出，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关键力量，要把这项塑造未来的技术发展好、运用好、治理好，更好造福全人类。欢迎大家支持和参与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建设，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顾问委员会成立26年来，成为中外对话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希望各位委员为中国教育事业和经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顾问委员会主席库克等赞赏中国人工智能等领域发展成就，表示愿继续深耕中国拓展合作，更好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11: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2: 今天走进红军3大主力大会师的核心区域甘肃，请听《陇原大地谱新篇》，采制总台记者王岩、张乐荣、韩萌。
12: 秋日的甘肃甘南叠布县达拉乡额界村，群山环抱，流水潺潺，村里的一座小院中并排矗立着2栋建筑。1935年9月， 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在这里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俄建会议，会议决定将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在危难之中稳住了长征前进的脚步。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正沿着长征足迹来探访这处红色旧址。迭部县俄界景区讲解员帕巴草：
13: 随着红色旅游的热度不断攀升，相比去年游客人数增长一倍多。
12: 在沁阳环县山城乡，山城堡战役纪念碑巍然挺立，距离纪念碑十余公里处留存着一条红军战壕。1936年三大主力红军会师之后，长征的最后一战山城堡战役在这里打响。环县委党史办主任吕志辉介绍，
14: 红军啊一进入山城堡，当地群众就腾出窑洞，让出水窖，贡献灶具，提供食宿。有的群众啊还为红军担任向导，提供情报。战后啊，当地群众为了给伤员提供担架，把自己的家里的门板都捐献出来。
12: 立足独特的红色资源优势，甘肃先后推出20条红色精品文旅线路，串联起全省主要红色地标，红色民宿、红色主题餐饮等新业态正蓬勃兴起。在迭部县俄界村，开民宿、经营农家乐成为村民增收的新选择。自2024年起，村集体年均收入突破20万元。村民人心刀结的太爷爷，当年随长征队伍来到俄界村，因伤留在了这里。如今人心刀结开启了民宿，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15: 依托红色资源，自家建了民宿，游客来了也有地方住，也有一份钱挣。
12: 在沁阳东数西算产业园区里，各大数据中心机房全天候满负荷运转，从算力零基础到制算规模占全国近10分之1。4年多的时间里，园区按下快捷键，跑出加速度，这片红色热土亮出了中国算股的新名片。园区管委会主任宗廷所介绍，在全国8大枢纽节点中，沁阳已成为算力增速最快、增量最大、制算占比最高、消纳最充分的集群。
16: 15开局，我们已经实现了开门红，制算的规模占到全国近10%，铺设了毫秒运算的网络。国家算力互联互通，甘肃区域节点正式获批，园区建成数据中心12栋，芯片、算力、模型应用的全链路生态加速构建，园区绿电使用率等核心指标保持全国领先。
12: 目前超过500家数字企业在沁阳扎根，从算力调度、大模型训练到 AI 芯片设计，革命老区沁阳正以算力为牵引，数字产业生态加速成型，打造黄土高原上的算力高地。沁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郑树东：
17: 我们将重点推动一出一进实现突破，出就是加大力度推动资源出海，进就是引进服务器、芯片、液冷装备等上游制造业和模型训练、数据加工、行业场景开发等下游产业，把算力优势向智能产业链全链条拓展。
3: 本台消息，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9%，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0.9%，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物价总水平保持平稳运行。分品类看，九月份鲜菜鲜果市场供应充足，食品价格有所下降，能源价格受国际原油价格持续高位运行影响，涨幅有所扩大。在养老、托育等生活服务需求稳步增长带动下，服务价格相比去年实现温和回升，同比上涨0.8%。从生产领域看，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2.3%，九月份当月同比上涨5.0%，已连续7个月保持上涨态势。人工智能、算电协同等领域加快发展，市场竞争秩序持续优化，推动电气机械、计算机等下游制造业价格持续改善。
2: 海关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近40万亿元，同比增长18.8%，为近5年同期最快。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出口23.2万亿元，增长了16.4%，其中三季度出口规模首次突破8万亿元，增长22%。 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表示，驱动我国出口保持较快增长，主要得益于我国产业链体系完备，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能够精准、迅速、有效地响应全球生产消费需求，提供优质稳定的供给。
19: 前三季度，我国装备制造业引领作用突出，贡献了近九成的出口增量，中间品占出口总值的比重超过一半，有效发挥全球产供链稳定锚的作用，出口产品向质向率，集成电路出口增长99.1%，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及其零件等绿色产品分别增长72.3%、36.4%和22.4%。
18: 前三季度，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5.9%。王军表示，这主要得益于我国经济运行平稳，超大规模市场效应持续释放，进口规模的不断扩大，不仅是国内生产消费需求的客观反应，也充分展现了我国有序扩大自主开放和单边开放的实际成效。中国是世界市场，是开放共享的市场。
19: 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对关键零部件等各类中间品需求旺盛。同时，随着我国居民消费需求从有没有向好不好转变，对各国好物的进口需求持续扩大。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召开发布会，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吉林省人民政府相关负责人介绍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本届大冬会将于2027年1月15号到25号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20: 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采用长春主赛区、吉林市分赛区双城办赛模式。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佟立新介绍，
21: 长春大冬会目前正处于参赛报名阶段，截至10月12日，共有63个国家和地区的3716名运动员、教练员、官员完成了报名。
20: 目前，全部竞赛场馆改造升级工作有序推进，赛事坚持盘活现有场馆资源。大冬会组委会副主席、吉林省副省长孙简：
22: 我们不新建任何永久性的场馆，全部基于现有的场地进行轻干预为改造。赛后呢，所有的场馆都将向公众开放，让赛事的资源啊，尽可能转化为民生的红利。
20: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赛事秉持简约、安全、精彩的办赛理念，竞赛组织、志愿者、交通、医疗、气象等全链条保障体系基本就绪。
3: 本台消息，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我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经党中央批准，中央依法治国办日前启动领导干部依法办事情况法治督查，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依法决策、规范涉企执法等方面，督查组赴河北、黑龙江、福建、山东、西藏、陕西、青海、新疆8省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实地督查。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金融数据显示，9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近360万亿元，同比增长7.2%，社会融资规模存量超468万亿元，同比增长7.1%，二者增速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显示金融总量增长合理，助力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前三季度，人民币贷款增加11万多亿元，资金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
3: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昨天启动2026年社保服务近万家活动，各级人社部门依托15分钟加5公里服务圈等载体，布设服务站点、自助终端，推动服务窗口前移，推广智慧化服务，让社保服务更为便捷。
2: 经中央军委批准， 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组织拍摄了电视纪录片《伟大远征》。该片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国防军事频道等其他频道重播，中央主要新闻网站、重点门户网站和学习强国平台等同步推出。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表示，该组织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也门胡塞武装当晚还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多地。胡塞武装称，自也门局势在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14号表示，一位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获释，他自2024年以来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新加坡海事及港务管理局14号晚间说，两艘在新加坡注册的集装箱船据报在通过霍尔木斯海峡时被不明投射物击中，其中一艘着火后沉没，两艘船上的船员都安全。
2: 国际能源署14号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到2027年。
3: 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3.7%。由于当天发布的通胀数据超预期，市场对美联储本月底再次加息的预期升温。数据公布后，美国股指期货走低，10年期国债收益率和美元指数均显著上涨。
2: 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
3: 记者14号获悉，土耳其伊斯坦布尔遭遇强降雨，引发严重城市内涝，多条主干道积水成河，多地发生路面塌陷，部分地铁站和公交车进水，交通大面积瘫痪。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6: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5: 百年恒源祥为您报时。
26: 恒源祥。
27: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2026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昨晚公布，我国四处水利工程全部成功入选。
1: 昨夜今晨，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24小时内发动42次袭击。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称，伊朗已做好准备应对任何新的侵略。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进展？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1: 前三季度外贸增速近5年同期最快，9月进出口首破5万亿元。哪些新动能撑起我国外贸加速度？
0: 融资渠道更加多元，资金投向持续优化。前三季度金融数据出炉，普通家庭如何打理手中资产？
1: 网传流量明星演唱会门票炒到25万一张，是真是假？强实名制下天价黄牛票为何屡禁不止？
0: 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在德国开庭，乌克兰男子受审。记者直击，首场庭审揭开哪些新内幕？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称，已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精准直接命中目标，还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造成政府军大量人员伤亡，并损坏数辆军用车辆。胡塞武装14号早些时候还宣布，已使用大量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再了解其他方面，纽约股市3大股指1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比前一交易日下跌48.62点，收于51621.48点，跌幅为0.09%。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下跌86.51点，收于7718.94点，跌幅为1.1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511.51点，收于26692.87点，跌幅为1.88%。美国劳工部1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价格上涨等因素推动，美国9月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涨0.6%，同比上涨3.7%，涨幅分别高于8月的0.4%和3.4%。国际能源署14号发布月度石油市场报告说，受中东和俄罗斯柴油出口持续受阻等因素影响，全球柴油市场供应紧张局面加剧，库存持续下降，柴油供应紧张态势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俄罗斯总统特别代表14号说，目前俄乌能源停火涵盖的内容范围均未公布，但相关工作仍在进行中，预计未来几天俄美双方将签署首批对美国供应柴油的合同。日本民众14号晚在东京的美国驻日本大使馆附近举行集会，抗议近日发生的驻日美军士兵涉嫌抢劫杀害冲绳女性案件，并反对即将举行的日美联合军演。德国汉堡汉萨高等地方法院14号开庭审理2022年9月北溪天然气管道遭破坏案，这是首起针对北溪管道爆炸事件的司法审理。德国检方指控嫌疑人谢尔盖 K 涉嫌领导潜水员及爆破专家等成员策划并实施了针对北溪一和北溪二管道的破坏活动。据朝中社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体育方面，世界羽联14号宣布，2027年苏迪曼杯世界羽毛球混合团体锦标赛决赛阶段比赛将于2027年4月21号至5月2号在北京举办。这是北京自2005年举办苏迪曼杯以来，时隔22年再次承办世界羽联个人或团体世界锦标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北京时间昨晚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公布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达到46项。
3: 这4处灌溉工程分别是河南沁河广利渠、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以及福建长泰龙津古碑灌溉工程。
0: 这些跨越不同地域、历经数百年甚至千年的古老水利工程具有什么样的重要价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昨晚采访了权威专家，来听报道。
4: 这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5: 始建于秦代的这个河南焦作的秦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再一个就是位于江西上饶的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位于福建漳州的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代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4: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经受住了气候变化、人文发展的考验，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5: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联军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目标涉及也门首都萨那、塔伊兹省等地。声明称，自也门局势9月3号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控制区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经达到2323次。
0: 当地时间1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布声明称，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还使用3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主导的联军在也门境内2个地方的军事目标，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并导致多辆车辆受损。
3: 当地时间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目前沙特对此暂无回应。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当前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冲突正在螺旋式升级。
7: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 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沿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3: 那么随着冲突升级，未来局势关键变量在于哪几点？牛新春认为，
7: 未来一段时期，一方面是沙特这一方面的防空能力到底能不能提高，就是未来几天如果说也门胡塞武装还不断的对机场或者其他沙特重要设施的袭击都击中目标了，这对沙特来说压力就很大，沙特进一步升级冲突的可能性就很高。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沙特这方面最近向美国球员、向欧洲球员、向土耳其、巴基斯坦球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实质性的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最近几天美国方面的态度有所变化，美国说正在考虑有可能会加入，所以美国会不会加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变量。
3: 联合国秘书长副发言人法尔汉·哈克1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宣布，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办公室工作人员萨米·卡拉比获释。自2024年以来，他一直被胡塞武装拘押，目前已经回到家中与家人团聚。
0: 哈克呼吁胡塞武装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押人员，包括联合国、国际和本国非政府组织、民间社会组织以及外交使团的工作人员。截至目前，仍有71名联合国工作人员被胡塞武装拘押。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0: 今天一起走进甘肃迭部，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8: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9: 家里的牛也不多，十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轻可一点猪，羊有一点猪，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10: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旧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在。
9: 就是，忙着呢，这是我的菜。
8: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
9: 村子里面人全部跑上去了，那他们会怕了？部队他们人多嘛？我们爷爷开着毛主席他们就是。”人好着呢，人不巧，那我们爷爷慢慢的身上回来了，回来了部队他们在门口，他们等着你，
10: 在门口没进来是吧？
9: 没进来嘛。那我们爷爷说是，那你们进来，你们好人，这吃饭，喝茶，
10: 喝茶，
9: 搞大饭吃了。他们以为说这开会，毛主席住在楼上，住了3天，那厨房他们。这里拿去了吗？
8: 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9: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11: 长征地理名片。
3: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12: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8: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

0: 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岷县有纵深配置，敌十四师师长鲁大昌的四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辣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碣步县党史建制办副主任何文：
1: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就有很多碉堡，还有就是修筑的这个三角工事，还有军需库，可能弹孔也有，然后被封寝室的也有吧。
0: 陡峭山崖上的弹孔密密麻麻，清晰可见的弹痕记录着辣子口之战炮火的激烈。
1: 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五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0: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辣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1: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0: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辣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1: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1: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辣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1: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辣子口。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
2: 我的父亲是从四川巴中县的人，出生于1938年，1933年参加红军，
3: 云南回族的。红军从那路过的时候，就到云南的时候，他就从大街上就跟上部队过来的。当时14岁，参军的时候比他小的还多得很，是吧？我父亲就一直叫我桂兰，桂兰叫我。赵桂兰是我姑姑的名字，我爸爸给我取的，是他妹妹的名字。他可能想家了啊。
0: 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干呢，扎干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腊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
0: 呀，好像有27件。
2: 这个充电桩是新弄的吗？
0: 从去年年跟前装的，现在这个新能源车太多，以后没这个不方便。你好，小乐。打开窗纱。
1: 9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

0: 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拉斯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1: 以前是我们光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是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去这么去的人特别多。那时候没机会呀，养牛的话收入不算太高，但是日常要把这个离不开这个牛羊呢啊。
0: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起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这就到果园里面去了，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的那都是种成核桃，再苹果、葡萄也有。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路过的人加个微信，上海的、北京的、浙江的、江苏的，国庆节人特别多，留个地址。我们给他们邮，这旅游的过来以后到园子里面去采摘。
3: 我后面想开个民宿，
2: 院子我喜欢花，就是种个花，那个种点菜。
1: 这个车。
0: 国庆节过后，老让四蛋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1: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我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的，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的。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39.94万亿元，同比增长18.8%，增速为近五年同期最快。
6: 这份亮眼的外贸成绩单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它写在港口穿梭的货轮上，藏在车间运转的生产线里，也摆在超市琳琅满目的货架间。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日前，在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港区，一艘货轮完成装卸作业，船上是4000余标箱的机械设备、家电、棉纺制品等货物，即将发往长滩港等美国西海岸核心港口。港口工作人员袁珍介绍，九月以来，已有60多艘美西、美东航线集装箱班轮陆续靠泊青岛港，出口货种以机电产品、金属制品等工业制成品为主，为北方制造业出海筑牢海上通道。
7: 依托成熟的美东美西远洋干线，我们持续保障仓位供给，优化船舶靠泊流程，不断提升装卸作业效率，全力助力外贸货物高效流转。
5: 繁忙运转的港口直观展现出我国外贸的强劲活力。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进出口增长15.3%，二季度增长18.3%，三季度增速进一步提升到22.3%。从月度看，连续6个月保持2位数增速，九月份进出口5.16万亿元，首次突破5万亿元。此外，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副署长王军还强调，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对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贸易实现了增长，市场多元化巩固拓展。
8: 对自贸伙伴进出口19.55万亿元，增长30%，贡献了超70%的外贸增量。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4.07万亿元，增长23.9%，同期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2.7%，对欧盟进出口增长8.4%，对美国贸易持续回升，进出口增长4.1%。
5: 在浙江省慈溪市新浦镇的一家取暖器生产企业，11条产线火力全开，260多名工人正在加紧生产一款节能静音取暖器。企业副总经理任高杰告诉记者，这批产品的客户来自德国，今年上半年他们签订的50余万台取暖器订单已发货完毕，但在8月份，德国客户又追加了订单。
9: 目前一个超市。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
11: 今天白天多云有小雨，今天夜间多云转晴。

0: 最高气温12摄氏度，最低气温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最低气温-1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陈丹，
3: 欢迎您跟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敦化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关于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的公告。
4: 市林业局自建队伍全力推进林区水毁道路抢修工作。
3: 敦化市开展全国食品安全宣传周主题宣传活动，筑牢食品入市安全关口。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广大市民朋友们，目前我市天气转冷，桥面易结冰湿滑，为保障市民人身安全，现将牡丹江步行桥冬季关闭事宜公告如下。一、牡丹江步行桥自2026年10月15日起正式关闭，停止对外开放，关闭期间请勿上桥通行。二、请勿翻越护栏强行上桥，由此造成自身或他人人身伤害、财产损失的，由行为人自行承担相应责任。三、明年具体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另行公告，请广大市民关注官方发布，特此公告。
4: 受台风巴威强降雨影响，市林业局15个林场道路受损，多处路基坍塌，路面破损。市林业局改变以往工程外包模式，组建自有抢险队伍，那调配设备自主抢修，抢抓晴好天气修复水毁道路，节约资金，实现一次投入，长效管护。据了解，今年七月持续性强降雨导致市林业局全域大范围洪涝灾害，累计240公里林区道路受损，形成路基坍塌、路面破损、排水沟淤堵等各类水毁点位395处，严重制约林区防火巡护、资源管护、林下生产及物资运输等各项工作的开展。为解决该问题，该局目前正在积极推进水毁道路修复工作。据介绍，以往林区道路养护长期采用工程外包模式，存在报价溢价高、资金利用率低、应急响应滞后、施工标准不一、重复投入等诸多问题。经测算，本次全域水毁道路若沿用外包模式，需投入资金2800万元。为破解管护难题，降低运维成本，市林业局主动转变工作思路，推行自购设备、自建队伍、自行施工、自主运维全新管护模式。此次自主抢修模式不仅大幅压缩施工成本，提升作业效率与工程质量，购置的机械设备还将形成固定资产，可长期循环用于林区日常养护、防汛抢险、生态管护等工作，实现一次投入，长效受益，为全市林业基础设施长效管护筑牢坚实基础。
3: 2026年食品安全宣传周期间，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依托食品安全主题公园，聚焦商超卖场、副食品店、仓储物流、线上电商等流通全场景，创新多元宣传模式，精准普法，压实食品经营主体责任，打通食品安全宣传落地最后一公里。本次宣传周主题为上德守法，共享食安，深化全链条监管，以发单为基础，构建线下实景宣讲加点位定点科普的立体化宣传体系。市场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利用食品安全快检车，在食品安全主题公园悬挂主题横幅，播放宣传短片，通过以案示法、现场答疑、实操教学的方式，向商户讲解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冷链存储、临期食品管理等食品流通环节核心规范。针对散装食品售卖、预包装食品陈列、过期食品处置等高频风险点，手把手指导经营者完善台账记录，落实自查制度，从源头杜绝安全隐患。同时聚焦群众消费痛点，面向采购市民普及及劣质食品辨别、网购食品查验、消费维权渠道等实用知识，破除日常消费认知误区。针对乡镇集市等薄弱流通场景，开展流动宣讲、上门普法，补齐基层宣传短板。本次宣传周活动以宣传促规范，以科普强自律，通过全方位接地气的宣传引导，有效提升流通行业守法经营、诚信自律意识，助力构建商户自觉守规、群众主动监督的食安防护新格局。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两部门组织开展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
4: 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举办。

0: 新华社消息，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印发《关于组织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的通知》，组织各地全面摸排需救助对象，落实落细救助措施，切实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据了解，今年以来，我国自然灾害形势复杂严峻，受灾省份多，极端性突出，部分地区反复受灾，损失严重。通知强调，各地要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细化工作方案和措施，广泛动员宣传，深入细致摸排受灾群众救助需求，全面掌握底数。要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将因灾遭遇临时生活困难的群众全部纳入救助范围，确保应救尽救，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按照分类救助、重点救助、精准救助原则，细化分档救助标准，针对受灾的特殊困难群体给予重点救助，并做好冬春救助与低保、临时救助等政策有序衔接，形成救助帮扶合力。要压实主体责任，统筹用好中央和地方救助款物，持续跟进调度，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要严肃冬春救助款物管理的使用纪律，主动呢接受监督，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防范以权谋私、优亲厚友等现象。要做好政策解读，用心用情解决受灾群众急难筹盼问题，确保灾区人心安定和社会稳定。
1: 央广网消息，日前，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争夺赛新闻传播赛道闭幕式在宁夏林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举行。来自全国28个省区市的61支参赛队伍、240余名师生展开新闻与传播领域技艺比拼和专业交流，充分展现新时代职教学子锐意进取的青春风采。经过平行组竞技、集中复评、成绩公示等一系列规范评审流程，本次赛道共有6支参赛队荣获金奖，12支参赛队荣获银奖，18支参赛队荣获铜奖。其中深圳市第二职业技术学校、中卫市职业技术学校2支参赛队伍位列赛道总排名前2名，成功晋级2026年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总决赛排位赛。能够斩获金奖，离不开我们团队长期磨合形成的协作能力。获得金奖的重庆市南川龙化职业中学校参赛队员说，同样获得金奖的河北经济管理学校参赛队员在谈及参赛感受时说，一路走来，备赛历程充满挑战，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团队成员的辛苦付出，更离不开指导老师的悉心栽培。这段竞赛经历将激励我们在今后的专业学习中继续奋勇向前。林武市职业技术学校作为本次赛事协办单位，从赛场环境布置、软硬件设备反复核验，到参赛队伍报到接待、后勤服务，再到志愿者培训、现场秩序维持、应急方案推演，各个环节实行闭环管理，责任落实到人，全力为裁判和参赛师生打造公平规范、安全舒心的竞赛环境，助力赛事各项赛程有序推进。大赛裁判长、裁判巡视员、纪律监督组长、仲裁组长以及林武市教育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方庆宁和林武市职业技术学校班子成员出席闭赛式。赛事组委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大赛不仅比拼作品质量与技术能力，更引导青年学子树立正确传播理念，锤炼讲好地方故事、职教故事的能力，让更多学生在技能成才、技能强国的道路上走得更稳更远。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中国七部门发文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
0: 以良法守护舌尖上的安全。央广网消息，中国商务部等七部门制定的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对外发布，其中提出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称，通知重点部署15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一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加强品质电商主体培育，推动平台规则向优转型，建立全链路品控体系，包括引导电商平台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督促系统性体系化的构建质量管理体系，完善线上服务质量评价体系。二是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提升商家品质运营能力，创新发展电商消费品牌，赋能品质商家市场开拓，包括开展电商加产业带培育行动，鼓励各地规划布局电商选品中心，重点支持具有核心技术原创设计的中小卖家对接电商渠道，提升品牌知名度。三是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构建品质消费活动矩阵，打造线上线下融合品质消费场景，强化消费引导与金融服务，包括鼓励线上品牌商到线下开设实体店，发展线上线下一体化运营模式。四是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构建电商出海良好生态，培育推广丝路云品品牌，推动电商领域高水平开放，其中提到更好发挥跨境电商零售进口作用，用好线上线下国家馆，支持优质海外商品首发首秀首展，创新国家馆加直播渠道，培育一国一爆品。五是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完善电子商务标准体系，协同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强化行业自律。
1: 人民网消息，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受到广泛关注。此次修订主要集中在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等五个方面，体现了党和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高度重视，以及对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系统回应。近年来，生鲜电商、餐饮外卖、直播带货等食品新业态蓬勃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网上外卖用户规模已达6.3亿人。新业态在满足人们消费需求的同时，相关违法违规行为也更加隐藏，给监管带来新的挑战。部分平台对入网食品经营者的经营资质、备案信息等审核把关不严，幽灵外卖、线上线下情况不符等现象为食品安全埋下隐患。此次修订增设网络食品经营专节，消除了监管盲区，体现了法律上的与时俱进。此外，此次修订在责任主体、监管领域、违法处罚等方面抓住了关键，突出了重点。比如，针对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主体，压实了他们的主责，要求建立起相关的管理制度，进而构建起全覆盖的完整监管链条。还比如，中小学、幼儿园食品健康历来是全社会关注的重点，此次修订增设学校食品安全专节，并将婴幼儿辅助食品纳入特殊食品监管，这对于给予孩子们更加全面的守护具有积极作用。再比如，在责任追究方面，此次修订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违规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食品安全事件，除处罚企业外，还要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食品安全总监处以罚款，这有利于提高违法成本，形成法律威慑。 食品行业链条长，主体多，体量大，分布散。过去一些违法行为之所以屡屡出现，很大程度上源于生产经营过程不透明，存在信息不对称。此次修订强调要强化智慧监管，要求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实时公开加工制作过程视频，要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在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等。明厨亮灶的规定，以及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的运用，将使食品生产经营更加透明，让各环节有记录可追查，并将进一步提升监管效能，有利于发现问题，管控质量。此次修订还就小过重罚、职业索赔人等从法律上进行了完善，让治理更精细。相信此次食品安全法的修订，未来再辅以严格的执法，将有力促进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突出问题的解决，更好守护民众舌尖上的安全。
0: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心衰恶化并非突如其来，注意三类信号。

0: 央广网消息，心力衰竭是各类心血管疾病发展的终末阶段。上海的心内科专家李延林近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心衰恶化并非突如其来，在临床上，肺水升高往往早于气促、端坐呼吸、夜间不能平卧等自觉症状数天甚至数周出现，而当症状显现时，最佳干预窗口常常已错过。这位专家指出，心衰的早期表现往往是不像心脏病，最易被归错原因的信号呢有三类：活动耐力悄悄下降，与体位相关的呼吸困难，再就是对称性的凹陷性水肿。当日呢，记者走访上海百汇医院刚刚开诊的心衰特色门诊。身为临床专家的李延林指出，有的患者呢过去能爬三四层楼，如今呢走平路就会喘，一做家务就累。可是这些症状常常呢被当作年纪大了，缺乏锻炼。有的患者呢平躺会感觉胸闷，需垫高枕头才能入睡，夜间呢熟睡一个到两个小时，突然憋醒坐起才缓解，这是左心衰的特征性信号，有时会以为是肺脏疾病引起。李延林表示，如果民众出现了这个对称性的凹陷性水肿，应警惕。有的患者呢，按压小腿后就会出现久久不回弹的凹陷，那傍晚加重，晨起减轻，常被误认为是老寒腿肾虚。患者有时呢还会腹胀、食欲差、恶心，像胃病。不明原因乏力、怕冷、手脚冰凉、夜尿增多、反应迟钝，都可能是低心排血量的表现。身为该院犯的心血管疾病中心那心内科兼导管室主任的连林告诉记者，老年人和女性心衰患者常以乏力、食欲减退、意识模糊、跌倒、整体功能衰退等非特异症状为主，因此呢更容易漏诊。如何早发现早干预？李延林告诉记者，体重是简易监测指标，24小时内体重增加1公斤至2公斤，或3天增加2公斤以上，可能是体液流动，那应及时就医。在家庭中，患者呢可以这个应穿戴呢这个无创肺水监测仪，那评估呢这个肺淤血的状态。那早期发现并及时干预呢肺水肿，避免呢心衰恶化。还有些患者啊认为没症状就可以停药，这位专家指出，擅自呢停减药、高盐饮食、感冒感染都是心衰急性加重的诱因。他指出，患者呢应规范用药，终身管理，坚持呢应用改善心衰预后的药物，控制呢血压、血糖、限盐，防感染，规律复查，避免呢擅自停药。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陈丹、钟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